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和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今嘛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啊。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省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她最爱听一省电台的节目啊。
4: 手机要下载很简单，一省电台带你走。
3: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是要怎么来用啊？
4: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1458，045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不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空八空空。

0: 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会去招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来记好掉，因为我咧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感谢咱所有专工吼，
1: 是
0: 听小嘉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伫校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这个月拄啊，阮咧做生日，
1: 对，
0: 感谢恁一路行来，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无嫌阮的节目歹听，无嫌阮的节目无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疼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尾啦，
1: 是啊，
0: 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在此一鞠躬，感谢恁来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这现场的节目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吼，是啊，
0: 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公格啊，咱的公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公格的部分。
1: 是啊。我哪有时间好咧看
0: 公格？咱算上济。
1: 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公
1: 格。无唔对。哎
0: 呀，拢真人实事。
1: 是。
0: 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1: 甲
0: 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恁老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伊扮演的角色，
1: 主角，
0: 哎呀，做海胆诶，
1: 海胆啦，
0: 做海王啦，
1: 海胆，海王哦，
0: 还有带两个少年的，做阿达利，
1: 提莫奇啦，
0: 以后我若带少年的小安利，当做阿达利，
1: 我遮。我欠一个，唔得去收一个。
0: 嘿，你搁去找一个，
1: 去摸一个吼，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好，对啦。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杨大哥。
1: 对啦。我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吼，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非常好，好有礼貌。
0: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
1: 吼。
0: 甲这个年纪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是资深的，
0: 但是伊伫过去吼，捌破一场病，
1: 是
0: 啊，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迄个做绝症，
1: 是，
0: 我讲啊吼，伫家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敢若我敢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系啊，是啦，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治好
0: 太济人，
1: 是啊，
0: 的这个癌症，包括我顶礼拜佫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淋巴嘛佫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1: 钉钉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医生佮讲，伊也袂检查，老实讲，伊干呐望到钉钉。
1: 伊就烦恼啊！
0: 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鳞癌。
1: 是，
0: 然后伊全啊也嘛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伤黄，
1: 是，
0: 食食的料，
1: 然后我跟你讲，去检查，骨力的食哦，
0: 然后去检查了，
1: 是，
0: 伊完全无癌指数，
1: 是，
0: 鳞癌嘛完全无问题。本来这个产品，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甲变变叫。
1: 是啊。
0: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工有咧生产。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
1: 是。
0: 这唔是讲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然后去采。才有诶，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
1: 上面的，
0: 伫别种树啊顶悬诶山黄，咱绝对无用。

0: 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哦、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
0: 哦，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哦，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你好。
1: 喂。
0: 喂。喂
1: 哇，
0: 安那无声，
1: 可能接起呀。
0: 哦，老卡无
1: 声。老卡接起
0: 呀。啊，来感谢，哎，喂，啊、
1: 喂，你好。
0: 喂，啊、喂喂，嘿，玉子大姐，
2: 你家宏来呀？
1: 是，你今仔日现场，啊、现场节目。
0: 家宏本人。
2: 啊，我有喺啲单网嘿吼。
0: 是。来，你我叫老卡甲你回答。啊，你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哪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阁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1: 是。
0: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天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
0: 咧。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那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今日
0: 我就讲啊，吼，咱即、這个，咱即个三皇，伫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你好，起个，
2: 喂，
1: 大哥，小子，
3: 小安高子，阿
0: 伯江
3: 乖，
0: 来
1: 来，啥物歌曲？来，
3: 抓好耍，
0: 抓好耍，好，好，好。
3: 啊，你迄啥物？你迄龙会手刚过有会？
0: 龙会手，你食了啦？
3: 我食了最好诶，啊，本来有只骨会生啊，未爱诶，我一届拢改拆几下了，啊，即马就好起，啊，即马有做保养。
0: 迄只骨刺一百一重，
1: 啊，我赞诶，
3: 啊，我老母伊嘛是。欸，做工课嘛，手解袂起来，
0: 阿妈
3: 食这嘛，伊讲哦，伊真的有效，
0: 是是是，是，是
1: 啊，你改造，因为你爱阿啦，爱饲
3: 鸡，爱阿妈拢抱人家，
1: 是吼，
0: 是来，好 ，OK，
1: 好，阿我带来，我甲你安排哦，吼，阿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
1: 啊，
0: 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1: 头家吼，
0: 啊，第二，
1: 头家拢未悠悠啊，你搁讨咧。
0: 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北，
1: 伊
0: 今日搁咧拍市井豪门的。
1: 对啊。
0: 哦，这今日
1: 就无缘的
0: 节目哦。恁若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啊。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真正做无用。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喂了，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2: 可以。
1: 可以，丽华妈妈。
0: 我高王。
2: 可以。
0: 嘿。
2: 诶，高王哦。
0: 嘿嘿。
2: 我哦，甲你，你来甲录起影哦。
0: 嘿。
2: 我电话接袂你个，小姐，你问我，啊，我是说，我说，连说说规台台湾拢知影嘞。
0: 台湾
1: 拢
0: 知
1: 影，你好啦，那要紧。
2: 哎呀，含阮台中迄大姊啊，会长卡好啊，讲伊要去，讲看去买新书了，讲办事买新书了，讲新书转来，讲干要买来食食好，来保养安
1: 尼。保养
0: 哈。会使啊，哎呀，拉治疗拉食。
2: 啊，算哦，我先来讲，你无代表事啊，去讲讲过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讲你生哪位安尼？
0: 啊，其实这是。
1: 这做人，这做公正咧。
0: 做公正啦，你话
2: 我。哎呀，我讲无要紧啦，我啊做家务，我来上好。
0: 哎呀，你敢知你做？你敢知你做这个功德会乎你食百岁，子孙啊以后会出头。
1: 是啊。
2: 我做咧，我做无地啊，你敢知？
0: 哇，真多谢你。
2: 我本来想接七支啊。
0: 干那恁恁找偌济人搞，我要送黄灯去食，你敢知？
2: 哎呀，我知影啊，我恁找无人有人敲电话，我恁找我行到遐拢，你来，我要来往啊。
0: 好。
2: 我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去工作，那是真来应景，我讲会啦呀，啊，这不应景的，
1: 你讲真啊，
2: 你这落去个养偌济钱的，你敢知影？
0: 我给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让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2: 哎呀，谢谢，你讲，啊，为了讲， 一进无货，连刚才买都无货，我讲叫叫给你买，我讲你电视台买得啊。
0: 买啊！
2: 一车啊，五十包来，我拿钱去
0: 交呢。买唔到，对啊，三千几。
2: 我买，伊有那话讲讲，那会好，未贵啊，无要紧啦。
0: 当然啦，物件若吃好，叫小吃无好，过贵啦。系啊。
2: 啊，那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叫卡电话，我是台中了。因恁伊伫讲倒去台中，我是台中了，对袂？近近阮对恁遐近近啊，因做哩在做。
0: 该蹲啦！哎呀，吼，你当叫来遮看
1: 啊！
0: 系
1: 啊，
2: 对
1: 啊，
2: 吼。啊，伊讲伊拜是咩星
0: 座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1: 今仔日来哦，
0: 来现场。
2: 安尼哦，
1: 嘿，
2: 我来注意听啦。嘿，我要甲你点一条歌啊，
1: 你抓起来。
2: 一点无力发看我，
1: 无力发看我，好多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嘿啊，我唔做，含小安做，这我也要吵死。
1: 啊，那安尼哦。
0: 无伊，我就较快活。
1: 谢谢，谢谢我妈妈。小贺是无我，你较快活，
0: 我
1: 来讲。
0: 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那和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记得
1: 啦。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嘉宏啊！做诶产品连食盐都好啊，那有可能食啥物不食无效诶
1: 啦？
0: 安尼，咱人生
1: 价值伫底？毋
0: 是春青春英呢？
1: 是啊。
0: 人生价值，阮老母常咧讲诶哦，秀才嘛爱惜命声，兴头就是路头。
1: 是啊。
0: 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讲真正，爸爸妈妈赚钱这么辛苦，
1: 是啊、
0: 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嘛。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丽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丽。
0: 啊，唔通走吼，
1: 唔通走。
0: 今日杨丽大哥本人，
1: 是啊，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着还佫赶紧等去台北，要佫拍片，
1: 是啊是啊，
0: 要佫等去带两个少年的
1: 吼。那杨烈吼，早期唱一首歌叫做名，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0: 伊下昼着佫要赶紧等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烈，
1: 嘿，
0: 啊，等去拍片叫海胆，
1: 海胆的啦，
0: 要等去带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佮奇摩子啦。
1: 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的是阮查某囝甲我讲的。无我名，我拢记袂起来。
1: 记袂起来。
0: 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
0: 来，
1: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
1: 好。啊，非常好。
0: 是啊。啊
1: 如果能够，啊，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予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啊我袂连累厝的，袂予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0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
0: 欸，
1: 啊，你若生癌。讲真正，
0: 叫做绝症啊，
1: 都唔是破病死的，嘛唔是
0: 欢乐死的，
1: 干那惊欢乐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呢，
1: 他
0: 皮肤都比我较好
1: 呢。他家宏看起来才变少年，家宏40岁。
0: 对啊，精神都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会当甲邀请，但是伫甲邀请进前，啊，我要予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若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即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讲话，
0: 因的心声啦，
1: 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三黄，吼。啊，三黄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予你听。但是若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
0: 嗯，
1: 癌症非绝症啦吼，即句话，干来我家己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家宏扛棒予你听，吼，我就讲啊。丽华妈妈，予我一句鼓励话：家宏的药啊，得食癌得食有效啊，哪有迄个食无效的？
0: 是啊。
1: 尤其阮这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货。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的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三黄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不是讲凊彩安尼去卖就有呢。
1: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0: 是啊。
1: 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吼，物
1: 件食有效叫俗。
0: 有效上上赞呐。
1: 电视台广告费，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吼，啊，当然
0: 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1: 你若小报小咯，咱得当省足侪钱。
0: 冇唔对啊。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的哦，因是拢朋友食好，甲
0: 到三间。朋友到介绍
1: 啊。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吼。
0: 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都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就有一个人，因此遭受到身体和心理的折磨。
3: 他唔免过到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脉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很多人都搞死哈。啊，开来生这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啊是你身躯边的亲友，是不是甲我同款？过去捌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证实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等搁再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 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意外，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在东西方医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分类化合物、三萜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简单来讲咧，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甲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蓉，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9: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桑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好啊！走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牛仔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个，就这已经第四季个啊，我有法度，我控制个拢免去做吼，真正是三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大家试都听听咧，安尼无同无同，哎呦看，就讲个灵感。啊，我听你讲个，我想买来吃，食食个，我去伊讲，啊，改变无伊啊，啊，到尾就总啊好个好，我就像个心脏，像个较袂白掉个，像较轻松安尼。
9: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加快选择三黄国宝精粹。

0: 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正品哦。
1: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皇的心机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皇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2: 一首哈，咱的三皇精粹功德啦哈。
3: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把握啊哈。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2: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3: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家方看伫眼内，疼伫心内啦。
2: 是啦，
3: 因为恁拢是我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我讲真侪甚至吼。有的在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济人因为受着痛苦自杀，跳伊嘛足济，感情也未死，就
2: 干脆就跳伊啊。
3: 有的在化疗过程当中，爱乐翻真济囡
2: 仔，
3: 你个囡仔为着家己个家庭、家己个事业咧拍拼，第一来甲你负担你个医疗费用，你表爸有的爱自费，化疗有的爱自费，讲真正你有偌济老本。咱自少年赚落来的钱，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的。咱唔是起来要给医生开的，所以讲今日你若有这镜头啦吼，我就讲嘴破嘴臭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就袂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有的皮肤白上焦的，我跟你讲，
2: 这就是你的肝吼，
3: 水吃，水有效啦
2: 吼。
3: 有的生头发尾，
2: 吼，
3: 臭头烂耳的，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2: 唔
3: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的吼，演艺前辈。就是咱暂时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四锦豪门》全国收。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
2: 啦，上悬的哦。
3: 两个新闻，真正本人叫杨丽，然后伫电视台正式扮演的角色，
2: 做
3: 海档的。咱来邀请咱杨丽大哥，就是海档的，来到咱现场啦吼。杨丽大哥你好，
4: 嘉宏上你好。
2: 嘿，
4: 小安上你好，
2: 你好，
4: 我应该叫老邓的啦，
3: 唔系，哎呀，叫嘉宏哥啦吼，感谢杨丽大哥伫拍片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吼，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嘛是为着讲要互真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4: 是。
3: 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4: 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袂用个讲特别来啦吼。
3: 是。
4: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3: 是。
4: 来。就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和我的感情吼，
3: 是，
4: 都手术了哦，变作讲，迄个所有的保养
3: 是，
4: 和我完全无个复发的迄款情形啦，
3: 是，
4: 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哦，这较重要。
3: 是。你当时吼，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4: 袂。
3: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着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4: 迄真正惊吓啦。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都只老邓的啊，甲咱小安上哦，拢有一直咧讲。
3: 是。
4: 真正是得着迄个病哦。
3: 是。
4: 有当时啊吼，唔是干呐。病症不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3: 是
4: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3: 对，不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灵的煎熬吼，非常的痛苦吼。
4: 是。
3: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你家己生癌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性命唔知剩偌久。
4: 对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3: 是。
4: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3: 是。
4: 惊。

0: 也有啦，
1: 是
0: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着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烦恼，
1: 尤其是惊烦恼着厝内。

0: 三日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磊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到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加加大肠即个肝癌的部分诊疗，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搞进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 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0: 十五档啊啦吼，啊搞进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啦
1: 吼、欸。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给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0: 是
1: 我身体比以前也搁较好，
0: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个体格吼，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档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市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金毛子。啊，迄就是杨磊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磊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的，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互伊十五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佫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1: 嗯。
0: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伊嘛读真侪上网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防、叫炎啦吼。
1: 嗯。
0: 啊，所以讲，你若防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 是。
0: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哦，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吼、哦，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个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的分享啦，吼、哦，啊，所以讲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磊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着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这个心境拢是即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搁较悲观的搁较济。真济人我都讲啊，第一干那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肢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褐藻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期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啊，这杨磊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住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怎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着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个物件。伊讲啊，着真正个，医生佫甲留电话，进伊个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家己当伊咧食。
2: 连医生都来买咱的三黄，你看。
0: 第二就是咱军人上疼某的吼，啊，咱的军师大哥啊，伊着碰因太太着膀胱癌。
2: 膀胱癌。
0: 吼，军人北港病院呆呆哦，军人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2: 是。
0: 食食咧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枕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着阮太太着是食嘉宏的三黄，食甲好去，哎、欸，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
1: 嗯。
0: 过来着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过来一个双富大哥，伊本来肝癌， 啊，瓜。

0: 南
1: 国南第四期了，说、哦、第四期是末期。
0: 嘉宏伯，我白甲恁讲吼，迄、那个宋富大哥一进国南也袂 好，但是伊原本国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皇的竟然甲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之
1: 内，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0: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用要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1: 嗯。
0: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
1: 嗯、
0: 啊，错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1: 一千，哦、啊，
0: 得急性肝炎一千，两百几啦、
1: 欸。
0: 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皇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雷大哥来，就是要给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即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2: 是
0: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吓、
2: 嗯嗯、
0: 啊，会烦恼会操烦。
2: 是
0: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我
1: 伟大，
0: 甘愿做七十届的化疗，特别甲囡仔生落来、
1: 嗯。
0: 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皇予伊反射啊。今日毋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较是重要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
2: 是。
0: 食饭落袂吸收，啊，上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侪尖掉啦，吼、哦
2: 嗯嗯。
0: 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
1: 笑，精神有够赞，
0: 满面的笑容，加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加伊的体材啦，吼、嗯，啊，真正予咱感觉，
1: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0: 三皇真正会当救人的命。
1: 是啊，是啊。
0: 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诶，大哥，今日恁也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
1: 是无物件通卖呢。
0: 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1: 拢伫电视台，
0: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你毋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当天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啊，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阿，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阿拢互你开电视台都免卖啊！
1: 啊，
0: 来
1: 来来，
0: 一工广告开遐侪钱，开来都半阿通卖人，免阿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阿互我，啊，今日长辈时代要安怎卖恁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情家己拍去卖，原本是3980的定价，降是2980，咱定于3000块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万安那卖恁1500呢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0800-0800-0800，今日一克也卖咱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台得卖3000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3000，我甲讲过去咱都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弹头啦吼，咱就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拉3000块。

0: 大红上一啦，小安上一啦，阮头家上一啦，一啦吼，杨烈大哥的面子，佮加上一啦，买一啦送四啦，三千块，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西南，无爱中南，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啦。电话甲靠通哦，咱杨烈大哥本人现身讲法啦吼，啊，今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来了了。
1: 喂，你好，我是徐州。
0: 来电话给你吼，啊，今日做手加接吼，来喂你阿妈，你要上网哦。
2: 对啊，
0: 哎，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啊，来电话叫你，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去网啊，来要上网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宽你大姐，要上网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啊，妈妈，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啊，来要上网啊，嘿，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啊。
1: 嘿，我是做
0: 生意的。来，来，来，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那边爱大组爱带两大两小组，六阿，总共啦吼，啊五阿加五阿十阿，佮送你两阿，十二阿六千块。东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两位你有身体好无？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来起价。
3: 喂，来了。我要先
0: 帮
3: 我老
0: 阿
3: 大
0: 伯。来电话叫你，好，大伯你先写哈。今日千五阿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伊完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阿，头家加上六阿，三十阿万二块，千五阿写完就无啊。来喂，你要正经大姐。来了，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来喂，你来要上网啊！电话给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啊！嘿，来要上网啊！
4: 加红包，电话无卡嘞，
0: 电话拢无线。来电话给你，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喂，你林春大哥，来电话给你吼，要嘿啊！来喂，你来有同大哥，来要上网啊！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送你大姐，来喂，你来你好要上网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啊，正柱大哥。
5: 哎。
0: 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啊。
6: 三
0: 线
6: 三
0: 线。
6: 来
0: 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啊。啊，电话落线哦，你要有耐心哦，来喂你，要上网啊。
6: 喂。我要上
0: 网。来电话叫你哈。啊，我跟你讲，今日干那千五安尔哦，感谢杨烈大哥来现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病魔。爸爸妈妈，我阿你讲，人生互你存一届机会，互你家己去选择啦。钱存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喂，你好，妮妮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请我啦嘛，大姐。来上网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洪大姐要上网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啊！
6: 哎，上
0: 网早早搞起来。啊，今日咱的组数就是四组，一盒三千块，电视台一盒就三千啊！我买一盒送恁四盒，五盒三千块，大组就十盒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叠大组的就是万二块，二十四盒佮送你六盒。加一组，佮加一下啦。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喂，你好，来送个妈妈。嘿，来你好，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
5: 喂。
0: 来电话叫你，来啦，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
5: 哎，包哥。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来喂，你好。哎，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啊。
6: 我被该客到。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杨太太。来，你要上网啊？嘿，要上网啊？嘿，要上网呀？电话叫你电话来，喂，你好，李大姐，要上网啊？
5: 嘿，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啊？
7: 妈妈特大组。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啊？嘿，喂，
5: 喂，
0: 要上网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明天。

0: 大姐被三完了。
1: 我要中的
0: 六。来，等等等。
2: 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楼，以后你来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两位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播，请我啊发卖，卖完就无啊。来，这位大姐，来回六被三完了。来，等等等等，来回六，来回六被三完了。来，等等等等，来回六，来被三完了。喂，来了，要上网了。哎、欸，哎、欸，阿你那无好咧，来电来叫你。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袂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东西吃来，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啊，来来来来来，来维六来要上网啊，来维六，哦来维六啊，中北时代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上网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食我的上网，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生啥物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元气大哥。哎、欸，来，你要要上网吼？
3: 大哥，
0: 来特别叫你吼。啊，今日我阿你讲啊，蹲上网比你咧蹲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来，来，小声大姐。
1: 啊。
0: 嘿，来，你要要上网吼？
1: 这
0: 来位啊未啊？这都兼会顾位的，上网了有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搁会来位，无可能。
1: 会啊。
0: 哦，对啊，来位了，来要上网
1: 吼。喂，我袂懂。
0: 来，电话叫你，来，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三皇国宝精粹就对啦，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皇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回你阿母啊！那有啊，你嘛要上网啊？来，等等叫你，来回六来，玉成大姐要上网啊？来，等等叫你，来回六来，天麦啊，来要上网啊？来，等等叫你，来回六来，金凤妈妈，来要上网啊？
3: 再过
0: 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那家宏敢讲尔，家宏要治好恁的癌症。吃不好的东西做你就寄回来给我，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说了，你暂时如果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的，你给我吃，它会让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再来第二，它会让治好你的癌症，会让你的癌症萎缩，中北时代电话卡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今天最不动了吼，这次还没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三房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赚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恁若敢若听着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治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机，伊讲若机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中北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房。全国干那我有尔哈，三皇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温和大哥，来维六要三皇哦，对对对，来维六阿祖，
1: 谢谢谢谢，
0: 哎哎阿祖哥，
4: 哎你好高呀，
0: 嘿嘿，最近吃得好无？
4: 哦，我改善足多，啊，我搁报阮迄个同事食安
0: 尼哦，是是，
4: 哎，伊讲伊肝指数啊一寡身体啊咧愈来愈好咧，
0: 是。哎呀，
4: 我是讲要搁卡起，甲你说一下多谢的啊。啊，我之前啊，搁有进迄个杯仔酒吼，我就讲
0: 变啦，你趁钱都辛苦的吼，你自己变。
4: 哎呀，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时，我才搁。
0: 好啊，你分两块搁补啊吼。
4: 无啊无啊，改掉。
0: 好，这感情互相爱，吃好嘢啦吼。来等你家咧啊，好，来维六，来秀英大姐，来秀英大姐。
1: 喂。
0: 喂，来六。嘿，秀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1: 嘿。
0: 来等你家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大家好，我是啊，我要上大组诶。
0: 来等你家咧，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1500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啊，电话拢满线，电话空白啦吼，来维六民进大哥，来你二位上网别那个，来维六来维上网啊。
5: 我要买大刀。
0: 来电话个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三黄神煞甲吃，癌症的无去，会好去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为了要三黄吼，来电话下来，来为了来要三黄吼，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档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届你若无搁买着三黄，以后你就甲电视台买，一人3000啦吼。啊！我今日是一人3000，送你4盒、5盒，3000来为了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住宿的用美红写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黄，我就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肉，拢总有效啦吼，来为了。
1: 哦，啊，你爱真咧干有迄落上大
0: 刀？有啊，妈妈。
1: 啊，若有
0: 可以
1: 用三
0: 组。哦，你买了3组。
1: 嘿，我讲互你听。
0: 嘿。
1: 我就是每朝买迄个面膜吼。
0: 嘿嘿嘿。
1: 啊，第二，我要治3kg啦
0: 吼。啊吼。
1: 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到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
0: 嘿。
1: 啊，你教我用，哦，两三组大组来，我豆豆我食，安尼我食了吼。啊，你，我甲伊甲我问，我甲因讲好啊。
0: 哦，好。啊，今日拄好杨磊大哥来遮有，好啦，好，啊伊嘛爱三组安尼，吃啊才会长筋啦吼。来，等下起来，等下起来，来为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下起来，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6: 上网
0: 哦，嘿，
6: 上网啊，
0: 嘿，要上网，要大组好，来等下起来哈，啊，来准备时段，等下空白一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唔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
7: 欸、
0: 来了，来电话过来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恁电视然后看到广告，杨磊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三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就甲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秋伟大哥。
7: 哎，
0: 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等等，来，为了来考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来，我来讲啊。细组今天买一盒送4盒，3000，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特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搁加一盒，12000，开12000，让你的感情好哩哩。来，为了林妹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等你叫你，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叫你，来为了来，立身大哥，来要上网哦！
6: 对，上网，
0: 来等你叫你。啊，我你讲，今日你来要买，你得买一大组的，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今日我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三黄胜过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骗人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感情。回来了，李大哥。
6: 哎，我先说几
0: 句。来，等等，
7: 谢谢。
0: 好，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0800 0800 0800，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恁电话家己卡啊！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长年的支持，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即个每工的即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路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落所有即个长辈时代电话交进拢满线啦
1: 吼，哎呀、啊，
0: 真正拢袂晓原来你是倒一个。
1: 喂，你好，我请问下吼，我后尾按按按哪三回了？
0: 阿三黄雷加一杯重点的饮料，来，喂，你好。
2: 谢
3: 谢。哎，哦，小安，
0: 来，嘿，来，钟总。
3: 哦，到。嘿，我看我听遐济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讲廿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增加六十箱。
0: 安尼啊，阿陈好无？
3: 我欢迎郑先生啦。
0: 我知，我知。
3: 嘿啊，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0: 食了真好
2: 啊。
3: 我即马，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着三年前着肠仔癌，你知嘛？
0: 嘿
3: 嘿嘿。啊，我咧想讲，啊，
0: 你着迄个肠仔名，你着迄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3: 啊，这我积脂瘤，我这肠胃道积脂瘤。
0: 哦，肠胃道积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届瘤哦，逐年拢揢。
2: 喂，
0: 这是真实的，
3: 开三间刀哩，
0: 开三间刀啊！哈，
3: 我即马问阮囝哦，甲阮某拢叫食，
0: 一定爱食。
3: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若还袂着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0: 安尼保证袂，安尼保证袂着，因为伊会把你的身躯的血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若无血、无毒、无红啦吼，咱就袂生癌。嘿啊，爱叫因
3: 食。是安怎？我拢廿几箱的啦。
0: 好，好，好。安尼我叫甲你，写起来哈。
3: 这侪人咧买吼，袂使，无对食。
0: 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吼。
3: 我一工食爱食啦，爱食六包的啦。
0: 你一工拢食六包吼？
2: 哎，
0: 啊，你着食哦，搁去检查，你着。

0: 大家讲这个物件有外好，
1: 系啊，技术变好啊，佫有体力，啊，
2: 身体嘛变
0: 好，感谢。哦，恭喜哈！
1: 我本囝伫个电子公司哈，伊欧美哦，调剂哈，
2: 啊，
1: 食了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继续食。
0: 是是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哈，系啊！
1: 哈，
0: 啊，
1: 今日
0: 今日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
2: 赶快买有啦，
0: 系啊！
1: 我知，啊，你着大新闻，我无你买贵阿袂啦，大新闻你着叫是安家老
2: 师，好
0: 啊，系啊，我爱有量啦，系啊，哈，好好，谢谢。
2: 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
2: 爸爸妈妈。我蛮吃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好老客人吃阿的无啦，
0: 安尼啊，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着找杨磊大哥啊，来六来陈大姐。
2: 找杨磊大哥的会啊。
0: 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在干嘛？
2: 啊，
0: 行
2: 啊
0: 行。杨磊大哥，
3: 哎嗨。
0: 啊，我今麦拢无会啦吼。啊，咱趁伫即个时阵，你甲甲头家讲者，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阁赶紧要转去拍片，嘿啊！
2: 好，我即摆来卡。
0: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2: 我昨日卖甲臭头的啦！
0: 我即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
2: 讲。啊，你咧讲卖安尼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直讲无趁钱，阁了钱。
0: 他说杨磊大哥来，有去我阿妈祖辈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端。来，为了琼姐大姐。来，电话
2: 好
0: 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2: 啊，
0: 你若后壁搁讨有诶，恁就是饭杨磊大哥好起来，嘉龙大姐，
4: 来，嘉龙大姐，你
2: 真好，真乖。
0: 啊，杨磊大哥，你过去
2: 伫
0: 还搁有癌诶时阵啦，吼，啊，还未完全治疗好诶时阵，你安怎使用？
2: 哦，爱拢无半下啦。
3: 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啦，
0: 一天上少爱六包啦吼。
3: 啊，伊六包都是照三顿嘛。
0: 是是是。
3: 啊，
0: 两包两包安尼啦。
3: 对对对。
0: 啊，即嘛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啊拢保持健康。
3: 是。
2: 啊，当
0: 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啊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上这啦
2: 吼，
0: 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2: 吼，若
0: 有进肝癌的，你安怎吃？
3: 其实哦，其实就是讲，亲像即马我甲平常时啊保养
2: 吼，
3: 啊拢。会当保持掉的，
0: 是
3: 哦，身躯内的机能吼，
0: 是
3: 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
0: 吼，一工拢两包，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的啦，吼，
3: 哇，这太方便了啦，
0: 是是是，
3: 真正就方便了，啊，你如那底下嘛好啦，包大包包，空包包内面安尼哦，随时拢会使摕起来食，
0: 是是，感谢吼，来威了，来来做妈妈。
5: 诶，啊！你昨仔食迄个蛋黄两组叠大组诶哈？
0: 啊！你买啊两组叠大组诶，你有食过？
5: 有，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仔我讲爸爸也有发一粒吼，所以讲米啊大粒啊，食了吼，有消气啊！啊！即个付迄个爸爸坐转来我食啊，我甲懵，哎呀！小我剩一点点啊，伫迄皮啊遐尔啦。
0: 啊！迄足紧诶，迄个你著甲食一组过就好啊，
2: 对
0: 啊，吼。
5: 啊！我即卖想讲叫两
0: 组
5: 大大组，啊，大家
0: 都上面讲
5: 加
0: 少用诶。丽珠妈妈，丽珠妈妈，你上万卡吼，我穿五啊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套，小安唔知个头家套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2: 大姐，老爸先叫住。
0: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啦，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有时间。
5: 我被
0: 叫
5: 到
0: 这个，
5: 你
0: 讲诶，拢在。
2: 喂，他过
5: 了老啦，
0: 无啦，真无啊啦，千五啊拢
5: 无少啊。
0: 啊，
5: 好，你
0: 上
5: 班我
0: 上班，我明仔帮你上班咯，有叫小安到头家啊。
2: 老
0: 爸，你先下去，你先下去哈。来，维六来，菠菜妈妈，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哎，
0: 来现在来维六来素海大素梅大姐。
6: 哎，你好，
0: 要要上网哦。
6: 你知道你上网啊？说有胃有消化，所以快点忙来
0: 晒。哦，假一想赞嘞。我甲你讲，你若无盐啦吼，就袂生癌啦。啊，这就是伤亡，就是降你的血，降你的盐。我甲你讲，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啦。啊， 啊，所以讲，伊发念你要做点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6: 我教伊为善啦。
0: 我知，我知。

0: 咱的鄉親啦，吼，我同招，嘿啊，啊你電話，電話叫你啊，吼，來威你來爸爸，
1: 有
0: 事
1: 有
0: 事，來
2: 你，我要買大組的，
0: 來要大組的要幾組？嘿，
2: 買兩組，我哦進前阿媽過年找一粒問我去醫生看，
0: 是，
2: 伊講。准备要甲挂，要困倒哦。我就
1: 你，
2: 你总啊，我就甲你买个三黄，啊，
1: 食
2: 一道大组的起头，即马变春宵上
1: 好先生啊！安尼
0: 你搁继续甲食，会烧甲拢利，你放心啦。
2: 伊就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0: 好，好，来你等下行咧哈，来位了，来这边大姐。来威六要三王哦，
3: 三王
0: 来等你，来威六陈大姐要三王哦，喂，来要三王等你，来威六来李姓大姐，
4: 喂，
0: 来威诶大哥，来要三王哦，
1: 来三下，
0: 你的心机关系心机关系啥啦？你要三王等你叫你
1: 啊，
0: 小安你偷了啦，
1: 头家讲吼。好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哦。
0: 最后，
1: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拢无哦，安尼听话。
0: 来，陈大姐。
5: 来，
0: 你要要上网哦。
5: 嘿，
0: 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直接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予我千五啊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啊三千五来买了，啊，做老板。
5: 嘿，
0: 来了，
5: 我
0: 要三黄哦，
5: 三黄，
0: 来，我就跟你讲啊哦，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开刀，杨的大哥二期的大肠癌，人治疗了，吃保养，一杯一中啊，来威了，先听伊无，来威了，来要三黄哦，
5: 哎，我，
0: 来威了，来徐大哥，
6: 哎，
0: 来要三黄哦，
6: 哎，
0: 来等一下。来威六，来蒙起阿毛啦！来六，来要三王哦！嘿，来等你个，今日四组来，我来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啊，那写完都无啊！来威六，来张太太，嘿，来六要三王哦！来等你个，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每一人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盒，再送两盒，十二盒，叠大组的。要甲你做一个了定，二十四盒佫送你一组，佫加一盒带三十盒，开万二，予你讲情好利利啦！来，喂，你有接到妈妈？
7: 哎、欸，我甲你讲哦，我拄仔有买十斤哦，我今仔要改大组的。
0: 哦，啊，你头早就爱买啊，你差一点也买无着你。
7: 我头早我爱去买。
0: 来，等下夹，来，喂，你来，我准大哥。
7: 谢谢。
0: 来，你。
7: 姜黄食空八角啊，食门包。
0: 拢总会使，食安怎食拢好，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就好啊。
7: 哎，
0: 来电来夹你啊！啊，来威六，来李大哥，来要三黄哦。
7: 哎，
0: 来要三黄哦。
7: 哎，
0: 来电来夹你。来威六，来宣美大姐要三黄哦。
8: 哎，
0: 来电来夹你。来威六，来玉芝大姐，来要三黄哦。来要三黄哦。
7: 啊，今日姜黄偌济？
0: 三黄同款，一盒送四盒。五啊三千块，啊电视一啊三千，你会当加起问，啊你买当甲电视买，嘿啊！
7: 大盒嘞，
0: 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叠大组的二十四盒，搁送六盒，
7: 才
0: 二块啦，来电话叫你，来威六，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要三万哦，
7: 我要叠大组啊，咱这个等下哦啊。啊，拢会着了，着插一袋起，啊，食几日啦，着好个着无啊啦。
0: 食啥物？
7: 大嫂呀！
0: 你讲恁孙啊啦？
7: 阮先生啦。
1: 廖先，廖先。
7: 长啊吼，拢行路，等下插一袋晒出来啦。
0: 好。
7: 食无偌久，我甲你叫偌久，袂好呀。我食大嫂
0: 啊。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得个啦吼。
7: 对
0: 对对。
7: 大嫂，
0: 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得，这带路得。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即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食素的人袂讲白餐啦。
7: 系啦，啊，伊胃肠无好，
1: 先
7: 医生家就搁食西药，啊，西药袂堪去食啦。
0: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袋仔屎，啊，即摆袂啊。
7: 好呀。
0: 好好好。
7: 叫叫叫叫食多
1: 名
7: 食，食几下就好啊。哎呀，够力
0: 啦，容易容易啦，
7: 对不对？
0: 你即来买起来炖的啊，无来无啊，
7: 对不对？
0: 来，威六，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威六，来要三万吼。
9: 喂。
0: 嘿，大姐。
9: 嘿，嘿，大
0: 伙
9: 你好。
0: 嘿，嘿。
9: 嘿，我要一组叠大组的啦。
0: 啥人要叠大组的？
9: 因为我吼，正常面拢生条仔子吼，
0: 是。
9: 啊，我生条仔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

0: 不看你知无？
1: 是是
0: 是。啊，某某也晚，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1: 是是。
0: 啊，我有列三黄。
1: 是。
0: 啊，我有列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吼变到吼拢早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1: 是是。迄真紧啦，食西条子的一礼拜啦，食无效就对啦。加红康棒砖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棍砖关起啦。嘿啊。
0: 啊，我吼拢。一天吃四包啦，
1: 好好好
0: 我拢一早两包，啊，夜
1: 晚吃
0: 两包。
1: 啊，持续啊吃，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吃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等你家咧哈，好，好，好，谢谢，来回你来陈伯啊，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来回你来陈爸爸。
2: 哎呦，高呐，
1: 哎哎，
2: 好，我这上网真正好用，
1: 真正好用哈，大家都拢
2: 好用，啊，因为吼。都听着，这节目无对来捧场了，我真是也有啦。
1: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的就免啦。我不是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甲我捧场啦。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
2: 无
1: 啦，安尼你卖
2: 去。几只我嘛，所以。
1: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要我物件就免来捧场，买回去就要吃的，嘿啊。
2: 还有
1: 好
2: 用，我现在有啊，现在
1: 吃。哦，啊你买起来炖的啦，啊你唔好用烹调的，加红做就
2: 无，
1: 无咧用烹调的，你都。
2: 啊，就隔壁同我去，啊隔壁同我去，我唔免去叫伊去
1: 吃。你大概拢要去隔壁吃，啊食食咧，食咧无货，啊才常常卡来咧。
3: 人做工的，安尼也袂使。
1: 啊，做工的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3: 好用的物件，现在
1: 拢辛苦赚的啦，咱卖个烹调。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个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叫做厝边啊。好，来电来聊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吼，来回要这样啊。
4: 哎，家宏，阮在做，我订大组，我准备改一大组，无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的，阮同事在遐订的哈，你啊老是订特大的哦。
1: 食了好
4: 无？喂，
1: 食了好无？
4: 食了，我等下本来弄的，无爽快，食了变做好嘞。
1: 是，来好，你等下他住伦理街，住路顶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错晒，啊，即马拢好啊。嘿啊，来你电来行咧。
4: 啊，你嘿啊，老诶，我当初我要做一辈了。
1: 好，你包括我，你讲啊，咱诶三黄，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酸诶，食拢总有效啊。因为三黄会当解除你身躯诶炎、火、红啦吼。来，威廉苏大哥。嘿，苏大哥。
5: 我三黄。鉴定一下哈，
1: 来，请讲，简单得了，你免想，免想娱乐啦，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吼。
5: 四线，我以我自身的经验啦吼，我之前安尼
3: 医生
5: 话食药啊，袂好啊，好会再生咧。
1: 是啊，
5: 啊你这五万零块，他现在要一礼拜就好啊。
1: 嘿，一定好诶，无好免去。
3: 哎
1: 呀，好，多谢啊，来电，
5: 好，
1: 等下来，喂，你要来许愿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6: 可能，估计个岁数。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哦，上网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你皮肤毒素加位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焦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我著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跟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黄，若无效，物件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法度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台又要三黄哦，来对，来威了，来新台又，来要三黄哦，来对，来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人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济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拍嘛啦吼！来，你锦绣大哥，来别上网哦！来，对，来，来，维六来袋子大姐，来别上网哦！来，对，来，维六来别上网哦！
7: 大红，对啊，各位再帮我下几桌熊包。

0: 不好意思、啊，
1: 我后来的那个
2: 来，抱歉抱歉，
1: 上网了。
3: 对，刚刚我帮下级高雄多，
1: 后来的那个来，
2: 抱歉抱歉，
1: 上网
0: 了。好，上网下级高雄多，
1: 大家拢要大错，这拢有被过呢。来为了啊，新听友啊，来的那个来哈，来为了来高美大姐，来了要上网哦，来的那个来为了来。要上网了、
2: 哦，抱歉抱歉，
1: 来等那个嘞，来东北西瓜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维六美女大姐，来你要上网了，哎，我加红啦，
4: 嗯，加红啦，
1: 来你上网
4: 了，我那个细个啦，
1: 哦，来有吃过无？有吃过无？
4: 啊？
1: 有吃过无？
4: 没啦，没没啦，
1: 吃了好无？
4: 好啊，
1: 好好，安那好。
4: 吃了都
1: 那那那会使啦，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保利的，刚才还要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我
4: 讲
1: 好
4: 啦，
1: 对啦，好 ，OK， 来电话，来
2: 回
1: 六，来梅香大姐，
4: 嗯嗯，
1: 来电话好，来电话，张美西大，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带来，咱甲电视台买一啦，啊，张美西大，爸爸妈妈，食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眼睛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甲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啦。来喂了，美琪大姐，
5: 喂，
1: 来了喂，上网哦。
5: 哎，我
1: 来了，来了，来喂了，来林雪妈妈，
5: 喂，
1: 上网哦。哎，来等你，来了。啊，感谢全国东北时段来输赢啊。来，要不要？哎，妈妈来，要上网哦。
5: 嘿，
1: 来等你，来喂了，来，快快快，要上网哦。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啊！来林大哥，来
6: 回
1: 你，等来，来回你，来回你大姐，嘿，来你，嘿，来去上网哦。
5: 上网。
1: 来，我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文锦大哥，来，喂，
0: 哎，
1: 哎，来要上网哦，
0: 哎，
1: 来等来来，来喂了，来来春娜大姐，
5: 嗯，
1: 哎，来要上网哦，
7: 你上，
1: 我搞红啦，
7: 你搞红，
1: 哎，来等来来，来喂了，来金兵啦。嘿，金兵啊，大哥，来电话，来，张北时段，这个三王吃好太济人嘞，嘉宏才敢伫只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磊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杨毅大哥。嘿，来你好，要三王哦。嘿，来，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张北时段，爸爸妈妈，这个三王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菜，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啦。什么东西，我会来研究三黄。来，为了阿霞大姐，嘿，来，你有要三黄哦？
8: 嘿，
1: 来，等来，来，为了来帮企业妈妈，
8: 安
1: 定手卡。
8: 我算三
1: 黄
8: 哦。
1: 嘿，
8: 来，
1: 换
8: 的六。
1: 来，等来，啊，要换六千的。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要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的阿朋友的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75岁食三黄，食到107岁，因阿妈75岁着癌，食到105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哈，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先阿哥的，迷雾先潮流，未落雨先砍树顶啦。来，为了红梅妈妈。
8: 哎。
1: 来，你要要三黄哦。
8: 哎，三黄啊。
1: 来来来，来为了来进前啊。来，你
6: 要三黄
1: 哦。我来跟你讲下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来许个大姐，来你要要三黄哦。来。来，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囝儿是谁来电话妈妈？
8: 哎，
1: 来为了，
8: 调大组
1: 来，来来来，来为了来，起个。
8: 哎，嘉宏啊，无歹势啊，阮大家讲叫我一定敲电话，甲你讲细度事啊，头过我袂去甲你讲，讲叫我搁甲你敲。
1: 好啦。
8: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啦。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痛到要死，爱叫伊早，伊早拢食，迄痔疮拢
1: 爱。你等你再去讲，叫伊上。

0: 一只鸡啊，就好啊，哈，免说多些。
1: 伊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要紧。
0: 哦，无用钱甲你买啦，哈。
1: 啊，讲生皮蛇嘛有人有朋
0: 友。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啊，来点来夹咧，来点来夹咧，来来来，好好来围了来，阿庄大姐，来要三黄哦，来点来夹咧，来围了来要三黄哦，
2: 哎是，
0: 来点来夹咧啊，啊，你要讲啥？
2: 我用讲好家哦，我先啊吼去病医，
3: 有啥尿啥？
2: 啊，今日在洗一粒啥啦？去病医检查是早讲，迄是良性的
0: 肉瘤，吼肉瘤。
2: 嘿，啊我你搞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摸起来佫淡薄仔一点点啊。
0: 有虾米啊？剩一点点啊？嘿，啊，无开刀啦吼。
2: 无开刀。
0: 恭喜。
2: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后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
2: 啊。啊，三顿食吼。
0: 嘿，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啊，再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2: 好
0: 好。来，多谢，来位了，来保养保养妈妈。
2: 啊，我
0: 要要三万吼，来电来去啊，来我要来昆仲时段，我要三万吼，来昆仲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为了美丽美丽爸爸。
2: 新朋友啦，
0: 啊，旧朋友，你旧朋友啊，我就知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也是胡美丽，
2: 我台
0: 东
2: 啦。
0: 你台东，我算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志阳路的啦。
2: 是
0: 啊，聪
2: 明。
0: 哎呀，要
2: 爱
0: 三
2: 万呢。啊，我
0: 加细数
2: 啊，
0: 一组来。来，细数三千尔，三千会当救人的命。系啊，
2: 来
0: 来
2: 来，
0: 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妈妈，来你三万哦，来电话来来回了，来你面妈妈。哎，那你要买三万哦？
4: 不是，我拄啊订说做，我要再订迄落六千的。
0: 啊，要改，唔着做一改订，你若订订来等下，
4: 你无通写。
0: 我阿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组的无通改啊。来，电话行咧。啊，来位你个陈大姐。哎。来，电话行咧。来，这么是大爸爸妈妈，人老口交代哈，恁做一改要爱大组的，恁着甲写咧。等下无要，恁改租数啊，因为要无啊。来，喂，你好，英语大姐。
5: 喂。
0: 来，你要要三万哦。嘿。嘿，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好，妹妹。
5: 嘿，嘉宏，紧来，紧来，甲我留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无，你是痟的，要三组特大组，我哪坐物件？
5: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卖，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进才买买。
5: 我看。哪有搞进才买买？拢嘛拢嘛买起就买起。
0: 那特别无会啊你。
5: 你都了，我真难搞咧，无人能可以一直来，我搁无度卡。
0: 好，等等叫
5: 你。啊，恁今日搁真有心嘛，搁请杨烈大哥来呢，吼。
0: 系啊。
5: 系啊，我都。也都爱看伊演戏，搁唱歌，系啊，
0: 是
5: 啊，我是伊粉丝。
0: 好，多谢多谢，来回了，来戴大姐，戴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啊，来回了，来世珍大姐要上网哦，
5: 哎，
0: 来等等，啊，来回了，来荣娇大姐，来妈妈，
6: 哎，
0: 来要上网哦，
6: 哎，
0: 等等，来回了，来请请妈妈，来要上网哦。
6: 我跟你讲哈，你帮子给我送来，我
0: 来，小美喜多，爸爸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中祥代表，来要三万哦，有食无？有食过无？
7: 有啊有啊，我要买块包诶。
0: 啊，食了好无？
7: 袂歹啊。
0: 啊，那袂歹。
7: 就是有
0: 食食粒
7: 啊，
0: 食食
7: 好啊。
0: 粒啊，食食好，即段庙咧关三义乡诶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换，这袂当假的吼！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了，来苏妈妈。
8: 来，我先分享，阿威分享的先甲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0: 好，来你讲。
8: 阿威分享的是我有一间困到暗时啊，胃起来疼，疼到食胃药阁无效，食两种胃药阁无效，啊到尾啊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三碗？
3: 好，先喝先。三
8: 下三下，三黄料总啊，过一大锅啊料总啊好，爱他困得起。
0: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三黄，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吧。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痛，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二型啊，
3: 哦，
0: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痛。啊你食三黄尾，伊就甲你消炎。 兼甲你止疼，安尼你知无？兼
8: 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0: 多谢，系啊，
8: 谢谢，谢谢，谢谢。
0: 唔免伤懊恼啦，系啊，因为
8: 真好啦，
0: 因为伤懊恼讲真正，我又搁连咪无回啊啦，系啊，好来。
8: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要搁大招好来，最后啊，好好来，等等等等啊！啊，英语妈妈，你那卡过来改？
9: 喂，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会使接？
0: 会啦，会啊！这专门的。
10: 那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衰血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减你的血压够稳定，哦，你的血糖蛮稳定，好。
0: 有咩啊你？
9: 有啊。
0: 好，来等等，唔免急，来威廉，来小泽大姐。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哦。来对对对，来回你好，来秀琴，秀琴大姐，一个哦，这一个秀泽，一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11: 你好，你是阿红吗？
0: 我大红本人。
11: 哦，阿红你好。
0: 哎，
11: 今天出大事，
10: 谢谢。
11: 你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0: 好好好，叫秀琴大姐得了，来你要上网哦。
11: 因为我你也做话，我做你的妈妈买过啊，
0: 啊
11: 叫
0: 大姐啊，
11: 叫人啊，
0: 没啦，哎呀，千五千
11: 五，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也多在便利啊，
0: 啊，你要买三毛吗？
11: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啦。
0: 来，你稍等，你等你啊，来，为你好话人好啊，来，为你，来，等等等，啊，我跟你讲哦，啊，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赶登去台北
10: 拍戏啦，吼。最后，然后靠警察你打电话，一定你
0: 搁。又搁无回啊？
10: 所以差不多无搁三百。
0: 回来，你要潘老大。
12: 喂。
0: 哎，妈妈。
12: 喂。
0: 嘿。
12: 我要
0: 一
12: 组
0: 细组
12: 啊！
0: 来，你电话给我。我跟你讲
10: 啥？大哥，楼下存无三百。
0: 你先负责去帮我敲一通电话。
10: 哦，我靠！老家讲电价都无啦。
0: 你甲头家讲，伊叫伊个我五百。
10: 老家咧，千五一定存三百咧。
0: 你甲电视台的五百佫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10: 你老爱家己卡，我自己又袂话着千五，
0: 啊
10: 袂晓操啦。
0: 啊，无话你接电话，我卡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13: 喂，你好，我要订做迄个大桌的。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吼。啊，这先听杨磊大哥。
14: 哎哎。
0: 哎呦，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较有。啊，你搁等我五分钟啦，来，喂，
14: 好啦，好啦。
0: 哎呀，你靠头家讲一下啦吼。
10: 老
0: 板。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西岩眼睛非常正，这句话敢若我甲安尼，甲你大声讲，我来用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西岩来证明到底。来大哥，来这边我上网哈。好，我来甲你讲啊。百病胃炎之神啦，啊！这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皮肤白上条无效的，细条啊子生痔疮的啦，来甲食拢总有效。过来，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听风就算甲食，嘛一杯一中。吼，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喂你个小姐啊。
15: 喂，大
0: 姐。嘿，来，你要三黄哦。
15: 要做大桌。
0: 来，等等等等。好，啊，今日细桌我来介绍。
10: 你慢车介绍诶，我叫骂啊臭头，啊结果我叫伊骂你，啊伊讲，啊伊就骂落去安怎骂，啊你叫我啊讲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0: 哦好，
10: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0: 安
10: 尼啊，我唔知有无。
0: 安尼杨磊大哥，麻烦你搁等一下啦吼。哎呀，
14: 好啦好啦，
0: 感谢你，啊看到杨磊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那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遮尼有名啊！伊若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威廉威雄大哥，
16: 哎、欸，
0: 来，
16: 威
0: 廉，嘿，要爱三王哦！
16: 大多大多
0: 兵，谢谢谢谢。啊，三王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威廉举手说啊！
17: 哎，食胖风敢会使？
0: 食胖风哦！
17: 对
0: 啦，
10: 只要等我问题，你甲吃拢有效
0: 果。啊，来，为了来出啦，大姐。
17: 我不讲哈，恁当时要送
0: 人。来，等会时段。啊，最后我甲恁讲哈，三环 我家己的丈人啊，

0: 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1: 是是是是，多谢。这真重要的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0: 啊，你最后搁个相亲时段，
2: 讲一个讲一下三王的好处，
0: 啊，甲因讲一下呢。
1: 是是是，这三王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倒一方面啦。我感觉整个免疫力都好起来，
0: 免疫来体来较精神啦吼。
1: 啊，你这人最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哦，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0: 是是是，安尼感谢杨磊大哥，系啊，啊嘛感谢所有的乡亲哦，啊，今日杨磊大哥来到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啊，最后就剩这五百安尼啊，来，那个对联大姐。
3: 哎，你好。
0: 嘿嘿，来，你要三万哦。
3: 嘿。
0: 嘿，来，啊，最后五百啊，买一盒三千块送四盒啦。啊，电视台你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哦。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磊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3: 哎，我带带大哥诶，
0: 谢谢你。哦，啊，今日我著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先啊讲，以后恁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磊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过来就是顺续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你唔受卡。
3: 有啊，可是
2: 那
3: 小姐
0: 呀、
3: 啊。
0: 啊，来，你好，来，肖太太。
4: 嘿，
0: 嘿，来，你好。
4: 嘿，谢
0: 多指导。来，
2: 好。
0: 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2: 来一下，一下。
0: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你好，林小大姐。来，你好，来买三王哦。来，电话叫你。来，来，喂，你好，来买三王哦。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0: 来买三王哦。
5: 嘿，我
0: 来买三王。来，喂，你好，来，林大哥买三王哦。
6: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0: 哦，买啊，两大组进。哎呀，啊，好，来，有够多五百，还会使让你买。恁先买两大组。
2: 五箱，五箱。
6: 我
2: 做
6: 做做做大啦，东厨大
2: 先。
0: 啊，是食了安怎啦？
6: 啊，当初都讲伊食了血压控制了袂歹，反正血压拢会悬啊。啊，到暗头啊，上班就暗头啊，拢软到到无力啊，身体无力啊。
0: 嘿嘿。
6: 哎呀，啊，着我一边互试食了，伊着食了讲袂歹啊。
2: 是是是。
6: 我本身是咧食保养的啦。
0: 对啊，你看这三黄丸，会当食癌，佮会当调整你的体质。
2: 啊，
0: 调整体质了，你看过血压都会当稳定啦。吼，这着是三黄对足济咱身躯即个。啊，无名的镜头啊，当中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嘿啊，啊你
6: 记得。对啊，这辛苦毕业朋友啊，那我嘛购物就
2: 是啊。
0: 多谢，啊以后购物去电视台买，得买购物来我家，买购物来我家，购物来我家买，我拢了钱买。购物去电视台，你去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去甲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含我的三黄，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等等下咧吼，
2: 来
0: 廖
2: 先，
0: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干那吃三黄，来为你要收票啦，来为你要三黄哦，
3: 小
0: 组的，等等下咧，来为你要来收青瓜大姐，
3: 哈哈，
0: 嘿嘿，来廖，我家红本人啊。来要三黄呢，
3: 嘿，哎，
0: 来等等看嘞，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食三黄生癌好去的嘞太济嘞，我讲啊，未落雨先砍树顶啦，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未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唾液，都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2: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咧化疗诶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诶三黄，因为会减轻你诶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诶，啊，你家三黄吼，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诶免疫力会更好哦吼，袂遐艰苦哦吼。
0: 感谢全国最中辈。

0: 是大人哦，啊，电话最后你家己包嘛，来，我了小英啊，到者，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我了薛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1: 你这是大哥呀？
0: 哦，妈妈，阿青啊，阿青啊，妈妈，妈妈，
1: 你怎么做这好打？
0: 啊，
1: 怎么做这好啦？我两个诶，电话做好，你来做这好哦。
0: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好，好，好，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上网哦。
1: 哎呀，
0: 对对对，我讲啊，我今日这间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个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回六，来回三王哦，
2: 对对对，
0: 来回六，来先听一下哦，来回三王哦，
3: 哎，
0: 谢谢，啊，感谢全国的中北时代，等下我最后把你介绍，恁家己去卡啦啊，啊，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对抗癌症，食要治癌的，食要防癌的，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地葱，包括你食跳红，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中北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工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天甲食，明仔载最有感觉。电话空白空空，空白。
3: 咱这爸母啊，你若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着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啊吼，迄阵就袂有啊吼。
0: 来了，来东爷啊，
4: 哎，
0: 来了，要上网哦。
4: 网。
0: 来，等等等等，啊，来，最后听我啦，啊，咱先感谢杨磊大哥，嘿啊，
5: 来，
0: 嘿啊，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磊大哥都要来离开啊，啊，要等去
3: 啊，
0: 台南看病，欢迎杨磊大哥。啊，未来那无去啊，有时间啊，再过来空中
3: 到
0: 我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5: okay,
0: 啊开讲报道啦吼，
5: 哎呀，
0: 祝福你身体健康，
3: 祝福杨烈大哥，
0: 哎呀，来
3: 来
0: 来，
3: 海胆诶，
0: 哎呀，海胆诶，
3: 抓
0: 抓一个阿大力该。
5: 提莫
3: 奇，提莫奇啦吼，
0: 平时真相称的啦吼，海胆的市井豪门啦吼，啊，海胆的角色就是杨磊大哥吼，啊，恁虽然今日无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吼，啊，我甲恁形容得好，烟头阁飘飘，
3: 是，
0: 嘿啊，
3: 啊，你记啦，
0: 嘿，
5: 好，
0: 来，
5: 大
0: 家好，来听歌啦
3: 吼，咱杨磊大哥所唱的歌叫做《梦追酒》。

0: 歌曲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求》。
1: 感谢感谢咱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然后，唔、啊、是捧场啦，
1: 啊、
0: 但伊都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
0: 影。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卡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予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袂予恁开百块的冤枉钱。来，收我，收我啦，妈妈。
0: 嗯嗯。
1: 嘿，来了。
0: 喂，大哥。
1: 来，等等。金丝大哥，你头拄卡来，我拄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去卡一届，吼、哦，让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2: 哎，你是咧？我是代替伊买，你是袂听伊讲，讲讲听袂清楚。
1: 三黄啊，三黄国
0: 宝酒啦，
1: 三阿哥啦，哎呀、啊，
0: 三酒哥，
1: 你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济人食好诶，我讲干啦，我会丈人自然死去，无挂机，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哦，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会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去啊，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那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黄国宝精粹，就是食酸啊膏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块，袂着癌，啊是你无爱开3000块，要选择啦。好、哦，来，金丝大哥。
3: 哎，你好。
1: 哦，
0: 我听到。
1: 我连上听无诶。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
3: 哦嗯，
1: 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3: 分量好用吧？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3: 我跟你讲，甲这个陈作家这个机去摩多病院，这个林先生副长啊，
1: 嘿，
3: 哦，
1: 嘿，
3: 啊，伊咧讲，系啊，这个来不好啊。我反正就是话，当然嘛，无话讲，不太多啊。
1: 嘿，
3: 我今日我只要到我今日拜，啊，今日拜公公。讲还是搁较好是啊！假讲 S N S 你未登记的话，我确实来验。
1: 哎，
3: 啊验，再搁再加单只咧排十块五。啊，你只同我讲好远呢。
1: 哎嘿。
3: 哦，假讲我开起来跳卡咧，我再甲你讲，你唔系讲咧点解甲你讲得出到事
1: 啊？是啊，我甲你说到事啊，即拢恁钱家己买啦。
3: 是啦，啊，跟叔叔做事好，我唱歌也好。但恁家讲无好，讲无效啊，好，我伊个不。

0: 老出来去。
1: 哎
0: 哈，啊，就吃好，也安好，看一下。哎
1: 呀，啊，这是真救人命的产品，你看这种电脑功德无量啦吼。
0: 啊，是啦，还做真真好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学落的。
0: 啊，无，即摆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使无味啦，你嘛食较迄个鸡翅条，有较新鲜，较无大虾。
1: 唔是无大虾，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费啦，电视台咧保持会做。
0: 哎呀，对，包括阿壮嘛，是搁在教，搁在顾教他送左左拍，拍我的钱。
1: 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俗，你知无？电台讲袂作俗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0: 你唔能讲我来啦，你讲介绍，哎，较赚钱真咯。
1: 唔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较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袂俗，阁好用，系啊。
0: 啊，讲就是好用，我唔捌提要改，直接讲唔同，决定不再等。
1: 好，安尼我来甲头家讲啦，吼，真是大哥，今日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0: 好，
1: 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的，即大分林馆长，一个朴实的农村士大叶金师叶金师啦，吼，啊即。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啊。来，伊个大姐，
2: 嗨，你好，
1: 来了。
2: 请问你们这个
1: 三王，来对对对，来长辈是大，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即栋会使卖三王尔啊。哎，对了，伊话妈妈恁收卡。
2: 哎，我讲啊，我先生就是去哦。胃溃疡啊！
1: 啊，你过来，过来，恁家来，你得来，回了来，小妹大姐，
3: 哎，你好，
1: 来，你要上网哈，
3: 来，
1: 对对对，啊，我讲啊吼，长辈时代，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拄啊迄个肿痛啦吼，晚年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力拢变了，来，回了小姐大姐，
2: 喂，
1: 嘿，我家红本人，
2: 哦，嘿。啊，今日
1: 有卖三黄吗？嘿，今日有卖三黄，你有
2: 吃过无？有啊，我顶下买，阮囝食了，伊即马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1: 啥物拢正常？
2: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啊？
1: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2: 嘿啊。
1: 嘿啊，即住中埔的湾三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唔知较早打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2: 我也有咧，啊！你甲加嘛加加一撮。
1: 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卖啊哈！你家己电话起来，甲楼下讲啊。这秀娇妈妈住中埔乡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嘉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嘉宏拢老实甲恁讲。长辈时代，迄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走车，进前就讲来送我买下酒，来为了神龙大哥。
4: 哎，你讲干什么事做啊？
1: 迄阿祖咧走车，口腔癌，寄买下酒，即摆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正好去，他拄仔讲要佫寄买下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长辈时代，包括饲鸡，因大家诶厝边都食癌正好去，来为了金花妈妈，嘿来了。
2: 嘿，三
1: 黄
2: 是一张
1: 迄
2: 个
1: 生阿哥啊，嘿嘿，对对对，来个，来喂，你好，来要三黄哦，
4: 095，
1: 来对对对，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的介绍
5: 啦。来，我甲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三黄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食到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1: 来，阿咪啊，
6: 喂，
1: 阿咪啊妈妈，
6: 哎，
1: 哎，来，你
6: 三
1: 王啊吼，
6: 来，等
1: 等，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安那，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的，冬干阿姐。冬干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杯一中，尤其痔疮的。

0: 吼、哦，听风就算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生癌、掉癌的。抗癌100分，
1: 即马即几天吼，足侪贴接着爸爸妈妈讲伊生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皮蛇。拜托你，生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0: 大哥，
2: 喂，
0: 你有咩三包？两杯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两杯时段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烈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爱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今仔日来做手，再甲恁讲一届吼，社组的就是3块6盒，啊，一盒有10包
0: 拢，
1: 哦，讲着，社组就是3块5盒，啊，一盒有10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块，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0: 满二块
1: 哦，
0: 30盒，吼，来威廉来英杰啊。
3: 喂，
0: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
3: 我阿弟，
0: 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疼惜，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骨头酸痛疼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哦，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疼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一杯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查某囝较友好。电话空白啦吼、哦。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到三万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提升食品业者自主管理能力，基隆市卫生局办理早餐业及冷饮业卫生管理分级评核，为食品安全把关。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
3: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同怀宫主委李兴安，基隆聪明啦，欢迎大家来同怀宫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基隆市中山区西宁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4: 各位乡亲大家好，基隆市通海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八月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成道

0: 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运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同海江关心你，电话2423-5722。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有改婚的需求吗？请卡0800-63-63-63，和专线的人员帮助你来改婚成功。吉隆市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的艺术控诉前夜，台址在咱吉隆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这边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脉搏异常，心房颤动易中风。根据统计，全国约有20万名心房颤动患者，多为高龄的长者。心房颤动是一种常见的心律不整，心跳忽快忽慢，不规则跳动，导致血液循环不佳，容易形成血栓，增加缺血性的中风风险。其发生率是正常人的5倍，建议民众平时不要熬夜，少油盐，少吃刺激食物，不抽烟，少喝酒。若有相关病史，民众应小心注意，及时就医治疗。医师表示，心房颤动为异常的心脏电气传导，导致心房快速且不规则跳动，进而造成血液循环不佳，增加脑中风风险。三高患者、肥胖者是好发族群，但以高龄者为最常见。为避免诱发脑中风，患者必须服用抗凝血药物来控制。若肝肾功能不佳、胃溃疡或是80岁以上者，服药后可能会造成体内异常出血，必须调整药物。若不能服药者，则就要接受手术治疗。饮食清淡多蔬果，控血压不熬夜。心房颤动常合并高血压、冠心病所引起。医师提醒民众最好定期检视自己的脉搏、心跳状况，发现异常就得迅速就医。心房颤动患者平时都应多吃蔬菜，更要避免过度劳累，情绪不要太激动，不熬夜，血压要好好控制，并且按照医师叮咛用药，才能维持心脏正常机能，心跳频率才不会失控。

校路跟中四路口因为违停导致驾驶跨越双白线被开单，交通处也已经掌握，也会做调整。未来在开单之前呢，会先解释影像，若确认是为了要避让违停，就不会开罚，同时也会加强取缔还有检讨表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温基新，提醒您，近期有诈骗集团假冒检察官身份，致电向民众声称其银行账户涉及重大刑案，并表示为了配合调查，要求对方提供银行账户账号、密码或交付提款卡，诱导民众提供个资，进而使用民众银行账户作为人头户或盗领账户内存款。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诈骗集团常见的手法包含假冒检警机关，要求资金监管或转账，一旦出现涉及刑案需保密侦查，交付账户或汇款到安全账户，制作线上笔录等话术或要求，务必要提高警觉。真正的检察机关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提供账户资料，更不会要求汇款或面交。如果遇到任何可疑情况，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使用打诈仪表板网站咨询查证。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关心您。

上一世广播电台地方新闻为大家报告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 AM 1400一世广播电台，台址在咱基隆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继续收听。

请收听市井之声，这部为您报道市井新闻，以邀请来宾做回来开讲，讲到安关心的话题，欢迎收听市井。

0: 亲们、阿嬷们对于家庭20年、30年甚至50年的长期付出，真的非常的感动，诚挚的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
1: 长期累积的付出，这是我们基隆市最温暖、最伟大的地方，是请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副主委理事长在淑萍议员、淑萍理事长的领导之下，大家团结努力做更多的公益，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努力。那我们也特别谢谢我们全国基优邻里组的召集人黄梅花黄大姐，然后也希望她继续的带领我们更多的姐妹们，大家共同努力。所以在这边还是祝贺大家啊，母亲节快乐！国良还是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已经把基隆打造成全台湾交通最安全的城市。去年全国一般的交通事故，全台湾是最低的，行人交通事故是最低的第二名，所以是数一数二。我们会继续努力，再加上这边看到很多的长者姐姐妹妹们，我们今年在中秋节前，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的长乐65专案。今年的中秋节还有明年的三节，我们都会发放6500元的敬老金给我们所有的长者，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1: 减债27亿，所以才能够做适当的一些敬老，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把基隆市经营好，让大家能够看到基隆的改变。再次谢谢大家，祝母亲节大家快乐！
3: 老婆。

0: 基隆大小事都在议事最前线。
1: 欢迎大家一起收听基隆市警察局打诈仪表板记者会。

0: 欢迎莅临本日的大记者会，首先恭请主席致辞。
1: 各位媒体的朋友、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非常感谢大家回拨我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党纲记者会。那对于我们政府啊，打击诈欺犯的决心啊，我们可以从所有的各种打诈的行动跟反诈的宣导，可以了解我们对这部分是非常重视。那今天我们来跟各位报告是今年三月的一个诈骗的一个防治的情形。我们今年的三月份，较今年二月份呢、啊，在诈欺犯罪的数字呢、啊，是比较多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二月是过年、啊，所以说，历年来每年的过年啊，农历春节这段期间啊，它的诈欺犯罪数字啊，都比较少，所以三月比起二月，我们是增加了79件。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采取的部分啊，较二月份啊减少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啊，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类，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啊，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一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金融地区啊，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所以说，我们在相关的政府在打击这些诈骗集团以及防治诈骗集团在宣导部分，我们在今年算是相当的有成效。所以光采损的部分，我们整体来讲，就叫去年同期啊，减少了2亿多，这是对于市民财产保护最重要的一个措施。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块能够持续来努力。这边减少最多的呢，大概就是我们投资诈骗。光投资诈骗部分，我们的总财损较去年同期就减少接近2亿，这2亿是老讲。我们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那如果以一个一般的寿星阶级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国人平均寿星大概年收入70万，70万，我们刚讲2亿1000万的话，那大概就是至少有3000人的年薪所得。那我们在短短4个月内可以减少这么多的一个财损呢？这都是我们所有警察同仁跟全民大家共同来防治产生的一个成效。当然我们期待这部分我们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以让所有市民朋友的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那么今天特别请了我们 A 小姐，A 小姐来现身说法。A 小姐她本身也是受诈骗集团所欺骗。那比较庆幸的是，我们透过金融机构共同拦阻，在 A 小姐准备去汇款144万的时候，她以房屋租赁为由受到这样所获，然后要去汇款的时候，金融机构的朋友他们的很快速发觉她可能是被骗，那也通知我们警察同仁一起去做相关的一个诈骗来跟他做一个说明。所以除了阻止这一笔以外，我们同仁发现他前面才汇了20万，所以我们及时再去拦阻。

0: 这一块我们是要希望可以由我们叫雷小姐现身说法，一起我们所有的市民啊，希望能够对于这些的诈骗讯息要引起重要，尤其近期有一些啊的诈骗讯息，它是假冒你解决了假冒你可能做了，比如说你的发票的这部分啊的用啊云端发票整合的这部分，近期有很多诈骗的发票解去，然后市民朋友如果误信的话，你点上去可能就会是入目嘛，包括我个人都收到。某家的超商说他的云端发票整合平台通知我中奖，但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少在使用，我有所存疑，所以我连点开都没有点开。所以这边也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对于莫名其妙的这些的简讯讯息啊，如果自己本身过去很少使用，那一定啊要去确认没有这个相关的使用的记录，也不要任意去点相关来路不明的这些简讯，才可以确保你个人手机的相关资讯啊，以及你接下去填下的个人资料啊，不会泄露给诈骗集团，因而被利用，那可能啊就有财产损失的问题。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民意朋友啊来到我们百家记者会啊，我们等一下就请我们大队长来做一个说明，谢谢。
1: 接下来请刑事警察大队薛光明大队长说明本次三月份打诈疫苗滥用情形。
2: 各位民警大家好，那本于三月份诈欺犯这个数据那受理数是190较二月份增加了1000那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为松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337万。以三月份的高发诈欺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这为前三名。高发诈欺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成功男子的案例本局的一个局招的所日前有接过这个民众跑到了合作金库要来做汇款140万元跟行员讲就是要做法务转接，然后经过行员了解讲的这个部分还有无法提供相关的数据跟资料，那所以这个部分就通知我们警方到场，警方到场之后进入做询问才发现说这个民众是替他的儿子来做这个要做汇款，他其实是在做他儿子后来打电话给他儿子，他儿子说这个朋友在帮他去做相关那个投资，那这部分才把这个113的财损才拦住下来。那这个成功男子的因素就是说像这个行员细心的做询问，然后立即通知我们那个同仁到场，那同仁也可以更具细腻的去做了解才可以阻止这个诈骗案件所以成功的拦阻。另外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钓鱼简讯有邮件诈骗的这个部分我们通常会收到就是说冒名中奖或是有订单交易异常的这个相关的部分然后有的会跟你讲说那个你中奖中奖的相关的通知这个部分，那遇到这个部分的时候，然后再来他就会给你一些钓鱼简讯或者讯息的连结，它使你那个误入这个错误然后之后他就会要求你输入相关的卡号啦或是那个信用卡的相关的资料让你登录那个相关的账户，那你的资料就变成盗取。然后最后你就会被他们所到手，那针对这个部分。

0: 对于相关哦可疑的连结这个部分哦，大家哦千万不要，也不要在网上哦乱哦填取一些相关的那个哦相关的信用资料啊、卡号等等的资料，这个部分才可以防止这个跳进去，然后相关这个邮件诈骗的这个部分哦，差不多。
1: 金融重点，
2: 其实这很多也说是话术了，我们是当然这有，就是说他会假冒说啊，我有朋友等等去做投资啊，事业开发，然后要跟父母啊拿钱，哎，那会不会是真的投资？其实如果真的投资，会一定会持续在联系啊，那所以说每个人对于相关的讯息都一定要去做确认。现在来讲，投资没那么容易，对于各种投资的资讯一定要很谨慎。有很多的所谓的投资，其实当时是一种诓骗的话术，诓骗的话术。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真的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话术，那种被骗的话，这个可能生活就会处境比较艰难。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借这机会也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小心，所有的钱都是自己的，一旦交出去，它可能就不见了，要再取回来机会是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为了保护自己啊，这个毕生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啊，请所有市民朋友对于任何讯息，所以，有人提供投资理财可以快速赚钱，不赚不赔。高获利等等，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那我们今天的打开记者会就到此，谢谢大家，谢谢。

0: 为是我们倒数第二次的基北北桃的副市长的会。那我早上刚刚好玩的算了一次，如果从我们就任开始啊，已经三年了，再加上选举剩下210天，其实我们总共从开始到现在，如果有最早开始参与的人，我们有1245天在一起工作。当然副长我们只是形式上的同意，但是真正在你们第一线的每一个人都讨论很长的时间。我说一个这么多县市然后能够合作，最重要的除了例行的工作之外，吸引人的工作之外，就是真正对大家有帮助的。一想到有1245天大家都在一起，然后我们的心思是希望这四个县市可以大家成为一个共同生活圈，努力让每个人生活更好，就觉得其实今天这场会议非常重要，也很令人感动。那再一次真的非常谢谢参与的这个在台下的每一位。游轮虽然在基北北桃的副市长不能成行，但是基北桃副市长会议飞之后，我们个人也许可以请各位一定去游轮走一次，这是我的心愿，也希望可以完成。那在这里真心希望我们继续可以把这个平台做下去。在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在开玩笑，我们刘副市长是彰化人，我也彰化人，然后我们的林益华副长也彰化人，我们还开玩笑说，那我们再来一次南百合到彰化，我们一起去选算了哈，再把彰化县并到基北北桃，就基北北桃彰，就这样子啊。再一次谢谢大家，整个活动有你们，让我们基北北桃民生生活圈的人变得更好，谢谢大家，谢谢。整个基隆啊的非常大的一个热情跟鲜美，对不对？哦，而且今天是不是有加码好礼？来来来，
1: 加码好礼是会，这乌伊子比
0: 较
1: 贵哦。
0: 多放一些，一般不是放乌伊子，一般是放啤酒或什么，直接改乌伊子。
2: 哇，所以是特别已经有加码了，对不对？哦，今天真的是送给啊，真的真的。那我们今天还有再加码一份礼物，对不对？这一份礼物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因为基隆啊，今年400年了，我们基隆市政府和邮政局啊特别，对不对？来，我们邀请副市长说明一下。
0: 苏俊斌会最喜欢的，他喜欢老东西，
2: 是
0: 不是用老东西来呈现，或者我们400年？然后有书签，有邮票，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围巾，希望大家会喜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文官局是我很贵的价格，我跟他买的，非常
2: 要来点热情的掌声吧，非常非常

加这个活动啊，非常感动。刚才执行长讲了很多捐血的好处。那来之前，我问了大家，他们告诉我说啊，这个全台湾啊有一天需要6000袋的血，基隆就捐了100袋，所以要谢谢在座所有的人。当然，最主要是要谢谢我们国际狮子会 A300A5 以及我们的佛光总会，谢谢你们两位单位，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达不到这样的成果。我在说啊，基隆的公庙很多，我们佛教讲求的精神是无微的布施，但是布施最容易的是什么？捐钱。我把钱放到功德箱里面，我祈求我来世可以变更好，或者是说今天捐一些东西。但是捐血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布施。刚才讲了很多的好处，但是我想任何人包括我在内，一想到要从我身上拿出我的血液出来，其实是难之又难，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真的很感动，在我们后面，我是觉得应该相反的，我的位置应该是我们坐在后面所有的捐血英雄，你在我心目中你们是最重要，你们应该坐在前面，没有你们真的台湾无法更进步。再一次真的很感动啊，后面有今天听说来受奖的有80位，那真的很谢谢你们。你们刚刚看了每一位身体都健壮良好，虽然血液在现在是逐渐的因为年纪的关系，所以年轻的血是缺乏的，但是我看到基隆每个捐血的人都是身强力壮，很了不起。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希望我每次在这个我们的所有公庙的活动，我都说啊，基隆人最了不起的是看到基隆人的良与善。同样的，在今天这样的现场，我也看到了你们的良与善，也看到了你们的无微的布施，用你们的鲜血救了一代，可以救3个人，这是不容易的。再一次代表基隆市政府真心谢谢捐血中心第一次在基隆办这样的活动，也谢谢各位，你们让大家觉得基隆在台湾从来没有缺席，谢谢大家，谢谢。

上咱的市井之声节目是由咱的基隆市政府来提供，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有戒烟的需求，请拨0800-63-63-63，让专线人员帮助您戒烟成功。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的健康。本广告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1: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同怀宫主委李兴安，家人聪明啦，欢迎大家来同怀宫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

0: 咱乾光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嘉南市中山区西宁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1: 各位乡亲，大家好！嘉南市通海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八月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成道、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运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同海江关心你，电话2423-5722。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南市卫生局办理早顿甲饮料业者卫生管理的评审，提升食品业者自我管理，保障大家食食的安全。嘉南市卫生局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1400千赫，来自咱高雄市七都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佳音电台所提供的平安佳音。今天为大家进行的是老歌曲旧时情的单元，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香，还有一首空谷传声，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的序曲。今天是4月20日，谷雨。谷雨是二十节气中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意指雨生百谷，这个时候雨水显著增多，滋润大地，极有利于农作物像是幼穗的生长。此节气象征春天即将结束，夏天将至，通常气温温和，农民忙于插秧，需水量大。谷雨的意义跟特色，它是雨生百谷，古人说谷得雨而生也，此时降雨量增加，能帮助稻作、杂粮等作物快速生长。这是一个极重视农事的节气，常见的谚语有清明田谷雨豆，意指清明的时候忙着插秧，谷雨时节则种豆类。谷雨是唯一将物候时令与架设农事紧密应对的节气，代表着温暖与农作物的成长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国乐演奏的庆丰收，还有静亭跟江红合唱的庆丰年。

谷雨这个节气是维疆时令与架色农氏紧密对应的节气，代表着温暖与农作物的成长期。这让我想起台湾早期农村社会中，农民在耕种、插秧或休息时哼唱的劳动歌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叙述农耕辛劳的农村曲或传统的琉璃歌。这些歌曲内容都描写炎日下耕作，不畏寒冷，以农事辛酸，反映出早期的台湾农村生活。农村曲是1937年发表的经典的台语歌谣，由陈达如作词，苏童作曲。这首曲子真实描绘了台湾农民勤奋刻苦的生活，描写从清晨出门到日落而归的辛劳，是台湾农业主体的代表作，曾被江蕙、凤飞飞等知名歌手翻唱。农村曲描写单纯朴素的农耕生活，表现农民过沙灯的勤奋。歌词以套照就出门，天色渐渐光闻名，形容不畏甜水寒冷，勤耕不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江蕙所演唱的农村曲，还有凤飞飞所演唱的四季红。

古以节气习俗的核心是赏牡丹，因为牡丹花常在这个时候盛开，故有谷雨花之称。谷雨三朝看牡丹是指民间的谚语，意思是谷雨节气后三天是观赏牡丹的最佳时节，因为牡丹在谷雨前后盛开，赏牡丹是谷雨时节一项重要的传统习俗和民间娱乐活动。这个习俗至少可以追溯到了晚唐，明清时期尤为兴盛。旧时三朝是指谷雨交接后的大致三天，也就是4月19、20、21日，在此期间种植牡丹的场所包括私家园林，常向公众开放供赏玩。此俗象征着吉祥富贵、花开富贵之意，古人常惜亲友观赏，举行花卉，寓意美好，代表春天的最后暮春。说起这个赏牡丹，让我想起南投县三林溪的花卉中心，每年三至四月盛开的三林溪牡丹花季，从民国74年栽培至今已经有20000株。在三林溪的花卉中心即可看到品质繁多的花中之王牡丹花盛开。三林溪有着一年四季宜人的风景，与气温保持着原有的森林面貌，让台湾的游客来到这个每个都是对着花朵狂拍，变成最华丽富贵的打卡点。听众朋友，谷雨三朝看牡丹，如果你有雅兴，不妨到三林溪的花卉中心一游，即可看到品种繁多的花中之王牡丹花盛开。

谷雨时候吃什么？谷雨饮食祛湿健脾。谷雨期间，因为雨水增加，环境湿气变重，因此身体容易受到邪湿，使脾胃的抵抗力变差，出现了胀气、水肿、食欲不佳、排便湿软等情况。专家建议谷雨时的饮食方针，建议以祛湿脾胃为原则，可以多吃黑豆，黑豆可以帮助新陈代谢，利水消肿。另外山药可以改善肠胃道机能，另外薏仁帮助湿气排出，这些都能够改进您祛湿健脾啊。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邓丽君所演唱的《人面桃花》的歌声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小妹不如来小金，感谢你等你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粗粮营养素，和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切广播电台的节目，咪当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切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今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色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色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啊，0501145八。

0: 四五一一四五八，有专人给你服务哦。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这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百三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雅各为咱主持的玉社之声。

平安的福音，安慰的见证，鼓励故事，好听的诗歌。益世广播电台望带予每一个亲爱听众朋友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益世

各位听众朋友，玉世广播电台是伫七都区的百福社区家，在这个名叫做百福的社区，嘛讲真正有参照名同款有百般的福气，嘛唔嘛讲会当有另外一种对顶头创造宇宙万面天地所想出的这种福气，予咱真做一个真正有祝福满满的所在。那么唔盲讲将这个福气会当连到收音机边啊，听众朋友所在社区、诶城市、诶所在。

来，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约瑟之声》的直播。我是主持人雅各，空中搁再相会咯。啊，甲大家讲欢迎，嘛祝福大家哈。好，咱这边就开始，希望大家来播上一首好听的诗歌，咱做回来收听。

听众朋友，你心内有平安无？假使讲哦，你逐工咧紧张哦，甚至暗时拢困无好，唔知咧烦恼啥，甚至啊，人生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常常拢拄到一挂问题吼，你感觉讲作烦的，无法度静落来的时阵吼，好不？就咱借由咱的这部锻炼咱吼，这兄弟兵好朋友。安静咱的心灵啊，求主帮助咱吼，求圣灵来带领咱啊，咱会当安静咱的心灵，求主帮助咱吼。好，帅哥兄，过来为听众朋友来播上另外一首好听的诗歌。圣灵，请你来，咱这回来收听。

前一阵啊吼，应该讲即几工啊啦，啊，看到电视广告吼，讲这个啊、军队咧找人啊，啊，就是说吼、有一些啊这个报考军校的这个广告啊，还是讲吼、邀请啊少年人来做兵的这个广告。这个我想起讲吼，这个曾经有听过吼。一段这个爸爸为后生祈祷的一篇文章啦、这篇文章非常有名，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啦、为后生的这个祈祷文吼、一个父亲的祈祷文，这非常有名吼、在这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吼、其中吼、麦克阿瑟有真侪出名的这个话吼。跟大家来分享，其中一句就是讲，无想要做将军的士兵吼，不是好的士兵。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呐、另外各五中有绝妙的计划，必须不遗余力的去做，而且今天就做，好，今天也可以做，唔当拖到明仔。各五加这吼，今日标志我对你们最后一次点名啊。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死去的时候，我最自然想到一定是你们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有绝妙的计划，必须不遗余力的实行，而且今天就做啊！这度假共轨哈，你有信仰就年轻，疑惑就年老；有自信就年轻，畏惧就年老；有希望就年轻，绝望就年老。岁月。磕蚀的不过是你的皮肤，但如果失去热忱，你的灵魂就不再年轻。另外跟我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后来发现事实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真的是我这里心有同感，当我们少年的时候读一些书感觉说什么都知道，哇，时代都不知道，但是等我们越来越大汉出社会了，才发现讲吼，哇，还有真侪无知啊，真侪代志都唔知影吼。而且啊，越来越感觉讲吼，这社会真正是越来越侪吼，咱唔知影部分呐。人年纪越老，会越谦虚了吼，越谦卑啊。上吊就是讲吼，咱在这其中会当学习到什么？我是感觉讲吼。可是讲你找人来做兵，不妨参考着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去保分，啊，加一寡伊的座右铭，这有鼓励作用啦，因为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吼，一位做爸爸的人吼，为着家己的后生来祈祷，因为我都每时每刻吼在伊的身边。来保护伊、陪伴伊、引导伊，惊伊学歹安尼吼，惊伊吼，那么病端烂烂啊，惊伊去做歹吼。啊，所以讲吼，只会当为祈祷。咱你那时是在婴儿的时阵，咱会当吼，时时刻刻在伊身边，甚至三更半夜我起来吼，来甲饲。但是当伊大汉了后，囡仔吼开始有个性啊。开始有家己的想法咯，咱只会当吼来陪伴伊、引导伊，到了一个程度，只会当为伊来祈祷咯，求助保守伊吼。在咱无看到的时阵，咱嘛爱做实做工吼，

咱无法度时时刻刻在身边的时阵，在这种咱无法度做无能为力的时阵吼，咱所需要的就是为伊来祈祷了。吼，求主赐下圣灵来引带伊，保守伊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也当吼，自细汉就行正直的路，到老拢无偏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听众朋友，当咱有囡仔是小时阵，咱就有这种感觉了。好，为囡仔是小来祈祷，在咱无法度做的部分呐，求主来帮咱做，就是保守伊的心怀意念，予伊哈卖恶派，卖变端难乱，予伊当好好活来活出着人生的精彩甲光彩，人生的荣耀哈。较好的品格，等等的。佮讲到倒来吼，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吼，那么伊是对1880年在美国的堪萨斯州是一个陆军的这个军营当中吼，一个将军吼，伊是美国的这五星上将吼。五星上将，在第二遍世界大战的时阵吼，担任着美国的这个在亚洲部分的这个总司令，西太平洋战争的这个军队的司令，吼，所以讲伊权力足大吼。然后就担任着日本的这个盟军最高司令，跟联合国军总司令。因为在菲律宾战争当中表现真好，得到荣耀啊，荣誉勋章。那么，应该爸爸吼小麦克阿瑟是历史上啊，应该因爸爸吼两个人啊，当时得到这个荣誉勋章的表敬。好，这不简单哦。当然呢，当然吼，即马无战争吼以前战争吼只要有功吼，就会当得到这个。荣誉勋章嘛，你讲麦克阿瑟对1880年1月26日出世在美国吼，一个算讲嘛是真卡所在吼，一个军人的家庭啊，因爸爸就是在第二遍世界大战吼，曾经担任着美国陆军的这个三星中将。因为因爸爸就启发着麦克阿瑟吼，真侪做兵吼，未去做军人啦。麦克阿瑟曾经讲过，我上早的记忆就是军队的这个号角吼，早起一日头未出来吼，就听到这个人的军队内底吼吹号角，这就是我爸爸给我，我爸爸唔能给我生命，那是给我一生的职业的道路，行上爸爸同款的道路，而且吼做甲比较好。伊爸爸是三星中将，伊是五星上将，而且是这个总司令吼。你若讲吼是国家，那是讲吼联合国的这个总司令。因为战争的关系，这无法度，但是拢得到勋章啊吼。那么在1912年9月5日的时阵。因爸爸因为心肌梗塞过往去了后，为了纪念爸爸，麦克阿瑟阁将家己后生号名吼，叫做阿瑟麦克阿瑟三世即几个吼爸仔囝孙吼拢号做麦克阿瑟吼，而且将爸爸的相片带在身上，半生计拢无离开啊。伊曾经战争啊，那么得到真侪勋章，那么那个麦克阿瑟吼，其实吼，伊早年在这个西点军校的时阵，成绩就真好啊。在1903年的时阵啊，麦克阿瑟伊就第一名毕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西点军校。而且呢，伊的成绩吼，毕业的成。

就是啊，西点军校百年来，这个分数上好的，成绩上好的。所以讲哦，啊，一路上表现拢非常的啊优秀。这就是麦克阿瑟将军了哈、啊，来听看麦呀。有爸爸的影响之下，伊嘛做将军哈、啊，而且呢，伊安怎来教育囡仔事实，甚至为囡仔事实来祈祷呢？咱来听看麦呀，这个文章内底哈，所写的就是啊，麦克阿瑟哈、啊、为儿子的祈祷文。即个讲吼，咱人哦，在即个无法度照顾囡仔是细时阵吼，咱安怎求助来保守吼，好囡仔是细会当啊，在即个一切事代志上吼，会当啊无被即个世界来影响啦吼。即个是讲吼。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啊，加下底公哈，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能够坚强，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啊，就是讲到坚强到一个地步，熟悉家己的软弱啊，勇敢到会当面对家己的惊吓，属于真做一个失败啊，却是无放弃，胜利无骄傲的人。这个胜不骄败不馁，求你啊，要做到我的后生啊，无可以有这空的幻想啊，欠缺行动啊，就讲求主啊，你塑造我的儿子啊，不让他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知识的基石哈、啊。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纯洁，目光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在迈向未来理想之际，不忘记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祷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致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在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朗，真勇敢中的温柔。求主帮助咱吼。也会刚刚讲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哈，给基督文啊，非常好啦。哈、哦，就是讲，是不是这个基督文晚上讲做咱为今日是写基督文呢？哈、哦，这是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哈、哦、为今日是写基督文呐、啊，在加空中跟大家来分享哈、哦，好。刷来继续过来播上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一个团体哈，沙拉佛敬拜团所演唱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这首诗歌是圣法兰西斯，哈、哦，嘛是同款，这个基督文，哈、哦。歌词安尼写讲：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乐。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求主帮助我们，会当学习伊的精神啦。当时啊，咱小可吼拄着困难挫折，拄着人误会、甲咱欺负的时阵，吼无被了解的时阵，吼。感觉讲别人的爱比咱较济时阵吼，还有一寡啊，心先成绩制度，吼，感觉讲吼，这个一切拢无公平的时阵，求主帮助咱吼，这首诗歌真做咱的安慰，互咱在这个人生在世这短短啊这几十冬当中啊，会当学习到咱需要学习的功课。不断的付出，散播着上主的爱，在伤痕的所在，散播着上主的饶恕；在怀疑的所在，散播着上主的信心；在绝望的时阵，散播着上主的恩望；在黑暗当中，散播着上主的光明；忧愁当中，散播着上主的喜乐。在下面的时阵，咱就得到下面啊；在失去的时阵，咱有得到；在迎接死亡的时阵，咱会当进入到永远的画面了。求主帮助咱哈！这是圣法兰西斯的祈祷，在这空中跟大家来分享哈。好，人生在世，这短短几十冬哈，真紧就过去啊。啊，咱上重要的就是讲吼，会当了解怎样讲，咱在世的时阵，什么人掌管着弥勒在？好，所以继续咱来听一首，依然是沙拉佛敬拜团所演唱的《我知谁掌管明天》。

空中好朋友，时间是过得真紧的吼，咱节目五十分钟就过去啊。求主帮助咱吼，好愿意安静咱的心灵，求主来束缚，和咱心机边每一个人，会当熟悉主，那么明白家己人生的道路。不管日子如何，求主赐咱力量，嘛必如何。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吼，有当时啊，咱那感觉讲吼，哇，这个计划跟不上变化，吼、哦，变化多端，唔知变怎才好。来到主面头前，求主来帮助咱。不管日子如何，咱嘛有力量来面对这个啊变化多端的这个啊咱所面对的代志。下面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台语的吼。啊，天色虽然黑暗，啊，天气又晚底下闪烁啊。暗暝虽然久长啊，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啊。高山虽然危险，若是有信心，就会当爬到山顶去。路途虽然遥远，若有爱心就会当啊，行到。天会平安，谁人会当搬过所有的艰难的灾厄？谁人会当看见美梦伫咧飞？咱上最心看见希望啊！你着拍开心内的窗，互你的眼光看见美梦。出来，甲大家来播送这首《眼光》。

各位空中好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咱今仔日《药师之声》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收听，麻烦您在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的益世控诉前夜，台中在安吉人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事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小妹不如来小金，感谢你等你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粗粮营养素，和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早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呐、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00115458，0400115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路区103-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088181，
1: 会去招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好掉，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感谢咱有专工吼，
1: 是
0: 听小嘉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伫校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即个月拄啊，阮咧做生日
1: 吼，对，
0: 感谢恁一路行来，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无嫌阮的节目歹听，无嫌阮的节目无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疼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为鸡人头以及甲恒春尾啦，
1: 是啊，
0: 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在此以及中感谢恁来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这现场的节目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是啊，
0: 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公格啊，咱的公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公格的部分。
1: 是啊。我哪有时间好咧看
0: 公格？咱算上济。
1: 对啦。
0: 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公格。
1: 没唔对。哎
0: 呀，拢真人实事。
1: 是，
0: 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甲伊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真正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恁老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伊扮演的角色，
1: 主角，
0: 做海胆诶，
1: 海胆诶啦，
0: 做海王啦，
1: 海胆，海王哦，
0: 旁边有带两个少年诶，做阿达利，
1: 提莫吉啦，
0: 以后我若带少年诶，小安利会当做阿达利，
1: 阿我只。我欠一个，我们再去收一个。
0: 嘿，你再去找一个。
1: 去摸几只嘞？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好，对啦。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杨大哥。
1: 对啦。我们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吼，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好有礼貌。
0: 是嘉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对。甲这个年纪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
1: 吼。是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
0: 你
1: 是资深的呢。
0: 但是一直过去吼。捌破一张病。
1: 是啊。
0: 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是叫做绝症。
1: 是。
0: 我讲啊吼，伫嘉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敢若我敢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啊。
1: 对啦。
0: 系啊，是安怎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治好
0: 太济人，
1: 是啊，
0: 诶，这个癌症，包括我顶礼拜阁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淋巴嘛阁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1: 钉钉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医生甲讲，伊也未检查，老实讲，伊干来望到钉钉。
1: 伊就烦恼啊！
0: 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鳞癌。
1: 是，
0: 然后伊全啊也嘛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三黄，
1: 是，
0: 食食的料，
1: 然后我你讲，去检查，骨力的食哦，
0: 然后去检查了，
1: 是，
0: 伊完全无癌指数，
1: 是，
0: 鳞癌嘛完全无问题， 啊，本来这个产品，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
1: 是啊，
0: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天有咧生产，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这唔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的，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
1: 上面的，吼、
0: 哦，伫白樟树啊顶悬的双黄，咱绝对无用。
1: 对。
0: 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哦、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
0: 哦、啊，真正予足侪人食好，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哇，
0: 安那无声，
1: 可能接起呀，
0: 哦，老卡接，
1: 老卡
0: 无
1: 声，接起呀，
0: 啊，来感谢，哎，喂，啊、
1: 喂，你好，
0: 喂。喂喂，哎，玉子大姐，
2: 你搞完呀？
1: 是，你今仔日很忙。啊、现场节目，
0: 家宏本人。
2: 啊，我有喺啲单网嘿吼。
0: 是。来，你我叫老快，甲你回答。啊，你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哪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卡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佫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1: 是。
0: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工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
0: 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若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吼，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
0: 啊，今日我来讲啊吼，咱即、
1: 這
0: 个，咱即个三皇伫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你好，起个，
2: 喂，
1: 高
2: 子，
1: 高子，
3: 小安高子，阿伯江瓜，
0: 来
1: 来，什么歌曲？来
3: 抓好耍，
0: 抓好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做工课嘛，手解袂起来，
0: 阿
3: 妈食这嘛，伊讲哦，伊真的有效，
0: 是是是是，是，
1: 阿妈改造，因为你爱阿啦，爱饲鸡，
3: 阿妈嘛拢做人家，
1: 是吼，
0: 来，好 ，OK，
1: 好，阿我等下去甲你安排哦，吼，阿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
1: 啊，
0: 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1: 头家吼，
0: 第二
1: 头家拢面悠悠啊，你去讨嘞。
0: 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办，以前也搁咧拍市井豪门的。
1: 对啊。
0: 哦，这今日
1: 这两个
0: 节目哦，恁老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啊。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喂了，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2: 可以，
0: 可
1: 以，丽华妈妈，
0: 我嘉宏，
2: 可以，
0: 嘿，
2: 嘉宏哦，
0: 嘿，
2: 我哦，甲你，你来甲录起影哦，我电话接袂你个，所以你问我，我连说说规台台湾拢知影咧。
0: 规台湾拢知影咧。
1: 无要紧，你最好啦，最好要紧。
2: 哎呀，含阮台中个大姐啊，个张卡户啊，讲伊要去，讲看去买新书啦，讲办事买新书啦，讲新书等下讲甲要买来食食好，来保养安
1: 尼。保养
0: 哈。会使啊，哎呀，拉治疗拉食。
2: 哦，阮先来讲，你话无代表事啊，去讲广告嘿，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讲你生哪位安尼？
0: 啊，其实这是
1: 做人，做工作
0: 咧。

0: 你說吧。
1: 對啊，我沒有沒有緊啦，我們要做工夫，我們要想好。
0: 對啊，你敢知你做，你敢知你做這個功德會讓你吃百歲，子孫以後會出頭。
2: 是啊，
1: 我電話很多題，你敢知
0: 道？哇，真謝謝你。
1: 我常常吃七支啊。
0: 只有你們宴酬多少人到，我要送人回去吃，你敢知道？
1: 我知影，我院长无人有人敲电话，我院长我行到遐拢，你来你来来，我要来往啊。哦，我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去工作，许是真来应景，我下来啊，这袂应景就
2: 袂应景。
1: 你这落去咧养偌济钱的，你敢知影？
0: 我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互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1: 你讲，为了讲。一进无货，连讲到买都无货，我讲叫来甲你买，我讲爱你电视台买着啊，电视台一包一车啊，五十包来，我讲
0: 三千几块呢，对啊，三千几。
1: 讲来，伊有哪讲来下好啊，袂贵啊，无要紧啦。
0: 当然啦，物件若食好，叫小食无好，袂贵啦，嘿啊。
1: 安尼啊，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叫我敲电话，我是台中了，因为恁伊伫讲台，是台中，我是台中了，对袂？近近对恁遐近近啊，因做哩西顿啦。
0: 哎呀吼，你当叫来遮看
2: 啊。是啊，
1: 对哦。吼，啊伊讲伊拜是咩亲事
0: 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2: 今仔日来哦，
0: 来现场。
1: 安尼哦，嘿，
0: 啊
1: 我注意听。嘿，我要甲你点一条歌啊，
2: 好你抓起来。
1: 哎，点无你较好哇！
2: 无你较快哇！好，无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嘿啊！我唔做，含小安做节目，我要吵死。
2: 啊，那安尼哦。
0: 无伊，我就较快哇。
2: 谢谢，谢谢我妈妈。小贺是无我，你较快哇！
0: 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若和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有价值啦。
2: 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嘉宏啊！做诶产品连食盐都有效啊，哪有可能食啥物食无效诶？
2: 对啦，
0: 安尼咱人生价值
2: 是对，
0: 毋是春青春英呢？人生价值，阮老母常咧讲诶吼，秀才嘛爱惜名声，兴头就是路头，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讲真正的，爸爸妈妈赚钱这么辛苦，
2: 是啊、
0: 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丽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2: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丽。
0: 啊，唔通走吼，杨丽大哥本人，
2: 是啊，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着爱去赶紧倒去台北，要搁拍片，要搁倒去带迄两个少年诶。
2: 咱杨丽吼，早期唱一首歌叫做《名》，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伊
0: 下昼着搁要赶紧倒去做，伊来就咱诶节目叫杨丽，啊，倒去拍片叫海胆，
2: 海胆诶啦，
0: 倒去带迄两个少年诶，叫阿达利甲奇摩子
2: 啦。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诶是阮早起甲我讲诶。无歹命，我拢记袂起来。
2: 记袂起来。
0: 我无咧看连续剧。
2: 对啦，对啦。
0: 来，
2: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
1: 好。啊，非常好。
0: 是啊。
1: 如果能够，
0: 嘿，
1: 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予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啊我袂连累厝的，袂予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
0: 哎，
1: 啊，你若生癌。讲真正，
0: 叫做绝症啊，
1: 拢唔是破病死的，嘛唔是
0: 欢乐死的，
1: 干那惊欢乐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的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些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呢、欸啊。
1: 看起来超变，
0: 皮肤都比我较好呢、
1: 欸。加红看起来超变少年，加红40岁。
0: 对啊，精神都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的，当个邀请，但是伫个邀请进程，
0: 是
1: 啊，我要给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那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这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讲话，
0: 因的心声啦。
1: 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三黄，吼、哦、啊，三黄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给你听。但是若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癌症非绝症啦吼，即、哦、句话。敢若我家己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加防空棒互你听。吼、哦，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互我一句鼓励话，加防个药啊，得食男得食好啊，哪有迄个食无效个？
0: 是啊。
1: 尤其阮即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货，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个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哦，三黄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不是讲凊彩安尼去卖就有呢。
1: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0: 是啊。
1: 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吼，物
1: 件食有效叫俗。
0: 有效上
1: 啊，但是
0: 讚、啊、
1: 电视台广告费，
0: 哎、
1: 欸，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吼、哦、啊，当然
0: 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1: 你若小报小咯，
0: 是，
1: 咱就会当省足侪钱。
0: 冇唔对
1: 啊。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甲
0: 介绍。朋友到介绍
1: 啊。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
0: 吼，啊，咱来听一首，来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拢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就有一个人因此遭受到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他唔免过到遐苦尔。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嘛酸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咱这人都该死哈，啊，开来生这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的。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证实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我唔丢。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等搁再活几个月，也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变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 也当减少歹命、避鬼、避怪机会，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在东西方医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分类化合物、三萜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简单来讲咧，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甲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9: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桑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好啊！行出人生的优雅，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牛仔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

0: 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讲是足明显的。咱做伙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1: 找到这味桑王，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的啊，我有法度，我控制甲拢唔免去做吼，真正是桑王来救我这条老命。
2: 大家试都听听咧，安尼无同无同啊，要看就讲这灵感。啊，我听你讲的。我想买来吃，吃吃的，我去伊讲，啊，改变袂伊啊，啊，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像心脏，像较袂白掉的，像较健康安尼。
3: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加赶快选择三皇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佳品哦。
0: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皇的心机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皇国宝精粹，这是五号。
4: 一首哈，咱来三皇精粹功德了哈。
5: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哈。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4: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5: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的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啊，家人看伫眼内，疼伫心内啦。
4: 是啦，
5: 因为恁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啊，我讲真侪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侪人因为
4: 足辛苦诶，
5: 受着痛苦自杀，
4: 是啊，
5: 跳伊嘛足
4: 侪，
5: 感情也未死，就干
4: 脆跳伊
5: 啊。啊，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劳烦真侪囡仔，
4: 是啊，
5: 啊！你诶囡仔为着家己诶家庭、家己诶事业咧打拼，
4: 嗯，
5: 第一来甲你负担你诶医疗费用，
4: 是，
5: 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
4: 是，
5: 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
4: 对啦，
5: 咱自少年赚落来诶钱，
4: 嗯，
5: 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诶，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诶，
4: 是，
5: 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就讲啊，啊，嘴破嘴臭，啊，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就袂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
4: 是。
5: 长辈时代，有诶皮肤白上焦诶，我甲你讲，
4: 迄就是你诶肝吼。
5: 水食，水有效啦
4: 吼。
5: 有诶生头发尾，
4: 吼，
5: 臭头烂耳诶。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4: 唔
5: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的吼，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四锦豪门》，
4: 啊，
5: 全国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
4: 啦，吼，
5: 啊，两个身份。真正本人叫杨烈，啊，然后伫电视台正是扮演的角色，
4: 啊，
5: 做海胆的，
4: 啊，
5: 咱来邀请咱杨烈大哥，啊，就是海胆的，来甲咱现场啦吼。杨烈大哥你好，
6: 嘉宏上你好，
4: 嘉
6: 小安上你好，
4: 你好，
6: 我应该叫老邓的，
5: 唔系，哎呀，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烈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吼，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济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6: 是 是, 是。
5: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6: 嗯，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袂用个讲特别来啦吼。
5: 是是是，
6: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5: 是
6: 哦，来借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好、我的癌症吼，
5: 是，
6: 都手术了哦，变作讲。迄、那个所谓保养，
5: 是吼、
6: 啊，互我完全无个复发的迄款情形啦。
5: 是是是，
6: 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互咱所有的朋友，这较重要。
5: 是是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6: 哎、欸，袂。
5: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着大肠癌，

0: 迄种心境是安怎？
1: 哦，迄真正惊吓啦！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哦，都只老邓诶，啊，甲咱小安上哦，拢有一直咧讲，
0: 是
1: 真正是得着迄个病哦，
0: 是
1: 有当时啊吼，毋是干那病症，毋是干那即个病症了吼，
0: 嗯。
1: 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0: 是
1: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0: 对对对，不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1: 是是，
0: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性命唔知剩偌久。
1: 对啊，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0: 是是是，
1: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0: 哦，
1: 惊吓也有啦，
0: 是
1: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就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0: 对对对，哦、
1: 尤其是烦恼，
0: 尤其是惊烦恼到厝内底的人啦，吼、
1: 哦。是
0: 啊，今日是说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烈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阵也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烈大哥。啊，无迄场生理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二期啦，吼。啊，当然伫二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到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甲大肠即个肠癌的部分剪掉，
1: 是
0: 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搞进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 诶、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0: 十五档啊啦吼，啊到今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欸、
1: 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
0: 互
1: 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0: 是，
1: 我身体比以前也搁较好。
0: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的体格吼。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档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市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奇摩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互伊十五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阁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这咱来拍一个广告。啊，把所有好的产品推荐给全国啊，这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1: 嗯。
0: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给大家，因为嘛他真侪三黄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红叫炎啦吼、啊，所以讲你若红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 是
0: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啊，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吼、哦，无照时间咧进行，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阁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会分享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着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即个心境，拢是遮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更加悲观的更加侪。真侪人我都讲啊， 第一敢若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褐藻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以四期专。

0: 进伊个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家己等于咧食。
1: 医生的那边那个三黄，你看。
0: 第二就是咱军人上疼某的吼，啊，咱的军师大哥。啊！伊着着碰，因太太着着膀胱癌，
1: 膀胱癌，
0: 吼、哦！分林北港病院台大哦，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落确定是膀胱癌，
1: 是。
0: 食食了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着阮太太着是食家宏的三黄，食甲好去。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过、来就是阮高雄赵氏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过来一个松富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1: 肝癌第四期啦，说、第四期是末期。
0: 家宏伯，我伯甲恁讲吼，迄、个松富大哥伊种肝癌也袂 好，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的竟然。把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1: 伊的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0: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用要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啊，错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1: 一千，哦、啊，
0: 酒精性肝炎一千，
1: 是啊，
0: 两百几啦，吼、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雷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即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2: 是
0: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吓、会烦恼会超烦。
2: 是
0: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
1: 偌伟大，
0: 甘愿做七十届的化疗，特别把囡仔生落来。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和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予伊，反正啊，今日唔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才是重要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袂吸收，啊，上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侪征兆啦，吼、哦。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遮尔健康。啊，满面的笑，
1: 精神有够赞，
0: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态啦，吼、啊，真正予咱感觉，
1: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0: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的命。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大哥今日恁也无来吼，阮头家是无
1: 面，是无面镜方便呢。
0: 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1: 啊，
0: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恁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当天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啦，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元，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元拢互你开电视台都免卖啊！
1: 啊，
0: 来
1: 来来，
0: 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开来都半下通卖人，免哪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啊互我。啊！今日中辈时代要安怎卖呢？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戚家己拍去卖，原本是3980的定价，降是2980，咱定义3000块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万安怎？

0: 面清华安尼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克也卖咱3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就卖3000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三啊，我甲讲过去咱就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弹头啦吼，咱就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3000块，大红送一啊，小安送一啊。阮头家送一啊，一啊吼，杨磊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啊，买一啊送四啊，3000块。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啦。电话佮靠通哦，咱杨磊大哥本人现身讲话啦吼。啊！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了了。
1: 喂，你好，我是徐州。
0: 来电话给你吼，啊！今日做数车少吼，来喂你阿妈，你要上网哦。
2: 对啊。
0: 嘿，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
2: 好，
0: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去网啊，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宽你大姐。别上网哈！来，等等，给来维六，来志勇大哥，来别上网啊！妈妈，等等，给来维六，来别上网啊！
3: 我先去找上网。
0: 来，等等，给来维六，来别上网啊！来别上网啊！嘿，来等等，给哈！啊，来维六，来别上网哈！
1: 嘿，我来等等，
0: 等等，给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那边爱大组，爱带两小组，六阿。总共啦吼，啊五盒加五盒十盒，佮送你两盒，12盒6000块，中袂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你个身体安怎？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位你要来起价。
4: 喂，来你要，我要先帮我
0: 留下
4: 大
0: 包诶。来电话叫你，好，大包你先写哈，今日5盒写完就无啊，佮来，咱今日头家伊还开放一大组诶。就是两大组24盒，头家加送6盒，30盒12块，1500写完就无啊！来维六，曾锦大姐，来六，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维六，来要上网哦，电来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哎，来要上网哦！
2: 加红哦！
0: 来
2: 电来，无卡咧，
0: 电话拢无线。来电来，叫咧，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位你好，林春大哥。来电来，叫咧吼，要哎啊！来位你好，来友同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叫咧，来位你好，来胜利大姐，来位你好，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来，叫咧，来位你好，来要上网哦！郑柱大哥，
5: 哎。
0: 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 三千，
0: 来要上网。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啊，电话落线哦，你爱有耐心哦，来维六要上网哦。
1: 喂，我要上网。
0: 好，来电话叫你吼。啊，我阿你讲，今日干啦1500尔哦，感谢杨磊大哥来现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会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父母、爸爸妈妈。我阿你讲，人生予你剩一届机会，予你家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维六，年年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上网啦，大姐。来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洪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 上网
0: 大包搞起来！啊，今日咱的组数就是小组一盒3000块，电视台一盒就3000啊。我买一盒送恁4盒，5盒3000块，大组就10盒送2盒，12盒6000块，叠大组的就是12000块，24。

0: 送你六盒，加一组佮加一盒。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啦吼。来，维六来送个好妈妈。嘿，来六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吼。
1: 哎，
0: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上网了。
2: 我被该车道。
0: 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杨太太，来六要上网了，嘿，要上网了，嘿，要上网呀。等等下，你电话来维六，李大姐要上网了，
1: 嘿，
0: 来等等下，来维六来要上网了。
3: 我们特大组。
0: 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要上网了，嘿，喂。
1: 喂，
0: 要上网啊！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面前大姐要上网啊！
2: 我要中的
0: 第二。来，等等下咧，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两位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拨千五啊，发卖卖完就无啊！来，这位大姐，来维六要上网啊！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维六要上网啊！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喂，来，你好，要上网哦。
3: 哎、
0: 欸，哎、欸，阿你那无好咩？来，电话叫你。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袂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食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转去食来，医生大姐。
1: 哎、
0: 欸，来，你要上网了，来，来，来，来，来，来，维六，来，要上网啊！来，维六。哦，来，维六啊！中辈时代，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生啥物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英姿大哥。
1: 哎、
0: 欸，来，你要要上网吼？
1: 大哥，
0: 来这边叫你吼。啊，今日我跟你讲啊，蹲三黄比你咧蹲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哈，来秀珍大姐。
4: 啊。
0: 嘿，来，你要要上网吼？
4: 这
0: 台位啊，袂啊。这都兼会过位的，三黄了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佫会来位，无可能。
4: 对啊。
0: 吼、哦，对啊，来位你要来要上网
4: 吼。喂，
0: 来这边叫你，来中辈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三皇国宝精粹就对啦，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皇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回你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啊？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玉德大姐要上网啊？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天妹啊，来要上网啊？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上网啊？
1: 再过一会来回
0: 了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王敢讲尔，家王要治好恁的癌症。吃不好的物件，做恁个寄转来用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你暂时若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你甲教你食，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再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癌症，会互你的癌症萎缩。长辈时代，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今日做袂动啊吼，即届阁袂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三黄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赚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会痛苦啦！啊，恁若刚才听着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治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钱，伊讲若钱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干阿我有尔哈，三皇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温和大哥，来维六要三皇哦，来维六阿祖，
3: 谢谢，
0: 哎，阿祖哥，
1: 哎，你好，高阳，
0: 嘿嘿，最近吃得好无？
1: 哦，我改善足多，啊，我搁报案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0: 是是。
1: 诶、欸，伊讲伊肝指数啊一寡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0: 是。哎呀。啊，
1: 即阿祖。想要搁卡起甲你，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安尼。
0: 是是
1: 是。啊，我之前还有浸那个梅仔酒吼，我就讲，
0: 免啦啦，免啦啦，你趁钱都辛苦的吼，你自己买，
1: 系
0: 啊。
1: 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的时候，我才讲。
0: 好啊，你本人我搁播啊吼。
1: 无啊无啊，改掉改掉。
0: 好，对啊，这感情互相爱，吃好嘢啦吼，来等你家庭啊，好，来喂，来小英大姐，来小英大姐，喂，来你好。哎，小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啊？来电话下咧，来，喂，你来要上网
5: 啊？家好好，对啊，我要上大组诶。
0: 来电话下咧，中北时代爸爸妈妈1500啊，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啦，电话拢满线，电话空白啦吼，来，喂，你民进大哥，来，你要上网，电话下咧，来，喂，你来要上网啊？
5: 系我要大组。
0: 来电话下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伤亡迅速甲吃，癌症的无去，的好去啦吼。来啊，坤达大哥，嘿，来为了要伤亡吼，来等一下咧，来为了来要伤亡吼，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栋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即届你若无搁买着伤亡。以后你就甲电视台买一人3000块啦吼，啊我今日是一人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来为了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住宿的强美红写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环我就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为了。
4: 哦，啊，你爱变咩干有迄个上大
0: 组？有啊，妈妈。
4: 啊，那有可以用三组？
0: 哦，你买了三组。
4: 嘿，我讲给你听。
0: 嘿。
4: 我就是每朝买迄个面膜吼。
0: 嘿嘿嘿。
4: 啊，第二，我要第三支咯啦。
0: 啊吼。
4: 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到我咧食，安尼讲说，你那食很好。
0: 嘿。
4: 啊，你搞我用，哦，两三组大组来，我豆豆我食，我食了。啊！你我
0: 甲
4: 伊
0: 讲
4: 问，我
0: 甲因
4: 讲好啊。
0: 哦好。
4: 好
0: 啊，今日带好杨磊大哥来遮有。好啦，好好好，啊伊嘛爱三组安尼吃，才会长筋啦吼。来，电来夹咧，电来夹咧，来为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6: 上网哦。
0: 嘿。
6: 上网啊。
0: 嘿，要上网，要大组好来电来夹咧哈。哦，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着有啊哈。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
7: 欸，
0: 来了，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恁电视若有看到广告，杨磊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三环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癌症，皮肤白上焦的，我来跟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请问大哥，哎，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告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讲啊，细组今日买一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12000块。开万二，让你的感情好哩哩。来，为了云妹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等你个，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你个嘞，来，为了来，医生大哥，来要上网哦。
6: 这上网，这
0: 个是。啊，我跟你讲，今日来要买，你就买一大组的，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我讲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三黄，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偏方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感情。回来了，李大哥。
6: 哎，我先说几多。
0: 来，等你讲咧哈。
8: 啊，
0: 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 今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

赶紧哦，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上后，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拜空拜，恁电话家己卡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报。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一些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一些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家是。玉溪广播电台 AM 14000，台址在咱高雄市七路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全国所有这东北时段电话交进拢满线啦
1: 吼，叮叮叮叮啊，
0: 真正拢袂晓困难，你是大姐。
1: 喂，你好，我请问下吼，我后尾按按按哪啥回了？
0: 哎哎，到三皇里吃一杯重点的饮料，来，喂，你好。
1: 谢
2: 谢。哎，哦，小安，
0: 来，嘿，来，郑总。
2: 哦，到。嘿，我看我听遐侪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讲廿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增加六十箱。
0: 安尼啊，阿青好无？
2: 我欢迎郑先生啦。
0: 我知，我知。
2: 嘿啊，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0: 食了真好
1: 啊。
2: 我阵嘛，我阵嘛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就三年前就肠仔癌，你知嘛？
0: 嘿
2: 嘿嘿。啊，我咧想讲，啊，
0: 你得迄个肠仔名，你得迄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0: 啊，这
1: 我肌脂瘤，我是肠胃道肌脂瘤。
0: 好好，肠胃道肌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届瘤哦，当年拢揢。
2: 喂，
0: 这是真实的。
1: 我开三间刀哩。
0: 开三间刀啊！
1: 我
2: 今
1: 仔袂稳健哦，甲阮某拢过食。
0: 一定爱食。
1: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呐阿袂着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0: 安尼保证袂，安尼保证袂着。因为伊会把你的身躯的血都拢代谢掉，啊，咱身躯若无血、无毒、无红啦吼，咱就袂生癌，嘿啊，爱叫因
1: 小安知影我拢举几箱的啦，
0: 好好好，安尼我叫甲你，叫甲你写起来哈。
1: 这侪人咧买吼，买买买，我对食
0: 啊。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吼。
1: 我一天食爱食啦，爱食六包嘞啦。
0: 你一天拢食六包吼？
2: 哎，
0: 啊，你着食哦，过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外好。
1: 我继续变好啊，够体力啊，
0: 健康
1: 啊，
0: 变好，感谢，好，恭喜哈，好好。
1: 我本囝伫个电子公司吼，伊欧美吼调剂吼，
2: 是，
1: 啊，食了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继续食。
0: 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啊，系啊，
1: 吼，
0: 啊，
1: 今日
0: 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同款买有啦。
1: 我知，啊，你着大声话，我无咧买贵阿袂啦，大声话你着叫是人家老
2: 师，好
0: 啦，嘿啦，我爱有量啦，哎呀，吼，好，谢谢，
2: 来，吴先生，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我感谢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好老卡人去阿都无啦，阿妹要处理。
0: 安尼，这个时阵只有着找杨磊大哥啊，来六来，陈大姐，
2: 杨磊大哥会
0: 啊，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我系
2: 通啊，啊，
0: 杨磊大哥，
3: 哎哎，
0: 啊，我即马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伫即个小安，你甲甲头家讲者，你讲人杨磊大哥一热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佫赶紧要转去拍片，哎呀，
2: 好，我即马来卡，
0: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2: 我早就卖到臭头的啦，
0: 我即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
2: 讲，啊，你拢讲卖安尼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定讲无赚钱，搁了钱。
0: 他做杨磊大哥来，有去我阿妈祖辈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悬。来，为了琼姐大姐，来电来
2: 好
0: 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啊，
2: 恁
0: 若后壁搁讨有诶，恁就是问杨磊大哥好起来，小龙大姐，
4: 来，小龙大姐，你
2: 小龙
4: 大哥。
0: 啊，杨磊大哥，你过去伫抑阁有癌的时阵啦，吼，啊，抑未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2: 哦，爱拢无半下啦。
3: 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
0: 啦，一天上少六包啦，吼。
3: 啊，你六包都是照三顿嘛？
0: 是，
3: 啊，
0: 两包两包安尼
3: 啦，对。
0: 啊，即嘛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啊，拢保持健康。
3: 是
0: 啊，人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啊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遮尼健康，啊，气色遮尼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想这啦
2: 吼，
0: 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2: 吼，那
0: 有进生癌的，你安怎吃？
3: 其实哦，其实就是讲，亲像即马我甲平常时啊保养吼，
2: 啊拢
3: 会当保持掉的，
0: 是
3: 哦，身躯内机能吼，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两包，
0: 一工拢两包，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咧啦吼。
3: 哇，你太方便了啦！
0: 是，
3: 真正就方便啊！你如那底下包啦，包大包包，大包包来平安的吼，随时拢会使，会使提起来吃。
0: 是，感谢吼，来威了，来李主任啊。
5: 诶，啊！你昨仔食迄个蛋黄两撮一大撮诶哈？
0: 啊！你买啊两撮一大撮诶，你有食过？
5: 对哦，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啊，我讲爸爸也有发一粒哦，好像迄味啊大粒，啊食了哦，有消气啊！啊！即个副迄个爸爸坐倒来我食，啊我甲懵，哎呀，叫我剩一点点啊，伫迄皮啊遐尔啦。
0: 啊！迄足紧诶，迄你著甲食一撮过就好啊。
2: 对
0: 啊，吼。
5: 我即卖想讲叫两组叠大组，啊，大家
0: 都上公家啊，上公用的。丽珠妈妈，
5: 过过过户啦。
0: 丽珠妈妈，你上万卡吼，我千五啊已经写完啦。啊，我只叫小安讨，小安唔知个头家讨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2: 大姐，老爸先接住。
0: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啦，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有时间。
5: 我要做大哥的工作，
0: 啊，进无啊，进无啊。
5: 喂，他哥要老啦。
0: 无啦，进无啊啦，千五啊拢
5: 写好啦。
0: 啊，
5: 好，你
0: 想
5: 办，我想
0: 办。我明仔帮你想办啦，有叫小安到头家啦。
2: 好，
0: 你先下去，你先下去哈。来，维六，来波车妈妈，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小来，来维六，来素海大、素梅大姐。
6: 哎呀，
0: 要上网哦。
6: 知道你上网啊？说，也有小花，小花在忙来晒。
0: 哦，假意想赞嘞，我跟你讲，你若无盐啦吼，就未生癌啦。啊，这就是上网。就是降你的血，降你的盐，我来讲清肝解毒的，霸道霸界啦。啊，所以讲，我念你做你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6: 系啊，
0: 我知我知，系啊，咱的乡亲啦，吼，我同招，系啊，啊你电话，电话进来啊，吼，来喂，你好，来爸爸，来你好，
7: 我要买大组的，
0: 来买大组的，买几组？
7: 买两组。我哦，进前阿妈过年找一粒毛啊去医，哦医生看，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就
2: 你，
7: 你阵啊，我就甲你买块三黄，啊，
2: 食
7: 一刀大刀的剃刀，即嘛变剩少，全部剩低
0: 啊。
2: 安尼
0: 你搁继续甲食，会消甲拢利益，你放心啦。
7: 伊就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0: 好，好，来你等下行咧哈。来维六，来金玲大姐，来维六，要伤亡哦。伤
8: 亡。
0: 来等下，来维六，陈大姐要伤亡哦。喂，来要伤亡，等下，来维六，来李姓大姐。
9: 喂。
0: 来维，诶，大哥，来要伤亡哦。
2: 来三下。
0: 你的心机关系，心机关系啥啦？你要伤亡，等下。
2: 喂。
0: 啊，小安，你偷了啦。
2: 头家讲吼。好，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哦。
0: 最后，
2: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拢无哦，安尼听话。
0: 来，陈大姐。
10: 喂。
0: 来，你要要上网哦。
10: 嘿，
0: 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直接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搁给我千五啊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啊三千块来买了，啊，做老板。
10: 嘿，
0: 来了，
10: 我
0: 买三房哦，三房。来，我来跟你讲啊，我家己的丈人，肢癌四期，无开刀，杨磊大哥二期的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辈一重啊，来维六，先听伊无？来维六，来买三房哦。
10: 哎，我
0: 来维六，来徐大哥，来买三房哦。
11: 哎，
0: 来等下。来维六，来蒙奇阿猫啦！来六，来要上网吼！嘿，来等你下个。今日四组的，我来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啊，那写完都无啊！来维六，来张太太，嘿，来六要上网吼！来等你下个。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每一人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盒，搁送两盒，十二盒。第大组的。要甲你做一个了停，24还佫送你一组，佫加一盒带30盒，开万二，予你感情好利利啦！来，维六，进来妈妈。
12: 哎，我甲你讲哦，我拄仔有买六千哦，我今仔要改大组的。
0: 哦，啊，你大组在爱买啊，你差一点仔买无着你。
12: 我头先我是爱是咩？
0: 来，电话机，来维六，来阿春大哥，
11: 谢谢，
0: 来你。
11: 姜黄食康巴克啊，食门巴，
0: 拢总会使，食安怎食拢好，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就好啊。
11: 哎，
0: 来电来行你啊，来维六，来李大哥，来要上网哦。
12: 哎，
0: 来要上网哦。
12: 哎，
0: 来电来行，来维六，来宣美大姐要上网哦。
13: 哎，
0: 来电来行，来维六，来玉芝大姐，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哦。
12: 啊，今日上网偌济？
0: 上网同款，一盒送四盒。五啊，三千块，啊电视一啊三千，你会当加去问，啊你买当甲电视买，吓啊！
12: 啊大盒嘞，
0: 大组的十二盒六千，特大组的24盒，搁送六盒，
12: 赚
0: 2块啦！来电话，来维六，来玉华，玉华大姐， 来，你要上网啊？
5: 我要直大嫂啊，阮一个孙啊哦，啊拢会丢了，就带一袋去，啊食几日啦就好个就无啊啦。
0: 食啥物？
5: 大嫂呀！
0: 你讲恁孙孙啦啦？
5: 阮先生啦。
2: 廖先，
5: 孙啊吼，拢行路刚好带一袋晒出来啦。食无偌久，我甲你叫偌久，就袂好呀。我直大嫂啊。
0: 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得个啦吼。
5: 对对
0: 对。直大嫂哦。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得。
5: 这带大嫂。

0: 着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即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食素的人袂讲白餐啦。
1: 系啦，啊，伊胃肠无好，先改了，佫食西药，
0: 啊，
1: 这
0: 个
1: 袂堪
0: 只
1: 食啦。
0: 安尼，啊，本来走路你讲拢穿一底啊晒，啊，即摆袂啊。
1: 好呀。
0: 好好好。
1: 叫你叫
0: 一
1: 包
0: 尔食，
1: 食
0: 几下
1: 好
0: 啊？
1: 啊，
0: 要
1: 有
0: 咧
1: 啦，
0: 系哦。容易容易来。你即摆要叫来炖的啊，无来无啊。来回了，来杨太太，啊杨太太，那算吼，啊来回了，来要上网了。
2: 喂，
0: 嘿，大姐，
2: 嘿，嘿，你
0: 好，嘿嘿，
2: 嘿，我要一组特大组的啦。
0: 谁要特大组的？
2: 因为我吼，进前面拢生条子吼，
0: 是，
2: 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是是。
2: 啊，嘛抹药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0: 是是。
2: 啊，我
3: 有去看过。
0: 是。
2: 啊、我着你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吼变到吼拢打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0: 是是，迄真紧啦，食西条子的一礼拜啦，食无效就对啦，加红康放纸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罐纸关起啦，嘿啊。
2: 啊，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
0: 好好好，
2: 我拢一早啊两包，啊夜
0: 晚食两包。啊，持续啊食，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电来行咧哈。好好好，谢谢来维六来陈妹啊，来六要上网哦，来等等等，来维六来陈爸爸，
4: 哎呦，高啊，
0: 哎
4: 哎，哦，你上网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4: 开动，
0: 大家都
4: 拢，真正好用，啊，因为吼，都听着你这波波都来捧场了，我真是有啦，
0: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的怎免啦，我不是大爸爸妈，恁哪要给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给我捧场啦，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
4: 咧，几只我嘛，所以，
0: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要我物件都免当捧场，买回去就要吃的，嘿啊。
4: 哎呦，好用，
0: 安尼
4: 我真正有啊，真爱吃。
0: 哦，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啊你唔好用捧场的，加红做就好，无咧用捧场的，你都。
4: 就隔壁大客，啊，隔壁大客，我免得叫伊来吃起。
0: 你大概拢要叫隔壁食，啊，食食咧，食咧无货，啊，才常常卡来咧。
3: 人做工地，安尼也袂使。
0: 啊，做工地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3: 现
0: 在拢辛苦赚的啦，咱卖甲捧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4: 有啦。
0: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个正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
4: 不要出名啊！
0: 好，来电来聊
3: 聊
0: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位了志宏啊！
5: 哎，家伙，阮大组我订大组，我准备改一大组，无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的，阮同事做伙订的哈，你啊老是订特大哦。
0: 听到无？
5: 喂，
0: 听到无？
5: 吃了，我的肠仔本来拢会无爽快，吃了变作好嘞。
0: 是是是，来好，你电话他住伦理街，住路顶吼。一个妈妈讲吃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尻川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错晒，啊，即摆拢好啊。嘿啊，来你电话行嘞。
5: 哎呀，老了，我当初我们做那边了，
0: 好，你包括我，你讲啊，咱的生活，包括你生痔疮的，包括你有痛风、热伤的，吃拢总有效啊。因为生活会当解除你身躯的炎、火、红啦，吼，来，维六苏大哥，嘿，苏大哥，
6: 我生活见证一个哈，
0: 来，请讲，简单得，你免想，免想娱乐啦。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吼，
6: 我有亲身的经验啦吼，我之前安尼
3: 医生
6: 话食药啊，食好啊，好会再生咧。
0: 是啊，
6: 啊你这方面做，啊身体拢一礼拜就好啊。
0: 嘿，一定好诶，无好免治。系啊，好，多谢啊，来
6: 这边啊，感谢感谢，
0: 来你要来许愿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给您介绍吼，三黄会当给你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你皮肤毒素加位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热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我就跟你讲啊，臭头烂耳，我跟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黄，若无好，物件甲寄到用我。

0: 我原金退行，根本是当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倒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台友要上网哦。来对对对对，来威了，来新台友，来要上网哦。来对对对对，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让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侪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位了，锦绣大哥，来别上网哦，来对对对对，来啊啊，来位了，来袋子大姐，来别上网哦，来对对对对，来位了，来别上网哦。
1: 大红对啊，再帮我下几张熊大，不好意思。
0: 好，后来等那个，来位了，来别上网哦。
2: 对，大红，帮我下几张熊大，不好意思。
0: 后来等那个，来位了，别上网哦。
3: 对，大红，帮我下几张熊大，
0: 不好意思。大家拢要大错，这拢有背过呢，来位了。啊，新朋友啊，来等恁家咧哈，来为了来高美大姐，来了要上网哦，来等恁家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2: 抱歉抱歉，都
3: 下
2: 去报
3: 啊，
0: 来等恁家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为了美女大姐，来了要上网哦，嘿，我加红啦，
4: 嗯嗯，加红啦，
0: 谢谢，来要上网哦，
4: 我那个叫谢卓啦，
0: 好来有吃过无？有吃过无？
4: 啊？
0: 有吃过无？
4: 没啦，
0: 吃得好无？
4: 好啊，
0: 好哈，安那好，
4: 食了都那都那
2: 会使
0: 啦，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保利的，敢那会晓讲好，啊唔知安那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电话，来位了，来明星大姐，来你要不要上网啊？来电话，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都会当甲电视台买一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敢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啦。来位了，美琪大姐。
5: 喂。
0: 来六位三王哦。
5: 我
0: 来。来位了，来林雪妈妈。
5: 喂。
0: 来三王哦。
5: 嘿。
0: 嘿，来等你，来等你。啊，感谢全国中辈时代来输赢啊。来，妈妈来，要上网哦。
5: 嘿，
0: 来，为了来，再来，要上网哦。
5: 嘿，
0: 来，对对对，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盐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啊。来，林大哥，来，
6: 为了，
0: 等等，来，为了，来，温丽大姐。嘿，来了，嘿，来要上网哦，
7: 上网，
0: 来，我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3000，开6000，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温景大哥，来，喂，
8: 哎，
0: 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来为了来来春娜大姐，嘿，来要上网哦，我搞红啦。
8: 你
0: 搞，来电话过来，来位了，来金兵啊，嘿，金兵啊，大哥，来电话过来，准备时段，这个三王吃好太济人嘞，嘉宏才敢直接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英语大哥，嘿，来你好，要三王哦，嘿，来，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支三黄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啦，啥物东西，我会来研究三黄。来位了阿霞大姐，嘿，来你要要三黄哦，
7: 嘿，
0: 来等来叫，来位了来帮起阿妈啦，
8: 看
0: 到你手卡，
8: 这个三
0: 黄
8: 哦，
0: 嘿，
8: 来换
0: 个
8: 6000，
0: 啊，要换6000个，恁若要做一届，就要要搞啊，恁真买无搞。我1500，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的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75岁食三黄，食到107岁，因阿妈75岁着癌，食到105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哈，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先阿哥的，未雨先着流，未落雨先砍树顶啦。来，为了好美。

0: 妈妈，
1: 哎，
0: 你来你要要帮忙哦？
1: 哎，帮忙啊！
0: 来，你要来进前啊！
1: 来，你要帮忙哦！
0: 我来跟你讲下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回你，来徐贵大姐，来你要要帮忙哦！来，对，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包完着，你今日是谁来电话妈妈？
1: 哎，
0: 来回了。
1: 调大桌了。
0: 来回了，来，徐哥。来，江宏
1: 啊，
0: 无歹势
1: 啊，
0: 阮
1: 大家讲叫我一定卡一下，甲你讲细度时啊，头哥未去甲你讲，讲叫我搁甲你卡。
0: 啊啦。
1: 伊就食这双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啊。有咧痔疮爱开刀，爱拆到要死，啊会叫伊炸。
0: 哎。
1: 伊炸拢食。
0: 你等下去讲，去送我一只鸡啊，就好啊，哈，免说多些。
1: 伊讲一只那迄多只嘛无要
0: 紧。哦，无要用钱甲你买啦，哈。
1: 啊，讲生皮蛇嘛，有人有朋友。
0: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啊，来电来夹咧。
1: 吓
0: 到要死咧。来电来夹咧，来，好好来，回了来，阿庄大姐，来要三黄哦。
1: 好，
0: 来电来夹咧，来回了来要三黄哦。
1: 哎，是。
0: 来电来夹咧啊。好啦，你要讲啥？
1: 我用讲好教吼，我
2: 先
1: 啦吼去病医，他今日在洗一粒衫啦，去病医检查是早讲迄是良性的
0: 肉瘤，吼肉瘤。
1: 嘿，啊我你甲我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望起来佫淡薄仔一点点啊。
0: 有虾米啊，剩一点点啊，
1: 啊
0: 无开刀啦吼。
1: 无开刀。
0: 恭喜。
1: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
1: 啊。啊，三顿食吼。
0: 嘿，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啊，佫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1: 好，
0: 来，多谢，来位了，来保养妈妈。
1: 啊，我要。
0: 要三碗吼，来电来叫你。啊，来位了，来群众时段。
3: 我
0: 要三碗哦。来群众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话你啊，免你麻烦。
1: 新朋友啦，
0: 啊，新朋友，你旧朋友啊，啦，我就知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也是胡美丽的。
1: 我
0: 台
1: 东啦。
0: 你台东，我算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志阳路的啦。哎呀，
1: 聪明，
0: 哎呀，要爱三
1: 万呢。啊，我
0: 这细数
1: 啊，
0: 一组来。三千尔，三千会当救人的命，嘿呀，
1: 来回
0: 了，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妈妈，来要三万哦，来电话，来回了，来恁妈妈，来恁要三万哦。
4: 不是，我拄啊订细组，我要再订迄落六千的。
0: 啊，别改，唔得做一改订，你来订订来，等下
4: 拢无
0: 当
4: 下。
0: 我阿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组的，无当改啊。来等你家嘞，啊，来为了陈大姐，
1: 哎，
0: 来等你家嘞，来，这么是大爸爸妈妈，咱老口交代啊，恁做一届要爱大撮的，恁就甲写嘞，等下无要恁改做数啊，因为要无啊，来为了英语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1: 哎，
0: 来等你家嘞，啊，来为了妹妹的。
4: 哎，加红紧嘞紧，加老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无，你是笑的，要三组特大组，我哪济物件？
4: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卖，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钱才买。我
4: 那有搞钱才买买，咱嘛咱嘛要买就买起
0: 来。那要无货啊你？
4: 你都买，我正在讲咧，无闲人客一直来，我搁无度卡。
0: 好，
4: 等下叫你。啊，恁今日搁真有心嘛，搁请杨烈大哥来呢，吼。
0: 系啊。
4: 系啊，我都介意的，都爱看伊演戏，搁唱歌，系啊。
0: 多谢啊，
4: 恭喜的粉丝。
0: 好，多谢多谢，来回六来，戴大姐，戴大姐，来六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啊，来回六来，世珍大姐要上网哦。
1: 哎，
0: 来等下叫你。啊，来回六来，荣娇大姐，来妈妈。
1: 哎，
0: 来要三黄哦，
1: 哎，
0: 对对对，来回了来请钱妈妈，来要三黄哦。
5: 我跟你讲哈，
0: 哎，
5: 你妈是给我送来，我
0: 来江北西多爸爸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
6: 哎，
0: 来中祥大哥，来要三黄哦，
6: 哎，
0: 有食无？有食过无？
6: 有啊有啊，我买过来包诶。
0: 啊，食了好无？
6: 袂歹啊。
0: 啊，那袂歹。
6: 就是有
0: 食
6: 只
0: 猎
6: 啊，食
0: 食
6: 好啊。
0: 猎啊，食食好啊，这大庙的关三义乡的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换，这袂当假的吼。

0: 来电来叫你啊，来
1: 回
0: 就来苏妈妈。
1: 来，我先分享，阿威分享的先跟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0: 好，来你讲。
1: 阿威分享的是我有一天睡到暗时啊，胃起来疼，疼到吃胃啊阁无效，吃两种胃啊阁无效，啊到尾吼，怎啊去甲吃两包三黄？
2: 三线，
1: 两包三黄了，怎啊过一大锅了，怎啊好，爱他困得去。
0: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吗？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疼。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而成啦，吼。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疼。啊，你食三黄尾，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疼，安尼你知无？
1: 我们跟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0: 多谢，哎呀，
1: 你想讲好，谢谢你。
0: 唔免想娱乐啦，哎呀，
1: 因为
0: 想
1: 好啦，
0: 因为想娱乐讲真正，我又搁连咪无回啊啦，哎呀，
1: 哦，来，爱先讲，再讲，再一直拖拖拖的。
0: 要搁大做好来，最后啊，好好来，等等叫来啊。啊，英语妈妈，你哪卡过来改？
3: 喂，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袂使接？
0: 会啦。这专门的。
2: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生食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点你的血压都稳定，哦，你的血糖也稳定，哦。
0: 有咩啊你？
3: 有啊。
0: 好，来，等下唔免牙，来威六，来秀子大姐，来威六，来要上网哦。
4: 有啊。
0: 来，等下，来威六，来秀琴，秀琴大姐。一个秀哲，一个秀
4: 琴，
0: 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了。
4: 你好，你是阿
0: 红
4: 吗？
0: 我大红本人。
4: 哦，阿红你好。今天出大台，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0: 好，就秀琴大姐得啦，来，你要上网吗？
4: 因为我你也笑话，我做你妈妈嘛会过啊，我叫
0: 大
4: 姐啊，是笑脸啊。
0: 没啦，哎呀，千五。
4: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要去的，多在便利啊。
0: 好，啊，你要买三黄吗？
4: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啦。
0: 好，来，你稍等，你等下。啊，来，为你烧饭了，妈妈。来，为你。
4: 我发一个。
0: 来，等下，啊，我跟你讲哦，啊，最后，啊，让杨磊大哥要搁赶登去台北
2: 拍戏啦。老外，你那个最后，老外真开，你打电话，一定你
0: 讲。又搁无回啊？
2: 说差不多不够三百。
0: 喂，来，你好，潘老大。
5: 喂。
0: 哎，妈妈。
5: 喂。
0: 哎。
5: 我要一桌四桌啊。
0: 来，你电话给。我跟你讲啥？
2: 哎，我老卡存无三百。
0: 你先负责去帮我卡一通电话。
2: 哦，我卡。老家讲电池压都无啊。
0: 你甲老家讲，伊叫伊个花五百。
2: 那有可能？千五一定存三百呢。
0: 无啦，你甲电视台的五百佫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2: 你老爱甲你卡，我另伊又袂话着千五，
0: 啊，
2: 我袂
0: 晓
2: 操蛋。
0: 啊，无话你接电话，我卡，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6: 喂，你好，我要订做迄个大桌的。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杨磊大哥，
7: 哎呦，
0: 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搁等我五分钟啦，来，
7: 好
0: 啦，
7: 好
0: 啦，哎呀，你靠头家讲一下啦，吼。
2: 老板。
0: 最后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常症，这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来用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正经大姐，来大哥，来这边来上网哈。好，啊，我来甲你讲啊。百病胃炎而成啦，啊！这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皮肤白痒尿无效的，细条仔子生痔疮的啦，来甲食拢总有效。过来，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疼红尿酸甲食，嘛一杯一中。吼，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回你个小姐啊。
8: 有
0: 一大声，嘿，来，你要上网哦。
8: 要
0: 做大桌，来，等你来咧。哦，啊，今日
2: 说
0: 桌，
2: 我
0: 你介绍。
2: 你慢车介绍诶。
0: 嗯。
2: 我叫骂啊，臭头，啊，结果我叫伊骂你，啊，伊讲，啊，伊就骂落边啊，哪骂？啊，你叫我啊，讲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伊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0: 哦，好。
2: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0: 看
2: 咧啊。 我唔知有无。
0: 安安尼安尼，杨磊大哥，麻烦你去等一下啦，吼。
7: 哎呀，好啦好啦，
0: 感谢你。啊，看到杨磊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那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威廉，威雄大哥，
9: 哎、欸，
0: 来，
9: 威廉，
0: 嘿，要爱三王哦。
9: 大多，
0: 来，等等，好。啊，三王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威廉，举手说啊。
10: 哎、欸，食碰风敢会使？
0: 食碰风哦。
10: 对
0: 啦，
2: 只要等我问题，你甲吃我有效
0: 果。啊，来位了，来出来啊，大姐。
2: 来，
0: 等会时段。啊，最后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自然四期，食甲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妈，
2: 赵
0: 四妈妈。啊，食膀胱癌，来位了，带大姐。
2: 好嘞，
11: 请问这食素的食无？
0: 食素做纯素的。
11: 哎，纯素。
2: 好啦好啦，我知好。
0: 这要救人的命。
2: 好好好。
0: 哎呀，来第二
2: 位。
0: 啊，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真若有咧听，你让我拜托你敲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咧听无啦吼。啊，若无咧听，就准拄煞，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就讲啊，伫阮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大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去。啊，金丝大哥，你卖阁买啊哈，你已经买足侪东西咧炖啊，互别人买就好。来，为了来小李大姐，
12: 嘿，
0: 来，来，等等，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2: 我甲你讲，头尾卡来啊！啊，伊讲你即卖，佮甲你讲最后神圣的500块，对电视台啊起来啊，一个鸭都袂当超过。
0: 啊，500起来，300都袂完啊，就剩500呢。
2: 哎呀，就剩这500。
0: 好啦，安尼最后500，
2: 袂使佮超过啊。
0: 写完就无啊啦吼。啊，我来先来再次啊，感谢杨烈大哥啊，多谢你
2: 今日伫
0: 百忙之中啊吼。啊，愿意献身啊，来就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
2: 啊，
0: 伫遮由衷的感谢，
7: 多谢你，卖你
0: 啊，咱知影你过去咧，搁登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7: 是，
0: 啊、好，多谢。
7: 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0: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时代
2: 讲一个讲一下
0: 三
2: 黄
0: 的
2: 好处，
0: 啊，甲因讲一下安尼。
7: 是，这三黄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倒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0: 免疫来、体来甲精神啦吼。
7: 啊，你这人上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吼、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0: 是，安尼、感谢杨磊大哥，系啊，啊嘛感谢所有的乡亲吼，啊，今日杨磊大哥来到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
7: 谢谢。
0: 哎呀，啊，最后就剩这500安尼啊，来，那个对联大姐。
13: 哎，你好。
0: 嘿，来，你要三黄哦。
13: 哎。
0: 嘿，啊，最后500买一盒3000块送4盒，啊，电视台你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吼。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烈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13: 哎，我带带大哥
0: 诶。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先啊讲，以后恁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烈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过来就是先说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你唔收卡？
13: 有啊，可是那个小姐呀、
2: 啊。谢，
0: 来为了，来肖太太。
14: 嘿，
0: 嘿，来了。
14: 嘿，
0: 谢多
14: 谢
0: 多。
2: 好，
0: 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2: 来一下，
0: 无人看无啦。
9: 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憨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憨的？来，回了，林小大姐。来，你好，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要上网哦。
1: 嘿，我
0: 是三十。啊，喂，你好，来，恁大哥要上网哦。
2: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0: 哦，要啊，两大组进。哎呀，啊，好，来，五个特务

0: 看高血压会当稳定啦。吼、哦，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这啊无明的镜头啊，当中有法度甲你做改善。
1: 哎呀，啊！你今日，哎，辛苦毕业朋友啊，那我嘛购物就
0: 是啊，多谢，哎呀，购物去电视台买，得买购物来我家，买购物来我家，购物来我家买，我拢了钱买，购物去电视台，你叫看电视，电视台都电话啊，哎呀，你叫甲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含我的三王，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等待下咧吼。
2: 来，
0: 廖先，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西南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干那吃三黄。来，为你要手机妈妈啦。来，为你要三黄哦。
3: 小
0: 组的。对，来，为你要来寿青啊，大姐。
3: 哈哈。
0: 嘿，来了。我家红本人啦。来要三黄呢，
3: 嘿，
0: 来等等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吃三黄生癌好去的咧太济咧，我讲啊，未落雨先砍树顶啦，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殖癌，就像阮丈人，你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2: 啊，咱这大夫啊，你若有咧化疗诶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诶三黄，因为会减轻你诶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诶，啊，你家三黄吼，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诶免疫力、免疫力会更好哦吼，袂遐艰苦哦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最后你家己拨嘛，来为了小英啊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来为了薛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4: 你这是大哥啊？
0: 哦，妈妈，阿青啊，阿青啊，妈妈，妈妈。
4: 他们做最好吧？
0: 哈，
4: 他们做最好啦，阮两个诶电话最好，你就甲做最好哦。
0: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三万哦。
4: 哎
0: 呀，对对对，我讲啊，我今日这支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支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位了，来位三王哦，来位了，来先听有哦，来位三王哦，来
2: 位
0: 了，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我最后把你介绍，您家己去卡啊，啊，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对抗癌症，吃要治癌的，吃要防癌的，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痛风，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工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同感觉食，明仔载最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
2: 咱这爸母啊，你若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着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哦吼，迄阵就袂有
0: 啊
2: 哦。
0: 来了，来东爷啊！
5: 哎，
0: 来了，要上网哦。
5: 网。
0: 来，等等等等。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磊大哥。哎呀，来，哎呀，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磊大哥都要来离开啊，啊，要等去啊，
2: 带来画面，
0: 欢迎杨磊大哥。啊，未来若无去啊，有时间啊，再过来空中甲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6: okay,
0: 啊开讲报道啦吼，
6: 哎呀，
0: 祝福你身体健康，
2: 祝福杨烈大哥，
0: 哎呀，来
2: 来
0: 来，
2: 海胆
0: 诶，哎呀，海胆诶，
2: 抓
0: 一个阿大力甲诶。
6: 提莫
2: 奇，提莫奇啦吼，
0: 平时真相亲诶啦吼，海胆诶，市井豪门啦吼，啊，海胆诶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吼、哦，啊！恁虽然今日要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啊，吼、哦！啊，我甲恁形容得烟头阁飘飘，
2: 是，
0: 嘿啊，
2: 啊，你记啦，
0: 嘿，好、哦，来，
6: 感谢，
0: 好，来听歌啦，
2: 吼！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0: 歌曲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然后唔是捧场啦，
1: 但
0: 伊都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才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互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好，我袂互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收啊，收完啦，妈妈。
2: 嗯。
1: 哎，来了。
2: 喂，大哥。
1: 来，等等。金丝大哥，你头拄仔卡来，我拄仔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去卡一届，吼、哦，方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哎、欸，你是这，我

0: 听一遍，你是没听伊讲，我听未清楚。
1: 三黄啊，三黄国
2: 宝金哥，
1: 三阿哥啦，系啊。
2: 三金哥，
1: 你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侪人食好诶。我讲，干那我会丈人，自然四季无挂机。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哦。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四季啊，会当无开刀的，拄啊干那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黄国宝精粹，就是食酸啊膏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块，未着癌，啊是你无爱开3000块，要选择啦。好、哦，来，金枝大哥。
3: 哎，你好！
1: 温良上拼某的，金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磊大哥本人也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哦嗯，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3: 温良好用吧？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3: 我跟你讲。甲这个彭博甲这个机去马都平，这个林先生副院长啊，吼，啊伊咧讲，系啊，这个来不好啊，我反正一日看，等下嘛无啊，我发作啊，我只咧，我只咧排，啊只咧排讲讲，讲系我只好事，啊假讲 ，S N J 你未登记，我讲七年来验，啊验，但我只加班只咧排个鬼。啊！你食同我咁好运呢？
1: 嘿
3: 嘿。哦，我讲我开一来上卡咧，我再甲你讲，你唔系讲得点样？甲你讲得出就
1: 是啊。是啊，我甲你说都是啊，即拢恁钱家己买啦。
3: 明白，啊，跟说就是啊，好，我唱歌啊，啊好。啊，但恁家讲无好，讲无效啊，好，我讲我再留出来见。
1: 哎
3: 好。啊，就真好，也安好，欢喜个。哎
1: 呀，啊，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靠这种电脑讲着无量啦吼。啊
3: 是啦，都真。有效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学落诶，
3: 啊，无你即摆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讲袂使无味啦，你嘛只系较迄个技巧，有较甚至系较无多哈，
1: 唔是无多诶，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费啦，电视台咧保持会做，
3: 吓
1: 啊，
3: 对，包括阿叔嘛是搁再加几只股价甲创大多拍，啊，拜五要死，
1: 啊，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俗，你知无？电台讲袂足俗诶。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3: 你唔通讲我来啦，你啊你讲介绍，哎哎哎，较赚钱边喏。
1: 唔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较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
3: 着
1: 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卖俗，够好用，系啊。
3: 啊，讲就是好用，我唔得直接解释，再讲唔同，决定不再等。
1: 好，安尼我来甲头家讲啦吼，真是大哥，今日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3: 好，
1: 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诶，即带分林馆长一个朴实诶农村时代叶金师叶金师啦吼，啊即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诶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啦。来，伊诶大姐，
4: 嗨，你好，
1: 来了，
4: 请问你们这个
1: 三黄，来对来长辈时代。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喔。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即栋会使卖三房尔啊。哎，我许伊话妈妈恁收卡。
4: 哎，我讲啊，阮先生就是去哦，胃溃疡啊。
1: 哎，啊，你过来，过来，恁家来，你得。哎，我许来，小妹大姐。
5: 哎，你好。
1: 来，你要三房吼。
5: 哎。
1: 来，啊，我讲啊吼，长辈时代，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住啊迄个庄栋啦吼，园林的肌脂瘤。食咱个，食到精神体力拢变好。来，喂，你好，小姐大姐。喂，
4: 嘿，
1: 我嘉宏本人。
4: 哦。
1: 嘿。
4: 啊，今日卖三黄
1: 吗？嘿，今日卖三黄，你有食过无？
4: 有啊，我顶个卖，阮囝食了，伊即摆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1: 啥物拢正常？
4: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啊？
1: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4: 嘿啊。
1: 嘿啊，即带中部个湾三村、湾潭村个。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唔知较早敲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4: 哎呀！我也有咧，啊！你甲妈加寄一撮。
1: 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卖啊哈！你家己电话起来甲楼下讲啊。这秀娇妈妈在中部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嘉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嘉宏拢老实甲恁讲，长辈时代。

0: 迄、那个卖面的大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走车，进前就讲来送我麦仔酒，来回了先龙大哥。
1: 哎，你老介绍说做啊？
0: 迄阿祖咧走车，口腔癌，寄麦仔酒，即摆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食好去。他拄仔讲要佫寄麦仔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长辈时代包括饲家，因大家。诶，厝边都食咸食好，来回了金妹仔妈妈，嘿，来了。
2: 迄个三王是一张迄个
0: 三阿哥啊，嘿嘿，对，来红诶。来回了，来要三王哦。
1: 095。
0: 来对，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
3: 来介绍啊。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阮的三王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到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0: 来，阿咪啊，
4: 喂，
0: 阿咪啊，妈妈，
4: 哎，
0: 来，你三王啊吼，
4: 来等你。
0: 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安那，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哦，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的，冬瓜阿姐，冬瓜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白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生癌、掉癌的。抗癌100分，
3: 即摆即几天吼，足侪贴，足侪爸爸妈妈讲伊生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皮蛇。拜托你，生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0: 大哥，
1: 喂，
0: 你有咩三
1: 包？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啊、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磊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今仔日的做数，再甲恁讲一届吼，小组的就是3600，啊，一盒有10包
0: 咯。
3: 哦，对不对？小组的3500，啊，一盒有10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的哦，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0: 满二颗
3: 哦。
0: 30盒，吼，来为了来应该啊。
5: 喂，
0: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
5: 我阿弟，
0: 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的疼惜。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骨头酸痛疼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啊。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啊。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疼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一杯一中诶，吼、哦，嘛是天生野生诶，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诶，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恁照顾我，听我诶节目，啊，我照顾恁诶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查某囝较友好。电话空白啦吼、哦，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诶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着三万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里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嘛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今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小等你，小等你，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啊。0400115158，04001151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控诉千赫，台址在咱吉隆市七道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0400115158，欢迎致电收听，快乐向前行。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

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即马咱即个咱台湾吼，即个台语吼，即我感觉吼，嘛是爱加减吼，爱甲咱遮长辈时代。讲一下吼，就讲嘛是爱少教咱遮个孙仔，然后囡仔嘛是爱少教一下。迄无吼，有当时吼阿元吼，你想今仔咱咧听从敲电话来，啊讲要叫阿孙咧到我来讲，结果吼台语完全拢听无，哈哈囡仔啦，台语完全拢听无啦哦，哦全部拢爱讲国语吼，我讲这住喺台湾，结果台语袂晓讲。这吼、哦，有点吼、哦、说不过去啦吼、哦。这是咱台湾的算咱讲母语哦，这加学一寡语言吼、哦，其实对咱来讲嘛是袂歹啦吼、哦。你想这个阿仔啊，伊的阿公去带这个阿仔啊下课啊，啊拄着老师了咧，这老师吼、哦，就甲这个阿公请去这个哪？老师的办公室内底，啊，这个、阿仔阿公会感觉讲，阮奶奶用请我来这个办公室内底，可能囡仔，可能阿孙啊吼，做歹代志吼，老师才会把我请去办公室嘛。叫一去了，这个、老师就甲这个阿仔阿公讲，阿公啊，这个阿仔代志你教的款吼，用下我教啊，哇，教啊足好个呢。哦，这阿公吼、哦，听到这个老师甲儿乐吼欢喜个呢，伊会叫儿乐表示讲，这阿孙的弟好表现得袂歹啊，老师才会儿乐啊。
1: 嗯，
0: 伊讲今日吼、哦，

0: 这个英文啦、啊，老师出一个题目啦、啊，这个英文的题目是讲 What look at me 嘛吼
1: ？What look at me？
0: 啊，翻译起来的意思讲，为什么看我？
1: 哎呀，那你继续讲。
0: 大家拢在翻
1: What look at me？
0: 系啊 ，What look at me？ 哈、哦，意思讲哈，为什么看我？意思啦、啊。嗯跟那阿宅翻译跟人不同款，伊跟那翻译啥？你是咧看啥小？
1: 为什么你这样翻译呀、
0: 啊？
1: 你准备独树一格？
0: 不是啊，人大家用翻国语啊，跟那阿宅要跟人翻、
1: 哦、
0: 翻台语啊。
1: 台语，
0: 人是讲，人作文也是讲，为什么看我啊？跟那恁孙阿宅啊，翻译成你是咧看啥小啊？嗯、所以阿公。阿宅台语你教的吼，这阿宅吼，阿公的讲的拢较爽，你知道吗？拢较粗啦。
1: 对。
0: 啊，所以阿宅嘛，拢较学较对对对。你是咧看啥笑啊？哦，对，有当时吼，咱咧讲语言的时阵吼，有当时嘛，莫讲伤粗啦。迄囡仔吼，你上网络顶有一个，囡仔的网络顶有一个叫做。那个囡仔叫啥？我袂记哩啊！因老，
1: 这囡仔就搞讲台语耶，
0: 就搞讲台语，
1: 就搞讲胖胖的，对不对？有点胖胖的，迄个。
0: 就搞讲台语耶，吼！我这囡仔
1: 很会讲台语，
0: 恰好讲台语，哇！讲到比会当讲比我较好哦。哇！这所以没有，但是人伊讲的拢是未像这阿仔讲遐粗鲁啦。你是咧看啥笑？即我了解，但是安尼甲人讲时阵吼，嘴甲人冤家哦。
1: 是啊。
0: 对不对？伊可能无意的啦。嗯。你像阿仔讲，无你想要看啥笑哦，就正常的啊。
1: 无你嘛加朋友。
0: 啊，你若讲咧别人听，人会感觉讲你咧甲我呛声。
1: 你咧甲我骂。
0: 你咧甲我骂冤家哦，也不行啊。
1: 即卖人话拢怪怪。
0: 系啊，即卖笑就多啊。
1: 那个犀利。
0: 你知今日我看一个新闻啊吼，一个。女性啊，去树林夜市啊，踅街，啊，看到一双鞋啊，真喜欢，啊，双鞋啊吼，明明就标价200块，
1: 对，
0: 啊，200块哦，伊就甲头家欧讲，叫头家800块给伊啦，卖伊就对啊，
1: 哦，减20块吼，
0: 头家讲我这200块用足俗，其实200块老实讲足俗，
1: 真的便宜，
0: 足俗，
1: 很便宜。
0: 根本吼，最后吼，伊就是
1: 两百块是拖鞋还是什么鞋？
0: 就是一般的休闲鞋、拖鞋迄种的，类似凉鞋啊，凉鞋迄种哦，唔是布的啊。啊，结果这个头家讲，我200块已经足俗啊，我这个店家吼，200块其实已经足合理的啊。
1: 对。
0: 我老实讲，若听起来其实真正足合理的，200块无贵嘛。
1: 对。
0: 啊，叫这个服务人吼，伊就无好意思讲，叫头家一定爱算伊800啊。他讲无多啦，啊无，伊讲啊无，伊都提卡出来撸啦，啊总两张的信用卡，佮加上伊经过零钱，加起来总，就是800块。
1: 即个葫芦人伊算好啊，吼。
0: 伊的意思讲好啦，头家，啊无好啦，无你我就买一箱啦，啊叫信用卡第一张撸嘞。额度可能存
1: 160，
0: 存80啦。
1: 哦，80哦。
0: 额度存80，啊另外一张。额度嘛，差不多存80安尼啦，啊，现阁存20啦，哦，意思加起来，反正连现阁零加
1: 加起来800，
0: 两张信用卡，阁现阁零钱加起来800块，啊，对啊吼，啊对啊，讲要买这双鞋啊，头家讲无法度啦，啊，伊就开始对头家发飙啊，就开始骂这个头家，讲你无良心啦，安怎啦？
1: 你无良啦！
0: 啊，头家就挡袂牢啊！我这嘛小本生意的人啊，这个小头家都去报警，啊报警来了，吼，要求这个妇女人连警察嘛骂惨了伊，对不对？
1: 真的
0: 好。所以我是讲，世间上什么人拢有。
1: 真的。
0: 伊个警察讲，你的口气不好哦，这根据刑法什么第几条哦，啊，去警察讲来，无你惨巴登来做笔咯。
1: 对。
0: 我对你歹啊，啊，人无人200块，人就是要卖你200块。
1: 是啊。
0: 对不对？人也无甲你乌白卖啊，200块。
1: 而且伊嘛无叫你一定爱买。
0: 对啊，啊，但是这人伊坚持要买。
1: 啊，我也算不爱卖你啊。
0: 对，伊在讲啊，你差20块，你不爱卖，我无就会让卖卖你啊。最后不到最后。就是800块成交啦，伊、
1: 哦、
0: 就是硬是
1: 硬
0: 拗了对吧？所以拄仔讲吼，其实即马什么人拢有啦，面皮厚的嘛足济啦，
1: 真
0: 哇，你连20块嘛。

0: 你去。
1: 其实我感觉吼，这个妇女人的过日子足辛苦。
0: 足辛苦的啦。
1: 因为咱讲你刚才，你什么代志，你拢要算计他。
0: 啊对啊。
1: 你懂我意思吗？
0: 是啊。
1: 你要算你有利的那一边，可是你这样子的生活。嗯丁义公就不平静，
0: 为了买一个物件，跟人冤家，啊，讲到
1: 是做笔录，
0: 讲到大细声，
1: 啊，冤过一个，我跟警察冤，
0: 嘿，啊，真假呢？
1: 其实日子唔好安尼过，就辛苦，就痛苦的。
0: 啊，你若讲真正，
1: 日子要轻松过，
0: 你就当去看白相鞋啊嘛，那一定一定买双，对不对？啊，为了加凹二十块，啊，跟人冤到大声，讲到靠，讲几点钟？就当个警察拢来啊！我这种生活品质嘛，真正
1: 真忝，真的很累。
0: 好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来啦，咱吼卖做这种人，咱做啥？做一种快乐的人。
1: 对啦。
0: 吼，卖为着这吼，哇咧为着这无欢喜。
1: 什么代志拢凊彩啦？
0: 来，即马就要恁快乐的时间啦！即马赶紧开放恁来 call in， 来上线，来点歌。
1: 嗯。
0: 快乐为主，看恁该听什么歌。电话即马赶紧甲录落来，
1: 好
0: 无？咱的0800-288-0866 0800-288-0666，欢迎咱只爱听乖，拢电话咱再赶紧来哩哦，来0800-288-0666，你好。
2: 你要点歌，
0: 我爱我的歌迷，哈 ，OK， 好，谢谢，拜拜。哎，你好，
2: 喂，阿文，
0: 嗨，
2: 你好，
0: 你好，是。
2: 我今日要听一首《快乐的出旁》，
0: 快乐的出旁，哈 ，OK， 没问题，好，谢
2: 谢，
0: 好，拜拜。你好，
3: 你好，我是洪欣婷。
1: 红蜻蜓哟
0: ，OK，
1: 好，
3: 对哦，
1: 没问题，好，
0: 谢谢，好，拜拜。哎，你好，
4: 你好，太好，
0: 你好，是，哎，阿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哎啊，他讲过戏啊哟，
0: 哈，
4: 阿母过戏啊哟，
0: 阿母过戏啊，
4: 没啊，
0: 阿母的温情哟。
4: 不是啦，我把你母啊去过来啊。
0: 啊，未啦，
1: 啊
0: 未啦，啊未啦，
1: 啊未啦。为
0: 什么
4: 阿母
0: 嫁去
4: 啊？
0: 对啊，
1: 阿母温情
0: 啊。好，阿母温情。好啦，好啦 ，OK 啦，好啦。好，谢谢你，好，拜拜哦。我串起来，奶娘。
5: 喂，
0: 嗨，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5: 我
0: 听
5: 你的
0: 声，
5: 啊，你敢
0: 无
5: 听我的
0: 声？我有听你的声
5: 啊。
0: 啊。听你的声，安那讲？
5: 是，我是讲我有常常听到你的声，啊！你即马敢，你即马敢无常常听我的声？
0: 我即马常常听你的声无？有啊，你逐工嘛拢来点歌。
1: 哎
0: 呀，哎呀，我有听你的声。
5: 你伫底下听？
0: 嗯，我即马
1: 很
0: 重视
1: 啊。
0: 今
1: 麦
5: 听
1: 不
5: 对，我今麦都无查你是。哎
0: 呀，没啦，
1: 你是没
0: 啦，没啦，你的声我常在听咧。
5: 我拢在那就哦，别再找你，还有代
0: 志。哎呀，来啊，什么歌？
5: 叶佩婷的妈妈。
0: 也给奶奶妈妈喝。
5: 哎呀，母亲节快乐！
1: 好啊
0: ，OK， 没问题。
5: 啊，大家都母亲节快乐！
0: 啊，
5: 你两个想快乐，
1: 好，
5: 你妈妈过更快乐，
0: 是，
5: 你妈妈
0: 过
5: 比较好。
0: 好，谢谢啦哈 ，OK， 拜拜，好。哎，你好。
6: 哎，阿文哥哥好。
0: 哎，你好。
6: 阿文，你讲这款人吃多哦？
0: 就足多哦，即马。
6: 我都不拄着啊你。
0: 你嘛不拄过这种的哈？
6: 啊。
0: 为着一撮代志，讲这个阿妈滚粗安尼。
6: 对啊，去金山吃阿爸讲阿你二十块了呢，讲阿你啊，我有时讲拄着我的朋友讲，阿怪我跟你斗阵啊。
0: 是哈，恁朋友哦。
6: 啊，阮朋友就对。
0: 为着二十块，敢人买安尼哦？
6: 啊，
0: 计较安尼哦。
6: 对啊。
0: 啊，你感觉足丢脸的哇？哈哈哈！嘿哦，这真正嘛，这真歹仔吼。
6: 对啊。
0: 这为着二十块，啊，人做生意人为着这工资，
6: 对啊，
0: 给二十块，老实讲嘛无。嘛是爱啊，卖爱互人啊。
1: 该安那做，咱就应该安那做啦。
6: 对啊，
1: 卖讲刁人
0: 啦。
6: 啊，
0: 像那
6: 有，去，他是唔知去倒位去啊，去倒去啊，等位路边咧试食物件。
0: 嘿。
6: 一个水讲，哎，咁两三粒糖啊，我讲啊，你的水是要哪关心啦？
0: 哈哈哈！咁要讲食较济就对。
1: 食较高啊。
0: 啊，这嘛无好啦，真是啊！安尼这种伊这真无该出去，
6: 无该出去啊！
0: 哟，好啦，来啦，小妈，今日点什么歌？
6: 回头看你的手啦！
0: 回头看你的手哦。
1: 好。
0: 那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吧。
6: 哎，对对对。
0: 好 ，OK。好，
6: 恁阿公无用手，我你手啦。
0: 好，我看看下子哈 ，OK。
6: 好
0: 好
6: 好，
0: 拜拜。你好。
7: 喂，
0: 哎、欸，
1: 你好，
7: 是，你好，大哥，你好，
1: 你好，
7: 你好，帅哥，你好，大家好，
0: 啊，你
7: 是要打电话，要打电话，哎呀，拢唔听啦，啊，无卡一张来打讲一话，啊好，时间拄着要争，
0: 是，哈哈哈，卖歹啦，哦，
7: 好，我呢一直开，一直开，电话拢未开起啊，拢唔知，哎，拢无卡来甲我讲一下，安尼，
0: 哎呀，
7: 啊，你会通卡，我就未通了，
0: 是安尼啊，
1: 因为你即摆有在听哦，
7: 一讲吼，有来有听，一讲吼。老爹咧问讲，阿元有交一个女朋友，啊你有初恋男朋友无？我问你。
1: 哦，我就一个呢。
7: 无，你有交头一个男朋友无？
1: 有啦，那无。我就一个啦。
7: 你哦，
1: 阿元头一个是我嘿。
7: 啊你交头一个男朋友，啊你阿元第几个？我问你。
1: 阿元哦。数字到 Z 去啊！
0: 爱算贵啊，爱算哦，镜头爱算哦。
7: 安尼你无真心。
0: 无啦，
1: 我开玩笑的啦。
7: 你无真心。
0: 无啦，可可讲算着，但是吼，伊较早笑话着啦。
7: 安
0: 尼
7: 哦。
1: 不是，爱听你讲。
0: 起笑的笑话啦。
1: 对，我是起笑一笑。
0: 笑笑一笑。
1: 对，我是笑笑一笑对啦。
7: 阮吼用心肝咧教你哦，阿婆，你安尼教初恋唔是阿阮咯，安尼阿阮阿你来甲拍个
0: 声。无我当初时吼，就叫两三个吼，伊就歹看面的啊，挑工我，去甲迄个酷酷扎落啊，啊扎落了我就去做当作英雄救美啊。我就给遐几个人个拍照啊，啊，酷酷就对我讲，哎呦，好厉害，这英雄，我好爱他哦，啊，就对个。
7: 你在
0: 发广播
7: 叫
0: 嘞？
7: 是
1: 啊，
0: 发电
7: 视
0: 叫
7: 来。
0: 英雄救美啦！
1: 我两个今摆拢讲生笑，拢唔是真的啦，听听就好啊啦。
7: 对啦，
0: 对对对，
7: 无讲笑要过日啦。
1: 是啊是啊，
7: 我嘛心情足烦的
0: 嘞。哟，卖烦啦卖烦啦。
7: 跟你讲笑，跟你讲一下，较会笑
1: 嘞。笑笑心花就开啊啦。
0: 嘿啦，
1: 笑
0: 好啦来啦，点歌啦，看要点什么歌啦，来。
7: 点点一年一年老啦。
0: 一年一年老好 ，OK。
7: 哎嘛，是有阿母的来带啦。
0: 啊好 ，OK。
7: 妈妈，暂时要出国啦。
0: 搁过两天啊呢。
7: 安尼，啊你昨有出来食饭哦？
0: 无，我讲这两天再等于再出来去食饭。
7: 哦，安尼好啦，好啦，又好囝，又好新妇，安尼好。
0: 好啦，哈。
7: 嗯，再见哦，
0: 谢谢，拜拜，好，好，来。来，即马先来赶紧安排着第一首歌。
1: 你爱我的，你爱我的歌迷。
0: 我爱我的歌迷。
1: 我爱我的歌迷。
0: 好嘞，要向大家观众感谢，谢谢。

0: 来，咱今日节目邀请到一个真真正正是医生，也嘛是博士。咱这个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要给我注意听，因为咱要难得要请到这医生哦，真正是非常非常不简单哦。那你阿完好啊吼，来介绍吼咱这个医生伊的历史、伊的背景哦。来，首先咱先来邀请咱这个陈医师、陈博士。来，陈医师、陈博士，你好。
1: 阿完好啊，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日这陈医师吼，我一定要好好来给你介绍一下你的历史、你的背景啊吼。你是做医生的嘛吼？
1: 对。
0: 你会当甲咱讲一下你的好好读册经历，为以前甲今嘛，甲咱的爸爸妈妈吼来听众朋友小报告一下。
1: 好，好，我差不多伫民国七十九年的时候，
0: 七十九年
1: 伫台北医院毕业。
0: 哦，医学院毕业哦。嘿，
1: 啊，毕业了，我伫迄个台中农民总医院哈。
0: 农总。
1: 嘿，农总，我伫遐实习，啊，实习了以后，我就过迄个台中病院。
0: 台中医院。
1: 嘿，台中病院，我做迄个小儿科的医生。
0: 小儿科的医生。
1: 嘿，啊，伫迄个时间，我伫台迄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小儿科哈。我读迄个小儿科的硕士，
0: 哇，拢是甲医学有关系啦。
1: 嘿，啊，读三年，啊，了以后我都去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这个病医管理。
0: 哇，去甲美国读册啊！
1: 病医管理，读这个病医管理的硕士都开两年时间。
0: 对，
1: 哈，啊，了我都到美国，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的学校都做继续念这个博士。嘿，博士，
0: 医学博士，
1: 嘿，医学博士，我拢总读四年的时间哈，把这个博士的学位取得。
0: 哇，真厉害，真厉害！
1: 所以我就在读册时间哈，特别长，对大学毕业以后，甲中期两个硕士都一个博士啊，拢总开十年的时间。
0: 哇，这真厉害！这边读册读到悬哦，读到提到博士、硕士，那真的是不容易啦哈。
1: 嘿，我对这较有兴趣啦哈。嘿，啊，了以后我就去等来台湾家。服务哈啊，当伫这个时间嘛，过世界卫生组织哈，
0: 哦，世界卫生组织，
1: 嘿，世界卫生组织做这个高级的顾问，嘿，我对民国95年哈，2006年，一直到今嘛，拢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的顾问。
0: 哇，真好，真好，真厉害！
1: 95年到97年这两年的中间，我都为一个叫联合国哈。教育科学吼，教科都文学
0: 诶，文化组织
1: 诶，组织哈，我替这个组织工作两年的期间。
0: 哇，这种算真有名呢。
1: 嘿，啊，
0: 世界卫生组织啊，佮联合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呢。
1: 是啊，迄两年的时间吼，给我真好的机会，我伫全世界139个国家哈。特别我都伫非洲待两年的时间，迄阵啊，因为非洲吼，伊一年内底拢有差不多200万的囡仔吼，因为漏塞的问题
0: 啊，腹肚痛，胃肠的毛病，
1: 嘿，不是重伤就是死亡
0: 啊，那严重，
1: 嘿，因为咱在非洲遐囡仔吼，足可怜，无清气的水会使食，
0: 无好的，拢物件拢做垃圾的啦，
1: 对，啊，所以食拢迄个拉肚子嘛，哈，啊，拉肚子囡仔。囡仔拉肚子做危险咩？伊啊拉肚子啊哈，伊这个水分一直
0: 无流失，
1: 无伊以后囡仔总真容易过身哩。所以，阮迄阵啊伫非洲遐，我待两年的时间，就是在解决讲囡仔。

0: 啊，这个迄、那个拉肚子，
1: 拉肚子的问题，
0: 拉肚子的问题，要配合这个迄、那个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并捐一笔真大的钱，在底下救助咱家非洲的囡仔。
1: 哇，真有爱心啊！
0: 嘿，所以其实迄两年的时间哦，嘛是我人生嘛真快乐一个时间。
1: 咦，咱救足侪囡
0: 仔，嘿，第一救足侪囡仔，啊，第二嘛看来讲。哇！全世界有遮艰苦的所在，
1: 真正无去看咱唔知啦。
0: 嘿，啊，所以咱来讲啊，即马大咧吼，就迄阵仔我伫厝内底大吼，无论厝安怎偌简单吼，都伫遐听着想讲哇，这总比非洲
1: 较好，
0: 好一百倍，
1: 非洲第一个食嘛无正常啦，啊，物件佫无清气啦。啊、所以你若讲一般咱正常啦，咱台湾人去遐生活，可能凊彩食一个物件，可能就爱流屎啊。
0: 对，对啊，伊个房啊都搞，妈搞得掉疟疾嘞。
1: 哦，个疟疾吼。
0: 嘿，啊，你啊疟疾，你啊第一个掉，那感冒同款；第二个掉，迄个当然死人，迄就危险。
1: 哇，又要惊死人吼！
0: 迄宠物感染，迄会扭掉伊吼，迄足危险的。所以，伫迄两年期间，我就是走全世界135个国家，啊，其中非洲遐在帮助遮细汉囡啊。卖啊，迄个拉肚子，哈，
1: 互你足快乐嘅，
0: 嘿，真快乐。啊，迄阵嘛，就是迄个时间去结缘讲，哇，这个原来，这个一氧化氮这个物件，
1: 啊，
0: 会使，让囡仔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使解决。
1: 一氧化氮可以当解决着囡仔腹肚无爽快的问题。
0: 对。
1: 哎呦，真神奇！啊，你这一氧化氮，咱知讲这一氧化氮是一个咱这个莫拉德博士嘛，
0: 是，
1: 说来伊去研究，然后去得着这个诺贝尔奖嘛。
0: 对，
1: 那你跟这个穆拉德这个博士哈是什么关系？
0: 穆拉德博士是我的美国读册老师。
1: 哦，老师，所以你是伊正学生。
0: 嘿，我是第六，我是啊，不是到今年135啦，啊，我是第六代的学生。
1: 第六代的学生。
0: 啊，穆拉德我的老师是算第五代。
1: 哦，是。
0: 嘿，我这135来啊，拢总出过8诺贝尔奖。
1: 哇。已经有得诺贝尔奖啊啦吼！
0: 对，
1: 而且诺贝尔奖其实吼，我相信咱这些爸爸妈妈咱听众朋友吼，其实拢捌听过这几个啊诺贝尔奖。啊，这诺贝尔奖吼，听是听啦吼，咱来问这陈医师吼，
0: 是
1: 这个诺贝尔奖有足歹摕无？
0: 哇，诺贝尔奖这是全世界像阮做科学的、做医学的哈，你啊一世人
1: 摕到一届，
0: 摕到诺贝尔奖，就讲对你。人生对你科学的成就是上大的肯定啦，
1: 就是讲有一种很大的荣耀。
0: 对，
1: 你这也算是讲是咱不管是在医学方面，也当是讲最大的肯定。
0: 对，诺贝尔奖一般来讲哈，就是讲真歹客啦。哦，一般就是你看咱台湾到即马完全台湾这几十年来，咱人才嘛是足优秀的嘛。
1: 对，真侪优秀人才。
0: 完全咱也无法度出一个诺贝尔奖。
1: 无法度吼。
0: 嘿，因为咱就讲咱的迄个医学科学虽然真发展，嘛是也含美国这先进的国家哈，要一段。
1: 还有一段距离。
0: 嘿，要一段这个距离的，咱嘛是拢在努力。全世界到即马一半以上的诺贝尔奖，迄一年才选两三个尔。
1: 一年才选两三个。
0: 嘿，啊，这两三个一算出来，这个得着诺贝尔奖的人，都伊的研究的这个主题啊，拢是经过医学界所有专家认同是相重要、相好的。
1: 就是讲，应该你讲吼，你若要摕到诺贝尔奖，就是讲第一个一定爱对咱人有帮助的。
0: 对。
1: 就是讲，对咱人过来没有伤害性的，
0: 对，
1: 有安全性的，
0: 对。
1: 就讲吼，伊受到每一个讲，你比如讲，咱来研究这个一氧化氮的时阵，你研究一氧化氮，而且一氧化氮好咱食辛苦，用辛苦来对的时阵，伊是对咱人完完全全未讲有啥物害处，刚好有处。
0: 对，简单来讲吼，就讲伊的重要性，咱讲一氧化氮啦，就一氧化氮。咱是辛苦哈，99.99999999%细胞辛苦的物件，拢含一氧化氮有关系啦。
1: 所以咱人袂当欠缺着一氧化氮的意思。
0: 咱若一时间无一氧化氮，人就无呀。安怎讲？
1: 水无命，
0: 水无命。因为安怎讲？一氧化氮，咱辛苦干三个所在无一氧化氮啦。第一，肩胛、
1: 指甲哦，肩胛无一氧化氮。
0: 肩胛无一氧化氮。第一，咱的眼角膜。
1: 眼角膜嘛无一氧化氮。
0: 对。啊，第三就是咱的耳腔内底一个足细的、足细的骨哈，干那这三项无一氧化氮以外，全部拢有一氧化氮。那个有人甲我问过啊，头毛有一氧化

0: 你的大脑、心脏、肝脏、胰脏、
1: 五脏六腑、
0: 五脏六腑、皮肤、关节，啥拢有
1: 拢
0: 有血管伫个嘛？啊，有血管伫个所在，就是靠这个一氧化氮的控制。
1: 这个人啊，无一氧化氮，咱就随个无命。
0: 对。
1: 啊，但是这个一氧化氮。伊会安尼伫咱身躯会慢慢流失去无？
0: 哦，阿爸，你讲这个问题是足好个问题。咱正常吼，咱人个一氧化氮的量是固定个，
1: 固定个。
0: 嘿，不过真无错，就对30岁以后，这个一氧化氮吼，个量就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1: 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哎，有句你拄仔讲着啊，你讲咱人无一氧化氮会无命，你30岁了开始流失。
0: 对。
1: 那你流失到一个部分的时阵，也一种会无去嘛？
0: 对
1: 啊，你无去时阵，咱要哪补充？
0: 在过去哈，咱科技无遐发达的时候，也唔知道我老师也未发现这个一氧化氮进程。你知道50年前啊，阿元，50年前的人的寿命哈，干那今仔的人一半尔呢？
1: 就是讲，咱今仔超到平均超到70岁，超80岁，一早就超40岁安尼尔。
0: 50几年前的人的平均寿命是差不多40几岁尔。
1: 啊，这对哦。
0: 对，啊，这几年来，因为科技的发达哈，甲今仔咱人的平均的寿命甲80岁嘛。阮的医生哈，就是到未来40、50年内底哈，咱人的寿命会。对80几岁都延长到100几岁，
1: 所以以前人讲吼，让你吃百
0: 二，
1: 不是梦想，
0: 对。
1: 但是讲要活得健康哦，
0: 对。啊，这原因就是讲，因为咱愈来一直发现，像一氧化氮这种重要的物件，和咱人的健康、咱人的寿命、咱人的这个身躯，会使都不断的维持落。过去40年前，你根本无发现这个一氧化氮的时候，一量无伊，伊要人就过身了。
1: 人就开始所有器官的开始衰老，
0: 对，
1: 开始退化，比如讲脑退化、目睭退化、
0: 对，
1: 骨头退化、
0: 对，
1: 神经退化、
0: 对，
1: 五脏六腑退化，都是因为一氧化氮无够的关系。
0: 是啊，是啊，啊，即卖呢发现这个一氧化氮以后，哦，咱才讲伊差不多对。人30岁以后，伊这个一氧化氮的量就愈来愈少，甲差不多50几岁时候，一氧化氮伫身躯剩无一半咧。啊，剩无一半，上面有啥物状况？咱这个血管会变成愈来愈脆，弹性就歹啊。
1: 弹性歹，
0: 弹性歹，内底容易塌掉的嘛，容易憋血管。这第二滴血管内底吼，迄个拢一寡垃圾。
1: 垃圾啊！
0: 嘿，迄个血管的垃圾嘛，再粪扫。愈积愈侪，你的血筋在走的时候，血在走就走较慢。
1: 哦，变作伊敢那水沟内底垃圾侪啊。
0: 对，啊，咱一氧化氮，咱叫血管的清道夫哦，专门那在血筋内底在变少的哈，所以伊个也才敢那血筋变少个清一清。
1: 个内底垃圾哦，清清的，
0: 对，
1: 都较袂去塌掉的。
0: 嘿，所以这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了，咱一氧化氮也是咱血筋内底。迄、那个血夹未产生这个血夹，咱大众上惊血夹嘛？
1: 血夹惊塌掉，
0: 对，你若有血夹，人就塌掉就中风啊嘛。啊，中风有足侪所在，塌伫脑就叫脑中风啊。
1: 对
0: 啊，塌伫心脏的
1: 迄个心肌梗塞，
0: 心肌梗塞嘛，心脏病。你冇可能塌伫目睭啊？
1: 啊，目睭嘛，哎呀，目睭出血啦，目睭中风啦，
0: 對
1: 这拢是咱的血管内底垃圾伤过侪。
0: 对，啊嘛，迄个耳孔嘛会啊。耳孔嘛，会跟嘛，他个耳中风嘛。
1: 哦，所以你一寡当听的人，迄某可能是耳朵中风吗？
0: 是，因为咱人哈，阿元，你知影咱人的血筋哈，你比如阿元，你这汗臭嘛最好啦。
1: 哈哈哈！无啦，
0: 你身躯的血筋哈，我甲你估计哈，差不多10万公里。
1: 十万公里就走地球两年啊呢？
0: 对，
1: 两年半，
0: 差不多对台北走高雄哈，来回走250多啦。
1: 你咱人的血筋足长哦，
0: 血筋足长的，所以我有讲，今日问讲咱各位听众朋友吼，还是阿元，安尼，你最近敢有变少过你的血筋？
1: 要安怎变啊？
0: 对，
1: 这你讲你也讲咱厝的哦，咱比如咱大概拄着过年过节，还是讲吼厝的有啥物哦，比如人要来厝惊打，对不对？还是讲吼清平平啊，为国外来的，咱要拼一间厝，啊，甲厝拼拼，咱冇吸尘器好拼啦，有扫帚好扫啊，啊，咱佫有手好去捡，不要笨手有无？咱的血管也无听过讲有甚物物件会使拼啊。
0: 是，所以这就是讲真困难的一点。咱人的血管哈，包括阿元，包括我，都咱各位听众朋友，恁大家都管。身躯的血筋超10万公里哦，
1: 十万公里，
0: 这10万公里的血筋哈，到底状况那大部分人都唔知啊，
1: 我家己也无法度检查，
0: 嘿，啊，所以就讲到底有清气无清气，你唔知，不过唯一一点。

0: 无变的，就讲你也唔爱去甲变少，伊就愈来愈垃圾，愈来愈垃圾。到尾啊，伊总有一天，
1: 伊会过脱掉，
0: 伊过脱掉，也是憋血筋，迄阵啊都袂赴啊。所以，阮即卖我的老师莫拉德博士，阮对于过去，阮老师发现这个一氧化碳以后，阮就一直伫全世界各国来演讲。宣导这个一氧化碳的养生法，一氧化碳的养生法就要通过和大家身体一氧化碳增加来顾咱的血筋的健康。因为我伫迄、那个多多阿元毛介绍啊，我伫迄个世界卫生组织哈，
1: 对啊，
0: 我甲今年已经是算第十七年啊，
1: 这十七年啊、
0: 哦，这十七年的期间哈，我看过所有各种的迄个悲剧啊。哦、你要看那个一年拢总咱全世界哈，一年有7000万人死亡，其中1700万人是伊死亡的原因，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哦，就是血管1700万人拢是死在咱这个
0: 心脏病。
1: 心脏病，欸、啊，不是是咱讲的脑中风。
0: 对，
1: 得血管。
0: 对，你要看的意思来讲，就死的都有一个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亡。
1: 啊，这足恐怖的呢。
0: 啊，不过。我们的研究里面、哦、这包括这个研究是经过这个美国心脏医学会的认可，就是说90%的心脏病血管的毛病，你要通过一氧化碳的补充变少90%的心脏病都是可以避免的。
1: 等于说、哦、我们就没有这个悲剧发生。
0: 对，
1: 你想很多我们台湾很多艺人啊唱歌唱唱倒下去的啦，
0: 对对，
1: 什么中风啦，伊咧拢是血管长期无清，垃圾脱掉，然后走咱的心脏，然后脱的都倒下
0: 去啊。对啊，都像阿元讲这哈、個，这個、例子啊哈，阮做医生的哈，感受上深啊。
1: 哦，对。哎、欸，
0: 我会记我30年前的时候，伫迄个台中的阳明
1: 荣总，
0: 荣总哈，我做医生的时候，迄阵啊，差不多上一个急诊室拢是较侪个老大人。嗯。不过即嘛。规个拢改变了，老大人也是有，唔过，
1: 佮加一个少年呢，
0: 佮加一个少年去吧。
1: 我少年咧，差不多拢看你看，拢超几岁啊？
0: 拢40-50岁。
1: 拢40-50岁，啊，就送送去病院，是因为就是你拄仔讲的血管脱掉的问题。
0: 血管脱掉了，无就得血管啦。
1: 哎呦呀！
0: 啊，入来，吼，啊，阮逐工伫遐看嘛，足艰苦啊，有的是少年啊，老大人啊，入来，大家拢无准备。
1: 拢无，你无你收太临时啊啦。
0: 嘿，因为这心脏，咱这个中风哈。一个特色的讲，足临时的，所以大部分的人拢
1: 没有准备，
0: 拢无准备。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只要中风拢足严重的，
1: 对、哦，
0: 一卡一手严重就过身去啊。嗯，较轻的你嘛一卡一手，
1: 啊，一卡一手拖足久的呢。
0: 嘿，生活就足艰苦的，所以我想讲，一直在甲大家呼吁的讲，大家一定爱注重这个一氧化碳的养生法。哎、嗯，咱嘛不是讲。一定爱鼓励咱所有的听众，比如哦，大家买保健品，哦保健品。不过一氧化碳养生法，咱就三个重点，好、哦，咱就是通过真简单的方法，把咱的身躯的一氧化碳增加，来保护咱的心脏的血筋。好、哦，三个方法，第一，咱来把咱嘴关了好。
1: 嘴关好就是啊，卖乌白讲话哦，
0: 卖乌白吃物件，
1: 卖乌白吃物件啦。
0: 第一吼，我直接啊，就讲第吃该吃的。好、哦、啊，不该吃咱卖吃哈，不该吃是啥？一寡牛肉、红肉这种米、这种肉类的哈、哦，这对咱的迄血筋哈伤害足大，
1: 伤害足大，因为内底油脂伤过侪。
0: 对，啊，就所以咱那么听众朋友要吃是一定要吃较少的。
1: 会使吃，但是卖吃伤过
0: 侪。
1: 嘿，因为牛肉，你讲这肉类其实内底冇蛋白质啦、啊，我嘛是咱人的需要，但是吼。适可而止啊！
0: 对，即卖人我就定讲哦，拢是食伤济巧去啦，都少食讲枵死的啦。
1: 你即个台湾，你讲要枵死，老实讲困难呐、啊。
0: 对，拢大部分拢食伤好，
1: 食伤好。
0: 即个红肉类的哈，胆固醇高的哈，
1: 胆固醇
0: 的
1: 关系，
0: 大家拢尽量卖食伤济哈。啊，第二一定爱运动。咱人运动的时候，其实一氧化碳就增加
1: 哦。所以你讲，以咱人的过30岁了，一氧化碳会流失嘛？
0: 对。
1: 但是你也当靠过运动的时阵，把迄个一氧化碳来提升。
0: 对，运动啊，上简单的方法，阿元，咱两个大笑一下哈，一氧化碳就出来。
1: 所以咱人爱笑，袂当逐工不准。
0: 对。
1: 所以你若讲安尼讲起来讲，你

0: 啊，常常有浊的人，常常有负能量的人，
1: 对，
0: 你的一氧化碳可能流失比别人较侪。
1: 对，啊，你若讲大笑，像咱即摆欢喜
0: 啊，对啊，
1: 我今日来，
0: 哦，我今日来才看到咱的医生来我做，足开心的。
1: 嘿，我今日看到阿元都含咱大家听众朋友斗阵吼，心内足欢喜，一直笑，我身躯的一氧化碳的量嘛增加起来，
0: 对，就会增加。
1: 嘿，啊，所以这真有道理啊，你记咱。咱古早人咧讲，笑口常开的人较健康嘛，
0: 啊对对对，
1: 较长寿嘛。嗯，确实，因为你笑口常开哈，你身躯的一氧化碳的量就会下降。
0: 哎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吼，有当时啊，真正你若无代志吼，哪看电视哪笑一下，啊笑吼，笑是爱真正笑出来呢。
1: 对对，
0: 不要憋笑吼。你若憋笑，其实笑起来，等下去就暗伤。
1: 啊，这第二啦哈。嗯。啊，第三就讲，因为即卖现代人拢真无闲。
0: 对。
1: 当然，你要像我虽然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嘛不是爱应酬。
0: 你爱啦，这世界行过，个人交陪一下呀。
1: 对啊，你无都偏偏你也是来爱食一寡应酬饭内底吼油粗足济嘛。
0: 对。
1: 啊。啊，第二，阮即嘛嘛无闲嘛，无法度讲足食咧运动诶哈。
0: 嗯。
1: 所以伫即个状况下，你食无法度讲100%家己控制啊，运动嘛无法度真济状况下，上好方法就是爱额外来补充即个一氧化
0: 碳。额外补充一氧化碳吼。
1: 因为这也是上短期间下咱一氧化碳的量充足起来，更上有效的方法。
0: 好来，啊，咱即摆先哦，陈医师先休困者哦，等下咱再过来探讨就讲哦，即个一氧化碳对咱人。有什么重要性？

医生讲叫咱来笑口常开啦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阿凡的节目虽然吼还蛮做，无多讲想有个人哦，足够做节目的哦，做到安尼富安尼吼，会当讲安尼，会当足劳力的吼。但是吼，你听咱的节目，第一吼，你免烦恼讲负能量。你看咱的节目吼，虽然不是讲足精彩的，但是吼，咱开放着点歌，啊来开讲。哦，啊，有诶，甚至有一寡听众朋友心情嘛无好时阵嘛，敲电话来吼，来诉诉苦哦。所以吼，你看哦，咱的节目内底第一个，咱无咧共批评，不批评人家，吼，啊，咱带互恁一寡正能量，啊，正能量咱人就快乐啊。你像拄仔医生讲诶，人爱笑口常开，你人爱逐工快乐嘛，你人诶身体健康，自然怡人哦，毋免食药啊，你自然怡人就好啊。啊，你来看哦。那常常吼，伫遐负能量的人，逐工咧批评别人啦，逐工咧讲别人歹话哦。你看伊生活周遭边啊遐个人，嘛拢共款，拢一模一样。毋过讲较早有人讲物以类聚的啥呢？无好的人一定甲无好的人做伙。所以吼，你有咧听阿元酷酷的节目，第一个，你人会加足快乐的。哦，你毛病身体自然依然比别人健康。哦，伊啊，伊我们没有负能量。哦，咱你看咱的节目绝对没有负能量。哦，所以咱这爸母吼，第一个你逐天一定要保持着愉快的心情，心情若愈好，你的一氧化氮会愈多。哦，所以你逐天尽量笑，让你讲话你就哦啊笑一下吼。哦啊是真吼，心肝头卖有一寡有诶无诶，啊卖一寡哦，逐工拢想歹啊想啊人啊人隔壁谁安怎嘛啊，啥物阮囝啦，阮新妇安怎安怎，逐工拢想歹。你逐工伫想歹吼，你诶一氧化氮就变少，哎、啊、呀一氧化氮少诶时阵吼，你诶血更会变比别人较甜，你诶血内底诶清道夫他就不帮你工作，就不帮你做工课，你血内底垃圾杂质伊当啊愈来愈侪。所以咱这爸母吼，过去甲古早人咧讲话拢做道理的啦，哦，真的很有道理吼、哦。人一定卖去想东想西，家己过快乐的生活。你看拄仔迄首歌《快乐的出旁》，偏偏拢出旁的人，有个人拢真快乐，有个人一出去要出旁了啊，唉，今仔我看过抓无鱼啊啦，吼、哦，干哪咧想啊？迄种负能量带给你，你逐工要啊，你要安怎了去啦？做生意，安怎呢？哇，我今日生意足好诶，我今日生意绝对要足好诶。做生意，自然依然迄个温度来对人。你还未开门，还未开始做生意，啊，我看今日可能无啥人来食饭啊啦，做餐厅呀、啊。啊，我看今日吼，可能做无2000块，我想啦。啊！未开门就开始想歹，啊！要来做生意啦！啊！未开门你就在想讲，哇！我今日吼，啊！要吼，今日生意一定抢抢滚，今日人吼一定足侪人来。你安尼想，运就对你来啊！当然不是讲我想到生意一定好，但是你至少有这种正能量，有你有这种快乐。你听我意思，人心情快乐嘛，身体唔该好吼。所以人家把一氧化氮对咱人到底有个什么好处？当然啦，后一阶段。咱会叫咱这陈医师吼、哦，过来甲咱遮小讲者吼。啊，但是你一氧化氮愈济人，或者讲伊第一个吼、哦，你要得着心脏问题吼、哦，较困难啦。哦，你要血管脱掉问题较困难。哦，但是爱找着对一氧化氮呢，你要一氧化氮乌白吹嘛不行呢，好不好？等下后一阶段咱叫这个陈医师过来，咱遮爸母来做一下说明啦吼、哦。感谢，谢谢。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空四千赫，台址在咱嘉南市七道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458，欢迎致电收听，快乐向前行。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喂，
1: 你好，
0: 阿文，
1: 来，等我一下，你等一下哈，来，安尼无 Coco， 你甲接一个哈，迄、那个 Coco 甲接一个哦哈，来，阿文吼，我先看，我看，咱有拄啊一个阿姊啊，你点一首这个叶嘉田的妈妈吼，叶嘉田敢有唱妈妈，叶嘉田妈妈足侪首的哦。我唔知你要爱倒一首哦，啊！你若讲加两字妈妈叶嘉田呢，我真正我爱找一个吼，我看卖妈妈叶嘉田呢，我这我找看卖一下吼，叶启田的吼，我看卖有无？敢那上好妈妈的歌，妈妈。好，我找看卖啦吼，啊，若找无，我想一下吼。好啦，我先安排另外一首歌，这个阿母的温情先来啦吼。好啦，邀请大家共同感谢，谢谢。

好，来阿母的温情完了，来找到这首叶启田的妈妈啦。我来报看嘛，你看听咧，咱这个大姐啊，你听看麦，看是不是你要听这首？哦，伊阿完找着，找着干这首呢。啊，你听看麦，我嘛未听过，哦，你甲听看麦哈。来，叶启田的妈妈啦。

好，拄仔呢，听众朋友讲有啦，阿万对啦，是这首无唔对啦哈。好啦，安尼有吹着就好，安尼哦，大家就开心哦。啊，你有听到你的歌，人就快乐，啊，你的一氧化碳就造出来哈。好嘞，过来安排一首歌完了哈，咱再来邀请咱这陈医师啦哈。

因为爱袂分开，对你付出阮的一切，当初的山盟海誓，如今你我煞来离别。

0: 我问你吼，你像这个一氧化氮，你讲这是诺贝尔奖得奖嘛？但是诺贝尔奖当初是这个一氧化氮，伊就是研究的是要食咱血管的，食咱心脏的，
1: 对，
0: 再来得到这诺贝尔奖。
1: 对对，伊当初吼，这是一个美丽错误啦，
0: 美丽的错误。
1: 哎，阮差不多伫那个1996年的时候吼，就差不多27年前哈。
0: 嗯，
1: 迄阵啊研究的时候，阮古早迄个药啊哈，是为了治疗心脏的。对，讲这个药啊。
0: 哦，所以你一氧化氮进前是咧研究。
1: 要治疗心脏的嘛？对对，咱知讲一氧化氮也是会紧哈，
0: 扩张
1: 一氧化氮我都来。大家观众、那个听众朋友吼，都复习一下。
0: 嗯，
1: 一氧化氮有三个功能：第一，咱的血筋放松，
0: 放松，较袂安尼紧绷，
1: 较袂紧绷。啊，第二，伊也说，咱的血筋内底迄个粪扫啊，变清气，
0: 垃圾血液清道夫。
1: 对，啊，第三，提供也说，咱血迄个血液内底血甲哈，片面这个血甲
0: 不见，
1: 产生
0: 哎不见。
1: 对，所以这三个功能嘛哈。
0: 嗯，
1: 啊，所以提供咱一般这个。一氧化氮你有充足的情况底下，
0: 嗯，
1: 这三个部分基本上也是拢未发生的啦，
0: 都不会发生嘿。
1: 嘿，所以就讲，咱来讲一般，大讲食物件哈，比如像阮不是伫外口食哈，食油、食醋啦哈，你变成讲排空者嘛。
0: 对啊。
1: 啊，所以迄阵啊，咱就是要补充这个足够量的
0: 一氧化氮。
1: 啊，一氧化氮的量足够以后，咱的规个血筋哈。都拢会做水诶，
0: 嗯，
1: 啊，咱规身躯血跟水啊，都健康嘛，
0: 对、哦。
1: 啊，你甲看，所以一氧化氮上高早是伫治疗心脏诶，
0: 对、哦。
1: 啊，因为27年前迄阵啊，阮伫做研究诶，
0: 嗯，
1: 迄阵啊技术也无像即马遮好，
0: 对，可能也实验器材啦。
1: 嘿，咱知影这医学诶研究是一年比一年较进步，
0: 更厉害嘿。
1: 嘿，27年前诶时候，阮老师迄阵啊发现了这个，我讲这个药啊，迄阵啊其实阮伫英国做。做实验的时候，是起来顾心脏的啦。
0: 对，一氧化氮本来就是要来研究顾心脏这方面。
1: 嘿，啊，结果伫遐做研究，人体的实验做两年了哈，那个个人心脏病无治疗无效，
0: 失败。
1: 啊，不过了遐一挂查甫拢来讲，甲阮的护士讲，这个实验结束，药还是继续来玩无？实验的药还是继续来玩无？
0: 啊，实验无好啊，那啥物个爱这药啊创啊？
1: 对，后来哇，关键的护士嘛足厉害，伊后来去问遐个遐、那个参加实验的遐查甫个
0: 男性朋友，
1: 嘿，男性朋友讲，哎、啊，你那拢要来都退都时间都结束完，讲哇，食了吼，拢家庭足
0: 就美满
1: 美满嘿，啊，所以后来较甲这个药啊本质改要研究做顾心脏，改做即马来改做顾查甫人的
0: 威尔刚，
1: 嘿，
0: 所以哎。欸啊，你陈医师，我问你一下吼，你都讲的这一氧化氮本来你是讲顾心脏的，后壁变作威尔刚，所以威尔刚的前身就是一氧化氮。
1: 对，那我简单讲哈，
0: 嗯，
1: 一氧化氮伊都迄个所谓标靶性啊，
0: 对哦，
1: 靶向性的讲那 GPS 赶快，
0: 嗯，定位
1: 也在定位哦。阮古早20几年前的时候，阮实验室的时候也搞不清楚讲，伊这一氧化氮加了以后。会使，咱要指定还是找心脏的心脏，
0: 对啊，
1: 找骨头的找骨头，找迄个杂波的迄个
0: 射护线，
1: 射护线的找射护线，找
0: 目睭，
1: 找目睭的找目睭。
0: 哎呦，好厉害！
1: 嘿，啊，过去20几年前也唔知，
0: 拢唔知，刚刚讲这就是骨灰梗，
1: 就骨灰梗呀。啊，其实咱全身骨拢血筋嘛，
0: 嗯，
1: 你比如讲我骨头嘛血筋啊，我骨头就讲，因为人老以后这个走去。关节的血筋，血流就少啊嘛、哦。
0: 血流量不一样。
1: 对，因为咱人年纪大以后哈，伊都要想办法把这血筋哦，血过滴迄个大脑、心脏这重要器官嘛。
0: 对、哦。
1: 啊，骨头对身体来讲啊，你减一寡血嘛未死嘛。
0: 对。
1: 啊，不过你减一寡血未死，唔定会脚走路会疼。
0: 会疼、啊。嘿，营养上未够啊。
1: 上未够啊，所以阮即马就利用这种技术我即摆食落物件，要走去骨头了，走骨头。
0: 啊，有啊，你
1: 用走心脏嘿。
0: 哇，有时电是讲有针对性诶，
1: 有针对性诶，
0: 针对性诶。
1: 对，啊，不过这27年前诶时候，
0: 我多，
1: 阮技术也无介遐。
0: 吼、
1: 哦，嘿，啊，即摆这个技术一直进步，到即摆开始，阮都有法度讲，要下过大血筋，就使过大血筋。
0: 哇。

0: 所以你甲讲这个一氧化氮吼，外口足侪嘛拢咧讲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啦。但是这一氧化氮吼，伊是毋是内底有重要成分？比如讲，一定要有啥物经过合成啊，还是效发酵啥物？伊照落个这个一氧化氮发挥到淋漓尽致。
1: 对，阿万，你这个问题做好，就讲外口咱听做侪讲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啊。
0: 拢讲，敢若听到哦，拢大家拢提穆拉德来讲啦，拢提你的老师啦，提你的这个工作伙伴，哇，这位穆拉德的，但是接落去。那敢那无啥尴尬？
1: 对，这原因就讲，因为阮这个时间是哈，就讲到即马135年嘛。
0: 135年啊！啊，无简单。
1: 阮专门在研究，就是研究这个血菌啊。啊，所以135年啊，阮专门拢研究这个血菌，所以阮实验室伫这方面的经验嘛，比其他实验室都较济。
0: 当然啦、啊，135年历史呢。
1: 嘿，阮开发出来这个产品哈、一般嘛较无共，就讲技术是拢对于伫美国哈、产品是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嘛。嘿啊，阮拢是用相关的规格啊，
0: 最高规格。
1: 嘿，这生产啊，一般来讲哦，阮嘛较无法度一般的商品来竞争，因为费用高嘛。嘿，这是讲像阿冠哦，这算这有配的啊。伊讲。产品都看那贵，伊嘛是要用好诶。
0: 当然啦、
1: 啊，朋友
0: 啊，既然若要食，咱就爱食着对咱身体真正有帮助诶、
1: 啊。对啊，对啊。我阿元，你想看卖？咱同样一氧化氮的产品，其他牌子诶，这成本差咱差要一倍啊。
0: 啊，为什么会差一倍？是到底原因差多？是讲伊内底成分无同款，还是中医过程无同款？
1: 伊主要是技术无同。
0: 哦，技术无同。
1: 嘿，咱定讲同款无同师傅嘛。
0: 啊，当然啦，嘿。
1: 嘿，你同款是一氧化氮来讲吼，阮的实验室，阮做的这个产品就讲，把它加了以后，咱的一氧化氮是伫身体内底利用咱家己细胞家己生产出来。
0: 利用咱家己的细胞。
1: 嘿，咱不是吃一氧化氮入去哦，咱是吃入的物件是一氧化氮的原料。入去，甲咱的细胞工厂，咱是甲咱家己的身躯的细胞当作一个工厂。
0: 嘿，
1: 咱原料入去以后，
0: 工厂要，
1: 嘿，咱原料入去咱家己身躯的细胞内底来加工，产生这个一氧化氮。虽产生出来一氧化氮，虽伫当地就使用掉，上新鲜的就对了。
0: 等于你讲吼，产地直送。
1: 对，产地直送的观念诶。
0: 我就讲虽接咧，虽互细胞吸收。
1: 对。
0: 吸收了，细胞去制作一氧化氮了，都要释放出来，互咱人马上就当接收到这个一氧化氮的意思。
1: 对，啊，所以在技术各方面啊，哈，咱拢是用上好的这个技术的原料啊，所以我都片面就讲。伊个成本较悬，
0: 但是成本悬是无差、主要是讲食落会当，互咱真真正正，互咱有感觉。
1: 对，
0: 吼、你感觉你个吼，像你讲一氧化氮，会当互咱的血管来扩张，
1: 是，
0: 对不对？啊，互咱的血流量吼会更加正常嘛，
1: 是。
0: 啊，过来，个咱的血更有弹性，
1: 是。
0: 啊，过来就较袂有一挂垃圾粪扫囤积伫内底嘛。
1: 对啊，所以我嘛是真欢喜吼，甲大听众朋友报告啊，就讲。但即马阿元这边所采用的拢含阮
0: 美国实验室，
1: 系美国实验室开发出来一模一样，含阮供应全世界150多个国家的高规格产品，
0: 拢是同款的。来，这个陈医师，我来问你一个几啊问题啊吼，因为这其实足济，你要来进前，我都甲阮的听众讲，就讲咱会请你来咱的节目。啊，因为哦，因有一挂问题，伊拢听别人咧讲啦，我拢听别人讲，从未准啦。从这听谁讲？听朋友讲，啊，朋友讲什么？食一氧化氮的安怎安怎安怎吼？来，我来问从紧啦吼。伊讲吼，长期咧洗油脂的人，肾脏不好的人，油脂功能不好的人，会当食一氧化氮无？
1: 会使，这无问题。
0: 为什么会当食一氧化氮？
1: 因为咱想啦，以前爱洗油脂，洗油脂就讲表示咱油脂的功能。无好嘛，所以咱咧用体油脂功能无好，内底伊个迄个废物就较济嘛。啊，废物无法度由咱的这个油脂洗掉以外，咱只好用血走出来外口来洗嘛。这类的病人吼，伊都较需要这个一氧化氮。因为安怎讲，你第一日洗油脂中间，你是血液循环一定爱好嘛。
0: 对、哦。
1: 咱都讲嘛，第一点，伊这咱一氧化氮，咱会跟放松嘛，
0: 血管放松，
1: 放松以后，伊这走得紧啊。
0: 哦，因为药剂内底有咱人从细条 微小细管，
1: 对对，迄、那个肾丝球嘛，百几万的，
0: 足细条，足细条，足细条的啦。
1: 对，啊，你这点啊，一氧化碳的伊就放生哈，
0: 放几的时阵，
1: 伊在火在走得较紧啦。
0: 所以对着这油气油气功能无的人来补充一氧化碳，绝对没有问题。
1: 这真好，这真好，
0: 真好的对啊，会当够当帮助咱吼，诶的，咱的肾脏伊的负担袂遐尼大啦。
1: 对，啊，第二个咱都在讲。一氧化碳是咪会使咱血经内底袂产生这个血钾嘛？咱在洗油时上惊产生血钾，
0: 拍条诶，
1: 对，因为你是甲血
0: 送出去，
1: 送出来外口嘛。咱大家知你啊，你啊，咱啊切破伤的时候是咪血流
0: 出来？血流出来，
1: 流血流出来是根屁嘛？伊这血都走出来外口，就拢将真容易哈。结做伙变血钾嘛，所以西游记的人，咱上惊就是讲这个
0: 血钾脱掉，
1: 血钾脱掉。啊，咱都讲嘛，咱一氧化碳就是来避免这个血钾的产生。
0: 所以你若讲哦，有咧西游记的人来补充一氧化碳哦，爸爸妈妈绝对无问题啦。
1: 是，
0: 更加需要补充，
1: 是，
0: 让你的血管打开，血走会过去，血钾袂掉，无血钾，你就更免有。因为人讲西药酒嘛是有危险的，
1: 是啊是啊。
0: 讲西药无有可能嘛是会无命呢。
1: 对，有当会中风啊。
0: 会中风吼，所以爸爸妈妈哦，西药酒人吼一定会当来补充一氧化碳吼。
1: 对。
0: 好，过来吼，我问一个问题就讲吼，伊足侪人大部分人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有这个血压。伊讲伊安尼血压伊爱食食食食食食吼，血压拢降袂落。会当来补充的这个一氧化碳无？
1: 哦，这是第一来补充的，
0: 一定来补充。
1: 我举一个例啦哈，像尤其咱的妈妈哈，过更年期以后，这个女性的荷尔蒙无以后，咱知影女性的荷尔蒙其实是保护咱女性的血经真重要一个物件。所以你当这个荷尔蒙无以后，伊这个血经就失去这个保护，所以迄阵啊开始就讲一寡。高血压啦，血经的毛病就出来。像我家己的阿妈，都家己阮妈妈哈，拢是更年期以后，这心脏病、心脏血经的
0: 毛病
1: 开始出来。啊，所以这个时间，咱就更加需要这个一氧化碳来保护咱的血经。啊，你讲三高，咱讲的就是迄个高血脂嘛，
0: 高血压、
1: 高血糖嘛。
0: 对。
1: 啊，伊这高血压，咱在一氧化碳的血经的放松嘛，对抗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哈、啊，这个血内底有这个脂肪嘛，啊，一脂肪到尾拢是塞伫迄个血经内底，
0: 拢黏咧壁，
1: 黏咧壁嘛。啊，咱都讲一氧化碳就是专门在替咱扫这血管壁的，血管清道夫嘛，伊咧扫这血经的粪水的哈、啊，所以伊这一氧化碳对这个血脂嘛真好，
0: 嘛就好诶。
1: 对啊，一氧化碳因为增加咱血循环，所以伊这个血糖嘛会使降落。
0: 蛮在讲完哦，
1: 所以特别对高血压、三高的，或者爸爸妈妈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嘿，啊，一般上咧，因为阮做医生啊，阮开高血压的药啊，阮的迄个病人的时候，
0: 哈、
1: 大部分安尼啦，高血压的药啊，哈，咱个一天开一粒啦。伊病人伊惊啊，拢感觉头较痛，血压较悬，
0: 吃两粒，
1: 伊就吃两粒啦。
0: 家己做医生，
1: 嘿，拢是安尼。啊，惊，感觉人较轻松，伊就家己减。
0: 买只
1: 半粒，还是买只、哦？
0: 嗯，
1: 所以真正上病人，我嘛就会使拢会使体谅讲病人伊家己调药啊。啊，所以一般你若讲咱食补充哈，阿元这边这
0: 一氧化碳
1: 对以后，咱正常病甲咱开药，咱嘛卖停，
0: 卖停，赶快继续食，
1: 赶快继续食。不过我甲伊讲，大部分呢，咱的消费者伊慢慢食以后，伊愈食越高血压药啊。
0: 越来越
1: 条件，我就甲伊讲，像我妈妈有本早食一粒迄个高血压的药啊，
0: 对，
1: 本早一天半粒啦，后来改做一天
0: 四分之一啦，
1: 啊，都过来要降减的时候，百分之一药啊出袂落，
0: 出袂落，伤细粒，
1: 伤细粒，
0: 啊，两天食一盖，
1: 两天食一盖，嘿，啊，这嘛真正常，咱只要有法度达到这个目的哈，阮医生拢袂讲去甲。
0: 叫病人一直吃，
1: 一定爱安尼吃，因为当伊血压都改善啊，你无需要吃管。
0: 对啊，你血压我就降了哦，那个需要去吃什么高血压的西药嘛？哈，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咱有高血压的人，你长期你吃血压药，但是你血压拢降袂来，控制到袂水的人，你若配合吃一氧化氮的话，真真正正会当好你的血压。愈来愈稳定，但是吼、哦，这有一个一人有一个问题，一种问题，讲有人讲啊，真是啊，我血压本身就较低的人，啊，我若食一氧化碳入去，敢会血压愈来愈低？
1: 那一般呢，吼，就讲血压低吼， 原因真济种，有一种就讲因为你心脏迄个功能真好，咱像迄一挂运动员哈，伊本身伊血压就拢低啊，
0: 较低啊嘿，
1: 嘿，这种除了这类嘅哈，咱无建议伊食药啊。
0: 哦，本身运动员本来伊就是较低这种嘅，
1: 伊迄就是表示讲伊血压算好。

0: 增加咱血筋的弹性，所以这个部分是无问题，
1: 那个无问题啊，然
0: 后无问题，
1: 对啊，所以爸爸妈妈吼，你脑血问题吼，弄当来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啦吼。过来就是讲吼，有咱的爸爸妈妈咧问就讲吼，一定来咧困的时阵哦，甚至坐的时阵哦，伊拢会听到伊太阳穴的所在，敢那脉搏咧跳动，
0: 对，
1: 甚至伊咧困的时阵哦，一听到伊心脏跳足大力的砰砰。讲，规人讲，甚至咧准我讲到遐喊，讲规个心脏咧准哦。我讲，伊讲吼，我讲，哎、欸，这吼、個、是不是因为塌掉关系啊？还是讲这让补充着一氧化氮无？
0: 这种的部分就讲，咱知咱心脏正常是一分钟跳72个嘛。
1: 对，正常。
0: 啊，心脏在跳的时候，伊是有一个叫迄个一个细细条的刀啊，哈，心脏面顶，伊在接受这个心脏外靠这个
1: 讯号
0: 类。刺激一次就跳一次，刺激一次就跳一次。啊，咱人老化以后哈，伊这跳一次无多供应身躯所有的迄个需要血，所以伊就一边跳多一次。
1: 我跳多一次。
0: 嘿，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若讲伊身躯本在血筋的状况就无好，咱本在我拍72个都过会到，伊即马可能要拍到80个，还是讲拍的中间突然间感觉讲诶。某一个所在，伊的血流无啥够，就要加
1: 拍过来，
0: 较大力，所以伊这种的状况发生的主要拢是你的血筋无好造成。
1: 哦，血筋无好啦，血拍未到迄个所在。
0: 哎、欸，伊拍未到，伊先骨你拍未到，你血拍未到，那人的组织细胞是会死亡，所以你心中伊就变一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伊在都较拼死命在拍，
1: 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你会发现讲吼，奇怪，你的心脏来今日跟咱讲吼，你拍起足紧的啊，我无创啥，有可能就是你可能你血内底可能是平咱讲的血管可能较塌掉的，血走袂过，所以心脏爱加用力，再给咱血送到迄个所在。
0: 对，你看，咱若讲去病院，我若讲啊，一寡较老段哦，七八十岁，你甲照电工，你看伊的心脏拢变足大了的，像我讲，迄阵啊，咱人在训练这个肌肉啊，我本在拍72个哈，血都高啊。
1: 即卖拍超一，你拍十个、一百个，
0: 靠高侪靠一般，那咱人在训练这个肌肉，
1: 对对，
0: 了伊这肌肉大了起来，所以心脏大了会失败呀。
1: 哦，所以人讲这个心脏肥大，
0: 嘿，
1: 迄个你无好啦，
0: 迄就是就表示讲你的血筋无好，你心脏还拼死命拍，结果拍久以后就变大了起来。
1: 对哦，
0: 所以心脏肥大这是无好的，所以。伊主要根本的问题就是伫你血筋啦，血筋无好，你心脏你无变性命拍嘛无多啊。
1: 所以爸爸妈妈，咱来讲吼，像拄安尼陈医师讲，包括咱有一寡心脏本身就有毛病的人，甚至有一寡遗传性的哦，爸爸、伊的妈妈拢是有心脏毛病的人。啊，你家己感觉哦，你去检查你家己心脏有当咧跳，有当跳紧跳慢啊，这样人拢足需要当来补充这个一氧化氮的。
0: 是，
1: 拢会在补充哦。过来，当然哦，安尼。有人会问啊，陈医师啊，我即马我感觉身体拢 OK 啊，我人好势好势，我会当来食这个一氧化氮来做补充无？
0: 哎，
1: 做保养安尼啊？
0: 嘿，因为我都甲大家报告就讲，第一，你的血筋是啥物状况，无人知
1: 啊。无人知啊。
0: 嘿，我今日讲问过阿元，你血筋好啊？唔好。
1: 我哪会知？
0: 你蛮知。啊，我都问一点，阿元你。
1: 你有拼过哦？
0: 你怎有拼无？
1: 我没来怎有拼？
0: 嘛无拼啊！
1: 我无放吸尘器在内底，扫地机器人好在内底啊！
0: 啊，所以就讲这个状况，讲第一无了解你的血筋是安怎，啊，第二你嘛无去甲拼，面临的迄风险就是讲你有可能中风，所以这个时间上重要就讲随时维持你的血筋内底一氧化氮是一个较悬的浓度滴的。来保护咱家己的心脏，保护咱家己的血筋。所以你少年是上好的啊！
1: 少年就赶紧补充。
0: 对，你卖等下伊你若讲是较侪回事啊。咱即摆是安尼哦，阮根据阮的研究啊哈，你即摆变笨手哈，八年内底笨手你变会过，
1: 八年变会过。
0: 嘿，比如讲哦，比如讲阿元，你即摆40岁，即摆开始补充，你甲32岁进前，你32岁甲40岁这中间的。血筋内底粪扫你变会掉，
1: 变会掉，对。
0: 30岁以前的歹势变未过啊，
1: 哦，
0: 已经卡掉伫内底啊，
1: 卡一久啊啦。
0: 嘿，啊，所以咱愈早来变扫
1: 愈好，
0: 嘿。
1: 嘿，你甲袂讲日积月累啦，
0: 嘿。
1: 啊，你若愈无变扫，人免怀疑，就敢咱咧抽抽油烟机同款，
0: 嘿。
1: 你抽油烟机油一年卡过一年，卡过一年啊。卡到第10年的时阵，可能唔得卡足高的啊！
0: 你根本拼未成去啊！
1: 就算你拼，可能嘛足困难的啊！应该是无。

0: 度拼到足清气的人。
1: 对，啊，不过嘛是爱拼。
0: 那是爱拼。
1: 你若不爱拼，对一工打拼的，还是拼过瘾就麻烦
0: 了。对啦，因为咱陈医师都要讲的就重点啊，你今你会更好啊，无好，唔知，永远唔知。啊，你有拼会更无？嘛唔知，你哪拼嘛唔知。所以从简单的方法就是吼，一氧化氮，逐天甲补充一下吼，逐天甲你血管拼清气，咱就较袂有一挂心脑血管的问题。所以咱若有食一挂一氧化氮的人，你就较免烦恼中风的问题。
1: 对。
0: 吼、哦、啊哦，你讲反正你脑血管所在就是有这个一氧化氮，啊，你一氧化氮得当让咱的血管放轻松，还有弹性。
1: 对。
0: 吼、哦，咱就较免烦恼讲哇，食老花啥物，像陈医师因定看到的，啊，一骹一手的啦，欸、你一骹一手落去吼、哦，你要恢复。敢有法度恢复到100%？
1: 这基本上无法度，
0: 基本上无法度吼。啊，佮开啊开足侪钱个啦。
1: 是啊，厝个人嘛艰苦，啊，病人家己嘛辛苦啦。
0: 对啊，莫讲啥，你讲敢若一只心脏啦，即摆听讲一只心脏换，心脏换一只要几啊百万啦。
1: 对。
0: 啊，咱心脏佫出重要，你佫袂使血管互伊塞掉个。所以每工啊补充着即个一氧化氮吼，对咱人吼只有好无歹啦吼。好啦，安尼感谢咱今日咱即个陈医师哦，来甲咱上即课吼，咱人要安怎来做保养？啊，你要安怎吼来预防着讲吼，咱一寡吼心血管个毛病吼，啊来补充一氧化氮，会当咱血管放轻松，你着较免烦恼讲吼一寡有诶毛病来找你啦吼。好啦，安尼感谢咱个陈医师哦。
1: 是是。

0: 一年一年老啦吼，咱人所有的机能、所有的器官，
1: 嘛一年一年老，
0: 绝对是一年老。但是我讲这个哦，一年是比一年老几啊倍哦。
1: 对啦，
0: 我意思讲吼，比如讲你即摆五十岁的人变五十一岁是一年一年，但是你六十岁啦变六十一岁，唔是算一年一年在老哦。
1: 嗯，
0: 迄老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紧，
1: 搁较紧啊，
0: 搁较紧。
1: 嗯，
0: 啊，你想看卖，咱人咧老，所有器官面嘛变老，对不对？皮肤嘛变歹，啊，你的心、你的血管会变老不？
1: 会、欸、哦，
0: 一定老的。
1: 对啦。
0: 过来，你
1: 而且血管在戴身躯内底，你搁看袂到。
0: 啊，想看啊，咱这爸母吼，咱其实咱人所食的所有的营养，就讲你食的饭啦、菜啦、面啦，
1: 保健食品，
0: 所有物件，
1: 有啊，
0: 最后伊会转换成变作咱的血内底营养。啊，靠血咧走嘛，
1: 靠血咧疏散，
0: 靠血咧疏散。啊，你疏散了后，你所有的营养素，包括你身躯一挂歹油啊，
1: 对。
0: 啊，你想看遐物件，无可能讲全部讲用个清清气气嘛，
1: 不可能。
0: 伊一定会有一些杂质，
1: 对，
0: 一定有这油脂。你像咱陈医师讲的，你每年拢会甲你厝内摒扫过，你捌甲你的血管真真正正摒扫过无？
1: 嗯，
0: 唔捌。没有办法，你唔知嘛？
1: 对。
0: 你要变啥？一氧化氮一重多的功能，就是第一个哦，就是要放松血管嘛。
1: 对。
0: 好，血管若放的流量，
1: 对。
0: 你流量未了咧，你较袂安那，较袂定，袂定的时候压力就袂来嘛。
1: 对啦。
0: 啊，你若袂定的时候，你要憋血管的机会就变少啊，因为有弹性。
1: 对。
0: 你有弹性，有韧性嘛？
1: 而且一氧化氮有个好处，就是讲放松血管以外咧，咱的血管有分内底甲外口。
0: 对。
1: 伊不但会使放松外口以外，伊阁会使放松内底。
0: 内皮血管呐、啊。
1: 对。然后伊放松内底有一个好处咧，伊就残存什么，你知无？咱利用迄个鼎不粘锅去蒸迄个荷包蛋同款，很骨溜，
0: 对，
1: 伊袂去黏你的垃圾，
0: 对，
1: 袂去黏你一伊来就是每天都在累积一些，就讲譬如讲血油、血脂啊，伊则袂黏在咱的血甲壁内底安尼。
0: 对，伊会让互你的血更袂去，敢那人讲迄个
1: 不粘锅，
0: 不粘锅啦。
1: 对，
0: 你免用油吼，嘛袂结顶安尼啦。
1: 对。
0: 啊，所以伊会互你的血更敢那不粘锅的意思安尼哦。
1: 你就不会去愈卡，人讲卡带啦，愈卡愈细条安
0: 尼。我先甲咱这個保护简单讲一下，即马西医的这个西医吼。伊予咱的血管要顶大吼，伊是外皮血管甲你放松，外皮血管扩张，予你咱的血压比较就是这个机制嘛，
1: 强制
0: 予你的外皮血管扩张，但是你内皮血管没有扩张到哦，
1: 对，
0: 内皮没有扩张哦，过来西药是无法度予你的内皮血管变跟那不粘锅的迄个关联哦，
1: 对，
0: 哦，过来。
1: 而且你一氧化氮下去，佮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不但会使让咱的内皮血管扩张以外，让咱变成内皮血管变成骨瘤以外咧，你长期间若无一氧化氮，你那个内皮那个血管那个功。

0: 路啊，会穿穿，
1: 嗯，
0: 会穿穿，会穿穿，伊就会去搞一挂垃圾啊。
1: 敢那魔鬼粘呐、啊？
0: 对，就一直搞搞，一直黏黏黏，所以变成久了后，你的血更会愈来愈细条，愈来愈袂通透安尼。
1: 对，啊，所以也一直甲你垃圾愈卡愈济嘛。
0: 对。
1: 后来，所以一氧化氮第一个就是放松血管嘛。
0: 嗯。
1: 过来就是讲，互咱第一做血管的清道夫。
0: 对对对。
1: 甲你内底垃圾弄个扣扣的。第三就是啊，互伊不容易形成血栓血块。
0: 对。
1: 你咱人袂当有血工啊！你莫小看那血工嘞，血工其实就敢那咱讲的结石同款。你莫小看它很小一颗、嗯，但是那一小
0: 顆那个小小一颗会影响到你的性
1: 命危险。
0: 对，
1: 你看咱结石遐细粒哦，都伫咱的比如腰子啊，哇，都痛到你动袂掉啊。
0: 是啊，
1: 血工嘛同款，
0: 嗯，
1: 血工伊嘛唔想啊，讲咱那里吼，拢很圆滑，唔是敢那只只敢那圆，敢那弹珠圆安尼呢？
0: 伊
1: 嘛是伊血块嘛是敢那气格
0: 同款。而且它会堆积。
1: 啊，也给你搞你的内皮血皮，你的内皮的组织啊。
0: 对。
1: 所以给你敲下来，你的那哪，你的血管些所在也憋。憋破空。
0: 对。
1: 一旦
0: 变脆。
1: 啊，哎，伊就甲血就流出来。
0: 你变无力。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吼，这个一氧化氮为什么人得诺贝尔啊？哈、
0: 嗯，
1: 第一个就讲，伊有经过着足济医学的研究，
0: 对，
1: 研究了了再来讲，哦，伊这对着咱人有这个靶向性，
0: 嗯，
1: 哦，看你倒位无清气，就给你
0: 清倒位，
1: 你倒位血更无够牛嫩，伊就让你走去的所在帮你吼，让伊血更牛嫩，
0: 嗯，
1: 你倒位有血块，伊就去倒位迄个所在帮你把血块处理掉，
0: 清清的啦，
1: 清清的，
0: 嗯，对，
1: 你有血压的人。一定爱食，一定爱
0: 补充一氧化氮。对，
1: 你有这西药剂，药剂功能无好的人，一定爱补充一氧化氮。以你的一氧化氮
0: 吼，足侪医生拢伫食啊。
1: 对，
0: 因为拢知伊的功能性、伊效能性伫倒位。
1: 嗯，
0: 因拢伫食一氧化氮。放松血管，因为因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1: 嗯，
0: 比如讲，咱有当时咱是大紧张一下，其实对咱血管拢是伤害呢。
1: 对啦，
0: 就是久长来讲，对咱血管拢无好，因为你太常收缩放松，你的血管会变成不柔软，会变硬。加上讲，长期间你食西药，哦，迄血管确实会足定的。
1: 嗯，过来就是咱这个你若血糖的人。你有高血糖的人，高血压的人，高血脂，包括你腰子功能无好的人，拢非常适合补充着一氧化氮。
0: 对，
1: 哦，第一个血管扩张嘛，
0: 嗯，
1: 伊就袂好，你的血管会走袂过嘛。
0: 是。
1: 啊，你想看，咱的腰子足细条血管，你无骨甲筋甲拍开，血愈济，毒素愈济啊。
0: 嗯。
1: 你腰子功能愈来愈歹啊。
0: 是。
1: 好啦，所以咱这宝吼，这个一氧化氮吼。这明仔吼，阿元来甲咱的陈医师小参详一下吼，
0: 嗯，
1: 看我都会当做啥物好康的，
0: 特殊的优待，
1: 哦，明仔我来甲小甲伊瞧一下安尼
0: 啦，特殊的优待哦。
1: 好啦，咱记得咱明仔一定要听咱的节目，
0: 是，
1: 因咱人活到这个年岁来了，从好就是啦。卖一卡一手，
0: 对啦，
1: 卖向脱掉的，造成家庭生活的负担，这才是重点，
0: 没错，
1: 好不好？来，工作台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阖家平安，
0: 大赚钱哦。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到你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苷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

0: 0800-303-456 0800-303-456
1: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2: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1: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2: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1: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2: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00-115-458 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咱将是一些广播电台，收录一首控诉陈协，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百三街75号，号电话0455-115-4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MN 一路发。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含万音啊，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但更新中国人播放阿曼一路回到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咱两点钟陪伴两节愉快暗暝。听着咱圣王的这个圣歌，就知讲圣王讲要保庇咱大家合家平安，事事拢顺利大赚钱。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敲咱的服务专线。0800-255-369 0800-255-365都可以。好，来，这我们的那个369跟365都有这个亲切的，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不过365比较多啦，365比较多，我们这个服务人员在给您做服务，369因为比较少，所以说你在开的当中可能会比较哎，等较久一丝啊，吼！所以讲尽量拢开365呀，吼，365也较侪人吼。因为咱即马阿妈你落话足侪吼，阿母啊足侪问题，吼，恁拢一定爱阿爸阿母啊，吼，恁老问题拢爱卡起啊起哈。好，来，这个吼，这个是准备先来吼，点歌点歌专线，看咱的0800-033-873，0800-033-873哦。来，春梅，
1: 萱萱露，
0: 你好。
1: 我订五罐的啊，你知哦？点歌就点歌哟。
0: 系啊，不要紧。你讲你订五罐啥物件？
1: 李斗顺。
0: 嘿。哦，你即马要点？嗯。
1: 什么歌？忘记你不容易。
0: 忘记你不容易哦。
1: 嘿。
0: 忘记你不容易啊！哈。啊，你去上啥？
1: 我提歌。
0: 嗯。李斗顺五罐啦，哈。
1: 哎、hey, ，谢谢。
0: 好，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谢谢。
0: 好，拜拜。喂。
2: 喂，先生。
0: 你好。
2: 我。
0: 你手机关掉啦。
2: 这个是啥？我。好。
0: 你手机关掉。
2: 先生喽。
0: 哟。
2: 我讲比较快。
0: 什么光？
2: 六六六
0: 台语，
2: 哎，
0: 哦，一句话好，
2: 哎，对，
0: 好，谢谢，
2: 麻烦您，谢谢，
0: 不会，不会，拜拜。来，桂香，
3: 谢谢，
0: 哟，桂香妈妈来，
3: 哎，我做完了，你家拢收到啊？
0: 好嘞，好，
3: 我要跟你讲，谢谢，我要跟你讲，等一下歌，
0: 什么歌？
3: 怀念你妈妈，
0: 怀念你妈妈啦，吼，

0: 哥改叫伊咯，嘿，叫食肠仔盐啥？
1: 哦，优果菌，
0: 优果菌诶，叫五罐。
1: 你买五罐优果菌啦，哈。
0: 嗯，啊，加迄个，这个几颗？
1: 哦，几颗啦，哈。
0: 嗯，我叫人来去给你叫啊。
1: 谢谢妈妈，感谢你哈。
0: 倒过打
1: ，谢谢哇！大家若像你安尼想法，咱的暗暝里头会做个咕咕咕等等等哈。
0: 我今日早就去叫我，今老早先再给你叫。
1: 嗯，谢谢谢谢哈。哎呀，感恩倒过打吼，咱的啥，咱的这个吼，咱的迄个暗暝里头来加减嘛吼，咱的这个吼大夫这么管吼，咱来加减嘛呢，安尼倒过一个吼。喂，
2: 喂，先生你好。
1: 你好嘞，阿爸你好。
2: 嗯，我监管。
1: 你都你安那家你穿吼？
2: 我华联的。
1: 啊？
2: 华联。
1: 华联的上，我总不能讲华联上，华联上嘞。
2: 我这里。
1: 哦，林爸爸你好。
2: 嗯，我叫梦林的心声。
1: 梦林的心声。
2: 嗯。
1: 哦。嗯。
2: 哦，好，谢谢。
1: 再见。梦林的心声，给大家来。青龙爸爸，
3: 喂
1: 喂，
3: 我给你点一首歌。
1: 什么歌？
3: 无爱你要爱上，
1: 那无爱你要爱上啦。
3: 哎，
1: 对不？
3: 哎，
1: 那无爱你要爱上，那无爱你要爱上。
3: 对，好，世界美女，拜托你，谢谢。
1: 世界美女，阿爸，你真正咧乌龙噶咧吼，我无物件头请你啊！世界美女咧，还个世界美女咧，来，这个李妈妈。
4: 喂，先生你好。
1: 你好，李妈妈。
4: 我那个三瓶今天收到了。
1: 收到了哈。
4: 啊，我要点那个红阿婆有吗？
1: 红阿婆。
4: 哎、
1: 欸。红阿婆呀。
4: 哎、
1: 欸。
4: 好。谢谢你。
1: 嗯，拜拜拜拜。
4: 拜拜。
1: 喂。喂。
5: 哎、
1: 欸。嗨，
5: 先生，
1: 你上啊？
5: 我林先生。
1: 你嘛林先生哦？
5: 啊？
1: 你三点半的林先生呀？
5: 啊。
1: 三点半的林先生啊，你要点什么歌？
5: 我点一对《恋月做花旦》。
1: 恋月哦。
5: 啊，《恋月做花旦》。
1: 冷月呀。
5: 哎。
1: 恋月呀，恋月呀。
5: 啊，恋月。
1: 恋月
5: 就。冷月。
1: 冷月，够孤单了。
5: 对对。我要来叫你听。
1: 嗯，好，来。
5: 那个用八环三罐。
1: 哦，
5: 嗯。啊，一罐天龙保金丹。
1: 嗯，好。啊，要上啥？
5: 上三部分。
1: 三部分，拢总三部分啦，吼。
5: 哎。
1: 嗯
5: 啊。安尼偌济钱？
1: 安尼，七千五，一万空五百。
5: 哦。
1: 好。好，好，再见。
5: 恭喜来。
1: 嗯，这种爱走到十三号去啊！哦，
5: 好，
1: 好，好，再见喽，拜拜。来，你好，玛丽好，
6: 先生，
1: 哟，
6: 也够挂人电了。
1: 来哦，来，苏总，你想要一首？
6: 安尼啊，
1: 嗯，
6: 飘龙之路，
1: 飘龙之路呀，
6: 哎，
1: 好啊，飘龙之路啊，哈，
6: 好好，
1: 好，好，这个飘龙之路哈，好，想要一首啊。喂，喂，摩西摩西，那也不爱讲话，你咧放风给我听哦，我刚听到电风的声音呢，哈。喂，
7: 喂，先生，
1: 哟，廖大姐，
7: 欢迎收听啊，
1: 安尼哦，好，
7: 哎，
1: 谢谢，
7: 很好吃，
1: 很好吃哈，
7: 然后加鸡足碎，鸡足薄呀，
1: 足薄的哈。一片也薄薄安尼啦吼，
7: 好吃好吃，
1: 安尼好，谢谢。
7: 我前几天啊做菜吃了袂啊，吃了来烤，咱这吃了到就做好吃。
1: 做吃甜甜安尼吼，甘甘安尼，敢那像迄个牛奶安尼啦。
7: 对。
1: 在加的时阵就成牛奶的。
7: 有啊。
1: 嘿。嗯。
7: 对。
1: 好。
7: 好好，现在今早就上来啊咧。
1: 安尼哦。
7: 都没有卡着，我上班，拢知影我出去哩，都拢没有卡着，上班到位。那我们去提电，
1: 我讲
7: 提些人，啊，那无卡电，我
1: 讲包裹啦，包裹，
7: 很重的啦，
1: 很重的包裹。好，
7: 好，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阿甘母啊，
8: 诶，今天哦，
1: 哟，
8: 我照顾我叫一干啦，
1: 一 一罐了。
8: 哎、欸、啊，迄个啊嘞，生天灵啊。
1: 好好。
8: 生天灵两罐啦。
1: 两安尼无够了。
8: 啊，迄、那个还佫欠五百。
1: 对啊。
8: 五百配又佫退一罐落来。
1: 哦好，安尼五千一，啊你要送啥？
8: 安尼五千几，
1: 五千一嘿。
8: 哎、
1: 欸。啊你要送啥？
8: 去过啦。
1: 好好。
8: 哎啦。
1: 好啦，再见，拜拜，谢谢，陈妈妈你好。
9: 我要跟你说，你差不多买一罐三，一罐你就做洗衫粉、洗衣机，看你要买无。
1: 哦，讲叫阮老师买落去买洗衫机了。
9: 嘿啦，我洗两箱去啊，我
1: 咧。你买洗两箱去啊？
9: 我讲买洗两箱去
1: 啊。啊，你会使，即马你会使有送物件，有买物件
9: 使送。我要买几箱较好
1: 去。哦，买几箱较好去啊？好，我得甲老师讲，好不？
9: 会快买袂
1: 无？好啊，我得甲老师问看嘛。
9: 啊，老师
1: 就爱在讲哦，嘿。好，再见，好哈。你也看人个洗衫机洗干，人要买几箱的，你有看到无？太厉害了，喂。
10: 副
1: 队长啊！
10: 这个队长了啊！我来分享一个好康的
1: 好嘞。
10: 迄吼，去年11月份甲12月份统一发表吼。
1: 嗯。
10: 明仔载最后一天哦，过期后第二过期后。
1: 十一月甲几月？十一月。
10: 去年的。
1: 有人钓到1000万的对啊。
10: 有开了1000万的啦吼，啊，明仔载5月初5，
1: 嗯，
10: 第迄个做一工吼，
1: 哦，
10: 有对的人吼，
1: 爱跟伊对，跟伊领，跟伊对哈，
10: 无啦，爱跟伊领，
1: 哦，爱跟伊领，
10: 哎，可能会对到诶，
1: 1000万的5张哦，
10: 哎，啊，5张伫个台北市淡水，啊，新北市淡水啊，个树林。啊！个基隆区，啊，通区，
1: 啊，
10: 对东区，
1: 啊，
10: 台中区，台中区也有。
1: 啊，咱遮无就对啊啦。啊，咱遮，啊，咱遮无就免对啊呐。
10: 啊，再来200万咱6张。
1: 嘿。
10: 啊，无人领。
1: 真个哦。
10: 啊，搁有100万的7张。
1: 有。
10: 啊，有侪无？有限无？
1: 有啊！啊，敢有伫咱岛内个啦？讲一个。
10: 岛内个哦。拢无咧，因为我搁看看个哦，拢。弄迄个汤池较侪，啊，大汤池个，
1: 嗯，
10: 对啊，啊，若有找到的人吼，去去买海底个，海底上好啊，
1: 对啦，
10: 哦，
1: 嗯，
10: 好，拜拜，
1: 嗯，好，拜拜吼，好，嗯，我咧副队长吼，甲恁分享啊，足清楚个有无？非常的清楚啊，哈，好，来，先来听一首哦，忘了你不容易是吧？忘了你不容易啦吼，忘了你不容易，这加足久的歌是哦，忘了你不容易，这也是对岸的，也是对岸的歌不容易，忘了你不容易啊吼，不容易，好，忘了你不容易，忘了我是很容易的哦，好，忘了你不容易，来了来听，喂。
11: 喂，星星啊！
1: 哟，
11: 你认识有？
1: 嘿，
11: 啊，搞迄什么个国游记个呀？
1: 嘿，你要爱谁呀？
11: 我爱爱，迄国游记个是安那是？
1: 你已经买啊？遐？
11: 无啦，我阿未买，我即摆要家己买。
1: 哦，恁国游记个遐？
11: 嘿，
1: 国游记个你着早唔食十粒吧？
11: 啊？
1: 早唔食十粒吧？
11: 哦，啊，爱一罐偌济？
1: 2500。
11: 2500。
1: 嗯。
11: 啊，鱼油3罐。
1: 好，好，鱼油3罐，吼。好，啊，一罐啦，吼。对不？过年节一罐嘛，对不？
11: 嘿。
1: 安尼都要5500。
11: 嘿。
1: 啊，你要上啥？
11: 按你那个14号再来。
1: 好。啊，你要上啥？
11: 哦。
1: 你要上啥？
11: 那个牙膏。
1: 牙膏哈，好，谢谢。
11: 好，
1: 嗯，拜拜。来，春来一把。
12: 来，春来一把。
10: 哎呀，
1: 兄弟乖掉，兄弟乖掉，
12: 兄弟乖掉。
10: 不要
1: 点歌哦。无，已经点煞。
10: 点了。
1: 点了，已经要听歌，好无？
10: 哦，好。
1: 再见，拜拜。来，芙蓉妈妈你好。
13: 喂，先生。
1: 哟。
13: 哎，敢有迄香油啊？
1: 什么香油啊？
13: 姜的啦，
1: 哦有啊， 三十千里。
14: 我有听讲有人有咧啦，讲伊对安

0: 我咧食香油
1: 啊。对对，三条。
0: 我先他妈弄一个，
1: 安尼你也紧食。
0: 哎，食哪里？
1: 三条青鱼啊。
0: 三条青鱼啊。
1: 嗯。
0: 嘿，往遐啊。
1: 系对。
0: 好啊，无甲切三条。
1: 好好啊，嗨。好，好，给你写起来哈。
0: 啊，我当时也来。
1: 应该我看即马讲几号？
0: 啊，是按用几碗落去行？
1: 几碗落去行？我讲伊会寄一张单互你啊，你甲看就好啊，伊有写。
0: 啊，我唔捌字。
1: 唔捌字，你嘛是爱收着，搭看来问，因为安那，因为伊有两包药包。
0: 好、
1: 哦。你即马两包药包，你提着时阵，那看来问好不好？
0: 拆药啊，拆起再来。
1: 无啦，伊都已经就是拢伫遐啦，就三拆。
0: 哦，我改下落
1: 去。嘿啦，嘿嘿，啊，跟你讲，啊，你用迄个啥，用迄、那个迄、那个四另外诶，迄个三码落去安尼啦。你收着时阵，再看来讲好不好？
0: 好，四另外三码。
1: 对，你看，你收着时阵，再跟你讲，再你提着物件，跟你讲，你才知影要安那用啦。即马跟你讲，你无物件，你嘛唔知道，你读个懵懵了了，好不好？
0: 好，
1: 好，再见哈，再见。
0: 谢谢。
1: 来，玉兰妈妈你好。
2: 嘿，我今天我是要给你叫那个忧国靖哈。
1: 嘿，好。
2: 个是，我是要问你到拜五会来不？
1: 到拜五。
2: 明仔载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四天咧，会袂？
1: 我给你，我尽量叫伊那个。
2: 嘿啦，我是要阮家传出。
1: 你来你约我去没爱归管
2: 我不爱上一罐是有罐忧国菌
1: 一罐是有一罐忧国菌
2: 嘿嘿、
1: 哦、好啊
2: 好会付不
1: 我就给你写你看他会付不不是不是我的我就尽量给你写我写尽量拜五
2: 嘿上班到拜五啦他的船出去也没人在
1: 好拜拜喂，
3: 先生哦，
1: 哟，
3: 我来叫那个小姑啊，一块，
1: 嘿，
3: 大家健康啊，
1: 好，啊，你要上什么会？
3: 洗衣球啊，
1: 洗衣球啦，哈，
3: 哎，
1: 好啊，好，好，谢谢爸爸，
3: 拜四也来
1: 哦，哎，我今应该是拜四到位啊，遐吧，
3: 哎呀，恁早地啊，都是拢二加四，
1: 系对吼。好好好
3: 好
1: 再见拜拜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忘记你不容易哦，哈。好，来哈、哦，这个进入咱的这个哈短短这个工商服务，就是咱健康界的时间哦。咱这个海带已经来啊，哈，来，咱来进入短短工商服务哦。好，咱那个海带，海带是啥？你知啊？就是那个鹤藻啦，鹤藻已经来啊。是毋等真久，是毋是等真久？大家拢讲，我要爱喝酒，我要爱喝酒，哼，喝酒已经来啊！今仔日恁出手一定爱紧哦，无这有可能明仔载阁轮到咱家来，已经无啊！这个喝酒糖胶来啊，吼，在食啥物货？预防啥物货？预防生歹物啊啦！哦啊，就算你哦无多好，囡仔得着生歹物啊，吼，咱嘛爱紧大量家来个食，伊会抑制咱这个歹物啊，就对啊，吼。我咧讲吼，咱这现代人吼，这个生歹物都敢那像咱啊，像得感冒同款的，哦，容易就得着，因为呐，咱所食的物件啦，化学的加济，输的空气嘛是拢一挂安尼歹的、无好的这个空气，所以讲伫咱身躯顶啊，拢安那会存在着一挂无好的这个啥，这个歹菌就对啊。好、哦、啊，所以讲咱预防啊，胜于治疗，吼、哦，预防胜于治疗。喂，春梅。
1: 诶、欸，谢谢你。嘿。那麻烦你，我俾我去屙尿上，好不好？
0: 好啊，屙尿上呀。
1: 嘿。
0: 好、哦。好。
1: 谢谢你，谢谢。
0: 好好好，好，
1: 谢谢。
0: 好。好、哦、啊，所以讲呢，吼、哦，咱这那个爸爸妈妈吼，恁来知呀，吼、哦，这预防胜于治疗，这我来讲吼，预防真的是吼、哦，最重要的，吼、哦。一定很重要，因为咱的那个啥，咱的身躯顶吼有那个啥不好的这个啥坏的这个细胞嘛，有好的细胞，就是讲那个坏物啊，就讲啊，你有那个啥癌细胞吼，其实咱的体内拢有这个癌细胞，啊，你是不是有给印出来？有甲你这个坏细胞呢吼，你若讲伤过侪话，就是讲吼好的细胞哦伤过少，坏的细胞伤过侪，咱的身躯都会发炎吗？身躯若发炎的时阵，常常咧发炎的时阵，你就安那生歹物啊。我所以讲，咱就一定爱来个预防，吼、哦。我拄仔咧讲啊，预防性的治疗有烧香的，一定有保庇，吼、哦。啊，预防性的治疗，啊，咱这爸爸妈妈吼，恁就讲，进前啊，有食过咱的这个啥，咱这个吼，鹤藻糖胶，你就知吼。平常时啊呢，这个鹤藻糖胶，伊嘛讲会使增强到咱这个体力的免疫的，伊主观呢，伊会使让咱这好的细胞愈来愈侪。

0: 哦，啊，身体本来就是安尼，你看细胞吼、哦、好诶，愈来愈侪健康，甲袂无毛病啊。哦，咱身体带健康，带袂无才不会有毛病。哦，咱全世界上好即个医生，就是咱家己主体，咱主体即个免疫力。所以讲，咱主体免疫力一定爱安来甲增强。增强的话，咱就是靠啥？靠这项咱的这个啥？咱这个褐藻糖胶。哦，这个褐藻糖胶，这是吼临床，这吼咱有足侪吼博士，然后他们临床实验过吼。咱在讲正经的，这样也是抑制着咱这个无好的这个啥歹菌，哦，就是无好的这个病毒，吼、哦，也使予伊个啥无好的这个哈、啊，这个歹物啊，吼，甲沾脚沾手啦，甲剁剁起来啊，互伊袂过安尼一直生痰。啊，无咱这个吼、哦，咱讲正经，这个癌细胞吼、哦，也安尼一直痰，哦，这歹的细胞也一直歹，这个歹物啊一直痰，痰还阁足紧的哦，吼、哦。所以讲，你若有食这个话啦，吼、哦，也使甲抑制，包括讲咱身躯顶有无好的这个啥，这个哦，你个手哈、哦，咱个手啦，有什么脂肪瘤啦，就是咱这个面的一寡迄个啦，肉芽啦吼，肉芽就是肉芽啦吼，身躯顶你也看会到，摸会到，一蕊一丸的这种个这，你来个食咱这个褐藻糖胶吼，足好用的吼、哦，这吼、哦、也食落你也吼消去吼、哦，它会慢慢的消掉吼、哦。来，超旺爸爸你好，
1: 别褐藻。
0: 好早啦，吼、哦，爸爸。
1: 哎、欸
0: 啊，来，你要爱四罐哈、哦，四盒呀，还是要几盒？喂？
1: 要四盒啦。
0: 四盒啦，哈、哦，你要送啥？
1: 送，我跟你讲哦。
0: 嗯。
1: 无。
0: 你要送啥？
1: 送牙膏啊。
0: 牙膏啦，哈、
1: 哦。好。先买口罩就好啦。
0: 好，先买口罩就好啊，哈、哦。好。
1: 四盒无。
0: 四盒六千，嘿。
1: 哎、
0: 欸，好，好，好，给你写起来啊，哈，好哈，哦，我伫阮电视台遐有一个李大姐，一段树林，吼、哦，李大姐，伊一盖好早拢买拢安那二十起跳，吼、哦，二十起跳，伊要平均测一年吼、哦，一年单咱的电视台吼，然后买这个好早糖胶，拢买超七十几盒，哦，因为啊七十五啊至八十啊只。一年哦，敢那一年，因为安那，我要刚问过有啥物，奈食遐香，我就是讲伊有啥物状况，伊讲唔是，伊讲是专家在食，专家在做保养，所以讲人伊有迄个健康的知识，当然啦、啊，这经济嘛是一定爱有够嘛，无伊经济无够，伊一群拢买到遐济呢，所以讲伊讲下下要甲大专家大大细细吼做健康的保养。哦，伊就知讲这个褐藻糖胶真正足好，因为咱有迄个健康的知识，伊知讲褐藻真正足好诶。来，桂英妈妈你好，
2: 师傅有褐藻来啊？
0: 来啊来啊来啊，进来进来啊！
2: 我四盒，
0: 四盒啦吼，
2: 四盒偌济？
0: 四盒六千啊！
2: 啊，我爱送杯啊好啦，
0: 送好杯啊哈，好，好。
2: 啊，寄个出路哦。
0: 好，寄出路去哦。
2: 嘿嘿嘿。
0: 好，寄出路啦哈。
2: 嘿啦，出路啦吼。
0: 好好，好。
2: 四盒啦吼。
0: 好好。
2: 好
0: 拜拜。哦，啊，所以讲人伊也毋是有状况要食，伊也是专家，大大细细在食。然后我爸爸刚问过讲，啊，这外面哦，市面上你敢捌买过，捌买这个褐藻来食无？伊讲伊捌，但是吼、哦，伊食咧，也是感觉讲咱这个吼、哦，咱家会较好。哦，伊知影讲哦，咱老师家会较好，因为那成分较纯的对啊。哦，所以讲人伊比较起来了，就是拢来买咱的。用来买咱的这褐藻糖胶的对啊，我说讲哦，我拄仔在讲啊，这褐藻糖胶呢吼，你若讲哦，平常时啊来个做迄个啥，做迄个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啊要来个预防生歹物啊，真吼真正足好诶，吼、哦，甚至你有身躯迄个无好诶物件，一蕊一丸的这种，这你来个食，哦，包括讲哦，有迄个痔疮的人，你嘛会使来食，哦，伊会消气哦，它会救气的对啊，吼、哦，所以讲。这来自咱这个海中的这个宝物，咱讲正经的，伊为什么人会讲话？这个吼会使有咱的生命希望灯，会使讲呐，互咱搁多起来对不对？重燃生命的希望，重燃生命的希望，台语的伊的意思的讲吼，互咱的生命搁多起来。以前你若讲听到讲啊，你敢那吼有可能去迄落、那个，这敢那无好的物件，无好的歹物啊安尼吼，有啊，晴天霹雳啊，吼！敢那世界末日嘞，敢那安那无救啊嘞！但是即马袂哦，即马你若知影讲话，伊甲你拄初初检查着的时阵，你也紧来大量来个食，来个食即个褐藻糖胶的当中呢，也是个抑制即个歹物啊，莫过伊生。

这吼、哦，大家拢等真久啊。哦，啊，所以讲恁若要爱吼、哦，咱电台遮吼、哦，咱这是按按你落发。哦，咱遮爸爸妈妈吼，恁若讲啊，要等于啊，要等于做一个迄个保养的嘛是可以啦吼、哦。要趁这个时阵有赠送物件当中呢吼、哦，咱拢总会使嘛，会使来个呐来个订购哦吼。好，来我的报关当中呢吼、哦，咱会使来卡电话入来吼，轩轩继续为恁服务吼、哦。来。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哦吼，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哦，拢可以哦吼。来，风速四十米，我阁继续接电话吼，刷卡。

0: 喂
1: 喂，
0: 哎，英达妈妈，哎，英达妈妈，
1: 我们这个戏贺早戏，
0: 贺早戏啊，嘿，对，
1: 要我的啊，
0: 是啊，六千，
1: 六千，好，
0: 我们这边上啥？
1: 我们加气歌，
0: 气歌了哈，
1: 啊，一波是上来，
0: 好，
1: 当天上来啊。
0: 哎不，哎，那是拜四五呀，嘿，妈妈。
1: 拜四五呀，
0: 嘿，好，好，谢谢妈妈。
1: 我下头会给你搞关。
0: 谢谢妈妈。
1: 谢
0: 谢妈妈，再见哈。系啊，阿妈一路啊过好吼。好，来吼，拄好刷卡吼，就坐吼，妈妈，因为呐，这大家拢知讲吼，这贺枣糖胶吼，爱等拢等真久啦吼，啊，所以讲拢爱得拢得把。来，要甲恁讲就是讲吼，恁若今仔日吼。听的吼，你若讲要送这个洗衫球的话，洗衣球的话吼，那是送洗衫球的话，咱就是个十几号、十三号才收会到哦吼。那是洗衫球的话，十三号才收会到。吼，你若是送洗衫球的，啊，其他的拢差不多拜四五遐，其他你唔是送洗衫球的吼，拢要拜四五遐哦收会到安尼吼，拜四五遐。哦，啊，那是洗衫球的话，因为洗衫球可能会较慢一丝啊。哦，恁可能爱差不多十三四号也来收会到吼。好，来哦，赶快哦，要爱拢较紧赶紧哦吼。咱这个贺枣糖胶来啊吼，明仔若个轮一轮来，跟咱电台遮的时阵有可能就无啊吼，因为贺枣糖胶大家拢知影在食啥物货。这个文明病，咱这个吼，这个吼癌症，即马敢那像着感冒赶快了，真的是很容易就好了。真容易就去得到啊，吼、哦！因为安那身躯咱所食的物件，有去食着化学的物件无？食侪，常常拢去食着化学的物件，哦，随时拢食着拢化学的物件，哦，啊，佮有厝的空气拢无好，哦，所以讲伫咱的体内哦，拢有囤积着一寡无好的即、這个哈，即、這个歹的即个细胞，即、這个菌就对啊，吼、哦！所以讲咱家己一定爱安那做好防护。防护一定要做好哦，做好就是安那，咱一定爱有好的这个啦方法，冇好的物件来给咱咱啦，来给咱咱咱修好咱的健康，就是咱这个贺枣糖胶。贺枣糖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吼、哦，一个吼、哦，这个保健的食品哦，伊会使保护咱这个啥，咱这个身躯的这个健康意志外呢，好咱咱咱好困会使愈来愈多，好的细胞愈来愈多，好的细胞嘛多。歹的细胞就较少，因为呐，你的军队，咱这个军队好的细胞的军队较大部分的话，较大于这个小的这个吼，较无好的这个啥，较无好的这个细胞的话吼，安尼咱身体才会健康。意思就是讲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免疫力若提升的话吼，咱这个就代表讲咱好的细胞真侪就对了，好的细胞军队较大就对了。吼、哦、啊，所以讲吼，一定要有这个常识，你一定要有这个常识。就像迄个李大姐，我拄仔在讲的李大姐，真正足有常识的。因家大大细细吼，拢食咱这贺枣糖胶在那做保养，包括讲韩国的这个查某囝嫁出去伫韩国遐，伊嘛是嫁咱的这个嫁咱这个吼贺枣糖胶过去韩国遐互伊食。吼、哦，所以讲一年当中呢，这个贺枣糖胶吼，这个食的量真大就对了吼。来，这个晋忠爸爸妈妈，你好。
2: 先生，伊个后早我做田工来，刚刚那个。
0: 来啊来啊来啊，进来哦，爱进来。
2: 安尼四啊六千嘛吼。
0: 嘿，四啊六千对。
2: 哎，你上洗衫球。
0: 洗衫球哈好。
2: 我想恁都讲了，你等我哩后早。
0: 啊，今晚来啊。
2: 一届一几粒嘛？
0: 一届我讲你若是做保养的话吼，早暗两粒就会使，啊是讲一届食三粒四粒拢不要紧。啊，你若讲有状况的话。三顿甲食三粒是上介紧的。
2: 我是有走去照啦，走切片检查啦。
0: 嘿，
2: 切片检查是讲良性的啦。
0: 啊，良性啊，你嘛是爱食。
2: 我爱食对啦，爱食了袂晓无
0: 袂。你我讲你三粒甲食都对啊。
2: 哎，吃三粒袂啊是。
0: 无，早暗三粒还是三顿三粒拢会使。
2: 早暗三粒安
0: 尼。嘿，对。好，我拢建议讲吼，你若有状况的话，是上届好是三顿拢三粒，好嚼量有够，量好嚼有够吼，你的迄个啥，抑制了较好就对了，迄个状况会比较较好就对了，吼。好，来，咱的这个时阵要来给咱这部搞起咱的电台吼，你们要整点台务搞啊，九点咱还阁准时回来现场，安尼好不好？好，赶快拿线卡轩轩哦，继续为您服务。0800-033-873哦，0800-255-369哦，来线卡电话麦登哦，轩轩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X社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长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X社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咱这是一世广播电台，收录一首控诉陈奕，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客服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MN 一路换。

0: 这个吼、哦、要把握咱这个啥，咱这个贺枣糖胶的吼，拢爱较紧的吼、哦，一定要紧把握吼、哦，啊无明仔载搁轮到咱家来吼、哦，有可能就没了，没了那就是没了吼、哦。好，来甲恁讲一下今仔日吼，这个幸运的号码开这个08-22-26-36-39啊吼，08-22-26-36-39吼，好，恁家己写起来吼。哦，啊，你若讲吼，要把咱这个啥，咱这贺枣糖胶，也是讲吼，咱的只要满5000块，无一定讲干那讲爱这贺枣糖胶。哦，你有当时讲，哎，我物件，我唔是要订贺枣糖胶，我订别行会使无？同款啦，因为我都讲过，咱即马啊，搁是迄个活动开跑当中。哦，咱的这个母亲节活动开跑当中呢，吼，只要你若满5000块，咱就使好礼物选一啊，吼。好礼物选一，但是呢，我每一天哦，拢会给恁推荐介绍一项哦，一项产品哦，主打商品哦，互恁啊呐，互恁去做参考就对了吼。啊，咱都今仔日吼，咱拄啊吼，这个贺枣糖胶起来啊，贺枣糖胶来啊，当中呢吼，老师都今仔日给恁推荐介绍互恁吼，趁这个时阵啊，搁送会到当中，紧甲呐，紧甲推，该塞起来，塞起来，互咱这爸爸妈妈哦，恁今仔日紧把吼。啊，卖讲哦，哎，到时阵，哦，伊若是较慢来的话啦，拄好咱的这个啥活动啊，拄好做刷得来的话，安尼咱讲真个都无彩啊，因为呐，无通送着，啊，今麦拄好有来吼，咱拄好送会着，恁一定爱安那紧把握着对啊吼，一定要赶快把握，适合吼咱的贺枣糖胶，咱就会使赠送安尼好礼物选一啊吼，这个好礼物选一，咱就是送什么话，咱就是送这个吼，咱这个去，咱这个啥，哎、欸。保温杯嘛吼，保温杯吼，迄、那个杯啊，保温杯哦，啊，个就是咱的这个洗衣球哦，啊，今仔日订的这个洗衣球呢，洗衣球开始哦，今仔日订的拢啊呐，拢爱伫13、14号后边遐，才收会到。那是洗衣球的话，你若是送洗衣球的话，比较呢会较慢收到哦。你若送洗衫球的话，拢比较较慢收到啊吼，爱到13、14号遐去，对13号开始到头好送吼，13号开始才有送吼。哦啊，你若讲吼，咱的这个保温杯啦，咱这个起锅啦、洗衫粉啦吼，啊，热做吼，这喏必就是拢会正常收到，拢会正常收到就对啦吼。啊，所以讲拢一定爱把握哦，咱这个上贺枣糖胶吼已经来啊，趁这个时阵哦，拄好有送到，正送到吼。咱若有在食的话，啊是讲你本身都已经有状况啊，哦，你安那做一届个买起来，做一届送会到吼。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吼、哦。要甲您讲，就是讲吼，这个吼，保温杯呢吼，咱的保温杯非常的特别，就是讲吼，伊有一个滤网，有一个迄个啥过滤网啊，哦，伊有甲迄个过滤网啊吼，做伫迄个啥迄个头顶管遐吼，所以讲吼，你都唔免讲啊呐，搁用一个过滤网啊，淡薄的过滤，不用，哦，它直接就可以过滤了。哦，你要泡茶啦，要泡花茶，啥物花拢都可以。一寡吼残渣拢袂安那，袂啉着，袂去啉着残渣，因为有咧过滤网啊，底下甲你过滤吼。来，贺枣糖，你好。喂。
1: 喂。
0: 嘿。
1: 先生哦。
0: 嘿，对。
1: 哎。我那关，喂。
0: 喂，
1: 我先生哦。
0: 要要，是
1: 我来讲哦。
0: 你要什么？
1: 七块的贺枣糖浆。
0: 贺枣糖胶
1: 7块啊，吼！嘿，啊，够用心一罐，
0: 够用心一罐，
1: 嘿，
0: 好。
1: 啊，个呢，青玉扇2罐，
0: 青玉扇2罐，
1: 安尼多少钱？15000嘛。
0: 哎，啊，你要上啥？
1: 洗衣球2分，
0: 洗衣球2分啊，吼。
1: 牙膏1分，
0: 牙膏1分哈。
1: 嘿，
0: 啊，那个洗衣球要到13号过后才有送的。
1: 好好，没关系。
0: 好，谢谢。
1: 好好，麻烦你，
0: 好，拜拜，拜拜。
1: 拜。
0: 好吼，来，拄仔吼落落去的吼，落落去的，搁卡起来吼，我看到迄落落去的，搁卡起来，

0: 点就是讲，你一定爱摕着吼，咱这鹤藻糖浆，哦，咱这个鹤藻你一定爱摕着，摕着。哦，那有在吃，还是讲要做保养的，拢一定爱较紧的脚手搜索，明仔载有可能会提无吼。喂，
1: 喂，先生啊。
0: 哟。
1: 哦，你电话有真歹卡。
0: 真歹卡哦。
1: 哎呀。我卡都七八通。
0: 哎呀，因为都足侪人拢在订这
1: 啊。啊，我问你啦。
0: 哈。
1: 啊，一直放屁的啊。
0: 幽活菌，幽活菌，幽活菌，
1: 幽活菌安那未？
0: 幽活菌是啊，千零两啊，两千三，三千四啊，四千安尼。
1: 无听着呢。
0: 一盒千零两啊，两千三，三千四啊，四千安尼啦。
1: 啊，买两千好不？
0: 你买两千呀？
1: 哎呀。
0: 好啊，你敢知你的卡号？
1: 数字一数啊，常常嘛家己买。
0: 数字一数，因为我拢你的卡号拢无法度破开。
1: 数字一数啦。
0: 啊？
1: 数字一数啦。
0: 好好。你要按啊？幽活菌
1: 来，当时来。
0: 拜一个是拜时啊啦。
1: 这礼拜是后礼拜。
0: 这礼拜，这礼拜，你
1: 这礼拜啊，
0: 要幽活菌两盒就好啊。
1: 哎哎哎。啊，无啦，阿哥迄个。
0: 嗯。
1: 阿伯啥好买啊？
0: 安尼你就弄幽活菌嘛。
1: 哎呀。
0: 你弄买幽活菌买五盒吧，都有通送啊。
1: 哦，好啊，好啦，好啦。我阿
0: 伯幽活菌的会使送，你要送啥？
1: 啊，是要后早后早对。
0: 你后早两盒，哎呦，幽活菌两盒好不好？
1: 会困你不？
0: 啊？
1: 食迄个后早啊？
0: 食后早会困你不？
1: 哎呀，暗时会困你不？
0: 无啦，暗时会困，当然嘛是会困。一问题是，伊是咧食咱的迄个，食咱提升咱这个免疫力的啦。
1: 哦。
0: 咱抑制咱这个预防生歹物啊呀。
1: 哦，无好早好啦，好早好啦。
0: 好早两盒吧吼，啊幽活菌两盒吧，安尼拄啊五千。
1: 好。
0: 啊，你要送啥？
1: 送七哥，七哥。
0: 七哥啦，吼。
1: 哦。好。
0: 好。
1: 你讲后礼拜这礼拜啊会来吼？
0: 嘿，对对对。
1: 后礼拜会使无？
0: 后礼拜会使啊，你后礼拜。
1: 后礼拜拜二好无？
0: 拜二好啊，
1: 好。好好。啊，你讲好吼。
0: 好好好好。你只要甲我讲，你当时要收，方便恁收，我拢甲你写日期，日期甲你定落来吼，啊，甲你写落来。哦，重点就是讲，今仔日这个贺枣，恁一定爱摕着。平常时恁老在做保养，较有在注重健康的，知影讲哦，这个贺枣的重要性的话，拢爱较紧的。吼、哦，要等于做保养也好，要等于做讲啊，你即马有状况，要等于安那，要等于甲迄个做这个啥，做这个吼，迄、哦那个算是咱卖讲治疗好了，因为咱这个吼、哦、癌症是无可能好，但是要甲抑制。我被抑制咱这个歹命的话，量爱较紧的吼、哦。来，这个蔡大姐你好。
2: 喂。
0: 喂，蔡大姐。
2: 喂喂，先生呐、哦。
0: 哟。
2: 嘿。
0: 来。你要爱的吼、
2: 哦。啊那声多细声啊。
0: 有我有听到，我有听到，你安尼敢有听到？
2: 我爱你，听多细声啊。
0: 安尼嘞，安尼有大声无？
2: 嘿。
0: 安尼有。
2: 无我听无，我就是一直外口什么叫。
0: 你要关掉，挂到心机，甲关掉啊！
2: 无无，唔是，无无，迄个我听电话，你你个心机里有一块啊嘞？
0: 安尼哦，好，啊来，你讲，你老公你要爱啥？
2: 来，我讲吼，我迄个好找两盒。
0: 好。啊，过来嘞。
2: 啊，迄个啥，幽活菌两盒。
0: 啊，
2: 多五千嘛。
0: 哎，啊，要送啥？
2: 哎，送气哥。
0: 气哥吼，好，好，甲你下架吼。
2: 好好好，
0: 再见。来，水顺妈妈。
3: 喂。
0: 阿母啊。
3: 啊。
0: 你手机关掉。
3: 哦，我关掉。
0: 嘿，来，啊，你要爱啥？
3: 我爱爱好找两盒偌济。
0: 两盒三千。
3: 啊，我是阿个两盒阿一个啦。中个活菌两千的。
0: 幽活菌两盒。
3: 就是阿个呢。
0: 嘿，对对对，幽活菌两盒。安尼五千。
3: 咁幽活。
0: 啊。安尼倒个五千啦。
3: 哎，我是用这止疼，迄个我以前就甲你买两届啊。
0: 止疼是酸疼的，唔是幽活菌。
3: 就是酸疼的对啦。
0: 酸疼的啦，啊！你要送啥？
3: 我要送啥？
0: 嗯。
3: 啊，我送七哥好
0: 啦。七哥啦，吼，赞啦，七哥赞的，好，好，再见。来，秀珠妈妈，你好。
4: 哎，秀珍，啊，你的什么迄个？我要两罐贺枣啦。
0: 嘿，两盒贺枣啊来嘞。
4: 啊，我唔知你什么个人性一罐偌济？
0: 个人性两千五。
4: 两千五啊，豆干都两千五。
0: 拄啊，你豆干拄啊五千五啦。

0: 5500。
1: 嘿，对，5500，嘿。
0: 安尼，
1: 你要送
0: 啥？我送几个啦？
1: 送几个啦？吼。
0: 对。
1: 好，好，给你写起来哈。
0: 啊，当时会到。
1: 因迄个啥拜四拜五遐会到。
0: 会到遐晚。
1: 嘿，拢一定爱迄个时间啦、
0: 啊。好好好，好啦。
1: 好，好，好。好，再见。好，吼、哦，因为哈、啊，你若是正常的话，拢差不多礼拜四、礼拜五才会到吼、哦。啊，若无，有可能会搁较慢啊嘞。啊，你啊看情放屁啦吼、哦。好，来，喂，
2: 喂，
1: 喂，你好，
2: 轩轩吗？
1: 哎，我轩轩的。
2: 哦。
1: 哎。
2: 你那我当下古莲花那假的我收掉啊。
1: 嗯，好，
2: 好，好，拜拜，
1: 拜拜，谢谢，谢谢，好，哦、拜拜哈、哦，好。来吼、哦，咱来听这首吼、哦，红阿婆吼、哦，我线甲萱萱继续为恁服务吼，电话麦挂掉，萱萱继续为恁服务，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哦吼，来。

0: 红，这个红阿婆吼，好来吼、哦，这个爱较紧的吼，咱这个各找糖浆吼，各找糖浆哦，专门吼在抑制咱这个排便啊，啊专门吼在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其实咱的免疫力吼，免疫力呐提升的话啦吼，免疫力提升的话就是咱的抵抗力提升，免疫力提升就等于讲咱身躯顶的这个好的细胞吼。比无好的细胞搁较侪，所以安尼咱的身躯就安那较健康哦，阿嘛袂去有迄个啥，迄、那个癌细胞吼，甲咱安尼拍，甲咱拍起来就对啦。因为咱人吼、哦，好的细胞甲无好的细胞吼、哦，就是讲，每一个人身躯顶拢有癌症、癌细胞，你知无？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癌细胞，但是这个癌细胞就是予咱这个好的细胞甲抑制掉嘞。咱的好的细胞足侪嘛。哦，啊，这个癌细胞伊就是无好的细胞，我伊个抑制掉，卖有人啦，卖有夹起来，咱的身躯袂使常常在发炎，哦，你倒一个所在嘛，常常发炎的当中，你迄个所在就较容易出问题，吼、哦，较容易出问题，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一定爱安那，平常时啊要提升咱这个免疫力，我就讲迄个李大姐，哦，因兜大大细细吼，伊拢有在互食济。哦，伊毋是讲有厝内边有人安那，伊是知影讲即个鹤藻糖胶吼、哦，真正足好诶，真的很好。所以讲吼、哦，每年拢是安那，伊拢无买别项物件。阮迄个资料电脑甲拍落来无，全部拢是鹤藻糖胶，全部拢是鹤藻糖胶。伊毋捌咧买别项，伊就是买，因为安那因兜诶人拢足健康诶，因兜诶人拢足健康诶，就是拢长期拢食咱即个鹤藻糖胶。吼、哦，长期拢食咱这鹤藻糖浆，哦，然后寄去到迄个啥国外，吼，因个查某囝寄去伫咧韩国，伊嘛是共我寄，共我安那，甲寄去互食。因为讲，干那咱岛的吼，咱这个哦，阮星星电视台的这个啥鹤藻糖浆，伊食了是上介好的，上有感觉的就对啊，上有迄个感觉的。喂，
1: 喂，先生，
0: 哎、欸，玉雪妈妈你好，
1: 我要爱鹤藻两盒。
0: 鹤藻两盒，啊，再来。啊
1: 印加果油三盒。
0: 哦，鹤藻两盒，印加果油三盒，拄好五千。
1: 啊，你给我送十文粉。
0: 十文粉呀，好，好。
1: 啊，十四来。
0: 好，好，我十四哈。
1: 一个月十四啊。
0: 好，我知哈。好，好，再见，拜拜哈。哦，恁讲讲，你当时要收哈，我给你写起来哈、哦、就可以了哈、哦。好。赶快吼、哦，咱这个鹤藻糖胶吼、哦，鹤藻糖胶吼、哦，要来哪？要来顾咱的健康诶！哦，啊，要来抑制咱这个排便啊，拢总可以身躯顶你老生迄个一丸一粒，那个什么脂肪瘤啊，吼、哦，脂肪瘤一种诶、那個。来，秀珠妈妈。
2: 先生，无我迄个印加果是三万两千
0: 啦。系啊，印加果有三万两千。
2: 啊，我过四万，我等印加果有加有十万
0: 块。过有几诶？
2: 过去买，过去买
0: 呀。嘿，
2: 我
0: 都好找你管。嘿，
2: 啊，人
0: 家过哟。好，好，好，给你盖起来。再，给你盖起来哈。
2: 啊，上七哥哦。
0: 嘿，有哈。好，好，再见，再见哈。好。啊，所以讲呢，哈，咱这个哈，恁只要家里的啥，恁要爱的物件哈，你若讲当时收哈，方便恁收拢可以的，对啊，方便。

0: 灵修啦哈，方便你们收。哦，啊，所以讲咱这个啥，咱这个贺藻糖胶真正是非常好的哈。平常时啊哈，咱就是安那，一定爱来个提升咱这个方便压力。哦，啊，如果你若讲啊无多吼，啊，医生在咧检查，敢那有一个。有一个无好的这个啥症状的当中呢，你拢一定爱来紧来吃，一定要赶快来吃吼、哦。啊，咱这个贺藻糖胶一旦拢等足久的，一旦拢等足久的。哦，啊，恁即马呢吼，来啊，恁都一定爱把握哦。甚至讲你本身都已经拢有啊啦，医生甲你讲啊，你有在做化疗，有在创啥，你一定爱来吃哦。既然有在化疗，你就是一定要那紧来吃这个贺藻哦，这个贺藻。伊会使减轻到你吼在化疗当中的这个痛疼，这个无爽快，伊之外，伊阁会使给你安那帮助你抑制，吼抑制迄个无好的这个歹物啊，会成长就对啊吼。来，水顺妈妈你好，
1: 我打多少针吼？啊，你搞迄个母亲节过来吃，我要跟你打打。
0: 母亲节过，啊，母亲节过是十几号。
1: 母亲节拜礼拜
0: 日。十二号，互你收啦，好不好？好哦，要爱什么货拢会使到，到满5000块吼，到满5000块哦，拢总会使送。哦，咱想讲啊，我贺藻我要按两罐，要按两盒，贺藻两盒3000吼，啊要到一个腰果菌，因为我常常咧放屁吼，放屁人讲囡仔放屁，当在大人放屁，当在天热吼，就是代表讲咱的肠啊无好啊吼，啊你一定爱安那爱紧爱较注意啊哈。喂，
1: 喂，阿先生，
0: 哟，阿妹母啊。
1: 我迄日买，我拜上来啊，拜伊迄落，迄落拜伊，唔当无咧招财人哦。你想看，头发用迄个贺枣的时候，那个讲啊，
0: 嘿，贺枣你要爱几啊？
1: 贺枣
0: 四啊，
1: 贺枣一组啊，印加果油一组，拄好5000啊。
0: 哦，安尼贺枣两盒啦吼，啊，印加果油3罐，好，啊，你要送啥？
1: 啊，送几个3条吼。
0: 无啦，起锅那上3条，起锅一盒啦，一盒内底2条啦。贺藻两盒哈
2: ，Hello， 我做善，藕超善两盒。
0: 哎、欸，没有藕超善呢，
2: 啊，
0: 藕超善没有藕超善，藕超善居然在欠会当中。
2: 我是哦。
0: 嗯。
2: 哇，啊那边呢？
0: 看你要改要两阿爸迄个95%，还是咱的优活菌啊？
2: 安尼我提迄个吼，用够用，用什么？用够强
0: 啊！
2: 用够强，
0: 安尼5500。
2: 好，
0: 我要上啥？
2: 嗯，肥皂粉哈、
0: 哦。肥皂粉哈。
2: 哎，
0: 洗衣粉就对了啦。
2: 哎，对。
0: 洗衣粉
2: 好，最好过。
0: 几号？
2: 20。
0: 好，20哈，好。
2: 嗯。
0: OK， 好哈，来，日期给我哈，日期给我，我给你订落来就对了哈。啊，看你当时方便收拢可以的对了哈。好。来哦，赶快哦，我线较紧，搁给恁啊做服务啦哈！来，咱的这个吼，另外照配，不，另外照孤单吼，另外照孤单是照配单，另外照孤单啦吼！来，邀请咱阿妈你落来，咱家人共同分享吼，线较轩轩继续为恁服务，0800033873，0800255369拢可以哈，电话麦挂掉，我来给。

0: 来，混彩妈妈，爸爸。
1: 哎，好，我给你请教一下。
0: 来。
1: 好姜丸的吃几粒？
0: 好姜丸要吃十粒吧。
1: 哎，拢食饭前。
0: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但是因为吼，咱饭前的物件较侪，你若讲吼，若有食较侪，咱的饭前物件，你会使饭后食嘛，不要紧啊。
1: 哦。哎，
0: 咱的物件无得。咱的物件吼，饭后在食拢不要紧。
1: 爱食早点比较好。
0: 嘿，对。嘿。
1: 好。
0: 好。好。好。嗯，拜拜拜拜哈。哦，嘿，来，这个时阵哦，爱较紧的哈。这个，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咱的迄个贺枣糖浆吼，贺枣糖浆，我来讲吼，现代人吼，咱讲正经吼，这生这个歹命啊，敢那咧感冒同款吼，就用乙醇啊。就容易就丢掉啊，吼、哦，就容易就丢掉。所以讲，咱平常时啊，该做好这个吼，防护的保养吼，预防的保养就对了吼。人讲预防胜于治疗，有伤一定就有保庇嘛吼，有吃大的有惊去啊吼。所以讲，这句话讲了拢无唔对，绝对无唔对。来自咱这个海洋吼，咱这海中的这个宝物吼，就是咱这个生命的这个新希望。生命的新希望就是啊嘛，就是咧讲吼，咱这个贺枣糖胶。平常时啊吼，咱来啊呐，提升咱这个免疫力，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增强着咱这个体力的当中面，和咱这个好的细胞愈来愈侪。哦，食咱这个贺枣糖胶，伊就是啊呐，给咱这个好的细胞会使帮助咱这个好的细胞用起来就对啊。哦，身体呐健康吼。都袂无，就不会有毛病的对啊。哦，啊，我拢定在讲，全世界上介好的这个，上介好的这个医生，就是咱家己的免疫力，哦，咱家己主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哦，啊，所以讲咱平常时啊，就一定要提升咱这个免疫功能。哦，贺枣糖浆唔嘛会使提升咱。

这个免疫力吼，佫会使吼对着吼对抗着咱这个病毒甲这个歹物啊。哦，伊会使对抗着这个病毒甲这个歹物啊，佫会使抑制着这个歹物啊生团吼。所以讲吼，咱遮吼爸爸妈妈吼，像讲年纪侪啊当中嘞吼，咱这个免疫力拢一直咧，拢一直安那一直咧降低，一直咧降低。降低就对了，所以咱会使食这个褐藻糖胶，会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力。而且呢，吼，你若讲啊，无拄啊吼去检查着吼，无拄去检查着讲啊，这可能有迄个无好的物件，无迄个这个歹物的当中呢吼，咱安那紧来甲食，紧来甲食吼，都较袂去恶化去，较袂阁会阁生痰落去就对啊吼。因为呢，咱这个褐藻糖胶呢吼，伊内面有咱这个啥，咱这个迄个啥珍贵的这个多糖体。哦，这个多糖体，而且伊个分子足细，得吸收嘛较紧，吼、哦。啊，因为咱这个吼、哦，这个国内外拢有这个临床的实验吼、哦，咱这个褐藻糖胶，病中病后要来做保养是上佳好的吼、哦，病中还是病后了要来做保养，拢真正足好的就对啊。哦，包括讲吼、哦，咱日常当中嘞，日常当中嘞，要来做这个保健的迄个食品吼、哦，哦，要来做保健的食品嘛是上佳好的就对啊，吼、哦。所以讲吼、哦，咱这个来自这个海中的这个滋补，摧毁着咱这个生命新的这个新的希望，就是咱这个啥褐藻糖胶，吼、哦，褐藻糖胶，哦，咱这个生命个会使呐，重新咱呐点燃生命的希望，点燃生命的希望，就是讲，讲吼咱这个生命已经特别花起，这个生命搁啊多起来。搁啊点多起来就对啊吼，我搁多起来，好然后，咱这个生命搁充满着希望，吼、哦，充满着希望。以前嘛去用宣布讲，这安怎安怎，你就安那，差不多已经安那，哦，敢那吼，世界末日啦，吼、哦，已经无救啊。但是即马呢吼，虽然讲吼，伊无法度完全好，但是伊会使甲你抑制掉咧，卖吼搁继续生团，好咱这生命会使搁延续落去，安尼就对啊吼。好，赶快啊！吼，咱这个吼褐藻糖胶已经来啊！吼，要爱拢爱啦，爱紧卡起来。明仔再搁轮一轮，等下甲咱按摩你就发了，有可能就搁忘啦，有可能又搁安那又搁无啊，哦，有可能又搁无啊。所以讲吼，咱这若要爱拢爱紧把，要做保养也好，吼、哦，还是讲吼要来甲抑制也好，吼、哦，要来抑制咱这歹命也好，拢总爱紧卡紧的做把吼、哦。来，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嘛吼。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吼，拢可以就对啊吼。趁即马即个时阵哦，有在赠送当中诶，咱一定爱安那甲做把握。哦，而且即个母亲节吼来到遮呢吼，已经咱讲正经，我剩无几工尔吼。今仔日已经是四号啦吼，四号，搁剩五六工尔吼，剩五六工，咱就安那即个吼，咱诶即个吼活动就结束啊，哦。十号那一天呢是上尾一天吼，所以讲吼上尾一天的当中呢吼，咱就安那，就十号那一天的晚上就一定安那，一定无过上啊，十二点过了，咱就无过上啊吼。这恁一定爱知影吼，在咱的游戏规则就是拢安尼吼，大概就是安尼。时间到，咱就是十二点讲十二下时阵，咱就无过精神啊吼。好，来刷卡宣言，继续为您服务哦。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哦。来刷卡宣言，继续为您服务。麦挂掉，来我。

0: 好好，来，这吼，在问讲哦，阿要安那食吼，安那食就是吼，你若讲食保养的话吼，你会使早暗两粒，早暗两粒嘛吼，做保养早暗两粒。但是呢，你若讲哦，我早暗足废气的无，一盖食四粒嘛不要紧，一盖食四粒嘛不要紧，你一餐起来，你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如果吃四粒，也是可以，也是可以。你如果病毒说，晚上那顿，不要紧，你就是做一次吃四颗，四颗，你就一个早上起来，不管说你饭饱饭前都可以吃。你如果说，我饭饱，我饭前吃那么多，饭后吃也不要紧，只不过是说，因为我们来说，为什么叫你们饭前吃，因为饭前吃吸收。较紧吸收，吸收较紧就对啊，较好吸收。但是你饭后食嘛是会使吸收啊，只是伊吸收较慢一丝安尼尔。哦，一样的效果，一样的效果，只讲一个较紧，一个较慢到，一个较紧到安尼尔。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但我拢到迄个目的，只是讲一个较紧，一个较慢安尼尔。吼、哦，啊，看你要较紧的，较紧到迄个目的。吼、哦，然后我就即马要去要等你厝，我要行这个要行这条路较近的，还是要行较远的安尼尔啦。吼、哦，意思安尼恁都听有啊吼。哦，啊，所以讲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哦，啊，你要一顿四粒做一盖啊食，是讲要食早暗两粒两粒安尼嘛可以。哦，啊，你若讲有状况的话。有状况的话，你若讲我像我有迄脂肪瘤啊，有啥物话，身躯顶有生迄个一丸一类的这种的，我拢建议讲拢三顿食较好。三顿食，你若像讲哦，迄、那个吼、哦，我正常就阿母话讲，伊的脚腿遐、大腿遐生迄个脂肪瘤，足大粒的，八公分足大粒的吧，人伊食较消去啊，食较消。伊照我安尼讲，三顿食，三粒三粒食，食人伊唔来食几啊、四啊、五粒，人就消去啊，哦。这是事实的哈，啊，这东西有根据的哈，这种有一点见证的哈。好，来哦哈，啊，咱要爱的拢爱较紧的哈，你要的话要赶快，啊，你明仔载吼来讲上届看轮到咱这来，佫有无？啊，那无的嘛是无啊，无咱嘛是爱佫啊本来就爱佫等过六个月啊，还要等好几个月了哈。来，文勇爸爸。
1: 有啊吼，你讲啥？
0: 贺长。
1: 贺长，哎，这一罐几粒嘛？
0: 六十粒
1: 无？
0: 嘿，来，爸爸，你买几盒？
1: 无两盒好啊。
0: 两盒过来嘞。
1: 过来无多啥。
0: 无你着四盒6000块就会使送啊。那有要食，你着买四盒啊。
1: 两盒。
0: 嘿。
1: 无两盒干3000
0: 哦。嘿啊。
1: 哎呀。
0: 啊，你要倒啥？
1: 倒来啥？我不知道我在补的，
0: 不都汤来哦。阿爸，您等我一下，您妈妈你嘛等我一下，时间来加正好袂赴啊哈。我连个线卡来给您接好哦。好，来明仔载同一时间在咱的暗时啊8点10点给您收听咱暗晚一路话，那还时间了哈。来，那我线卡阿爸，我线卡给您接哈。

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你哦。咱明仔载同齐时间同齐节目，继续收听《翻转情》全国联播网，直接甲全国所有空中好朋友大公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医疗产品，全国指定药房则甲你叫买。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咱则拍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255-369，0800-255-369，咱只多拨多利用吼。也老师要进行服务中心为您服务推敲接包括股，这拢无咧收钱的。会记每一工早时的8:30开始，包括拜六礼拜都无咧休困。

0: 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和咱行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麦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今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要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电力强。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5-11-458，045-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

0: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咱这是一世广播电台，九六一四控诉陈晓，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无所不谈。

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这个年头啊，一挂少年的娶无某吼，实在比比皆是啊呢。回头巷尾吼，啊推广推的定来去拄着啊呢。青春年华哦，啊做兵回来了后，二三四岁啊，迄阵抱着希望无穷的迄心理，讲我退伍了后，我就开始吼，娶一个美貌的太太，开始要来开一间啊店，在台啊轿车伫着，做淡薄仔生意呢，开始过着我美满的一个幸福的将来甲家庭。迄阵哦，剩一个月、两个月，就咧想话讲，等下我，若等下我无头路要怎样？干那娶某，即摆娶某无遐简单。阮的朋友、阮的前提厝的人，转去拢还搁伫咧害呢害呢。我若无先找一头路嘛，毋是办啦。一尴尬吼，袂成话就买报纸，直直加，直直看，直直联络，直直写批。点啊想讲要找头路，也搁想要娶某的两边，无遐多专心。一方面是讲我若无头路，毋着变得鬼啊，游手好闲。佫娶较水的小姐嘛，无来无阿多通共饲。迄阵的心理甲伫个军中，佫完全无共款。倒转来才知影，即个社会景气是即款呢。啊，当要怎样出外寄人篱下，出来外口打拼。啊，当即嘛要怎样，只个是咧食人的头路。一个月开开剩一两千块要娶啥某，迄阵都唔敢，也唔敢要怎样，渐渐就是即个娶某的念头放消去。啊，一年经过一年。伊安尼一万年吼，经过过五六年，五六年转去厝的时，大人讲啊，你咧做啥？伊讲有啦，我伫餐厅。啊，即摆安怎？哎，爸，我就是讲，甲朋友吼，阮咧一间头家因做了袂用的吼，啊，讲要甲拍起安尼啦，啊，要甲拍起吼，啊，讲爸，一个讲我做六十啦哈。哦，啊，你有够戆呢？啊，人都做袂用的，你又甲拍起六十，啊，你又去招点大海？侬爸，你唔知？因为阮头家就是跋筊输去的，已经店真好做，是安怎拄安怎，哦，别怪呢。呀，结果吼，一个老的吼，耳啊啪啪啪，听见的心情真正叫怪奇安尼。六十万提好了后吼，经过无外久，经过无外久吼，完了打去，一打去吼，我打死呀，也煞无面通转来见时大来胡闹，也当时嘛为着这个事业的失败呢。也感觉简单，涉世未深，回来就要做啥头路？哇，我多，但又搁拖落，经过两年、三年，哇，一万年呢，三十三啦，三十三到三十三啦，来麻痹，酒啦、饺啦、表啦、槟榔啦、六合彩啦，安尼啦，食到麻西麻西啦，有诶算是较严重哦，是安尼宵夜啊、白班啊，直直输安尼直丢啦，啊，输到吼喙酒糊糜糜啦，心情啊、穿啊破烂破散安尼啦，啊，一箍安尼啦，像安尼。强固强固迄款型的哦，哎，面色带青迄款型的啦。啊，看你食力，到迄个时阵三十外外多，经过过一万年吼，又过袂记咧。我三十五啊，转去时大人讲啊，恁年啊较好咧啊。啊，你按自作兵吼，二四岁退转来一万年啊，经过十几年，啊，转来又还是过空空啊。啊，你要转来创啥呀？啊，恁爸敢若看到你这款型的，恁爸都搁都观看。哎呦，我都大心规直直喘啦。哎，唔敢转来哦，久久啊啦。就安尼过年过节啦，也若无就是当下要揩油才有转来啦。平常时拢无咧烧菜安尼啦，因为歹势嘛。见转来都一箍腿啊，骨腿安尼，一箍人转来安尼。人迄个大姊小妹拢嫁了了，亲戚朋友人个生囝大汉伫咧牵，伊还佫三十五六，还佫安一箍腿腿腿。结果吼，伊若到佫转来即上班的地点都市吼，楼顶楼骹厝边隔壁啊，同事朋友亲戚，遮吼规个盘拢是啦。三十六个、三十七八，哦，甚至四十二三嘛，真多，拢嘛无出来。有当时啊，报纸那掀杂志那看，讲人迄个第二村呢，也是迄款了做孙女，迄个联谊会就去参加，结果一问落去吼，你几岁啊？伊讲四十一，你几岁啊？我四十八，哎呦，你敢知？恁爸才三十九年啊，伊四十一啦，吼、哦。安尼自我安慰一番，看到每一位小姐吼，拢完了三十七八九度啊。起码哦，三时有阵约出去吼、哦，大家去交五百八百，吃一下餐呢。明仔载讲要约去后做孙娘地下舞厅要唱卡拉 OK， 哎，结果吼、哦、有啦，约去啉啉的，吃吃跳跳的吼、哦，一摆就搁再见安尼就对啦。起码一挂噪音啊，同款的心理，伊都无爱结婚，干那要甲人佚佗，要甲人耍袂安尼啦。那看介意，甲你斗阵来去一半摆，来去露营嘛袂要紧，来去同款开房间嘛无所谓安尼。单身生活呢比较痛快。唔免受到束缚，大家规大阵拢是一目年吼，三换三一换三当三换一世人。呵呵
真侪王老五吼，甲五十外拢也未结婚呢，户政事务所吼，拢也搁做单身呢。但是当个到厝无面通见父老乡亲，也这点吼抬不起头来。啊，所以呢，也安尼吼，烟啦、酒啦，安尼酒滴滴滚啦，啊，啉到吼一个目睭拢安尼马西马西安尼，常常拢醉醒滴滴啦。而且都市介侪这款醉醒的，所以常常有当时也骑乌托邦拢甲火车相碰。也那无吼，坐车就甲飞轮机相碰介侪，出个车祸就是这款型的。常常吼，啉啉的大声落喉安尼啦，心情恶杂，性地极个歹，吓，啊特别歹。也甲人起相拍冤家娘济，就是拢这款情景所来造成。环境逼到伊今日呢，哎，你爱成到这个地步呢，有当时也着拖入去关，也有当时吼做无头路，也家己自我怨叹，店厝的孤独，挂那些三更半暝一两点，家己自我怨叹安尼啦。但当见当下看到这支台灯哦，陪我这款寂寞的孤独的男人，我是要搁等待多久？我的青春一片的空白，唉，感叹呐！伫个桌下烧酒干下搁啉安尼啦，干下搁啉安尼，啉到茫茫真困去。明仔早起哦，九点外勉强搁爬起来，补鞋穿的，也是要来台北桥卡啊，也是要来公司上班，也是要等待来阴暗，也是做阴暗的酒廊。五六场所的迄款食头路的呢，伊就搁天点直直困，困到下晡呢五六点，爬起来梳一下迄款哦，做顺眠，食一下泡面，食食嘞吼，啊，嘿嘿，头毛热热的，穿鞋吊袜，又要过来去公司上班，什么公司？那不是理发厅，无就是迄款哦，做地下酒家舞厅、俱乐部，来遐吼，干那看人的美貌小姐吼，伫遐咧安尼穿啊呢。穿得非常的肉感，腰娇美貌绝色，伫咧甲人客坐点啊，伫咧六连敲到四号拉中路。伊若看惯的人，咧较等下人客啉完的、啉无完的洋酒吼，摕来伊完的点后壁就猛灌安尼。灌灌人下班，人客拢醉茫茫转呢，伊嘛已经也差不多啊，滴丢。迄阵，唉，时间也到位，讲大洋，个人点心速速的，嘿嘿，一人行一路。已经到四十外度来啊，这个卡刀呢，但是呢，看到来这个酒廊，来到咱所在呢，啉烧酒的一挂，这个做醉翁呢，也依然安尼哦，内底小姐买单哦，呀，一对啊一对安尼摸呢安尼哦，摸呢安尼，成双成对安尼摸呢安尼，车安尼拍开安尼，坐咧就去安尼，心肝就凉就热，看到到底真恶杂，呀，哦啊，等下面层香的飘一个，嘿嘿。又过一天过去啊，各位王老五，你唔通怨叹，我真甲恁庆幸，所以有某有某命，无某天注定。迄款哦，带着家姐迄款，为了家庭生活，母囝申请三顿电器、水道、花啊钱哦，厝租，吼，我那逼甲你，我那人我那用要起笑。也这款情景唔是你所爱，但是呢，高中无奈，命运所惊待，奉劝在座的跩王老五先生，也迄就是单身贵族的女士，唔免怨叹呢，啊，你好好啊，快快乐乐来过日。

这讲哪像歌戏调的啦，啊嘛真成的吼，啊唔过真柔真好，迄、那个旋律真好啦。大家点只帮听，时间暗时的十点，十点吼，甲十二点嘿，我吴清扬伫只服务吼。啊，今仔日算拜五月初四，拜一啦吼，拜一啦呢。啊，明仔载无同款咯，明仔载初五，明仔载初五，明仔下晡有较重要的代志吼。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啊，下晡是五点开始吼，就要来推广推出啦，你才注意听。啊，这个母亲节的附近几天啊吼。原来阮真侪厂商有一个伫咧建议，会讲母亲节看要安怎来表示一下好。啊，佮母亲节遐，迄、那个叫做羽绒被嘛，安算吼，要买几领，买数安尼啦吼，买优惠的。都有人咧讲，伊要买三领，啊，讲甚物着爱甲留三领。阮咧内底人讲，啊，你也无也毋知影价钱，伊讲有啦，小可听有老师咧念一下尔。伊讲你哪会要买遐侪领？伊讲无咯。阮两个查囝，啊，佮后生你无予伊嘛袂用个呢。安尼三领，啊，伊本身嘞，啊，你嘞，伊讲我变啦，我老会变啦。哎呦，我老会，那就是，哦，讲我呢，即马煞，开始吼，惊是虚岁，啊，家己讲变，后下安尼都无公平，你老会着爱身体顾好，毋则对，好啦，啊，即马25538999吼，吴清扬家，这个。即、这个唱歌是较简单啦，啊，我欠人个，我那像金海海人吼，金海金啊，无会愈欠愈多。歌是安尼听欢喜吼，大家拢加减啊讲吼，讲啊，我都爱听啥听啥。想你想你啊，有啦，我找看下，迄首咱电咧播呢。哦，对，这，好来，想你来，想你。想你，对，对嘞。

0: 人咧探讨吼，即个合作即嘛，哦，我今日嘛接到杂志嘅呢吼，讲失智老人嘅失智，即来注意哦，你听看麦吼，听看麦下来。
1: 所领衔的这个植物药的研究哦，到底目前的进度怎么样？应该会不会变成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更好的新解方呢？哈，就待会的论坛也是要讨论这一个构面的问题啊，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共同探讨台湾国家未来非常关键的核心议题。那也预祝今天的活动很成功，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与会者今天都满满。
2: 我们的贵宾包括我们的博泰生医徐宜生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那接着呢，还要欢迎到是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司徒慧康院长。另外邀请花莲慈济医院林兴荣院长，以及我们恩主公医院陈昌明名誉副院长。另外欢迎政治大学财务管理系的周行一教授，以及我们固德咨询有限公司顾曼琴创始总经理。另外欢迎国泰生医吴启玉总经理，还有我们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涂醒哲董事长。那最后呢，要邀请到我们的中央研究院王慧君院士，以及我们今天重量级贵宾前副总统暨中央研究院陈建仁院士。谢谢台上各位长官贵宾，请回座。对，不过接下来要请我们的陈建仁院士先留步，因为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一场的专题分享了。在全球高龄化快速发展，今天失智症呢已经逐渐成为影响各国公共卫生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那面对这样挑战，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啊。所以马上呢，接着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研究院陈建仁院士来分享迎战失智浪潮，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3: 那今天呢，我应邀啊来做这个演讲，通常啊都是要抛砖引玉嘛哈。我先讲一些基本的东西，等一下有更精彩的演讲。那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呢，是迎战失智浪潮，台湾的政策准备跟行动方案啊。大家都知道呢，实际上刚才我们的司仪呢也有讲过，失智症呢实际上在台湾是已经对于
0: 基本应该是三级的足大定义的哦，国家级别呢哈。一个顾办一个叫做失智症的，失智就是安尼，煞人安尼。所以拢记忆败去，逐项拢无伫咧，而且每年吼、增加足侪人口呢。毋是以后按落去吼，厝内面诶少年诶，老诶啊有少年诶顾，啊无甲顾不好，啊要毋甲顾要怎？啊要甲顾爱负担，爱去上班，爱去趁钱，啊囝儿啊读册囡仔，啊这两全袂当两全其美，足艰苦诶。所以政府爱提出着迄个真正注重，即卖真注重者、這個。啊，所以这叫做失去，迄种年纪侪拢会啦，吼、这就是论坛。啊，论坛，你讲三月二六，迄天阮拄啊去迄个叫做南部、中部去伫咧做活动啦，吼、啊，本来我要去甲参观哩，吼、参礼，吼、但是无法度。啊，这资料拢足侪，因传起来只，咱参考。失智就是记忆拢无去啦，安尼记忆无去啊，人出来胖去啦，啊，说说念啦，有诶无样。明仔载有一个好机会，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原来有人要甲你讲解这部分诶部分，这部分啊免费试用。明仔两点到四点，拜五月初五啦，拄啊拜二，伫咱台北市凉州街六号遮，六号地下楼吼，欢迎你有闲。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二。

后来阮扫得好，听得好，拢会来斗听着你。哟，迄些人阿婆唔知咩啊，要听几啊首吼，哟唔通咧，你先一首着啦，拿到许钱钱啦，卖遐侪首啊，无报未完啦吼，较等下甲你报嘿，好好。即马想讲，昨阮去台北港嘛，阮拢会礼拜大部分无啥代志哦。大联党主席吼，关于德英呐，啊甲因迄个秘书长规定拢去安尼，啊个有几啊足侪啦吼。伊讲啊来哦，今日就要甲老师参详者，看老师鼎力支持者。我讲会啦会啦，我就加减啊加减啊讲。又毋是啦，你哦，个有迄落啦，北投啦，台地大即个北投啊个啥，个迄个啥物？即个样吼，因大联党真有希望。我三个囡仔看有要推出一两个无？伊讲咧靠我啦吼。我讲我囡仔无，我都较无兴趣政治的人物来做政治人物啦吼。我真注重政治啦，但是我无兴趣政治我的囡仔呢。啊，我最近咧讲哦，迄个叫做。扫得好听啦，扫得好听得伊较专业啊。用对啊，你讲下像迄个，因呐，我的心内是讲，因呐袂晓拿捏吼，因为这拢是政治甲金钱白手啊。啊呐，袂晓迄啰讲哦，要啥物要回扣要创啥吼，迄到时目标吼，身败名裂啦。你唔通讲好做一议员做啥物迄啰。我啥物我嘛不爱做呢，我这個人吼，啊，伊咧讲叫我经参考看咪过几工啊，要过拜托我。我讲你若不分区，你用个大联党是真有好听啦。大联党来推出着迄个吼，做全国性的讲，甲投票大联党安尼，可以有加出几席吼，安尼因就会当选择安尼较赢。我连讲因即马直直要过来。讲看我多一工较闲，要来拜访我讲，我闲欢迎你来泡茶啊！但是，上面我恐惊我较无迄落安尼，我家己的空气吼啊太杂咧啦，足麻烦的，所以吼，这点都有一点啊，要迄落嘛足要服务吼，嘛有一点啊困难着，安尼来啊，听得好，扫得好，拢伫遮。最近我咧讲有啦，即马着母亲节有几工吼，凡是羽绒被啦，啊，已经有人着拢有几领要几领呢？安尼先少啦，付落去着看看我安尼，安尼做，才会对人较好交代啦。啊，若要七煮啊废去啦，羽绒被吼，啊，佮我即马为庆祝母亲节吼。这个叫做原来要推出的牺牲价物件，哦，牺牲价物件，我先讲小可列一下，列一下迄个项目吼，啊，再甲各位报告安尼。啊，我嘛有迄个保温盘啦，吼，啊，佫有迄啥物较特殊的呢？较特殊的吼，啊，佫有你讲。

三空八九九，音乐帮听下，音乐帮听下，啊，较新的这个曲啦吼，来，等下哦，新的曲。

0: 哎，黄先生，哎，我吴千良，哦，你刚你讲什么要批发努力酵素？
1: 不会啦，
0: 是你吃的还是谁吃的？
1: 就我吃好过，啊，我刚才你要买卖。
0: 哦，安尼哦，
1: 刚才有有在吃，有在吃。
0: 你吃安怎吃好哩？
1: 我调西游记的嘛，
0: 哦哦，
1: 我西游记吃了，即嘛我跟你讲要免写啊呢。
0: 哦，安尼哦，哦，恭喜恭喜。
1: 我刚才伊在通宵着哦，
0: 哦，
1: 在通宵我一看吃了好，我吃到即嘛来吼，
0: 嗯，
1: 迄头早弄咧发哦，
0: 弄咧发迄吼，你以后敲电话来留你的电话，你。啊，因为无阮内底人，无人敢答应，这条是我才阁甲你联络，安尼。啊，你好。
2: 吴先生。
0: 喏。
2: 你讲老师讲，我有看你投诉，去检查一遍，就讲无迄个迄落啊啦。
0: 哦，无啊吼。
3: 好好好好。
0: 好来。
2: 有啊，有啊。

啊，我刚才迄阵会小可伫念者，因讲你也无听，阮内底人也唔知，我也无通报嘛。啊，但是听的人知啦。有啦，我老师咧讲，我迄也袂啦，也袂顺顺。我甲阮内底讲，你甲讲，但那听讲不叫顺顺。啊，明仔载是较重要。明仔载吼，咱咧对上了年纪的许多啦，迄拢有尊重。啊，但是即摆嫌囡仔嘛吃吃咱呢，囡仔记忆嘛滴咧无去呢，记忆力这啊。免使你老囡仔一声哦，讲安尼，小可安尼都安尼啊，安尼安顿顿啊。人阮阿母昨喷喷我讲，我遐哦，柜台啊开一罐啊，头前遐开，结果开两三罐啦，开两三罐。我讲阿母，你哪喷哩喷哩？伊可能有咧偷喷哦，一两工拢较有笑面哦。真啊，无啦，门啊门啊遐紧啦，我什么是安尼讲？哎，有个人是真紧哩，迄喷喷哩哦，头壳遐啦，啊个头发里头吼。啊，喷喷的安尼，伊会带动全身骨呢。你讲喷了，讲嫌脚咧行较轻松，那有遐奇怪？一些唔知安怎讲啊？有诶喷腰脊骨嫌头壳嘛较清醒。哦，啊，我唔知讲詹米哦，詹我会记得哦詹。迄个郭大成郭老师哦，糊涂小修先无，伊会拿这個。在怀念老歌星吼，郭大成老师是足单纯、足老实的人呢。伊袂甲人安尼奇奇古古安尼袂呢，伊也袂硬要去清楚啥呢。我唔知讲我较早办遐侪迄啰吼，伊拢袂哦，袂要清楚呢。袂讲啊，你嘛甲摆者哩，伊拢袂安尼。我较早工地少，我全国个出乌遐大呢。人伊真有啊，结果吼，伊拢。杨明太太吼，拢那用听咱节目，伊就讲看啊。迄天听到人拜六伊就来呢，伊来吼，伊讲啊，都安尼，什么拢完啊，记忆啊，各方面，我安年纪有啊，九十外空空，吼，啊，唔就来。兴暗讲来十一点外来电话，杨太太，杨老师，郭老师说，甲七阵哦，本来早都爱困啊。拢慢慢困去，今日精神较紧，也无要困啦，心情遐好啦，安尼啦。啊，讲伊安目睭喷喷的，讲哦，雾沙沙，是安尼紧起。我迄是迄啰吼，练较紧。啊，结果伊隔当工长，今日是可能靠迄个要做记录下小姐，记录下迄个咱哩老白歌歌。啊，记录下伊都赖我讲，老师，哦，我失去机会，我讲。拜六本来因有咧烧啊，因后生拢叫因食饭啦，请因食饭，无来啦。啊，伊安尼听到这个叫做这个杨小平伊妹妹甲讲，伊都是足好个嘛。伊讲哦，我安尼欢喜甲咧讲郭老师安怎，啊甲伊安怎呢？哦，安怎啊？我迄位会较紧啦，有诶可能会较慢。这拢这也袂后壁讲个，我敢会使无影无食后壁去人讲这個，啊人都因来很怀疑因甲讲啊。阿文阿姐哦，我前天看阮的阿女哦，我惊阿女若动亡，我拄仔就较麻烦呢。阿女哦，伫遮算讲出外的囡仔啦，啊，阮大家出外囡仔吼，啊，伊即马伫三峡来到遮吼，啊，无补无教啊，啊，无补无教啊，互相爱疼惜啊吼，那会使讲互伊，互伊若对到吼，伊较早是对到呢，伊较早遮十二点煞吼，就爱过去。去迄个叫做山坡上班呢，上下班呢，去迄个叫做昏迷的，伊上到吼，啊四五六点才转来呢，才偏转来，啊无怪因某就讲好啦，安尼归心啦，你归心啦，啊先叫归心去安尼，哎呦，啊所以完啦，隆冬一战啦，轰动轰轰啦，啊即马即两天都叫我伫遐喷啦，你唔能无喷吼。来，如果我三空八九去，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明仔再找我，拄啊拜二，咱台北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再一次的，和各位来体验迄，甲恁喷喷的吼，囡仔大细大人囡仔拢可以。啊，迄阵咱四点你都唔能来啊，四点因时间拖落去，你人要开始服务五点吼，伊都你呐明仔下晡四点以后，恁就会通敲来问吼。啊，五点咱节目就开始正式推出，即批数量
嘛唔是。

讲无啦，啊嘛毋是讲做啦，因为我的意向是讲，伊个旧包装用伊呢吼，啊，咱若迄啰，咱若数量有够，咱就讲要求往咱的构想的安尼较好啦吼，较有分开啦，较独立啦。啊，这由于较早我才讲你听，来，即马即个拿豆许亲戚毋知啥人甲阮的扫得好点的。好来，即马拢伫遮嘿，来2553-0899，来，啊，佮迄落叫做丁阿辉点点吼，迄落唔是丁阿辉啦，即柯林啊啦，谁能陪伴我啦？啥人会当陪伴我？来看看麦，我陪伴啥人？啥人会陪伴啥人？

像那像陈立农唱的款，好、哦，啊，这个叫做下晡我拄着一个阿桑哦，哦，很健谈呐、啊，真敖讲话安尼，啊，伊讲哦，听什么人接，无什么人安怎安尼啦，爱、啊、听挂几年都几年啊，哦，几啊十年啊啦，因为听阮的可能拢是几啊十年啊，啊，搁一个伊讲哦，伊要来迄个我不明仔载啦。用今日敢袂当买？我无啦，明仔载啦。哎呦，慢我阁早一撮好无？我阿着明仔载，明仔下晡，明仔下晡哦，伊才有送来啦。起码遮拢无货，遮干那试用品尔啦。用试用品，你都无买试用品，枉死啦！啊，都迄落，啊，遮点仔直直开讲。哇，我都无听你的节目哦，你的节目较自然啦。啊，什么足够讲乌白好名呢？好什么阿女？我讲阿女的人也唔是怪好，也都姓吕啊，吕较早叫做吕和金吕，就是叫做阿女都对，嗯，安尼啊。啊，伊讲啊，什么的顶啊花咯，可能啊咯，啊，我讲嗯，可能啊，我可能啊，伊可能啊吼，顶啊花啊都唔样，伊讲伊讲好些呢，爱姓顶啊，啊顶啊花啊，啊一类好，即嘛哦。现在五十六万呢，一对比花搁较娇艳呢，惊倒人啊呢！头毛色多，这个叫做增加搁彩绘呢，啊，胭脂上红点点呢，啊，又规身躯增加安尼，什么胖西罗咯，啊，一个早镜安尼，幼咪咪安尼，球弟弟安尼，按唔完结啦，啊，就去互应用着。我就讲，啊，你都这么水哩，啊，大家想要去找恁走囝，啊，恁走囝，我那像迄相片八看都无装无体哩，啊，是真小气啦，啊，走囝啊，有人安尼唔装车安尼啊，无怪你嫁袂出去，可能唔是嫁袂，伊讲你骗笑，我你嫁袂出去，少去人要爱，哦，好啦，恁兜的代志安尼，啊，可能啊是伊要做什么灵啦，啊灵，我是讲我得甲符合做伊爱玲啦，爱玲对啦，啊讲一个甲一个男朋友哦，拢袂顺心啦，吵吵闹闹安尼，吵吵闹闹，拍拍吵吵安尼，啊电啊母甲用要离婚啦，离袂开是安怎拄安怎啦，安尼，逐工都咧痛苦啦，逐工都咧为着这个翁某感情安尼，我讲啊都苦安尼苦，可怜啊，啊可怜啊，咱有较早有一双咧手啊，做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手诶毋知啥，可怜啊。可能啊，对咧，可能啊，都形容我嘛想不出来。我刚才要讲有一句话啦，有这种树的名啦。可能啊，到底会开花结籽未？我嘛唔知啦。啊，明明可能啊呢，可能啊，可能树啊，也什么一定是有苦的，才会讲可能啊。啊，爱多啊，爱灵啊，我讲何止可能啊，都是苦，每工都咧苦安尼，伊都因为赖红安。啊，丁伊就姓丁，啊丁啊，就是一个那种花蕊咧，丁啊花都对，嗯，哦哈，人我靠我足够讲好呢，我呢助理迄个秀秀，喏，我好我拢无共款，你才会穿起来，啊，我拢甲讲，啊迄、那个可乐安尼，因较早伫别位，可乐较早叫做麦影，我迄袂穿啦，袂穿个名声人家嫁落去。啊，小小伊毋知做啥物小工，迄袂穿袂迄落，来我遮呐变变球尔好，全身到处做甲安尼吼。所以我咧共好，我拢甲无共款。你看我一挂产品的名吼，像讲迄啥物叫做，拢甲人思想毋是思想无共个，因为你爱对症吼，对产品对啥。人我迄个比如讲最近迄个叫做，哦去台中哦，迄大家咧期待约会啦。伊来灌迄灌原料，啊，个迄灌啊，拢申请，或做温酒霜，哦，迄到时大家嘛咧等吼、哦。啊，咱即卖明仔载是叫做你袂使讲湿地啊，湿地袂使讲呀，啊，要安怎？要好啥？啊，咱好湿地嘛无曲无听，啊，我就讲好做好啦，好基地啦。好基地安尼较值啦，吼、哦！啊，都因为要为着要基地的问题，吼、哦！啊，所以明仔下晡2点、4点，恁啊附近的朋友拢可以来吼、哦、
体验一下，体验好啊，才看安怎吼。过来咱听得好，烧得好，阿弥长生经，这亲啊，啊那拢一刚刚来，拢要找阿弥呢。阿弥即卖一诚诚，因为伊也有效果嘛。有诶讲啊，感谢有影讲，啊你有诶人讲要来看表，我表你敢看有？你敢未晓看？迄种医生写诶，迄是侦查工人因当事者，当事者吼，前后只计啊，搁去检查诶，迄表，迄诚清楚。哦，迄种对照落去，啊，你要怎？伊讲老诶看看，伊讲啊，或者我嘛不要看吼。迄就是真正有效果，长寿经就是药剂部分呢，顺处求下难不？唔在遮迄落。后来啊，即马过来吼，过来拄则咧讲话做。努力孝顺，努力孝顺，努力定，啊，甲努力教人，搁努力迄个贵关的，吼安尼啦，两关加一关，吼，你才2000块尔，加减啊，你若要挃吼，只50-60分啊，哦，等下，你插播，来插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即个每工的即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咱家是一岁广播电台。就如一束控诉成效。
1: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诶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近现代时代吼，社会吼，真混杂，啊，佫真强，拢唔侪想要，拢安尼想讲较紧的，啊，要来抢啦，要来劫啦，要来偷啦，要来有诶无诶，即马拢真恐怖，看到人有钱吼，就要绑架吼，即马都不省人的时阵，所以有当时啊，咱人爱较收敛呢。像讲，我甲看讲有一挂咱台湾吼，有穿短裤啊啦，穿浅拖啊啦，啊头毛秃秃落落的啦吼，啊骑铁马啦吼，伊去银行吼，迄经理看到拢好，就爱请伊去迄个做经理室去遐泡茶呢。人伊有钱啊，坦白讲伊足有钱诶，迄银行咧出入足惊当惊倒人啊，啊伊若有代志去，啊就经理就爱一个相待，这就是很低调。英国有一个叫做强生，伊是一个印刷的工人啦、啊。食这个印刷厂的，去了印刷厂伫咧请。哎、欸，即马从安尼尔中奖落去吼，事实，伊一尴尬吼，带着一只狗啊，伊的宠物啊，到处去露营去佚佗，去买着迄个中着彩券，彩券呢去中了1000万英镑。好代表拄啊6亿6400几万，啊！借迄个机会想讲，欸，啊，我即马就爱交女朋友咧，吼！我即马好业到安尼，我要怎？啊，开始交女朋友。啊，伊穿差，不识着伊的迄个胸，迄个叫做工人的迄款开口，原来凊彩穿穿的。啊，即马伊交的女朋友一个交过一个，伊想讲我有钱，我会当饲咧几下个嘛，袂要紧。但伊伫交吼，交几下个，有的拢看伊袂起啦，啊，有的。约会一摆就闹跑啦，啊有诶就开嘴讲，你有咩意思讲好心代表讲有没有5000块？意思讲介斗阵就要5000块啦，啊看伊即款卡差不多摕5000块，伊讲这么贵哦，啊，伊讲好，谢谢，再见啦，安尼查甫就闹跑，要介斗阵，伊要介做女朋友，讲就爱带伊去百货公司大门要叫要问买物件，伊当作行行啦，拢总无法度安尼啦。安尼两摆三摆就约无啊！哦啊，即款的吼，伊一个过一个就遐过路。有一个甲伊安尼斗阵行的孙吼，第一次吼，伊原来带伊去迄个一般的餐厅啦，食一餐呢。啊，坐在迄个长板凳的中间，伫咧食餐，啊，点啊猛开讲，啊，袂赶袂啥，啊，食起来讲好啊，那我们回去哦，啊，坐公车呢，哦，啊，第二摆佫约佫出来。啊，我们上山啦，走一走啦，吼、哦，啊，走一走啦，啊，佮一而再去食啉者咖啡，俗俗啊，咖啡拢啉的俗俗的，吼、哦、啊，是咩？啊，连续约几十摆哦，约几十摆，去到都市的时阵哦，去百货公司，咧看衫裤，人伊家己要出钱，那嘛买迄个较朴实的，一般滴个中级以下的，比如讲人若买3000，伊唔是，啊，人伊买1000块，伊唔是，买400块。甚至佫袂予人拢足朴实嘞，有当时啊，拄啊一摆伫咧庆祝讲伊生日，啊，就带去食，庆祝的中间哦，啊，伊就挑地完啊，佮包一个意思意思，比如讲咱遮啦，上无爱包两包一个予女朋友，上无讲买条破链啥，伊毋是啦，包一个意思意思，讲差不多600块，也是1200块，一个卡刀予伊安尼。甲讲祝伊生日快乐，人迄查某嘛真欢喜接受安尼，袂讲安怎样安尼，所以行到尾啊吼，行到无偌久，这个强生吼，心内想是讲，这是我意中人，即我会使甲选择起来做永远的伴侣安尼，吼，因为查某囡仔唔知影伊的身份啊，想讲伊都穿安尼，伊是一个印刷的工人尔，吼，啊，即嘛一工伊都。七头头的钱甲带咧，甲带去安排去到，就旅行七头头的吼，带去到伊的一个，伊另外，因为迄阵哦，已经买一间迄个乡村的别墅安尼，迄世纪的古屋啊，伊只袂看到这心内想，这查囡仔心内咧想讲，哦啊，这间安尼，啊，伊讲啊，这个是我们要来住在这里哦，今天要住这里。永我们可以永远住在这里啊，这个怎么可以永远呢、啊、这个不是你的朋友的或者是宾馆啊或者是什么，以后
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永久在这里。诶，而这个幸福电铃内底使用人就来啊，爱点头就甲老板点头。诶，你要威士忌或者是 XO 哈？安尼啦，迄阵这个早起啦，刷牙去啦，哈？哎呦，啊，这都像那像这个人真熟啊！啊，这用人出来这款型的啊，一边的一个敬仰啊，安尼啊。心内想讲，哎呦，那呢？哦，我阿都啉，看啉一下酒咧。啊，迄男吼，啊，行行看看咧，就点遐，点因内底七间，迄那五星级以上的房间大美。吼、哦，迄男点遐两个就同房啊，对啦，同房，真欢喜安尼。好、哦，这个噪音啊，都迄、那个丈二金刚摸不到头绪，是讲奇怪啊，当。但这个工人平常时安尼，啊，请我去一般的餐厅，食迄百二块的，啊，坐公车，啊，驶一台，驶台什么？脏兮兮的迄款载货载盐啊啦，载茶的迄款哦，做迄款吉普车安尼啦，载迄个约会啦，看，啊，这班的啊，闹今仔这多这安尼，啊，这是很奇怪安尼啦，规暝困袂去，这少因啊，规暝困袂去安尼啦。啊，伊讲赶快睡啊，没关系，你睡不着吼，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待几天，等到精神好才回去。天光阁带伊踮边啊去行，迄牧场哦，有五角偌大牧场，有山有水有树啊，安尼做了真水的造景安尼。纳闷啦，伊讲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以后要长期可以住在这里。伊讲怎么讲？用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家，真的吗？真的吗？你是谁呀、啊？我管在吃哪嘞？男人欢喜家，从此两个结，前开始定情，过做这夫妻，过得非常的快乐。人这就是很低调，啊，伊低调，伊袂讲伊有钱吼，伊就瞎掰，啊，就是因为伊下真久啊，啊，伊朴素的这个性。今天有这个机会呢，就是这个中了这个合作彩券这么多呢，啊，人伊不惜伊的本性啊呢，吼、哦、啊，有的都是真现实啦，吼、哦，你看一寡块无迄命吼，现实的查某吼，迄拢爱人的钱，爱人的啥迄吼，迄拢无希望，人这非常的破碎的这噪音啊，毕竟安尼，毕竟吼，贫中确权，确选，算安尼就是去算掉，金龟婿啊，这个不。

人有人像这拄只咧讲的这接破信吼，这本质啊，伊毋是缺失人的本质，有的人真实者，有的是花腔油调花腔，大部分是拢是大部分拢油腔花调，赵燕也是拢拢安尼爱慕虚荣。即卖人要讲实际，确实在是少啦。啊，你男女的交往吼，会当称心上好，即彼此的心吼，拢无啥物挂碍，无啥物吼，做侵占的心，无强求的心吼，即自然都有啦。啊，你若拢往迄迄路吼，拢想要得利的吼，拢袂久啦。即看了看，嘿嘿。这世间事小的事拢是安尼，所以恁有当时啊吼，啊为个八月二头前我咧讲迄个啊，哭，啊，迄名吼，你真有咧听啦，嘛无法度，啊我袂使讲姓名的，恁老恁迄颗腿啊，若听着，敢人讲我咧甲恁迫害，阮无啦，阮无咧共迫害。我讲你的名就是安尼，我拄只安尼吼，我嘛赶紧喷喷的。人我咧喷哦，我因为我手咧操作，咧操作机械，操作电脑，我咧进三台大台的电脑，啊一台平板，安拄啊四台，啊其他出来咧，其他即配色的，即无同款的 CDA 啦吼，啊个迄落吼，啊所以我手袂使讲有垃圾，啊有水分油油拢袂使，啊我抽烟我都摕起喷喷的，人我咧凝胶我嘛摕起撸撸的。哦，露露的看下脚右边袂安尼，人是爱靠保养啦。人有当时啊吼，你若较会晓注重养生有的你都，你若到有的是35，比如讲60岁啊，看起来那35咧，啊70啊，看起来那像40岁，这不是无法度，这足简单、足简单的代志。这人操气，用什么过多啊？想过去咯，啊，人就会失去精英操劳气，啊，操劳大项都失去记忆力啦，如思念啦，啊，人安尼袂清采啦，啊，斤斤计较啦，啊，袂社会事拢唔捌安尼，啊，这麻烦。这都人性安尼，啊，所以爱看社会事吼，看轻啊，去唔能看轻，也是讲是安尼顺其自然，卖讲斤斤计较。啊，人我吼，为着我拄讲手，我袂使伤过迄落吼。啊，我喷下吼，喷下好几滴，我喷下吼。伊唔着讲爱手骨拍，我无啦，我袂使安拍哩。我热，我有一支迄热无。一支，这热我到处立毛底背。这一日热，我呢甩起，安尼几啊百起无尖安尼。啊，人我呢安尼，哦，热到煞咧，伊这热到头皮阁袂疼袂艰苦，啊，阁有迄个帮助迄落吼，啊，头毛阁啦，安尼，人我想安尼，这讲起甲白姐咪使绕手呢，你若手咧震一声吼，诶，酷酷白安尼哦，白，谢谢嘛，笑做啥？人这也做人外口咧，伊个俗讲做魔法师啦，魔术的魔啦，发头发的发啦，梳子乱啦，啊这真好势啊哟！这吼，你都拿暗时要困啊，讲啊我喷袂过了，迄个唔免了，就自己我就乱是乱，安尼足方便的，唔免听迄护理师因咧讲，佮讲手咧拍，啊迄麻烦啦，我那经过我拢甲改良安较直啦，互恁效果更加紧，伊会刺激嘛，刺激啊渗透，接近效果较好安尼。好，啊2553-0899嘿，来拄只咱听得好，你敲来甲问清楚哦。听得好，伊是头壳部分呢，脑位部分，啊，甲迄个叫做邵德豪，你毋通看讲邵德豪吼，迄拢伊拢几啊代迄个中医师的传达的物件吼。后来啊，伊即马。母亲节啦，伊有咧讲，我头阵咧母亲咧，伊讲好啦，暗中吼，暗中我来讲犹太，扫得好，听得好，也安慰因咧都有啦，安慰伊一道彩虹咧拢咧优惠个啦，安慰伊个拢长期啦，伊无伊个
伊臭头粿啊，你听，啊，这个叫做什么长胜菌啦，啊，碱油啦，唔是哦，碱油是人工哦，碱油然后你呐，咱咧好好记底料哦，你才补充。好记底就是讲，那像讲咱一盆的盆景啦，啊，你呐安尼无啥个压水哦，伊会打黏，袂清脆，啊，你烧下水甲喷一吼，伊两三工了哦，叶啊，就开始就发芽，就水啊，就艺术同款啦。啊，你若无吼，你讲你像讲一间啊厝边的迄个叫做菜园啊，细啊间，迄草只三平一平尔，啊，你都种一寡花有无？你无压吼，安尼花白天鸟，安尼是讲啊，我种无啥食，啊，愈无杂草愈死。啊，你若安尼小可水加喷一，哦，爱就伊就发芽成迄啰。哎，这就是安尼，这叫做。好好好记好记地，啊！你那样个喷喷，啊！得头壳，啊！伊就清净真紧啦。哦，迄都我讲，我刚才讲听迄郭大贤郭老师因太太，因为足老师哩也袂乌白讲啦，啊！伊都赖话，即我即摆都伊即赖话是无讲话，用个迄啰尔，无迄都不好恁听，你就知影讲。啊，佮伊甲迄记录下，记录下，记老师讲。叫老师讲，哎呦，啊，我都啊，阮囡仔请我食饭袂当去啦。啊，你若后日吼，若咧开卖，就爱留袂啦。伊嘛不买呢，伊足听阮，听我诶，阮若咧讲啥，因遮拢，大家拢足迄落。啊，谢律师妈妈九十几岁啊，诶，因妈妈拢听到迄落九十几，诶，听到嫌伊嘛才听落去。好啦，啊，即嘛2553空白九九嘿，好来，啊，即嘛都弄你销售。那你销售是，两罐2000加一罐，好哩，两罐2000加一罐，好哩。

0: 去检查拢正常啊。
1: 好早甲努力。
0: 嘿嘿嘿嘿，
1: 我是讲你的声音加真好，我是足欢喜的。吼、哦，你爱食骨卡味道些啦。
0: 啊，即下拢会顶木瓜啊啦。
1: 会叮当啊？
0: 会啊会啊会啊。
1: 哦，安尼恭喜啦。
0: 吹东拢正常啊。
1: 哦哦哦哦，真好啊！我咧遐久我唔敢问你，安尼你著搁食吼。
0: 好
1: 来，
0: 吴老师啊，
1: 是，
0: 我要请问你哦，
1: 嗯，
0: 中港他阿哥有生个瘤啊哦，啊，我有食迄个糯米，啊，甲食迄个叫做辣木两汤哦，
1: 嗯，
0: 啊，我今麦还有中港卡好啊，阿瘤啊好啊，啊，到底应该是食糯米粉好还是辣木粉？我想要问你者。
1: 糯米酵素，嘿，对啦，迄是咧气毒的人的什么毒嘛，佮逼出来。
0: 啊，辣木呢？
1: 辣木是咧食较健康的，较有营养的啦，吼、
0: 哦。哦，
1: 糯米啦。哦

啊，努力吼，即马趁即马嘿，进二十分加减啊，加减啊，咱那下那少，我都唔敢规工报啦。啊，少少啊吼，咱就加减啊，佫报者，伊佫来，拢一摆加一挂，加一挂。啊，伊讲咧讲初几即、這个，即礼拜吼，迄、那个牛上市的，迄、那个仙草冻哦，迄是足好食，还佫食落去健康，精神也好。迄也袂来，那来我甲恁讲吼。新厝长嘛也袂到位嘿，迄种管啊拢找好啊，哦拢找好啊。啊来啊明仔载，明仔载，明仔载迄机会，明仔载看一下呢。嗯，因为伊是伊一罐讲喷三百摆，我是有几分的无确定性。啊那安尼惊多人呢？啊一工你喷三四遍，三遍两遍了，三遍都外喷了外久啊呢？啊不过因这是伫外口咧卖2900贵啦。啊，我想讲以后咱无法度卖遐悬，啊，你无法卖遐悬咯，你若卖像我即摆准备要卖价钱，咱利润较薄啦。利润即摆动不动吼，电台费用啊，佮司机即摆油吼，拢动起价，拢足歹，无法度做。实在阮嘛是足艰苦，苦迄落。啊，我有心内我咧想讲一道吼，伊是批旧的迄个因的原来，毋是讲旧的啦，因原来的迄落，咱也袂饲个也毋知影。等下市路吼，今天正式明仔开卖以后呢，好去离了后吼，啊，反应安怎吼？咱去存起来，要来改包装，改啥呢？可能150亩唔免，创啊100亩着，安尼价钱吼，咱较省的，咱才有法度。所以，但是伊唔知影讲咱阮这开销是啥物啥物吼。啊，我即马就是即批都照安尼牺牲，可能一罐1800块啦，一罐1800啦，吼。明仔载可能是安尼，啊，但是明仔载正式宣布。再甲恁讲，我明仔下晡2点到4点，因派人派几下人吼，要来店家甲恁服务。恁有那男女，阮拢有囡仔大细，嫌迄囡仔话都不爱读册啊，都安尼去滴滴滴摆去吼，安尼活动个迄款的，去买西来甲来甲试看咩？阮个迄豪华西华正手搓，昨日嘛来呢，啊喷两遍吼。喷了，伊讲，有较清洁，我讲你个加喷啦，这毋是干安尼啦，你个情烦些，你心理上啦。啊，伊咱人拢是安尼，那当场哦，人个啥人咧甲你喷话，有啊，效果实在是无影。啊，但是吼，咱都爱看，面对实际吼，啊，人甲医生讲，也是甲迄啰心情安尼袂要紧。啊，问题就是讲，咱真正爱甲迄啰来，努力销售，即摆努力销售，加减个话。两罐啦，一罐迄个叫做，都三项拢给你啊，三项拢给你，给你2000块尔啦，三项啦，一罐1000啊，三罐3000，还得贴2000，叫做诺丽酵素，有诺丽锭啊，诺丽胶囊啊，诺丽酵素，安尼拄啊三罐，甲你贴2000元，啊，电话2553-0899，2553-0899，即卖电话位置来，加减啊先订吼。安尼才会紧，莫讲伤点吼，拍算来。

0: 啊，你俩
1: 努力到孝顺。
0: 好嘞，好嘞，六。
1: 哎，我不孝顺。
0: 好嘞，孝顺。那这种子孙嘛，这里要扎扎，二十几分。我来你卡电，你看我三更八九九卡到十二点，拢真方便滴咧。今仔日吼，算讲加减啊卖啦，加减啊，互恁恁啊食好诶人量早，啊省啦俗啦啊，足方便诶，效果阁有啊，就将体内一寡许垃圾安怎分解掉、清净掉。啊，明仔下晡两点、四点，啊，咱准备着要来开卖。即个，合作好基地啦，好基地嘿，好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

0: 砖头、小砖头要过这边山岭吼，必须要经过吊桥安尼。因家己砖头的人安尼凊彩意义安创一个吊桥安尼啊。啊，这那比如讲两个人小闪是真勉强，啊那打打吼，就恐惊这边过了后再去换一边安尼啦吼，安尼。啊，那是勉强的地界安尼，有一个乌日山吼，要过山顶吼，要过山顶做事，啊，拄啊，赶一个菜篮，啊，即马行到中吼，迄边头啊，迄个吼，小等下，小等下，我要过，无啦，倒退啦，倒退啦，无恁爸卡等下哦，你今日要甲你吐落去哦，啊，
1: 哦，莫遐歹势啦，
0: 哈、啊，歹势啦，你唔知坐头哦，哈、啊，这个恶霸吼。就这样拍声扫安尼，这个乌日上哦，是讲啊好啊，无人法啦，看伊横百面哦，啊，咱只有是过倒提安尼就对啦，哈、啊，倒提啊，让伊先过啊，这个恶霸吼，点啊不归波就安尼点遐，看北啦，因为伊去拍一只鹿啊嘛，啊，甲掠两只鸡，哈，点啊看北啊，北北个才要过啊，哦，拄啊，行。行到也未着，拄啊行到一半较过年了，忽然间哦，因为伊个吊索吼、哦，算较烂嘛，你听哦，啊伊个拍一只鹿啊，啊个两只鸡，啊这两只鸡起唰，哔哔唰，哔哔唰，直直跳，啊哪行？哎你啊，安尼啦，啊就迄个重量，无形中的震动安尼啊，震动的重量前害一个害一个人，啪一下登去，嫌两只鸡，嫌迄只鹿啊拍着的。安全几个人哦，下落开啊队，这条桥煞袂得过。经过第二天哦，人发现着阴暗，哇，迄桥卡死一个人啊，都石头过啦，呀，这个水流啦，安尼东东西西，扎两只鸡白条咧，白伫伊身躯，也过一只鹿啊安尼啊，啊，这个人安尼死伫遐是，哦，这吼、哦、天有白啦，安尼拄啊拄了一个恶霸呢，啊，因为这个恶霸是啥呢？这个鱼肉乡民呐、啊，伊呐去到那边吼、哦，必然恁老鸡啊叫，拢要甲恁抓得着啦。啊那小可抵抗吼、哦，伊个牙迄个扫刀吼、哦，龟砖头恁的砖头有啥物吼，老牛啊啊鸡抓呢，久久还要来一摆安尼啦。啊，所以吼、哦，所以讲吼、哦，因缘果报啊，这不是唔报嘿，一定会报得着啦。哦，这讲一个讲恶霸的这个下

来近28分啊，咱努力努力对大家拢好。你若有迄、那个，比如讲有香港卡啦，啊，迄、那个富贵手啦，啊，也是伫床上的吼，啊，头壳卡的头皮卡的安尼，会痒会痒这啊，这对你来讲，试看卖你就知，这不同款啦。食较重的吼，也迄个底层真紧都脱掉，体内一寡垃圾啊，吼、哦，你过去检查，你就知影，真紧啊，精神就会较好。努力销售，你讲我要一分两分，吼、哦，一分两分，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趁钱嘛。你若已经较早买，啊，即卖已经完啦吼，啊，都本来两罐加送一罐互你，安尼就对啦，安尼剩2000块，吼、哦。啊，听得好，扫得好，母亲节到啊！啊，等下我再去讲给您听，即卖先过来听，好好听音乐。

0: 算的。
1: 好，
0: 努力努力。哎呀，这努力吼，对你大家拢做好，结婚的人、吃酒的人，这拢足需要嘿。啊，住迄个农油工厂的足需要，尤其迄住伫迄个修理汽车的啦吼，加油站这拢真需要。

今我看到，郭老师、郭夫人啊，郭老师的迄个因夫人吼，伊今过来来，伊讲我，你最好是安尼啦，我因为因两点，因两点到四点啦，啊你三点外才来，因我通常拢三点外三点才会到家啦。哦，啊！你免得早过紧。你讲季洛霞小姐，伊也要来啦。伊就听你咧讲，恁都姊妹啊姊妹啊呢。伊讲郭老师甲即摆也够好，精神也够足好诶。啊，伊诶目睭安尼，诚迄落啊，即摆就是郭老师精神好啊。听我讲，我甲恁爱留几座啊。哦，未来迄有啦，明仔应该伊会摕来。你看阮这吼、個，这我袂使乌白共你走诶，人拢足实在。因足信任我，我这个业界暗中来咧搞阮买，拢足多呢。哦，啊人因实在人因啊来声，我都甲照实讲声。啊，记录啊，小姐，伊甲讲，啊由于迄工拍算袂要紧，啊这机会真多，无差一两工。啊，有诶较紧，有诶较慢。啊，真就是郭夫人，就是杨小平伊妹妹，伊这个实际上是妹妹。有个人当作是讲姐姐，伊是较早伊捌讲我听咧，伊讲啊，都妹妹伊爱迄阵爱穿嘛，爱名声较好吼，啊就讲阮也揣出来讲，做甲伊斗阵出去吼，会陪伴伊去做秀啥，啊人来讲我姐姐，拢讲姐姐较好听，啊其实上是伊妹妹啦，伊妹妹啦，吼这杨小平都过了后才咧讲，啊人诚实在。伊较早伊嘛是拍过一挂电视电影啊，拢有拍过。啊，毋只甲郭老师熟识，啊，郭大成啊，记录下这就袂讲啦，吼。安尼明仔伊即马即阵来，未来你朝最后是三点以后才到啦，三点外啦，吼。安尼三点外我应该有伫遮啦。啊，卖我遐早来吼，我是感觉唔甲天光，我拢唔甲天光诶。我这干呐，你叫有诶朋友讲啊，你都十二点刷，啊你嘛紧困。哎哟，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啦。我甲三四点拢无咧困啦。啊是安怎？有啊，倒伫眠床啊。啊，毋是目睭圆圆，未消炎，毋是。规工干呐纸吼咧写诶啦吼。写东写西，一张过一张，写下来结果那较好，才腾进那个手机里头啊，手机爱搁看东看西啊，啊搁爱传达消息啦，啊搁爱拟定计划啊，哦，就是我遐迄落，啊就安尼，啊那哪里味吼，啊音乐，我想起就搁那听一挂歌吼，听一挂我咧背这新的，唔是我唱的啦。我唱的都免声听了，直听久啊，听久蛮先。啊是讲，都安尼吼，念一遍音乐，念一遍歌。啊，迄都歌的部分，后日本的，后韩国的，后迄个泰国的，安拢甲夹夹做一伙啦。啊，都罔听后国语的安尼，后迄大陆的安尼吼。啊，那音乐都，音乐即摆都音乐原来足创新的，拢无同款啦。好啦，我的意思就讲，我干那赖吼，赖，嘿。迄一天，迄拢逐天拢算万的啦。啊，万要安怎看？有诶，迄都主群的是较，迄拢主群的拢算千的。啊，但迄都安尼，左马看我甲溜一下，啊，就过经过甲关掉啊，甲删除啦，无会手机啊塌遮。啊，一天看我看完啊，看几千通啊有啦。安尼都小可看一下重点啦。那甲我有咧接触的厂商，咱重要啊。啊那无的吼，无的啊，咱就会者安尼。伊都早安晚安，迄都无迄面相看啦，迄都久久也才去看者吼，啊无法度啊。啊，所以我半明半休，我拢分期付款的。啊，甲往往有当时啊，钱哦，代志若做到了六七点，我讲啊，爬起啉一下迄个叫做。我拢会爬起来泡一下，迄落啊，无阮看咧伊会泡中昼泡的咧。啊，我迄阵那六七点嘛，我就是讲，我拢会泡迄个咯。

将军啦，吴将军甲迄个叫做郭元起安尼，啊泡茶啊就啉茶安尼吼，啊我七七辛苦，我拢时间一工原来七几啊摆呢，这无老关系吧，真好。啊了后吼，我都那到八点嘛，左右我就收来啊，收来这个店的家，啊因就来啊咧，因拢阮咧拢真早。因就来啊，啊来讲啊，有老师佫袂爱困哦，我逐工嘛呢，啊来都陪伴因，嘛毋是讲陪伴因，我着经过办一寡代志，到了朝九点因，仓库的啦，或者有诶无诶拢来啊，啊来一寡空气爱做，佫讲讲的吼，啊我问呢，啊都朝都九点半，我着则佫选入去，选入去困安尼啦，啊迄阵才正式咧困。那安尼，迄阵才正式困，啊，困到三点都对，啊，三点嘛，并不是讲拢伫困呢，无啦，迄手机啊，拢看袂煞啦，啊，我这是怎样，要怎讲，歹命性嘞，歹命性嘞，无法度，谢谢啦，啊，大家听，永远罔听啦，吼。

这郭老师吼，伊拢上啊变一寡跩，这诚心笑安尼。啊，伊较早少年嘛，足漂漂漂漂，但伊袂风流呢。这无简单。阮业界吼，伊说阮的前辈吼，我拢故拢会了解啦。故大家讲来讲去，东西人安怎？啊，我感觉讲伊是足调皮的，足老实的人。即马都那即阵哦，讲精神真好啦，较袂安尼哦，啊都困几工嘛，毋是办法啦，困来冻亡去呢，冻亡煞一个年纪就有煞点去哦。好，来二五五三空白句句吼，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来我经过迄落一下。

原来告诉我呢，无简单呢。啊，伊即阵了离婚，伊即摆吼，拢听到伊讲啊，煞是哎呀，煞听到习惯啦。你下晡若无听到，伊就拢煞煞困嘛，就是安尼。啊，我讲啊，我即摆都，这个阿爷阿婶哦，是咱哩各位青青菜啦。啊，伊嘛讲啊，袂要紧，哪都拢听呢。哦，啊，明仔我讲啊，你看我出高位。拄仔咧，我看伊带来一个迄个什么，贵夫人有传来，传来讲看我到底有几老咧，应该有啦，迄会有啦，我会甲你留好。啊，那明仔咱听伊俩讲迄个，伊是下晡两点到四点有个咧实验，甲恁迄个吼，啊，囡仔大细拢可以，有诶囡仔唔读册吼，食歹教。是腰脊骨啦，身骨啦，你都足奇怪，讲头壳喷喷的，波讲脚衰会震动，嘛就咁用的。啊，腰脊骨波甲喷喷的，讲啊那红温煞转去，都跟你讲这莫名其妙，这物件吼，伊的水分真悬，渗透真悬的意思就对啦。安尼啦，啊，都好就是安尼，心血啦，心血大吼，来，来，你看我。

0: 为重。
1: 哎，今麦四点，哎，无啦，十一点，我嘛开始咧迄落啦，咧炖汤啊，什么四点，十一点四十五分，什么的事啊，小英，我安尼，我讲郭老师也过咧教学生呢，哦，生意不简单，又讲较袂老人痴呆症啦，唔是爱钱啦，钱就去要安怎，佫食甘袂完。啊，安尼啊，哎呀，我咧教学生，我实在教错我啊，人个妈妈教师吼，拢足爱伊去安尼教呢，嗯，就好啦。来啊，迄个扫得好，听得好，拢伫现场呢。啊，努力，即摆我咧讲努力吼，趁钱嘛，你若要伫努力销售，买两罐送一罐互你嘿。啊，咱啊母亲节吼，可能羽绒被吼，迄吼，迄特殊啦，迄我先互恁听一下嘿。我来个有羽绒被给你听。

0: 啊，我即卖是讲哦，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卖羽绒被，
1: 即卖是无你底啊，无啊无啊个压缩的嘛，足麻烦的啦。
0: 是，
1: 你看要安怎创？
0: 啊，我是想讲哦，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咱即卖你若甲要包装啊水吼，人伊是拢爱卖了吼，做足贵的啊。
1: 哦。
0: 啊，我是感觉哦，咱都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啊水。
1: 哦。
0: 啊，咱吼来变变缩。
1: 哦，
0: 啊，予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1: 哦，
0: 安尼我是认为吼，安尼，因为咱这内面量量啊侪嘛吼。
1: 哦，
0: 啊，过来，即卖阮的朋友嘛，伊嘛算讲吼，看破了。
1: 哦，
0: 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吼，到三港。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亚绒的。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啊渣渣。我信任你。
0: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款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拢无大碍。
1: 哦，
0: 这你是做你吼，做你个放心。
1: 好，
0: 啊，你看，反正咱即摆我咧用心了吼。因为吼，我咧朋友伊就即摆就讲啊，人就已经有这个时机过歹，还佫安尼规个建议外面拜托吼，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啊，无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1: 啊，你数量较大啦，
0: 是啦，
1: 都变较俗咧。啊，咱书啊，看当时才佫讲较明咧。
0: 感谢。
1: 好，
0: 谢谢。OK， 谢谢啊，
1: 好，谢谢。这吼啊，无喷油之后，小可有一个迄味啦，迄形成诶水芹嘛，水芹毋是甲鹿芹，鹿芹就是绿地鸡仔鸟迄叫鹿芹，水芹拢伫水诶遐啊，伊这形成啊，你袂要紧，伊也无喷，无浸迄个，无浸油水，也无喷油水，迄油水都去破坏去，啊，佫对人体无好，啊，所以袂要紧透气吼，迄小可有味来讲，诶，透气。上礼拜就味就豆豆无去啊啦，哦，啊，即甲人体同款的食法啊，啊伊迄一领，你若一般钓个店面八九千块是走袂去啦，百货公司也蛮贵的啦，大家拢知影。啊伊即摆呐，咱照伊咧讲，大家甲讲，超卖一半，啊卖一半就是用一般钓个店面的价钱来讲，啊嘛安尼八九千块就是超四五千块，四五千块一领，剩一半。啊，剩一半，我讲安尼，遐侪安尼规矩吼，过来考虑啦。啊，就干那安尼尔，人就知影讲啥物价钱。啊，我可能唔能买哦，你唔能定。我就将伊个个解讲啦吼，就将讲啊，无你遐尼衰吼，干那运干那。

迄落吼都忝啊，迄就迄落，互人买回去吼，诶，老咧吼，啊，无体气嘛不要紧，也是甲各甲厝诶眠床，安尼吼，哦，迄家各厝吼，啊，这足方便诶，啊，些超大诶呢，超大，伊拢有迄个表吼，伊表片头，迄个眠床头，眠罩被伫伊拢一张迄个检验诶牌号，迄。是啥物活动啊？顺道偌济，拢写一清二楚，迄袂使后壁写，你放心嘿。啊，即大家有机会吼，做共好礼啦，啊，做今日新妇的迄个哦，做啥物，诶，结婚的些好啊，即老大人困这是上好，即袂败啊，较袂老人伫咧痴呆啦，伫咧痴呆哦，你困歪，困一寡歪纤维的东西。拢是迄化学的迄吼，拢是石油啦，或玻璃管，唔是玻璃管啊，或去抽的嘛。迄大家嘛知，即卖已经有个人较早讲，你别讲啊，都熟悉嘞。迄即卖大家知识观啊，诶，自信真明啊，大家拢知影讲，迄拢是一块迄玻璃，迄个叫做塑胶管啊去抽的，会当抽干，其实也无简单啊，无多啦。啊，所以咱这唔是足纯的，上纯即个羊绒啊，这蚕丝。啊，加迄个叫做真正米灰啊，米灰米啊吼，米啊伊会吸水分，吸到免偌久那低头回咧，当医院安尼上好。啊，这轻轻茫茫，我伫身躯吼喘气啦，各方面皮肤也真好嘿。啊，其他啊可能会过迄落袂深的，但讲你甲留两两三两，因为迄有两三个啊啦，唔是讲真多啦，无啦。大家原来想讲这贵三三物件吼，啊，原来是咧观望讲。啊，吴清扬讲，吴清扬都不爱讲，不爱叫，拢不爱讲个白菜啦，无意思啦，唔免啦，叫是情是理啦，啊，这机会，哦啊，母亲节有可能啦，有可能，加减啊，啊看安怎，价钱也唔是安尼啦，我会催潮者吼，我就讲卖到要拼较紧的，安尼才会紧开，好，大家人有机会，谢谢。来，我阁看者吼，要听，听者。

0: 为您介绍一个日本独家配方的洗发精，就是用我们的何首乌生姜蜜韵丰盈洗发精，严选何首乌植萃注入养护能量，搭配生姜精。
1: 好啦，那日本的龟头的啦，龟头小小好来，努力酵素，努力酵素。啊，明仔在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嘿，两点到四点，咱迄个合作诶好基地要过来甲咱做些服务的吼。哦安尼头毛、下头、颔阮脖子、肩胛头，也是迄、那个诶腰喷喷的，嘿，这样听你无同款啦，你也无同款，你也感觉讲奈安尼。啊，这是小分子哦，你袂想讲因为遐个大粒政府遐都暗中就知影讲哇，这什么研发家安尼遮尼厉害，所以说吼、哦，总是为何咱人体健康是上重要。啊，免费你出力来服务，啊，明仔下晡就会可能就会正式宣布，可能是安尼，一罐千八块啦，一罐千八啦，一罐千八，无伊一罐三千块呢，两千九几八啊贵，九啊贵个款吼，啊，咱唔免啦，咱我看吼、哦，

咱伊这个包装吼，因为咱销销较侪啦，销较大，啊，那会当吼，都紧紧甲促销吼，无啦，唔是啊，这好物件，紧紧互各位，互各位通好通好有机会用到。啊，迄天来都安尼，啊，即卖明仔载，明仔下晡两点到四点，会使试用诶，要试用要免费诶。诶，伫台北杨秋街六号地下楼兴业摆下者安尼，明仔下晡。啊，咱五点的节目就正式开麦，哦，正式开麦嘿，好，啊，谢谢，来，来，来，来，来，来，别，迄落，努力销售，努力销售，即马要电话也使过进来听。你有双手托起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命，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录一首控诉陈晓，地址在吉隆市七东区百三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争。

家有本难念经，互相思想想大声。欢迎收听三朴制作，千金主持，小妹不如来。

大家好，我是千金，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每晚十一点进行到家头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大家对三婆还有千金的听堂支持。我们服务专线0800-303-456，0800-303-456。这线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嘉南台北、新北的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起的同意咱们好朋友接线，会记爱加空字，感谢感谢朋友支持听堂，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一定把握。进即阵，趁即阵，时间机会唔通错过哦。送妈妈，送家己，送健康，吼、哦，无唔对啊。好难呢，吼，大家呢，安尼快快活活，轻轻松松，心情欢欢喜喜，吼、哦，这是比赛得更加重要，吼、哦。安尼呢，才有一个好的这个循环的对。啊，那无啊，心情大家呜呜做做，对身体呢，吼、哦，啊，都造成着无好的这个影响，吼、哦。当然，哇。大家大家呢吼，都安尼民谣民间的无意思吼，所以讲呢，拢爱家家己顾好，安尼才会快活，才会轻松吼。脚行手行，目睭用行，身体用行，都是咱上阶段的这个本钱吼。啊，到个一个坎站来啊，无唔对吼。啊，顾身体都是咱上阶段的这个责任，免讲教手他人，免麻烦人吼。啊，这才是咱上阶段的这个福气啊。希望大家呢，拢会当家家己。够好，是啦，啊，真侪，因为这個年纪增加，吼啊，所以讲咯吼，安尼有一挂即个毛病产生啦吼，无唔对，但是啊，会用甲家己够好，就是咱上阶段即个本钱，六个就是咱逐工内底累积即个健康，啊，若无够累积袂听，迄是真晦气的即个代志，是啦，逐工爱食一枚药啊，食个下枚嘞吼，真正是足硬气的。无人咧爱食药啊，吼！啊，若讲咧，啊，会当甲家己顾好吼，啊，免讲咧，规工咧，吼，拢安尼啊，透早啊食，中昼啊食，暗时啊食，要困搁食，规工都是药啊药啊药啊，迄嘛是真无可奈何的代志啦，吼！所以讲咧，要如何甲咱身体顾好？真的很重要，食到的物件对咱都是有帮助，提供着咱身体各部分的这个营养呢，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对，哦，是啦。啊，你像讲，你会有啊，老化性的这个视网膜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啊，佮有糖尿，糖尿病、视网膜的这个病变，视网膜色素病变，高度。诶，这个视网膜病变哦，白内障啦、青光眼啦、老花眼、目雾沙沙啦，哦，啊，高度近视的买视网膜剥离哦，黄斑退顺等等。你讲啊，平常目睭过度的这个疲劳啦，目油细细的，目睭过来酸过涩过尖哦，目睭乌影、牙牙渣渣，目睭足大哦，足涩的话，都安尼红哦，红记记安尼哦，恰恰恰哦，是啦，啊，这拢是。真袂爽快哦，所以讲咧，其实咱逐工逐工除了困以外，这个两眼咧吼，拢真正令人疲劳，因为逐工哦，除了困以外拢爱看哦，所以讲咧啊，咱一定爱好好啊甲照顾咯哦，要甲使用唔甲顾，安尼都不对哦，是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迄是无可能诶，所以讲咧，咱爱加倍照顾才是正确的对。希望大家啊拢会当健康，好不好？好，啊，咱感谢好朋友支持听堂提供的枪声，紧甲朋友做报告，连无着的线卡服务。加乐环，和咱电话卡过来问来，加应用顾健康，金瓦力初零营养素，看近看远看清楚，
杜莎皂加叶黄素，予咱青春美丽，帮助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帮助入睏，内服的仙人软加龙，但是内服的仙人胎盘，第二代顺得不嘞？同款是内服的仙人软加龙，得不嘞胎盘？顶级胶原蛋白，纳豆七代高骨头的好骨力，第三代同款是高骨头的金骨力，顺顺顺顺天然巴西顶级无酒精的胖加南瓜籽油加强配方，小白呢英力顺特 A 级的正牛啊西配。调整新陈代谢，糖分的气糖包，达工有入有出，无变一心情。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共同所提供。

麻烦你，好，谢谢，谢谢，拜拜。感谢感谢好朋友听堂啊，阿兰大优待，大会归大正上，好康的朋友拢伫个把握，进即阵，谈即阵，时间机会唔通错过，好吧哈？阿兰会记个电话卡通，怎么挂掉？给量即个，给量即个，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前进来甲朋友报讲着精彩新闻新鲜事，无同款的新闻。曾经登上着这个《财经周刊》的这个封面，被看作是房屋中介这个金童，这位男子罗某某，讲八年前在宜兰诈欺超过几亿啦，想袂到讲交保了后，算讲呢销声匿迹，就是讲呢米甲无看人去，但是实际上呢，已经另外搁在何名。算讲呢叫做这个新闻用化名呢，秘伫个乡村半岛啦，在当地呢，搁在依着这个朱神家的这个形象，赞助着这个小学啊、校外这个活动，伫地方上呢，安尼赢得着一片呢，安尼真好的风评了后，再度搁在招揽着这个街道主啊，汤油人嘛是得汤油就对啦，狗改不了吃屎啦，嘛是同款呢，搁用这个奥波呢，安尼伫个怪伫个骗得着啊。一直到这个街民居被揭发为止，又个已经吸金数千万了啦。涉案的这个经济阁敢那袂输掉这个台湾版的这个新贵高峰的这个剧情，专案的收押侦办中。根据了解，在这个乡村地区呢，受害这个老师啊，阁有学生啊，家长。定来讲，至少有十外人啦，有人投入着款达到着900万，安尼呢大概也估计，这个诈骗的金额讲至少2000万以上，啊，阁有袂少人因为面子问题无报案啦，有就以这个受害人真愤慨地表示讲，就看伊咧热心公益啦，又讲真恐高。安尼名人呐刷落去，才放心安尼将这个算讲呢吼，安尼身家立业呢，全部拢投入，想袂到讲，竟然是吸金的通缉犯呐！警方调查，这个今年45岁这罗某某，头一摆吸金安尼被宜兰警方来逮捕抓到，结果呢？安尼交保占夺了后呢，就用过这个新闻的这个名呢，在乡村安尼自称讲我是新加坡安尼第一职业的律师倒转来台湾的啦，我嘛是建筑师啦其实讲建筑师都房屋中介就对啦做这个房仲啦以就自称讲。

讲伊是即个算讲咧吼建筑师啊啦，办好中介，安尼啊直接家己跳哦，跳起来做即个建筑师的对。那么开始呢，第一一间国校啊，举办的即个领袖哦，即、這个啊高峰会的对哦，安尼啊带领呢。赞助到这个学童户外的这个体验，佮法官哦，讲伊哦，系官讲伊要这个栽培偏乡的囡仔哦，安尼啊去读这个台湾大学呆呆啦啊啊，甚至呢，佮透过到这个关系安排到这个师生哦，老师佮学生啊呢上北哦啊，这个立法院呢去参访得到哦，参观访问。机关呢，相当欢迎着这个偏乡的这个小朋友安尼到位，安排着当时担任着哦，算讲呢，院长的这个尤秀坤，甲着一家人安尼来合影，做伙欣赏得着。啊，其实啊，这拢是伊的这个部署奥布得着安尼啦吼，这个罗某某呢，为着避免讲真实的身份来逼空。啊，出入啦、啊，欣赏拢必定呢。哦，安尼啊，地婆啊、地家呢，饲个鸡鸡鸡，啊，搁挂嘴暗安尼。哦，啊，不会去用看出来呀、啊。哦，啊，对我就讲无啦。啊，为身不由人地安尼吼，啊，卖用看到，较袂讲吼，咱想过头高调。哦，哎呀，做善事吼，咱都爱较低调、较低调嘞。安尼哦，啊，算讲嘞吼，卖用看出到这个真面目安尼。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甲着这个啊、建筑专业哦，用过这个伊做房仲过嘛吼，做这个房屋中介过嘛吼，啊，着阁用过一寡这个建筑个专业的这个话术，因为伊自称是建筑师啊哦，安尼伫咧招揽这个投资着着，一直到今呢，台北市警方查出伊的这个通缉犯的身份，甲着这个啊、行踪，才落南嘞吼，安尼甲抓着为止着着，是啦。曾经被看作是房屋中介这个金童，我那算讲不离个老卖厝的意思的对吼。这个男主罗某某，八年前在基南诈欺超过亿，哦，超过亿的对吼，超过几亿嘞？想袂到讲交保了后呢，怎眯起来？哦，安尼销声匿迹，哦，无看人影。结果当时啊，就是觅到这个乡村啦，哦，啊，就开始呢化身啦，化身做呢，哦，主神家啦，哦，啊，搁再呢，啊，算讲哦，去共欺诈数千万的着。伊一开始唔是来骗钱的，是来做圣人的，就伊去参与着这个哦，领袖高峰会当年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高展。提起着化名叫新闻的这个罗某某，对伊非常神秘，而这个洗白手法哦，本来想通缉吧，哦，啊，伊就哦，安尼算讲嘞吼，编一套这个剧情，编一套手法嘞吼，啊，真正来讲哦，想起来真正是安尼吼，哦，真正哦，安尼哦，啊，未寒会喘嘞，哈，想到会寒嘞，啊。那么这张长达到着五年的这个学校园的这个渗透呢，就敢那参照电影呢《神鬼交锋》的这个剧情同款，成功呢利用了偏向教育资源亏欠，甲着人性的这个信任，这罗某某安尼一个到到这个，我算讲觅到这个乡村了后呢，伊就。用另外一个身份讲啊，我是新加坡的律师啦，哦，是房地产的这个大亨呢，啊，大好亚人的对安尼，哦，啊，阁有是建筑师安尼，哦，哦，房屋中介哦，变做这个建筑师，变做
房地产的这个大好业人哦，啊，搁是新加坡的这個律师啊，你讲我是新加坡倒转来的，就安尼啦。其实是哦，按这个宜兰移民到这个屏东去的，就安尼啦。哈，移民到这个永春安尼啦，哈啊，算讲呢哈，国内移民国内的，就安尼。那么啊，伊深深了解，知影讲这个偏乡学校，渴望着这个社会资源。啊，每礼拜呢，伊拢哦拼有够重的这个金钱哦，啊去邀请着各行各业的这个名人，而且伊的补助啊啊，算讲呢，安尼呢啊，算讲放长线要钓大台呀，啊，搁有啊，请这个专业人士去学校演讲。甚至呢，安排着这个师生呢，到公务机关呢去参观访问，哦，啊，足大方的提钱出钱协助，安尼来办这个活动，哦，做一个真资深的这个形象就对安尼啦。迅速伫个这个校园建立起着这个地位安尼。那么当时虽然讲有人伫个怀疑讲，哎哟，这。天下间呢，无白食中道顿啦，是啦，啊啊，想讲呢，一定有目的的。但是伫个多数的人呢，安尼占用声中呢，啊，化身做这个新闻的这个热播播，始终呢受到着这个欢迎。一直到今呢，这个三年前，这热播播认为讲，哎，时机成熟啊。啊！啊，即马要开始呢吼！啊，算讲咧挂掉啊，要开始哦，修行啊，就掉安尼啦哈、啊！开会了啊，即马要来结志啊啦啊！啊，就开始对着即个熟悉诶，即个师生哦，啊，搁有家长不经意哦，啊，就透露讲啊，什么投资机会啦哦！啊，你若想要好嫁吼，啊，想要算讲咧安怎安尼要趁钱啥会安尼哦？啊，就讲啊啦，哦，开始伊诶啊。骨卡都豆豆啊，伫咧说啊，宣称讲，那是投资一个单位吼，伊就150,000安尼来讲啦吼，啊，讲投资一个单位150,000，安尼每个月你都会当领现金的这个回馈安尼，啊，就以资深的这个校长，伊才伫咧讲，伊讲吼，迄当阵啊吼，足侪人拢去哦，这个哦，安尼呢，啊，关系理工，安尼吼。啊，会当赚偌济，赌偌济，冲昏了头哦！听到赚呢，哦啊，真正呢，规头壳拢饿去啊，拢假去啊！到老师呢，甚至安尼，哎，落几千万呢，落几千万了。这个校长安尼苦笑地讲啊，当时这罗某某嘛有鼓舞伊投资啦，校长啊，哦啊，人大家拢落偌济，赌偌济呢，啊，你唔投资一个？这校长讲无啦，啊，阮兜的财务都拢阮某伫咧掌管理啊，用安尼的甲提调，弯转股转，则无受害就对安尼。那么在算讲呢吼，两年前起呢，这罗某某就进一步，伊讲吼啊，年纪济啊啦，啊，其实才40多岁，啊，我年纪济啊啦，伊怎讲吼，哎，这算讲呢吼，即马吼爱。爱收打的对吼，啊那无过落去会劈啊，哦，唔是干那会劈吼，啊即妈妈算讲咧乖个差不多啊，哦，啊就讲啊年纪有啊啦，啊爱停止这个计划啊啦，啊其实才45岁尔，哦，啊就演出讲哦，恭行新体的这个戏码的对，啊随后咧就票价无怪人影去啊啦，啊就赶快咧安尼避起来啊，哇！啊，一挂人呢，去予伊怪去的，遐个钱呢，啊，叫伊投，安尼吼，讲要投资三回啊，三回啊嘞，哎，一个联络袂着人，才惊个讲，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张单达到着5年，哦，啥物咧组合的这个啊，下大弯的这个技巧，竟然就是啊，乌空着花寡钱的这个剧本呐、啊。这个时阵呢，警方嘛接到报案。你查出着伊哦，安尼所覅的这个所在，最后呢，才甲逮捕到案公。针对着这件，这个幸村哦，假资成家真吸金哦，的这个犯案，渗透着这个校园的这个案件呢。
这个屏东警方呢，才提出着预防，安尼呢，欺诈的这个呼

狱啦。强调讲，这一类的这个案件是属于着典型的这个权威式的这个诈骗。这个嫌犯罗某某透过着先营造着哦，安尼关社经地位，就是讲社会经济地位哦，安尼真悬的这种假象，啊，利用着这个专业的这个头衔哦，啊，甲着这个政界合影哦，安尼甲一寡这个政商哦，这个政治人物哦，安尼来做伙欣赏哦，啊，建立这个信任感无？着你看，什么人嘛？安尼甲我妈一对，我妈是什么人嘛？啥？我啥安尼吼？啊，甲着这个算讲咧吼，算即个政界合安尼做伙欣赏，建立这个信任感，进而呢哦，安尼进行着这个投资的这个诈骗，和平时。今时的这个专业哦，啊，这个教职员呢，马红不姓红就对啦。警方第一指出讲，这罗某某之所以会当成功，安尼潜伏，安尼秘敌啊，最主要就是运用心理哦，而这个算讲呢吼，迄种的这俩做用心理去斗就对啦，心理博弈哈，啊，用个心理呢，安尼去斗就对。首先就是算讲，先伪装做专业的这个背景啊，我是建筑师，我是律师，哦，我是房产界的这个大好业人啊呢，哦，啊，然后呢，然后就一步一步呢，哦，安尼伫个，哦，算讲伫个怪伫个骗伫个欺伫个诈，但是你怎讲，这个律师甲建筑师，这拢爱有官方。职业的这个登记的系统，所以讲其实那是上网络呢去查证哦，就了解讲真假的对。啊，但是这个诈骗集团拢会定定用过这个主身哦，安尼伫个做关注哦，用主身安尼呢来做表面的对，来暗看这个欺诈的这个行为。啊，伊就是用主身的这个关注啊，哦，啊带领着这个。算讲咧，学生吼，安尼体验活动顶丰盛咧，啊，算讲咧，啊，投一啦，即个小利，哦，啊，算讲咧，叫做做公益，安尼来洗白家己的着。除此以外，即个诈骗，哦，而即个嫌犯，事上拢会借由着公开即个刑庭，甲着长官咧，安尼做伙欣赏合影，营造着甲着权力。核心哦，安尼搞好的这个策略哦，我的关系外好都外好嘞啊！啊，连这人哦，拢嘛跟我做马子安尼哈。那么警方强调，投资理财应该爱选择着合法的通路，凡是标本，什么保证哦，安尼嘞啊，一定外好谈都外好谈。我跟你讲，无迄个保证的啦哦，啊，佮有心币伫个操作的啦啊，拢。无愿意伫公开的场所哦，安尼来露面的啦，而且拢有重大诈骗的这个嫌疑的对。那讲民众呢警方讲，你若有曾经接触过化名叫做新闻呢，沈文成的这个沈文的对哈，头前这两字啊，啊是讲呢吼，这个什么领袖哦，这个领袖的这个高峰会相关人员哦，并且呢。哦，各有这个资金的这个往来哦，警方呼吁一定要迅速，赶紧向警方来报案哦，和这个嫌犯呢，会当得到着应有的这个制裁就对啦哦，是啦，啊这呢啊，这算讲呢家规哦，安尼一定会被突破的嘛哦，这间犯科呢，绝对是逃未过法律的这个制裁啦啊，你外高起外高炸。拢一定会破刀的啦，气的过一时哦，绝对是刀未过永远的啦啊！啊，这早起的这个通缉犯啊，竟然呢哈，安尼安尼演变做这个哦，什么什么这个哦，算讲呢哦，算讲大善人哈、啊，真正讲的哦，开始真正的规个骨卡拢缩出来啊，今嘛吼。算讲爱去食免钱饭啊，就对啦，是啦，扮演圣人为洗白，骗得书生无人格，
乌空费偌钱硬摕。当然这菜免怨切啊，免怨切。后来啊，标价的歌，咱即马做安排，心在故乡。

好，谢谢您哦，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感谢感谢各朋友听唐三交代吼，咱电话卡通的无挂掉，加量一个，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大优待，大回馈，大正上，好康的一定把握。0800303456，0800303456。即山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嘉南台北、新北一个好朋友，2452535353，2452535353。

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区的同意咱们好朋友接线，会记爱加空字哦，啊感谢，感谢朋友拢伫放来啊，紧甲朋友做报告，咱进攻个无唔对啊，这个看近看远看的清楚，开始最重要的哦。看未清楚呢，搁再蹲低一个，搁落一个呢吼，有影哦。安尼呢，算讲呢。都个慢起啊，反正都跋跋倒啊，看未清楚容易跋倒吼，啊反应嘛加真慢，所以讲呢啊，尤其是年纪有啊，吼更加未堪去跋，爱注意哦嘿吼、哦，是啊，所以讲呢吼啊，看清、看清、看清楚真的很重要哦，千万唔通讲呢大意的对哦。那么咱的杜莎枣加叶黄素哦，啊，够咱的时令呢，真正提供着咱啊能力呢相当好的这个啊营养。成分哦，好的成分呢，发挥好的效果，就是荷兰鹅了。因为杜莎枣伊是一种单细胞的这绿藻，伊所含有的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群呢，哈、啊、含量会当讲是所有黄绿色蔬菜这个冠军。啊，包括着咱人体所必须要的营养素哦，你像讲贝塔胡萝卜素、阿华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茄红素、叶绿素、维生素 A、B 群、维生素 D、E 甲矿物质等成分拢总有，而且呢，杜莎藻内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循环是结果比例是1:1，甲着咱人体血清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比例嘛是1:1，各细胞壁的构造对身体机能健康的维持非常有帮助。而且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前驱物，会当转变作维生素 A。维生素 A 会当帮助视肌这个形成，使目睭适应光线的变化，维持在黑暗光线之下的视角，保持上皮组织正常状态功能，维持皮肤啊个黏膜的这个健康。包括你讲帮助喙齿啦、骨头的生长发育呢，拢相当的这个好处哈。啊，另外呢，除了杜莎枣本身这这营养成分以外，咱特别搁再追加这个枸杞。枸杞对视力好，大家拢了解。而且呢，咱叶黄素是最高单位30单位的哦。啊，你过去所使用，还是你即马伫个使用的？叶黄素是几单位的？上悬的都是30单位，另外。更加悬啊，上悬就是到到30哦。啊，但是话你若讲无够经呢，一撮撮啊惊，当然就是无喜无害哦。啊，这呢唔止干那讲对着这个视力保护哦，非常的这个好处哦，非常帮助以外哦，啊吸收这个紫外线，过入这蓝光呢哦，相当好处哦。啊，这个修补哦，拢种相当的这个帮助。啊，另外，阁有小米草，和视力呢更加清澈，而且呢，阁有这个山松子，因为伊含有维生素，是一种呢强效的这个抗氧化剂，以及着这个视肌质，会当维持着良好的视力，毛黄酮体会当强化着人类内底又又又细细条啊，公路循环的这个良好哈，啊，和这个视力呢更加健康。阁有这个决明子哦，看起来加真明亮啊，加真新彩安尼吼，啊，袂讲安尼细细倒掉啊，哦，刷来去啊，算讲来看袂清楚，迄嘛是足不舒服的。保护这个视力呢，都是好咱的安尼啊，娱乐。阁有这个茄红素哦，茄红素呢嘛是同款天然强效的这个抗氧化剂。阁有这个锌，锌是咱人体多种酵素。哦，而这个啊稀有元素的对吼，多种吼，咱人体多种酵素构成的稀有元素，伊会当参与着人类内底各组织的这个代谢，尤其是视网膜色素炎、上皮细胞美容膜等感光组织，是拢扮演真侪重要。代谢酶的这个反应哦，所以讲好的成分发挥好的这个效果，就是荷兰鹅了哦。啊，要顾好着咱的视力，无唔对，咱的杜莎枣加叶黄素，大人一天2粒，囡仔1粒哦。啊，你看情形会当做加减的哦。咱一盒60粒哦，优待1500来讲，今仔日是4盒，特别搁再加送咱2盒啊，6盒才6000。但是你摕2组呢哦，咱第盒呢是送5盒的，就中。用13盒荷兰哦，花价一盒剩几百块啊！哦，一天和你讲开10几块，开20几块有济无？无济，但是呢，你会感觉讲足价值的值回票价哈、哦。尤其咱除了这个

0: 讲要听妈妈，我想你好，无问题，来，小妹，谢谢，吼，即马紧做安排，小妹哦，对前进的支持，听同无话讲的吼，啊，各项产品拢伫个甲咱阿英，感恩你啦，吼，来，即马听挂中间的电话，才互你多加利用。0800-303-456 这刷无论你大多一关系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区好朋友艺术5G53 53 赶快可以多加利用我关机的计算的机加控制嗨嗨你好嘿你好你好拍摄你两个前进前进呵呵我知好你等我一下我地址放一下好不好好稍等我一下来妈妈我想你拍摄
1: 雨水一直落袂停，妈妈，故乡感染雨水季，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多谢你爱用咱的骨骨头的，啊，搁有骨系列的吼。啊，你骨头啊，诶，进程是啥物情形啊？你讲脚吼？
1: 哦，哎呀，脚咧行吼。
0: 嘿嘿。
1: 无力啦。
0: 哦，本来算脚咧行无力就对啦。
1: 安安的呢？
0: 哦，安安安的。啊，你敢有讲有受伤，还是讲有啥物款的情形？
1: 退化啊，搁吼，好跋落啦。
0: 哦，退化搁有跋落就对啦吼。啊，无力脚会跋倒啦吼。
1: 诶，
0: 是，嘿，啊！你即马算食咱的骨骨头了，感觉讲哎，加较轻松、较好势的对啦。
1: 快活就是话。
0: 哦，有较快活吼，是啦，是有进步，所以讲你搁甲咱提高是。
1: 我就感觉讲啊，咱有对我有效啊呢。
0: 嘿嘿嘿，对。
1: 袂讲有迄种，算讲有诶，食食拢无后无啥感觉的呢。
0: 哈哈哈。哎，食咱的无，你失望就对啦。
1: 嘿，
0: 食咱的无，你失望安尼啦哈。
1: 嘿啦，我唔只敢个甲你定。
0: 食迄个够实力的哈。
1: 你讲遐好，我才想讲都啊，我目睭嘛拢雾雾安尼哦。
0: 是是。
1: 我看物件雾雾啊，啊拢目睭拢黏黏的哦，对吧？
0: 嘿嘿。
1: 目睭见的呢。
0: 嘿，拢黏黏安尼哈。
1: 就个老目油黏黏的呢。
0: 是啊，看袂清就对啦
1: 哈。看袂清的。
0: 是是是，啊这食吼。
1: 你讲到哦，袂歹的。
0: 对嘿。
1: 我是讲啊咧，我睏精神，听你咧讲，
0: 嗯哼，
1: 我真早就睏啊。
0: 安尼吼。
1: 哎呀，啊，再甲我想讲，安尼真早甲你敲一下电话。
0: 谢谢啦。
1: 唔是咧，安尼啦。
0: 多谢你嘿呀，啊，算讲骨骨头，互你用了好，啊，这够实力的吼，绝对嘛袂互你失望的嘿呀。
1: 哎。
0: 嘿呀，谢谢啦，多谢你甲我讲
1: 安尼。恁那边拢经较有效的，防袂好人哦。
0: 对啦，
1: 人若食了讲有效哦，人嘛搁补别人甲你买啊。
0: 当然啦，嘿啊，食好甲咱倒小补安尼。
1: 我咧，咧迄个哦，啊，你是食啥？我落去解看到啊，我落伫倒一间，落伫咧电台买吼。
0: 是啦，是。
1: 迄食有影有信用。
0: 对啦，对。迄
1: 有诶，足济嘛，买食无啥迄个嘛，拢无效益嘛，拢会问啊。
0: 是啦。啊，咱都有影食有效，搁则共讲嘛吼。
1: 哎呀，啊，我目睭安尼无啥迄个吼，我嘛讲，哦，唔知啥物较好安尼，你来听听这个。
0: 是啦。
1: 啊，听电台讲叶黄，叶黄素遐啥。
0: 嘿，对，嘿。
1: 哦，我万百人咧卖咧，遐侪人咧卖，到底是食咧卖，才食有效啊嘛。
0: 所以讲，这就是爱靠缘分，哈啊，有这个好机会当食到，对你有帮助的安尼，哈。
1: 哎呀，
0: 谢谢啦，多谢你甲我讲。
1: 嘛，毛拢唔买啊。
0: 嗯哼，是啦，啊，就是爱食了，对咱有帮助的啦，嘿呀。
1: 较有效的啦。
0: 嘿啦，较有效果的啦，嘿呀。啊，会轻松开钱，有目的的安尼啦，哈。对呀、啊，好，啊，你再注意一下哈，再给你提过哦哈。
1: 好，
0: 谢谢你耶。
1: 对啦，谢谢啦，哦。
0: 好，谢谢，好。
1: 服务袂歹呢。
0: 真好哈。
1: 你服务袂歹。
0: 应该，系呀、啊。好，谢谢嘿。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0: 啊，即马算讲，
1: 你想要，搁紧紧甲你买。
0: 好、哦、对啦，算讲食了就是有满意，所以讲再搁一直买就对啦。
1: 啊，较早恁阿婆阿姐，我就甲买啊。
0: 是啦，是你买足久啊。
1: 啊，本来是住台北三明埔啊，我等较早台北拢甲买啊。
0: 是啦，啊算讲搬转来中埔嘛是同款，搁继续买啊。
1: 哎呀，你嘛寄几遍来啊？啊，
0: 寄足侪届啊喏，寄足侪届啊喏，系啊，是啊，啊你咧食来讲，算讲对你的体力较有帮助就对啦。
1: 感觉是安尼啦。
0: 吼、哦，感觉是安尼啦吼，人较有精神，较有元气就对啦。
1: 哎呀，哼哼，会较有体力啦，啊你嘛较习惯安尼啦，就是感觉是安尼就好啊。
0: 吼、哦、吼、哦，是啦，算讲啊，食了就安尼，人安尼轻松安尼。
1: 对啊，
0: 安尼就感觉工作价值的啦，吼。
1: 对啊，比别行牛奶较好啉啦。
0: 哦，较好啉啦，吼、哦。咱的粗粮营养素比其他的这个牛奶较好啉就对啦，吼、哦。啊嘛未讲漏下的情形嘛，吼、
1: 哦。诶，我未。
0: 未啦，吼、哦，对。嘿，食咱这拢未漏下的对，嘿，谢谢你啦，吼、
1: 哦。未。
0: 好，安尼无这箱再给你提过。
1: 好。
0: 好、哦，再给你提过，吼、
1: 哦。
0: 好。谢谢你哦，哈、哦。
1: 对。
0: 好，谢谢，好，再见嘿，好，再见。

什么挂掉的鸡娘子嘞，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大优待，大乖乖，大正上好康的进一阵，叹一阵，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山无论你带多少关系，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的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起的等伊南的好朋友，即算会记爱加空二嘿。嗨，你好，你好，嘿，你好，千金，千金，千金。啊好，谢谢，等我一下吼，来，三杯酒诶，来拍摄。

0: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千叶，地址在基隆市七东区8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争。

谢谢啦，感谢好朋友搁再继续收听。夫妻相骂不如来相亲，十二点进行到家，透早两点，千金相困为大家服务。千就是一千两千的千，真就是认真打拼的真嘿。千金万卡的千金，千金感谢你听小兰，大优待大回馈大正上，好康的一定把握啊！进即阵，趁即阵，啊！你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那即马即个时间点无方便卡，无要紧，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规工有哪拢会当卡，同款和千金拜托两张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哦。啊，你电话若卡通，怎么挂掉加量一下吼，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脑波落线接落环，互你搁再加量一下，好不好？谢谢，好，再搁互你卡倒过来的对。啊，咱助手愈来愈少的中间的吼，啊，会记的吼，咱一定爱把握，送家己，送妈妈，哦，送健康，真正是上盖好的一个礼物啦吼，是啦。甲咱个机构好，就是咱上阶段即个本钱吼、哦。啊，咱啊，逐工吼，咱爱累积健康，千万唔通累积病痛。所以讲呢，食营养够健康是上阶基本的。要反转健康，就是按营养做起。尤其是我拢讲吼，咱在即年中食吼、哦，啊，你千万唔通搁再欠迄个子叔叔啦。为着啊，要省呢，安尼颠倒了呢，真正无采工。哦，物件当然拢有分级数的咯。哦，啊，你若讲呢啊，要好南沙呢，啊，再来伫个万丹呢，真正无采工啦，同款照常吼，啊，逐工都安尼乌乌做做，无必要，无需要吼、哦。所以讲呢，甲咱家己顾好，就是上界大的本钱。卖讲呢，安尼五寸啊五寸伫个耍，卖讲呢要存一条面巾，要开一个干那挂无发质，啊，坐了了度孤正经去面上又搁困袂起，痛，安尼的痛苦哦，是呀、啊。啊，食营养够健康是上界基本的，食对的物件对咱才有帮助。啊，你若食唔对，就是病从口入呢，吼、哦。所以讲呢，爱选对食对，哦，安尼才是正确的得对，吼、哦。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康哦，吼、哦。后来啊、安排这首好的食咱大药，哦，啊，咱听歌的中间呢，吼、哦。啊，电话才好咱多加利用哦，这首讲三对啊啦，三对啊啦，吼、哦。好的食。很大哟哈，好，啊，咱听歌中间的会记的，好康的赶快继续把握哦，来，啊，拄只半路山好朋友叫乐环，和你电话阁卡过来，即卖当卡啦，即卖当卡好无吼，来，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进即阵，趁即阵，时间机会绝对唔通错过，好吧吼？啊，助手愈来愈少，中间的一定把握。嗨，你好，嘿，你好，千金，哎，千金。对，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啊，你等我一下，来拍摄。

0: 谢谢啦，多谢你，阿哥，让你还得灯头哦，总共没两箱嘞哈。
1: 哎，
0: 多谢你，啊，你家的经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1: 我是啊，
0: 嘿，
1: 较早捌食过袂歹，啊，我今麦食几工啊尔。
0: 好，安尼哈，
1: 哎，
0: 是是是，对。较
1: 早以前食，
0: 以前食的经营。
1: 哎，啊，我都拢是站台咧叫，哎。啊，真拢袂记你电话，袂记电话，啊，拢你咧讲的时，嘿，啊，都袂记你听。
0: 好，安尼。
1: 我是袂记叫阮头的家听，
0: 是。
1: 我要当转去经家叫安
0: 尼。安尼哈。
1: 我即摆是讲，因两个咧食。
0: 是啦，算讲叫两箱安尼，算讲较会好啦，吼。
1: 哦，啊，讲，算讲两箱够加送一罐，我先经过。
0: 对啊对啊，总共加送三罐的，两箱吼，加送三罐的呀。
1: 哦哦哦，对啦。
0: 系啊系啊。
1: 一三罐。
0: 对啊对啊，啊你讲你安尼食安尼，即几工的感觉咧？
1: 未歹啊。
0: 未歹啦吼。
1: 啊。嘿，啊你讲要搁叫？
0: 对啦对啦对啦，你本来是啥物拢啥物情形啊？你算啊，你算开店。做生意安尼做自助餐算较无用啦吼，
1: 较无用啦，啊，食这较有营养安尼，
0: 较有营养，啊嘛较有体力啦。
1: 哎呦哎呦，
0: 哦，无安尼中气中落，你真牛呢。
1: 哈，
0: 嘿，那这你足牛的了。
1: 那有啦。
0: 哦，无简单呢吼。
1: 嗯。
0: 哦，做个自助餐真无用。
1: 哦，介无用，介忝。
0: 嘿，介忝吼，足无用的啊，所以讲爱有体力啦。
1: 嘿，我就嗯。有一阵啊，要叫拢无叫，啊就无点。
0: 吼吼。
1: 啊，即摆想讲，哎，啊，就搁叫
0: 诶。哎，对，无顾袂使吼。
1: 阮囝伊去甲挂八种牛奶啦。
0: 嗯嗯嗯嗯。系啊。
1: 我都食较袂啊。
0: 对啦对啦。
1: 诶。
0: 像你若食咱诶粿来讲哦，你感觉讲食咱诶粿，对你来讲更加有帮助啦吼。
1: 好泡烧烧安尼啉。
0: 吼。
1: 搁好泡。
0: 就阁好泡，啊口感阁几足好诶，
1: 嘿嘿
0: 哦口感几足好诶，
1: 啊，食落
0: 真舒服吼，嘿呀，食落真舒服吼，
1: 安咯安咯，
0: 真轻松安尼啦。
1: 我叫阮头公，你都泡来食。
0: 对对对对，爱较认真食诶安尼。
1: 哎，拢较早拢唔食，我讲你都爱食啦。
0: 对啦对啦，
1: 嘿
0: 咯，嘿啦，
1: 哎。
0: 有回来啊，这健康就是咱诶本钱啦吼。
1: 啊，有遮济啊，你也免欠啊。
0: 对啊，对啊，免欠的啦吼，嘿啊，啊无咱嘛做甲遮辛苦，

0: 对嘞，
1: 哎呦，
0: 系啊，粗粮营养素算讲真实际啦，吼、哦，对你来讲安尼食饱食卡，吼、哦，安尼营养的这个供给开始足好个，啊个，保护力啥货也拢真好。
1: 心情诶嘛，保温大只只，
0: 吼吼吼，
1: 啊嘛保温面头前迄个讲座位个，
0: 嘿。
1: 哦，伊
0: 话
1: 我顾身体，
0: 对啊，啊，谢谢呢，多谢你安尼甲我倒修补了，
1: 好啦，
0: 好，谢谢你哦，哈，啊，再甲你带过，
1: 我若食完再个，
0: 再个叫哈，
1: 啊，喏，再个叫，
0: 好，先这
1: 样，你再欠钱啊，
0: 嘿啦，对啦，对啦，食落就是咱的啊啦，
1: 对啊，
0: 嘿啦，爱顾健康啊啦，
1: 对啦，
0: 嘿啊，哈，
1: 好啦，
0: 好，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好，好，好，再甲你带过，好，再见呢，
1: 再见，
0: 再见，好，再见，够健康，大家斗阵做回来吼。啊，当然维持洗啊吼是有效，但是哎呦，买咱都买哈，像比如妈妈讲过啊，哎呦，买罐头的吼，真正实在是，安尼买啊吼，食到面又敏感吼。啊，咱这不是罐头的呢，咱这不是罐头的，你啉滚水拉一个小的头一个，拿落拿来啉上好啉，我就讲吼，甲罐头都无价值啦吼。啊，真正呢吼，啊，食咱喜欢的，食咱欢喜的吼，咱的金华绿草灵营养素。喝啉喝食食饱食卡，食营养顾健康，大家斗阵做回来，希望大家拢健康哦。唔止干啦，讲咧初领才为初领两倍增强咱的这个保护力哦。而且咧珍贵的这个 IgG 球蛋白，是啦，初领不定，你爱会用做选择哦。啊，刷入去天然的氨基酸，各种维生素，维生素 D 帮助钙吸收不唔到，欠钙一个好朋友，你一定爱来啉咱的金华。粗磷营养素，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乳清蛋白2200，肥的较少，瘦的较侪的才有看慢是啦。无肉无突然看落去到底做唔甘，但是你若讲大块好看头拢肥的伤侪哦，安尼嘛无理想嘞哦。肥的较少，瘦的较侪的才有看慢，尤其脚头有关节若无好，大腿轮关节哦无好嘞哦，啊这。大腿这侪的三八爱有高速头肌力爱训练吼，安尼才有这个困难，才会稳，才会在的对安尼吼。这骨科医师嘛，拢会甲咱提醒吼，尤其是唔止甲咱讲五寸啊，五寸伫个煞无开话，要存一条面筋，要开一个，甲咱刮无发质啦吼。啊，这拢需要好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乳清蛋白、零清蛋白质，国际有研究的呢吼，唔止。干那对着一般人好，对着代谢无好的人呢吼，嘛搁较帮助。啊，你若空嘴得恶好，哦，还是讲开刀后空嘴要紧好，嘛需要好的这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乳清蛋白，哦，啊，这呢对咱来讲好处多多，尤其个有零体蛋白，如。食呢吼，敢那比如讲，愈啉愈食，安尼气色好，元气有，啊，人安尼吼精神好，哦，而且呢安尼。连头毛增加的水起来恭喜你哦！啊，感谢大家拢用好滴，甲咱斗小宝。尤其你若讲食一般牛奶的老下的哦，拜托啉咱的金华绿草灵营养素。唔止袂讲安尼滴老下的情形，颠倒是逐工有入有出，排便顺个万里。我著讲，除了咱有专利的、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以外，就是咱的金华绿。初领营养素哦，和咱达工有入有出，排便顺个万意，好不好？啊，感谢咱的好朋友，拢伫个啊把握这个好康的大机会的对哈。啊，咱唔止干讲，今仔日两罐加上一罐哦，啊三罐初领营养素以外，特别搁在。加上着即啊跨近跨远跨清楚的杜莎藻加叶黄素吼，安尼才5000块。当然你摕两组呢吼，四罐本来送两罐，咱初领营养素佫加上一罐七罐的初领营养素以外呢，啊佫有加上即啊跨近跨远跨清楚的杜莎藻加叶黄素吼，安尼才10000块。当然莫规箱的加真个好，一箱12罐，互咱13罐哦。啊，俗规半，才16800以外，杜莎藻加叶黄素是送两大盒的对，哦，真正呢，机会难得啦，吼。 所以讲咧，买两箱诶嘛未少吼，两箱诶更加优惠。当然，两箱二十四罐粗粮营养素加上三罐，二十七罐荷兰以外，杜莎皂加叶黄素，看近看远看会清。

测哦，总共四大盒，搁再加上的对，真正的值回票价哦，进即阵，趁即阵，你一定把握哦，绝对唔通错过，好不好？各行产品，千金线顶无讲到的，拢线卡服务，即乐环，互咱电话卡过来问，好不好？啊，咱即段广告先到这，来电话要卡，即卖当卡哦，即卖当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啊，那即马即个时间点无方便卡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规工有哪拢会当卡，赶快吼千金拜托，两张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好不好？咱电话一定爱甲卡号通卡号对哦，来这首哈达卡的夜路哦，空白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白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线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嘉南台北、新北市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市的汤依然的好朋友，这线会记爱加空二下来，下卡单哦，有路。

0: 收到甲泡咧，甲泡咧
1: 啊。哦，收到就甲泡咧，泡咧哈，是啦。你算做生意较无影响。
0: 系啊。
1: 较消磨体力就对啦。
0: 系啦。
1: 是啦，啊，所以讲。
0: 啊，无你爱讲。夹夹来好啊。
1: 啊，顺续夹哈。
0: 系啊。
1: 好啊，好啊，赶快两箱嘛哈。
0: 系啊。
1: 嘿，两箱啦哈，好啊。你感觉食对你倒一方面较有帮助？
0: 我就一日食，一日食。
1: 不要讲哟。
0: 对啊。
1: 我用到食对你有好处就对啊啦。
0: 系啦。
1: 好，愈食愈愈愈。
0: 系啦，愈有精神啦。
1: 啊哦，食愈有精神就对啦。
0: 系啦。嗯啦，
1: 好啦，好，安尼我知哈，好，好，谢谢你，啊，你明仔再注意一下哈。
0: 哦，好。
1: 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好。

都无挂掉哦，加量一个哈，阿贺康的继续帮阿静，即阵趁即阵，送家己送妈妈送健康，都、就是咱上介好诶哦。希望大家呢，吼拢甲家己过好来。啊，咱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公菜。当然，即马即个时间点你若无方便卡无要紧，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规工有哪拢会当卡。同款予千金拜托，两早卡安排起来比较的较方便，好不好？时间机会唔通错过，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山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大家人台北新北市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赶快可以到家里用。我关起的汤依然的好朋友这线，会记得爱加控制，感谢。感谢朋友拢伫个八阿五下来，千金来甲朋友报讲着精彩新闻新鲜事，无同款的新闻。即、这个台北市呢，啊，一间某某国校啊，一个代课老师，讲被控告在任职期间呢，利用着游泳课教学的即个方便呢。家教讲要特训啦，哦，特别训练的这个名义，对着四个当时才只有九岁、十岁的这个查某囡仔，哦，安尼传出这个龙叫。被害人伫个成人，哦，大人了后勇敢站出来甲发，哦，啊，甲发着啊，这个男主的这个反应。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这个男主虽然讲。啊，当庭准备好着现金哦，开出着一个人拢要赔偿600,000着着哦，这个赔偿的这个方案，企图要换取着和解，啊，甲着假罪安尼啦。但遭受着其中三个被害人的拒绝，这个法官依照着这个男子所犯，三个对着未满14岁女子哦，安尼来做这个升等罪。合并判处着1年4个月即个徒刑，另外得到即个原谅的哦，即、这个呢啊，算讲即条罪就是判刑6个月的着。那么判官伫个指出讲，即、这个代课的即个查甫老师哦，算讲呢，安尼伫个即个台北市某某国校啊，担任着即个游泳课哦，即、这个代理。老师的这个期间呢，利用着游泳课下课，啊，其他的同学拢离开了后，要求这四个哦，当时才只有9岁、10岁这个查某囡仔安尼留落来，伊讲要教因呢，安尼来追踪哦，安尼要算讲呢，安尼禁开哦，追踪呢禁开哦，啊，佮有追踪的这个韵律、呼吸、等等游泳的这个技术。要求这个查囡仔呢，哦，爱负担的这个游泳池边啊，啊，徛咧，哦，随后伊就徛咧这个查某囡仔这个脚趾后，用个身体的这个正面，安尼打按着这个查囡仔这个脚趾片，哦，啊，刷来去隔着这个游泳裤，啊，淡仔入这个查囡仔这个下属的部位安尼，是查囡仔因为少岁，哦，才被。才9岁、10岁哦，啊，搁再惊老师的这个权威，老师呢，哦，安尼，啊，之后呢，吼，就是安尼，啊，忍耐屈强就对。那么，其中一个被害人在成年了后，勇敢站出来，甲发着，哦，这个男子的反应，心碎的控诉讲，当时才只有9岁，在游泳池内底，
啊，比着这个男主哦，啊，去和这个老师呢，安尼命令的讲，袂使叮当哦，啊，刷了去呢，安尼搭伫身躯顶，安尼伫个露伊的下体，伊讲迄种被侵犯的这个啊，要吐的感觉呢，甲即马啊，佫无在调袂记的讲，迄、那个阴影呢，拢一直存在。法官审理的时阵，这个男主坦白承认犯行，嘛写这个悔过书，佮道歉悔失的批。啊吼！这个查囡啊，哦，和对方就对，甲着其中一个被害人达成调解了后，提出着愿意赔偿另外三个被害人，每一个人呢，有哪拢要各赔600,000，总计是1,800,000哦。诶，这个方案，敢那要求讲要和解，啊，但是呢，啊，却并无换来这个原谅啦。三个被害人一直请求法官要重当来量刑，就对，要判较重嘞，讲要判较重嘞，安尼。啊，法官呢，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男主为着要满足着家己的私欲，利用着啊，算讲呢，师生哦，的这个信任哦，学生啊对老师的信任，啊，而残害着这个幼女身心健全发展，这哪可以假罪呢？困难收到交警合作的这个效果，所以讲对着这个男主当年生等哦三个这个查囡仔这个缓刑，各判处着8个月徒刑，合并起来哦判应该爱执行1年4个月的这个徒刑哦。啊，至到迄个有得到被害人原谅的这个部分，这个呢就判处着6个月的这个徒刑哦啊。这部分的6个月，这条呢，算讲会当一颗罚金180,000就对，哦，180,000。啊，真正讲诶，这就是人讲哦，刀会过一时，刀未过永远的意思啦吼。啊，这呢，所谓不是买报，只是时机未到。尤其是为人师表，你竟然利用这个职权哦，安尼呢做这种卑鄙的代志，害人心中呢永远都存在这个阴影哦。啊，这当然是要付出这个代价啦。为人师表太无款，做歹都未过永远，何解想峰回路转？不准假罪，龙啊来串啊，龙啊来串。好，啊，咱听怪中间的吼电话，才同款，和咱多加利用。好康的继续把阿五下来啊，这首哪里我不是带有认识我吼，就是浪费这个人生吼，忙为想爱人，朋友介意歌，今嘛千金做安排。

收到啦，我们再再跟问我，好不好哈？对，谢谢您哦，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来，感谢好朋友在听堂三交代，咱电话卡通的无挂掉，加两只嘞，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大优待，大回馈，大赠送，好康的一定把握，进即阵，趁即阵，会当即马卡，尽量卡，感谢你赞助光彩，空八空空。300-356 这算无论你带到这关系拢直播就可以带家人台北新北捷好朋友艺术52535353艺术52535353，赶快可以得家利用。我关切同意咱们好朋友计算，会记爱加控制哦。啊，感谢朋友拢伫八来，紧甲朋友做报告，咱进攻个无唔对，是你个重要呢，大家拢了解，但是呢，嘛上加容易互咱疏忽。因为啊，算讲呢，为人无认为讲啊，算讲呢，安尼看袂清楚吼，无啥物，当家讲真真正正完全拢看无的时阵，才来紧张吼，安尼唔对呢吼。平常咱都爱顾吼，安尼才是正确的对。看近、看远、看会清楚呢，真正足重要的。啊，但是呢，啊，真侪人哦，拢要甲使用，拢唔甲照顾，安尼嘛是不对哦。是啦，啊，你有保养、有照顾，对你来讲就是有好处。尤其是年纪愈来愈侪，中间的更加唔通疏忽着讲啊，真的吼、哦，视力的这个重要性，因为有可能呢，你看袂清楚，啊，容易跌倒的着哦。啊，因为看袂清楚，反应得阁差一卡步哦。尤其是现代人。哦，这个电脑啦、电视啦，哦，啊，这个手机啊啦，啊，这个平板的啦，哦，安尼伫个使用的中间的吼，开始更加的加强照顾。那么咱的杜莎藻加叶黄素，杜莎藻本身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单细胞的绿植，伊必定爱伫个完全无污染的环境中才会当生存。而且呢，伊的这个植体是算讲呢含量天然的胡萝卜群吼。所有黄绿色蔬菜这个冠军，包括着咱人体必须要的营养素：贝塔胡萝卜素、阿华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茄红素、叶绿素、维生素 A、B 群、维生素 D、E、矿物质等成分，伊拢有哦。哦，啊，而且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这个前驱物。也当转变做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当帮助视肌一个形成，使目睭适应光线的变化，维持在黑暗光线之下的视角，保持上皮组织正常状态这个功能，维持皮肤甲着黏膜的健康哦，啊，帮助喙齿、骨头生长甲这个发育安尼哦。啊，咱除了杜莎藻本身即个这个营养成分，咱特别搁再追加枸杞哦，这枸杞对视力好，大家知。叶黄素是30单位。上管的哦，啊！你即马伫用啊是过去所用的是闺蜜居的，是啊哈。上管袂使超过30，咱就是上管的哦。啊，这呢啊，对这个视力好以外哦，刷得起呢哈。啊，算讲呢吸收这个紫外线呐，过入这个蓝光。哦，啊，算讲呢，哈，啊，算讲修补这个，啊，算讲呢，哈，好咱呢，安尼会当。算啊，卖讲咧吼，安尼视力一直退步的对吼，非常的这个好处。过来就是这个小米草哦，会当好视力看更加清，看更加清。啊，毛这个刷松剂哦，因为伊是一种功效，而这个抗氧化剂，它们是积极会当咧维持良好的视力。它们黄酮体有强化哦，这又又有细细条啊啊，这个。功劳循环良好的作用，和视力更加健康，还有这个决明子保护视力，看起来呢，安尼加真明亮，有神采哦。嘛有这个茄红素哦，算讲呢，强效的这个抗氧化剂，增加这个锌哦，这是咱人体多种加素构成的稀有元素。
会当参与人类内底各组织的代谢，尤其是视网膜、色素炎、上皮细胞美容膜等感官组织，是拢扮演真侪重要代谢酶的这个反应。大人一天两粒，囡仔一粒，哦，一盒六十粒，就是大人食一个月，囡仔用两个月，哦。当然看情形要做加减都可以，互你感受到讲呢，看近、看远、看的清楚呢，互咱娱乐哦。啊，咱今仔日除了杜莎皂加叶黄素，吼，这一盒又带1500以外四盒，咱搁再加上两盒，六盒才6000。当然，提两组好朋友呢，啊，咱八盒是送五盒，总共13盒互咱，安尼花个一盒就剩无1000块哦。而且呢，啊，算讲呢，搁较好康诶，就是即、这个啊，金华的初零营养素，除了赠送初零营养素以外，即下看近、看远、看会清楚的杜莎皂加叶黄素，特别搁再加码赠送，搁再加上荷兰。

通就无挂掉，加两只嘞，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空八空空，三空三四五六，这山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基隆台北新北区好朋友，二四五二五三五三，二四五二五三五三，同款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切的汤依然的好朋友，这线会记得爱加扣。

安尼就是吼、哦，啊，对咱就是有好处。对对对对对对，是啦，较袂讲安尼啊，算讲嘿啦，啊严重吼，安尼就废气麻烦啊。对啊对啊对啊，谢谢谢谢。呵呵，对对对，啊，无这麻烦你哦，就安尼哈，好好，谢谢您，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好朋友听同三交代哦，啊，咱电话卡通都无挂掉，加两只嘞哦，拢会当真紧甲朋友做接听。其实你讲啊，老目油啦，目睭酸涩啦，吼、哦，啊，目睭呢安尼看近看远看袂清楚，开始足痛苦的吼、哦，啊，目睭定拢会生屎吼、哦，生目睭屎膏吼，啊，这呢吼，这算讲呢，唔是讲安尼真困难的这个代志，但是。算讲咧吼，咱千万唔通，予伊咧哦，安尼造成着咱生活上的这个不便。尤其是你若讲，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黄斑部目睭病变，这是50岁以上真常看到的这个疾病。吼、哦，有视力障碍，这个老大人当中来讲，每4个人都有一个是黄斑部病变所引起的呢。哦，有视力障碍，算讲意思讲，你看袂清楚。吼、哦，啊，4个人的中间呢，都有一个是目睭的黄斑部病变所引起的。啊，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讲啊，看袂清楚视力模糊，啊，看这个影像呢会歪个起串，吼、哦、变形，就讲电话条啊嘛歪的，态度嘛歪，看人嘛歪，大行拢歪，哦，啊，目睭前有这个乌影等等。是啊，你若讲咧无差伊，两年来目睭都会无看呢。哦，两年来目睭都会无看呀。所以讲咧，千万唔通大意的着，因为咱这个黄斑部是位在着视网膜正中央，掌管着真幼微、中心甲着色彩的这个视力的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目睭内底哦，这个所啊囤积。诶，这个物件呢，会渐渐一直炖，一直炖，愈炖愈济哦。啊，算讲呢，吼，血管呢，也会开始增生生痰。第四讲，这个视网膜黄斑部的结构，甲着功能发生改变，造成着中心视野来受损。你像讲啊，就为这个67岁的这个男子，伊伫个上班的这个途中呢，吼，一天伊就发现，诶。啊，这银行的这个扛棒红色的这个弧线哦，算讲呢啊，这个弧线那会变作直的呀哦。啊，这个到办公室要使用电脑，目睭前竟然出现着敢那袂输伫个闪电迄一半的这个强光呢。啊，也无上，诶，这个字呢嘛拢看袂清楚。啊，才赶紧就医，才发现讲哇，当时啊，就是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讲，吼、哦，啊，另外一个62岁的这个妈妈呢，医生讲一天呢，看因翁，哦，啊，骑机车出门，哇，看到规家路的铁门，跟翁讲，哎呦，迄水沟啊，吼、哦，啊，迄沟槽，啊，那大行拢歪个起爪啦，那也拢歪啦，啊，即卖拢流行安尼哦，结果呢？拖一年、哦、哇，视力讲本来有0.7，已经下降到个0.1哦。啊，所以讲咧吼，你若看物件歪哦，爱注意哦嘿哦。这目睭啊，算讲咧黄斑部病变，常常你都爱安尼目睭金一类、K 一类来做检查，因为这个目睭黄斑部初期，真少同时讲啊，会影响到两类哦。啊，咱目睭呢，一类若看无，另外一类会去斗相共，所以讲你若无讲目睭金一类、克一类呢，拢唔知呀。哦，爱啊，家己会当检视目睭金一类、克一类，啊，检查看你的目睭哦，这个视力啥款安尼？啊，若是讲有家族史的哦，啊，肥的伤济、肥胖的，有食薰的，有心血管疾病，有高度近视的人，这拢是视网膜哦，算讲呢啊，这个。高度近视除了视网膜容易剥离以外，这个黄斑部病变吼，嘛、哦、是高危险的这个族群吼，这拢爱注意的对吼。啊，这我拿提醒咱的好朋友吼，视力不够吼，咱可能平常吼安尼不。

保养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对。好，啊，咱今仔日时间呢，吼，已经差不多啊。千金爱准备甲朋友讲再会，稍等咧，接不落线。伫播音室的时间，千金赶快接听朋友电话，要袂卡通的你会当继续看。啊，若无困天光，困天光八点半以后，日时头规工，我若拢会当看。赶快互千金拜托，两早卡安排起来，比较就较方便。空八空空。303456，空八空空，303456。这山无论你住倒一县市，拢直播就可以。住基隆台北、新北市好朋友，2452535353，2452535353，赶快可以多加利用。我关区的同意咱们好朋友之山，会记得爱加控制。感谢朋友拢伫个把握哦。好，啊，咱助手愈来愈少，中间的千万唔通错过着这个大好的机会嘿。提供的枪箱经过甲朋友做报告，连无到的线卡服务，接着还互咱电话卡过来问。加应用个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看近看远看会清楚。杜莎皂加叶黄素，互咱青春美丽，帮助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帮助就困内服的新年软加浓，但是内服的新年胎盘。第二代顺利不嘞？赶快试内服的新的软加浓，对不嘞？胎盘、顶级胶原蛋白、纳豆七代、骨骨头的好骨力，第三代赶快是骨骨头的真骨力，顺天然巴西顶级无酒精的胖加南瓜籽油加强配方，小白的杨立顺。特 A 级的正牛啊，适配调整新陈代谢，糖分的气糖包，逐天有入有出，无变一身轻。有专利的上好棒、上好棒，共同所提供。千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啊，咱期待明暗千金就搁甲你空中再相会，再见。嗨，你好，啊，千金，嘿，你好。

0: 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9: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千叶，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五三俱乐部春夏秋冬。

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伫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今天是拜二吼，这个拜日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咱所有跩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家己吼，家己过好好，每一天天天通通是啊，这个妈妈节吼，咱拢总会记吼。母亲节当然吼，啊咱吼啊，就是无咱跩囡仔时岁会知影讲吼，啊及时的友好吼，啊当然吼啊，咱按家己上重要吼，啊家己的身体家己过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当然啊，今仔日开始，咱也来上山吼，拢互啊五三伫遮，甲恁祝福一下吼，甲恁祝福妈妈节快乐吼。啊，所有跩时代长辈拢总会记来敲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做人咱就是做个啥，唔免去甲人比拼吼，啊唔免怨天怨地吼，卖悲观吼，家己吼啊，工课做好。自己爱记讲吼，遵守规矩吼，那么爱自爱吼，最后咱就是啥，靠咱自己吼，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做人吼，咱欢欢喜喜来做好每一件代志吼，拢总袂遗憾吼，咱拢总会记吼，卖因为得到就得意忘形，淡仔沾沾自喜，卖因为得袂到啊，就淡仔伫咧吼，啊垂头丧气吼，啊人生无常吼，明仔永远都是未知数吼。看开得较实，所有一切随缘吼，人生自然就会快乐吼。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直接甲您欢迎，拢总直接甲您邀请，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点歌开讲俏谈破道，拢总不用客气。啊，一礼拜开始吼，您要听什么歌曲吼，做您来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好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在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到底收听拢总电话卡好通吼。这个会所呐有吼，你拢较早家己拢无感觉，一听我三咧讲有影呢吼。迄、那个卡多林较早是安尼巴巴吼，啊结结归完吼，脚床配较早翘笃笃，迄即马家感觉讲吼。哎呦，啊，脚床皮那拢无肉无脱吼，脚多人拢总安消去吼，袂输干那鸟啊脚哩吼。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吼，岁数有吼，慢慢点点滴滴吼，咱的这个肌肉流失啊，就是人咧讲的肌少症吼，这真正得要注意吼。这个肌肉对保护咱骨头上界重要吼，这最重要的吼，所以吼一定爱记吼，咱平常时这两百斤一定要补充好够吼。啊，咱叫法多吼，骨再做吧吼，这个很重要嘿，这嘛要叮咛提醒吼。啊，真侪时代长辈你甲看到安尼吼，透风落雨者吼，迄真正真准吼，啊，拢总袂假，所以岁数来吼，这个骨头吼爱补充钙质，个补充个十百吼，啊，才袂吼，人咧讲个骨质疏松症，这个还是真的要注意吼。你家己就是你上好医生吼，当然有边看医生，加油用油门专业有证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谢谢。喂，你好，来姐。
1: 你好。
0: 啊，你好。好，无要紧，我知我，我你有讲了，我知影吼。嘿啦嘿啦，我知啊嘿。
1: 你去卡片。
0: 嘿。嘿嘿。啊，歹势哦，甲你插着。哦，拍戏拍戏拍戏！
1: 你介坐吧，我入条电话，啊，介再办大声。
0: 哦，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能跟我等下来吗？我唔知啦，俺卡片，你卡唔到。
0: 好，拍戏拍戏拍戏，好。
1: 后日啦，你知啊？
0: 好，好，好，好，好，好，拍戏哈，好。
1: 讲讲，知影。
0: 啊，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你送我一条手巾啊。
0: 哦，一条手巾啊，哈。好，等下给你报去。
1: 哦，谢谢。
0: 谢谢，好好，谢谢。好，来，隆重的记哈。当然这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来安排一首叶启田所演唱的《送给妈妈的歌》哈。啊，你们听什么歌曲？做恁来打电话，谢谢。

0: 好来谢谢吼，啊，咱听众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妈妈节吼，大家伫咧期待，大家伫咧等咱的好物件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咱由台按今仔日开始吼，拢总详细听、斟酌听、听好详细吼。少年做甲要做事，拼甲要拼事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甲买当去食，买当去顾吼，甲咱骨头顾用吼。关节甲关节规身躯修炼的软骨啊，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你会记得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买当顾吼，互你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都3000块。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吼，恁会记得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咱补骨精的胶囊只要拢总是3000块。你甲咱买3盒9000块，加送你一盒吼。详细听听斟酌的，咱拢总特别争取的优惠吼。买3盒加送一盒，另外咱肌肉流失维生素的 D3 要帮助你细胞活化重建吼，和咱这个吼啊钙质好吸收。你都有咧高骨头，你拢会记得配合一罐。D3 低数你来个食，咱的维生素 D3 低数你一罐1500块，你甲咱买补骨精丸3+1，咱维生素的 D3 低数你一届要送你2罐，无要买，无要买吼，要送你2罐吼，一届送你2罐吼，你甲配合着补骨精丸来个食，一顿拢总甲加一粒吼，互你吼哇钙质好吸收以外吼，包括咱的肌肉流失的肌少症，过当互咱吼啊肉骨再生肉出来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另外也不耍哩吼，即吼妈妈节当然，伟大的妈妈吼，咱特别啊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吼，酷奇牌吼，酷奇牌即马热天上界好用的凉被吼，凉被一领要阁送予你吼，150公分、200公分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即领百货公司的专柜拢总有吼。酷奇牌这领吼凉被，唔是要送10排啊，要送爱送大牌子的，要送爱送啊，这个吼上有牌子的吼，要送哦咱的好朋友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这吼买3盒送1盒，4盒本来万2，即马9000块以外，佮送维生素 D3 1罐1500，送你2罐，完了3000块吼，这拢无收钱吼，咱的这个吼啊酷奇牌这吼凉被这领互咱送吼。酷奇牌这领凉被给咱送吼，这吼百货公司的牌子一领几千，恁家去看吼。百货公司去问拢总问会到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恁拢总伫咧等伫咧期待吼，给咱送吼啊，真正妈妈节特别吼啊，大赠送特别大赠送吼，要反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吼。D3 低数率一罐就是1560粒针吼，就是予咱食食落钙质好吸收吼，包括着吼，予咱的细胞修复上钙好吼，啊咱骨头甲啊钙质予你吸收吼，啊增加着咱这个吼，啊释放着咱的骨头的钙质吼，维持着咱血液当中钙质的平衡吼，啊保护着咱的神经系统予伊正常吼，予咱肌肉会当标准会当生肉肥胚吼。拢总会记吼，卡多林、卡喷皮肉、摸，即吼补骨精丸听早，佮配合咱的 D3 落去食，效果上佳好，效果上佳好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你都甲咱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即细组的吼。你若大组的补骨精丸吼，一盒3000，买10盒，本来30000，即马10盒20000块，要佮加送一盒，总共11盒。11盒20000块，咱的这个吼，酷奇牌的凉被要送你2领，吼，这吼送你2领吼，讲较紧的一领出一领加好不吼，啊无就讲吼，阿阿姐两个一人加一领好不，较袂烧钱吼。另外，咱的维生素 D3 低数率一罐1500块，你若甲咱买大组就是吼，补骨精丸11粒，D3 低数率要送你5罐，一罐拢总1500块。维生素的 D3 低数率，你做你个加罗加吼，要让你欧罗钙得知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正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恁拢总先登记先欢呼吼，即马注文即马欢呼吼，你讲要后礼拜才开拢总会使吼，用听众朋友恁大家建议吼，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的，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的，互咱好朋友吼，啊，若有要注文的，就是紧把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喂。我讲你好，
0: 你好高炸。
1: 我寄一盒个笋笋仔放来。
0: 哦，要笋笋仔当要食着哦。
1: 那
0: 要食着吼。
1: 对啦，食着。
0: 好。
1: 啊，煞点一块瓜。
0: 好啊，好啊，好好好。
1: 乌豆的半汤西啦。
0: 啊，好好，无问题啊，嘿。
1: 我送你怎样啦？哦。
0: 迄个阿联的刘大哥啦。
1: 哦，对对对对。
0: 啊，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啊。
0: 好，再给你寄嘿。我、哦、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哦、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啊，就安尼吼，透风如何，腰脊骨就酸痛，肩胛头就酸40-50斤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也毋是今仔日新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恁要注文，恁要欢呼，就是紧吼。这吼妈妈节特别一年一度的妈妈节，咱老朋友即马拢知影吼。争取的优待吼，即届上届优惠了吼。补骨精丸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盒送一盒，一盒百二粒。下早时食两粒空白食，暗时食两粒空白食吼。一届你甲食两粒吼。啊，只要多食一个月份吼，你若买三盒三个月份，咱加送一个月份，四盒就是9000块。啊，你若要买上大组的优待，就是啥？十盒本来得30000，即马十盒优待20000块，一盒是咪存2000块？也不算嘞，我阁加一盒，十一盒才20000块，一盒存1818块。咱的第三低俗哩，一罐1500块，阁送五罐，安尼阁7500。咱的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科技牌这凉被吼，百货公司专柜，你拢总问会着买着，即双即领凉被送互咱好朋友吼，啊，咱这极冻顺凉吼，啊，上盖水的这啊凉感被送互咱的好朋友吼，啊，你若买20000块就送两领，你若买9000块送一领嘿，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谢谢，来一条手巾啊，谢谢。

0: 粒就是迄个两万，啊，佮送五罐 D 三吼。
1: 哦，啊，佮两粒皮。
0: 嘿，那那烤鱼的哦，嘿。
1: 好。
0: 你爱烤鱼的，才通啊揢转去。
1: 好。
0: 吼、
1: 哦。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吼、哦，来拢总会记吼。诶、欸，你甲看，拢会也袂大组的吼。即老朋友就知好买大组的吼。啊，恁会记的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诶、欸，骨头甲骨用，脚头酸软袂自然。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啥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即像度假吼，啊，咱的这个吼，花旦这杨大姐嘛是买大组的吼，大组的就是两万块，啊，有十一粒。啊，咱度假吼，这个吼，啊，伫咱北区吼，北区吼，咱的陈大姐吼，拢总共款买大组的吼，小组的就是买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咱这个吼，科奇的这领吼两杆八吼，送你一领。啊，咱的 D 三 D 四，你送你两罐，啊，这拢无点数，唔好阁讲，这要阁点数，这阁点数吼，公司就要走路了吼。我有法度安尼争取着吼，大家真正讲。

实在吼，就是恁的支持吼，和我上届大的力量吼。啊，咱大概优惠拢嘛要加吼，啊，优待到大家拢总优待到吼。啊，恁不管住倒位，听到就是敲电话。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啊，风湿症关节炎。腰酸背痛，四十腰五十斤，脚头酸软，袂自然。少年做吼，啊，即马你甲看卖吼，即马苦都唔知影讲苦落去的滋味是虾米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啊，咱拢总会记下甲顾用吼。少年话要做事，即马就是爱顾健康，顾身体健康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予咱优待去，紧把握机会吼，庆祝母亲节吼。有听到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恁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若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若有伫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迄、那个高雄阿莲区吼，咱这刘大哥甲咱点播好多的半汤西。对唔对？不按河道的中破塞去吼，这个不对吼。爱河道的半通塞吼才对吼，歹势歹势吼。这好你家在随看到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谢谢，感谢。我是五三。

广东的听我赶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唔则走去做迄落装破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飞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就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啊接袂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着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破二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遐呢导演就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牙器师。若讲做牙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挽起来，我挽啊挽，挽一个煞闹下害，一个排骨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着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先着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迄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大爱剪落来，留一粒花生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就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知，互人笑讲是一个好大的半空西。

0: 谢谢谢谢，拢总吼妈妈姐姐真重要咯，为着咱阿妈妈吼争取上届大优待吼，内行的听到你要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你若买大组的吼，直接拢优待十盒两万以外吼，只要是咪存两千，要阁加送你一盒十一盒，安尼总共吼十一盒才两万块，一盒存一千十八块了尔吼，啊一千十八块一千。一千八百十八块吼，拢总你甲看卖，只存无两千块，唔是安尼尔。你买大组的 D3 吼，即平常时拢有伫咧买，就知影一罐千五块，咱一届五罐哦嘿。即公司真正做一届回馈吼，拢总做一届回馈吼，包括咱的即科技牌的即吼两杆八吼，即吼啊科技牌的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杆八吼，你若买两万块，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卡电话吼，邀请大家来注文登记吼，和咱优待，和咱优待吼，都安尼吼，少年隆重较做吼，也无时间好顾身体。拼到也要拼死吼，骨伤也起来吼，透风如何在咧酸在咧疼，腰脊骨常常酸甲无着冰心吼，肩胛头酸甲疼甲压袂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安尼就无唔对了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咱隆重的记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莫阁袂阿顾咯，嘿！少年做甲也要做事，即马就是咱家己顾身体上好的时阵吼，顾勇勇行行吼，这才是上界要紧吼。这个度假台南白河吼，啊，咱这曾张烈妈妈点播吼，阿母的手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会记卡电话问我清楚吼。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小组四盒九千块吼，大组十一盒两万块，小组送吼 D 三送两罐，大组 D 三送五罐吼。啊，咱那小组吼，啊，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进了两杆八，送你一领，买大组两万块就送你两领吼。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无清楚紧问哦，清楚嘿，谢谢。来坐你好。
1: 我三三四吗？
0: 四九早你好。
1: 白大哥，我是。王太太，我因头，我王太太因
0: 啊，
1: 头家，你等下先等下。
0: 王先生你好嘿。
1: 我话，我太太，王太太吼。嘿。我问讲，伊讲问讲，旧过那袂是失败，卡在。
0: 嘿，补骨精。旧过那我咧食啥物？钙好补骨精。嘿。一盒三十包，三千块啦。
1: 三千块。
0: 嘿。
1: 啊，你伊个个先先个。
0: 好好啊，补骨精最好啊。
1: 啊，还是咧，即个阮现在落迄个会解送的。
0: 好啊，我知，你今时伫新庄福乐街吼。
1: 是啦，啊，我再来，普通我再来咧卡啦。
0: 好，旧金的一比你重的。
1: 哈。
0: 一比你重的。
1: 哦，啊，就一直徛遐久啊，无迄个无。
0: 系啊，啊，得爱顾啦，哎呦。
1: 啊对，啊你唔知咱。
0: 奥利吼。
1: 奥利哦。
0: 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嘿。
1: 好，谢谢。
0: 好。那这都一比你重的吼，拢总电话交代电话吩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吼，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吼。要甲咱助文欢呼的，恁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台南北河吼，曾章恁妈妈点播吼，谢谢阿母的手。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这咱台南白河的这吼曾张的妈妈点播吼，所有咱在时代中辈会记的哈，恁拢来敲电话吼，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大家讲妈妈节快乐，总是恁有来敲电话，互我来甲恁祝福一下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唔免客气吼，啊，咱同款吼，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隆重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隆重欢迎您，老的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咱的电话您隆重会当拨，您要听什么歌就唱这吼，咱拢嘛是听众朋友点播，啊我若错掉吼，啊就是安尼，只是较歹势吼，干咱五三家直接电话呢吼，啊这妈妈节优待恁就是爱紧的吼，隆重给咱优待，啊当然妈妈节优待，爸爸节来买嘛同款有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只要有主文有登记的吼，隆重要优待恁吼，隆重会记哈。咱的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才广告吼。啊，咱一挂老朋友，恁隆重已经有食过，啊，食得好。要来跟五三做见证的吼，嘛隆重欢迎您，嘛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隆重会记得甲记号清楚，大家隆重会当来上线，大家隆重会当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吼，隆重百二粒，你就会记得早时吃两粒吼，啊。暗时食两粒，拢空腹、空心肚来听早，安尼就可以吼。一届吼，你拢总吼，啊，会记个甲食两粒吼，食饭前的吼。啊，即马都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吼，买三盒咱送一盒吼。啊，恁会记得紧把握机会，庆祝妈妈节，你甲咱买三盒9000块，一盒3000，三盒9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4盒9000块。安尼也无煞哩吼，三顶大精神吼，咱的维生素的 D3 D 素哩，佮送你两罐吼，啊，予咱吼肌肉流失的拢总予你紧恢复，受损的神经系统佮你做修补吼，啊，予你的正常吼，啊，包括着吼咱啊，呼吸排这吼，啊，两杆背尽量予咱送吼，啊，150公分乘200公分的吼大领吼，予你安尼吼加着舒适叮当吼，这个吼。夏天最适合的吼，啊，这个吼凉感被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您要注文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八八九九五三。税租就是四盒，本来就要万二，即马九千块，佮送啊第三第四日吼，一罐千五送两罐，佮送你吼科技牌的这吼、個，啊咱热天上盖下暑的吼，啊这个两皮两干白吼，要送予咱好朋友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拢装会记得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来，哇，谢谢，多谢电话，真正真多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寄，这拢总用寄吼。谢谢，感谢吼。高雄伫咱凤山吼，钟妈妈哇，大概讲报告前完，我伫咧等吼，都妈妈节我伫咧等哦。即届上好康，较早嘛无遮好康，恁的支持，咱都吼。大概拢总业绩有达标，我著加大声清楚吼。一届拢总比一届搁较优待吼，大项原物料咧起价，五三个我都甲大家清楚吼。这个维生素的 D 三 D 处理吼，一罐就是吼六十粒，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吼。你都吼鸡肉咧流失吼，好咱吼也会当生肉做肉吼，啊拢总卡多淋巴、卡生皮肉，搁生倒转来吼，咱拢总会记吼。这吼补骨精丸咧食。啊，第三个价楼价上盖较多吼，啊，补骨精丸一盖食两粒，加一粒第三吼，加一粒第三吼，要互恁乌鲁盖得志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你会记吼，一盒补骨精丸就是3000块，你甲咱买三盒，咱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加送你一盒。百货公司科技牌大牌主这个两杆杯吼。啊，这顶两杆杯吼，互咱送，互咱送吼，妈妈节吼，啊，虽然无啊多，伫咱所有听众朋友。

湖边这领皮代表五三对大家敬意吼，隆重争取优待，予咱听众朋友嘿。现场电话做恁来拨，做恁来卡嘿，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予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会记吼。都吼海岛型的气候，你看卖腰脊骨酸痛。安尼吼，要冰心都无在调吼，肩胛头酸40腰50斤吼，手举袂起来吼，咱吼真侪时代长辈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行无两脚步落就两脚稳落去，真侪时代长辈已经真久唔知影讲，屈落去滋味是啥吼，屈袂落去，要弯翘无在调，要伸直无法度，补骨精的鸟人，即吼伫台湾海岛型的气候特有的地理环境当中吼，你甲看卖吼。食老卵真侪时代长辈吼，骨头遮酸遐疼吼，拢总会记补骨精的鸟人，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去。有要注文呢，拢总紧把庆祝妈妈节吼。细组的四盒9000，本来万二；大组的是11盒2万，十一盒本来33000，即卖20000块吼。啊，拢总有送这吼，啊，科技牌这吼两批尽量互咱送吼。维生素的 D3 同款拢总吼。啊，咱即届无咧卖，咱家己伫咧卖起来送恁吼。上届大个建议就是伫遮尔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有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嘿。点歌按2点到3点半嘿。点歌就是按2点到3点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真久，同款53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2: 咱家是一岁公布电台，就如一数控诉前夜，台记在隔两期，七都区103街75号，服务电话245115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五三俱乐部春夏秋冬。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啊嘛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我号做五三吼，多谢恁的收听，现场的电话甲记哦清楚，咱节目全开放，啊那点歌就是按两点到三点半吼，啊咱后手也够三点，也够半点钟久，三十分钟久的时间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恁会记的。看你要听什么歌曲，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唔免客气，唔管你住倒位吼，来上山唔免讲会使也袂使，只要开放电话，大家拢会使吼，就是无恁来卡电话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点吼，咱拢总吼会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好真五三，人一个讲有钱，咱甲代志做好；无钱，甲人做好吼。咱卖淡仔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拢总伫咧怨讲吼。啊，世间拢总对你无公平。咱家己吼拥有着家己实力的时阵，这就是上界大的底气吼。啊，咱将心拢总吼，讲要比心，有当时也无一定啊，将心的比心吼。咱爱记及时活心吼，咱拢总会记吼。唔是要对虾米人婆婆塌塌，嘛唔是要去讲人巴结吼，咱唔免去勉强互相之间的关系吼，嘛唔免去委屈咱家己吼，心态咱都甲放好正吼，啊日子过哦安尼吼，安安稳稳吼，杂事卖想遐多吼，啊咱吼用人帮助较重要吼，人生本来就是干那一个修行的吼，咱唔免争唔免抢吼，啊嘛唔免急唔免受限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安安稳稳安心来做人吼，活得清醒独立吼，这才是唯一的王道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伫遮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按台湾全省吼，咱所有规个台湾拢总听会到吼，包括离岛的好朋友同款拢总听会到。五三拢总甲恁欢迎，五三拢总甲恁邀请。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是住倒位。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邀请大家来上线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中欢迎您来三点加入好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平常时拢知影，补骨精的胶囊一盒一盒伫咧买，一盒就是3000块吼，都安尼吼，骨头酸软疼吼，腰脊骨酸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吼，啊，常常安尼吼，透风落雨，啊，这骨头袂输气象台就夹起酸夹起疼，这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唔是今仔日新广告吼。啊，即妈妈妈节，咱特别争取优待，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你甲咱买三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安尼拢总吼，4盒9000块吼。你即马注文三盒加一盒以外，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领。啊，这个Lacoste的这领两批吼，拢总要送给你吼，要送给你吼。这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啊，这个两杆背吼，直接拢总给咱送，无要卖吼。这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设专柜，你去甲问看一领偌侪钱吼。咱公司是大量买，吼啊，咱会好吼，啊，就是吼，甲咱上好送给咱的听众朋友。除了吼，啊，要送你这领科技牌，这领两杆背两批以外吼，咱维生素的 D3 D 素你一罐1500块，恁要注文拢总知影，有食过拢总知一罐1500块，即马滚两罐吼，两罐送给你吼，一罐拢总食一个月份吼，补骨精丸咧食，你甲加一粒落食吼，下早时加一粒，暗时加一粒吼。啊，包括咱鸡肉流食，拢总会当甲你吼，啊，生肉、猪肉吼，拢总会记吼。 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和咱骨头用真侪时代长辈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你到脚头有关节甲关节，软骨啊拢磨损、受损、委屈，你要哪骨会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和咱优待金八机会吼，买三盒送一盒，小组就是四盒九千块。啊，你呐吼，老朋友买大组的吼，买大组就是十盒。一盒三千，十盒偌济？三万。即马十盒两万块，买大组十盒吼，要阁加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吼。啊，咱的 D3 D 四哩一捆头要送你偌济？送你五罐，但是一定要登记才有啊嘿。你无无登记呢？你无无登记吼，要予咱优待你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庆祝妈妈节吼，特别争取的优待，啊恁有听到就是先登记、先欢呼、先注文吼，要欢呼电话做恁拨。真侪好朋友吼，少年话要做事吼，无眠兼无日，食老旧的病母夹起来算夹起来听，包括开刀甲体啊。换人工关节，拢总拿起来，伫咧耍，伫咧听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喂，你好。
1: 补骨精的胶囊。
0: 喂，你好。
1: 哎。
0: 收音机甲禁掉嘿。
1: 你好，来者。
0: 收音机禁掉，才袂伤声吼。
1: 嗯。
0: 哎，你好，老早，妈妈节快乐。
1: 我妹妹欢呼。
0: 补骨精丸。
1: 补眼丸呐。
0: 哦，顾目睭的吼，
1: 嘿啊，
0: 顾目睭一组3500啦，
1: 不是三千哦，
0: 三

0: 1500块才一个月份。
1: 嗯。嘿。我顶次买一罐啊。
0: 嘿，对，一组3500。
1: 食食了
0: 啊。哦，啊，食了有差，台继续食嘿。
1: 嗯，
0: 我
1: 搁买一罐。
0: 好，3500块，你住倒位？
1: 我中和。
0: 中和区过来嘞。
1: 福美路。
0: 福美路过来嘞。几楼？什么大名？谢太太吼。
1: 嗯。
0: 哦，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当时的啦。
0: 这两天就会给你送楼嘿。明仔载后日啦嘿。
1: 明仔载我无在咧啦。
0: 安尼无，拜四好不？
1: 好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1: 拜二。
0: 今仔日拜二。
1: 拜二我无在咧啦。
0: 无，安尼拜三送嘿。今天是拜二啦，吼。
1: 嗯。
0: 好，谢谢。我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拢总电话卡好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嘿。我了来这。
2: 老早。
0: 老早你好。
2: 我只六江姓
0: 洪。吴大姐你好。
2: 我要来点歌。
0: 哦好，妈妈节快乐嘿。
2: 啊，
0: 是
2: 啊，我点。安元芳唱的妈妈，
0: 好，无问题，嘿，谢谢，
2: 谢谢，好，
0: 好，喂，你好，来者，
3: 喂，
0: 嘿，你好，
3: 我李林李妈妈，
0: 李妈妈是妈妈节快乐嘿，
3: 我要甲你点岁数的保护证，
0: 岁数就是三盒送一盒啦，
3: 我嘿，我甲你讲啊，你迄，我会用咧做你参详讲迄
0: 无啦，迄先生爱互你诶，迄先生互你迄一罐1500咧啦，你教落食绝对无毋对啦。无啊，点数后摆买着有啦，免烦恼啦。即特别互你诶用钱，你一本来低三脑咧买，你着知影一罐1500咧啦。你较会好啦。
3: 哦。
0: 嘿啦吼。
3: 安尼，我甲你讲哦，我甲你点。最
0: 多
3: 的一
0: 组人。好，安尼，佫送一领可喜的凉被嘿。
3: 我要甲你点一首歌。
0: 好哦。
3: 点阿杰的妈妈。
0: 谁啊？
3: 阿杰的啦。
0: 哦，一个要红银红的，一个要阿杰的，好，无问题。祝你妈妈节快乐嘿。
3: 好。
0: 好，谢谢。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嘿。
3: 好。
0: 李林对吼。
3: 叫李林，李妈妈。
0: 好，李妈妈好，谢谢哦嘿。
3: 你老
0: 师也知
3: 啦。
0: 哦，阮老师知好，再甲你送过去。好，谢谢。哦，来包括河尾、新港、山西吼，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鹿港复兴家拢总叫英杰疗房。咱中部的吼较特殊，因为咱中部十几间吼，甲咱配合真久的跩药房拢总。已经真久了，拢知影，甲大家送到位吼。来，妈妈节快乐！
4: 妈妈节快乐！我要点歌。阿芳唱的一半心酸，一半
0: 什么唱的？谁唱的？
4: 阿芳。
0: 谁是阿芳？无啦，迄个唱迄洪明老师唱的啦。
4: 哦，我毋知。
0: 啊，你要点歌，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
4: 在爸爸给我姓陈。
0: 无啦，迄是电话礼貌啦吼。
4: 哦。
0: 好，谢谢，好，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谢谢吼。这个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岁租就是三压，搁加一压，四压。本来12000块，即马四压，甲你收三压钱9000块，佮送你低三低四，你这是安怎个高利？恁来食，咱有回来吼，脚肚淋巴、脚床皮巴，拢总肌肉萎缩，包括低三咧食，你咧食高骨头的吼，这吸收加偌好咧吼，所以唔则讲吼，这平常时拢有伫咧买，恁就知影，平常时有伫咧买一压拢总。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咱特别吼，妈妈节吼，也要优待吼咱听众朋友，即无收钱吼，所以唔则讲恁就是爱客。啊，若无你讲要点数，我当然嘛好吼。即拢总会记点数，后摆佫买拢总有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53，庆祝母亲节吼，咱会在时代中陪记吼，啊要送吼，台送好用、送实用的吼，大牌子，咱的品质好吼，咱的这个吼啊鳄鱼牌壳皮的这吼两杆八斤啊，百货公司专柜咧卖，恁家去问看偌侪钱，然后去非百货公司，你按壳皮牌专柜去甲问看卖就知影吼，拢总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嘿。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大桃园地区，包括伫咱这个家人，这拢总直接北部业务会甲您送吼。你伫咱这个大都两镇，包括伫咱五车清水沙鹿啊、外埔大甲大安，这拢总直接咱拢叫啊，这个吼。信辉药房的遐人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老朋友，补骨精的胶囊食得好，会记得起来甲咱赞声，会记得起来甲咱奉上嘿，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来。安排这个吼，鹿港吴大姐所点播的，红英红所演唱的《妈妈

0: 谢谢哦，感谢吼、哦，会记哈，恁紧把握吼，优待无等人吼、哦，啊，这吼、哦、我都讲过吼、哦。总共吼，这个两杆背吼，才680领呢，尔吼，680件吼，这一定要咱好朋友知影吼。啊，恁要入门的紧把握这个机会吼，咱这个股骨头吼，这足重要吼。咱都脚行手行，会行会走，卖定定安尼吼，小看叮当者，行无两步路，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和咱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这转数的吼，转数，拄只听众朋友咧问吼，咱这拢总全数的吼。您无咱优待，就是紧把优待无等人嘿，谢谢。来姐你好，
1: 你好，
0: 哎、欸，高赞，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大家快乐，
0: 哎、欸，
1: 我吼要请问你，我吼过年啊吼，啊行行咧。温暖起来袂惊，
0: 哎，
1: 啊，到即马啊，迄是啥物坏原因？
0: 啊，迄就脚头袂自然，迄就是咱的关节甲关节的软骨啊，拢总吼歪去，啊，你骨头甲骨头接触，你就疼，你就温落去了。
1: 啊，就是较早做早起那海气吼，做海气。
0: 都对咩？就是大做做甲，就是拢安尼啦。啊，补骨精完，即马拄啊咧又带庆祝妈妈节，又带即来食拄啊上下书。
1: 啊，
0: 哎，
1: 做细组的就好啦。
0: 哦，细组的买三盒加一盒，啊，佫送一领科技牌的凉被嘿。
1: 我听人叫的。
0: 哦，啊，迄、那个李大姐啦。
1: 哈哈，啦。
0: 安尼，佫送两罐 D 三，我甲你讲吼。
1: 嘿。
0: 迄 D 三，你一顿拢甲加一粒落食嘿。
1: 好，加一粒安尼啊。
0: 哎，对啊。
1: 哎。爱食两粒安尼
0: 哦，系对，迄芝山一罐1500咧，你过来要食一罐嘛，得甲阮买得1500块的
1: 嘿。好，我着先食细组，食看卖下咧，啊，再来过来再继续搁食。
0: 好，安尼再甲你送迄、那个迄、那个国姓啦吼。
1: 嘿，国姓啊嘿。
0: 好，我再叫万寿堂甲你送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哦、好，好来，像安尼钓问哦，清楚买哦钓吼，拢总正一般的吼、哦，咱有回来吼、哦，退化，包括钙质流失多，连咱这关节对软骨伤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这里就是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安就无唔对了吼、哦。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款海。啊，这风寒湿气较重吼，啊，加上少年做过头吼，啊，少年哪有时间好顾身体，少年敢若顾三顿尔啦，无咧顾身体啦吼，啊，都三顿都咧顾袂赴咯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争取特别的优惠吼，恁无咱优待就是近百个，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安排这个咱台中市吼东区吼韩溪东路吼林大哥点播吼新的两地镜像师，我来接电话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好来，谢谢，隆重感谢吼，好听的歌曲《新娘地嫁相思》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同款，我无法度一一的邀请。啊，恁隆重会记得，咱跩妈妈吼会记得，有咧收听，敲一下电话起来，好不好？好，我来甲恁祝一下妈妈节快乐吼。隆重做恁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礼拜吼，隆重妈妈的歌曲真多点播吼，无要紧，我隆重会甲恁做安排。虽然是已经吼啊播过，我嘛是同款阁播吼，大家爱听隆重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恁卡电。

来问哦，清楚吼、哦，0800889953。优待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这差真多吼、哦。你甲想吼、哦，咱若买大组的吼、哦，第三一罐1500，送你5罐就7500吼、哦。本来吼、哦，按20000块那行买甲十一十一粒吼，本来33000吼，安尼差这个13000块，佮加7500，差25500，佮送两领，送两领这个吼，这个空气牌这吼、個，凉被吼凉，这个凉感被吼，拢总要送给咱好朋友，送大牌子的，送品质好的吼，互咱送吼，咱身体够健康，骨头够用，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5月啊，这礼拜吼，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母亲节吼，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吼。咱当然时代中陪囡仔时岁若少，要食也好，要出去也好，拢总甲印好吼，通通嘛要去吼。谢谢，来我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是国历5月初5，今仔是拜二吼，旧历是3月19吼。这吼嘛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同款的记下立夏，会记得补老爸吼。这吼拢总会记的吼，甲大家吼做报告吼。今天是祭祖，包括着设酒做灶，立莲花化安葬吼。咱冲着上街34岁煞西平，今天的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5月初6拜三，旧历是3月20吼。哇，日子嘛真水吼，写到嫁娶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明仔吉时，明仔冲着上到33岁煞南平。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这拢总爱顾。咱都会记吼，甲顾好身体健康，这上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才广告，大家拢总知影吼。要甲咱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吼。骨头够用，咱吼会行会走才是王道。真侪时代长辈屈屈袂落去，弯翘寸直无法度吼，屈落去两只手若无安尼握壁，千千爬袂起来。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好咱安尼吼真流利。八罐八家拢总真省事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母亲节争取的优待吼，一盒3000买3盒加送一盒吼，小组就是4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吼，你家去算下一盒那3000啦吼，10盒爱偌济，10盒爱30000，即满10盒20000块，以外佫加一盒。咱有买吼，拢总要佫送你 D3 D 数哩。买小组送 D3 2罐，买大组送5罐吼。买小组啊，科技牌尽量2批，互咱送。要送送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二姨牌尽量吼啊，两杆八送互咱的好朋友吼。现场拢总会记爱登记才有吼，先登记先欢有才有准成嘿。落岗吼，这拢总叫应急流房吼。老朋友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这个阿吉拉所唱的母亲吼，李林吼，咱这李妈妈点播，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但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谢谢谢谢，感谢哈，拢总电话做恁卡，电话做恁拨吼，唔免客气，我是五三的，来坐你好。
1: 喂。
0: 哎、欸，老早妈妈节快乐。
1: 好，好，好，今要甲你迄个出门大刀的。
0: 哦，迄、那个保骨精胶囊。
1: 昨恁囝有甲讲啊。
0: 哦，安尼吼。
1: 伊提来有甲讲啊。
0: 好好好好。
1: 今麦买母亲节买买衫。
0: 哦，母亲节这过骨头的。保骨精丸大组的就是十一粒，本来33,000，即卖20,000。
1: 系啊系啊。
0: 啊，佫送两领迄个科技牌的凉被哦。
1: 有啊，人恁后生等提物件来就加购。
0: 啊，佫有 D 三，你吼五罐吼。
1: 嗯
0: 嗯。迄你一届保骨精丸食两粒，你 D 三拢佮加一粒嘿。
1: 哦，好好好好。
0: 哦，你敢是迄、那个？
1: 王锦花。
0: 哦，拿来吼。
1: 嘿嘿嘿。
0: 哦，好好，安尼就是20,000啦嘿。
1: 好好好，伊等到提来就加购。
0: 哦，好好，谢谢哦，买起来就对了嘿。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你甲看，迄老朋友你甲看，会啊买大组，大组就是20,000，总共有11粒吼，总共有11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恁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婚姻观吼，这拢总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太平咱的这个吼，陈大哥嘛不爱吼。啊，大组的吼，这无问题吼。东新拢总知影你的时间点，伊会甲你送过吼。这太平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你送到位，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的，您拢总卡电话吼。伫这个吼，台北市的陈大姐吼点播的吼，啊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哇，这首歌真侪人真爱听吼。啊，拢总吼，定定都有人咧点吼。啊，这是咱吼啊电台的先辈吼，这个洪明老师吼所唱的吼。啊，这首歌算吼。啊，人迄搞唱歌吼，啊，就安尼吼，唔免做歌星啊，一首歌你甲看卖，啊，大家吼爱听吼，大家嘛伫咧点吼，这就是吼无简单的所在吼。啊，主持节目吼，啊，佫吼搞主持吼，啊，这吼歌佫唱甲真好听吼，啊，会当吼大家安尼吼一直想要佫听这吼无简单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好朋友伫报歌当中，你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

好啦，谢谢吼，啊，点播歌曲拢有安排了啦吼。咱跩时代长辈若有咧收听来敲电话吼，起来吼，啊无嘛，我三万甲恁讲一下妈妈节快乐吼，谢谢。啊，当然犹太恁拢总知影吼，嘿吼，都敢若讲岁数对啦，买三盒送一盒，差三千。D 三送你两罐，搁三千吼。咱这吼，咖啡牌这领吼两批吼，搁送予你。你看呢，妈妈节安尼三顶的大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谢谢吼。伫咱这个吼，啊梁姐吼，咱的这个陈大哥讲，啊我那唔捌听过，啊恁若听这个吼，啊台讲的这个台中台吼，啊咱人咧讲的较早拢讲闽天电台吼。啊 ，AM 七七四吼，你着最近才听到无唔对吼。咱五月才过吼，伫咱闽天电台吼，甲大家来做伴吼。啊，若有听到，拢总不用客气，做恁敲电话吼。啊，拢总唔免客气，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开放的电话，恁拢总会当吼。产品无清楚，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这个吼，身体健康养健真重要吼。啊，咱骨头吼，各用脚健手健。八关八街游览挂香，拢总得人的吊灯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就是予咱时代长辈吼，少年拢总拼过头，骨伤带掉的，即马紧甲顾好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百二粒吼，你会记吼，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嘛同款吼，空白甲食两粒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特别争取咱妈妈节大优待吼，岁数就是3+19000块，大组11粒。20000块吼，拢总有送 D 三 D 四哩，咱的咖啡牌的这个两批，拢总要送予恁吼，拢总要送予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通嘿，0800-88-99-53。

时间咧过真紧吼，咱咧讲三月烧妈祖吼，啊，当你快看妈祖嘛，妈祖师嘛，得要到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啊，今仔嘛是立夏吼，嘛就是甲咱大家报告讲吼，春天已经过吼，那么热天的第一季节开始了吼。那么咱来会当讲吼，随着季节吼，啊，拢总吼，啊，伫咧吼转变吼，你甲看天气渐渐的翻热吼，啊，咱时代长辈吼，会记得讲吼。啊，包括咱跩大兄大姊啊，田园的啊，伫咧做石头吼，水分一定爱补充吼有够吼，一

定爱补充好够吼。啊，咱热天当然有当时啊吼，食物件缺失当中对无吼，咱吼。啊，食饭食完菜剩的对无吼？那讲啊，因硬要搁煮要搁食，爱加冰起来，啊那无派去吼，唔好食怕排巴肚，这番啊真的很重要，爱甲大家讲一下吼。谢谢，多谢恁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这个海岛型的气候，时常讲起来吼，骨头吼。啊，真正真侪拢总吼受损，包括着吼，咱这个吼脚有回来吼，咱你甲看脚多灵、脚床皮吧吼，拢总安尼吼，做一个拢总胖进去吼，啊无形当中点点滴滴的流失，头啊拢无感觉，啊脚多灵即马无去干那鸟啊脚咧吼，脚床皮安平平平摸摸摸吼，这拢总唔对去，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 D 三 D 四，你爱买等于加一罐1500块，但是即马你甲咱买骨骨头的吼，咱就送你 D 三吼，拢总会记哈。无咱犹太吼，都老朋友拢总知影，金巴吼，包骨精的胶囊吼，诶，当年的妈妈节争取的犹太吼，咱拢总特别争取旅游费吼，金巴机会嘿，金巴机会吼，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成功再见了吼，啊那甲5点好朋友搁1点钟久，你要找我啥物？电话拢会当卡卡到6点，我拢会接电话接到6点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后点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哦。

0: 事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就如一树控诉千叶，台址在吉隆市七都区103-75号，服务电话245114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五山俱乐部春夏秋冬》。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大家拢总做恁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即咱大家的电话吼，甲这个电话记好清楚吼。啊，这个。礼拜日就是妈妈节了吼，有想好要安怎庆祝无吼？那么时大长辈囡仔时岁安排吼，咱拢总讲好，逐项拢总甲参加吼。都囡仔有招，咱拢总参加吼。只要咱的身体啊温准当然了吼，啊囡仔要表达对因的对咱啊时大长辈孝心，拢总爱互因做，拢总爱互因做去。啊，咱嘛拢总爱甲接收起来吼。不管是买物件，不管是包红包，不管是带咱食好料，逐项拢总甲收收起来，拢总甲收收起来吼。谢谢。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即卖时代，你甲看吼，错误未去承认吼，啊真多吼，对别人拢摕放大镜咧共看吼，对家己所犯的过错甲过失吼，拢总啊死唔承认，唔愿意改变吼。那么别人的好歹，别人的对甲唔对，你唔是神，咱别人。啊，拢总丢甲唔丢，天公伯去瞧着吼，唔免因为个人的私心偏见吼，啊，就咧论定别人啊丢甲唔丢吼，啊，做好人唔是干那讲好话呢，做好事呢，啊，佮有啥，咱的起心动念，这拢总真重要吼，咱的起心啊动念是善的。你绝对有善报吼，起心动念是恶的吼，你到尾吼，啊，你甲看天公伯啊，拢会处罚吼。做人处事人

爱啥，卖吼啊，双面刀鬼吼，人爱表里如一吼，人看到的，人看袂到，拢总爱言行一致吼，尊重别人嘛，等于得尊重咱家己吼，唔免看袂起别人吼，咱嘛卖攻击别人吼，要有好人缘吼，啊，咱心想事成，咱就是爱攻击善人吼，你若干那个人斤斤计较吼，处处咧用心机吼，常常拢报复心重吼，我甲你讲吼，好运拢袂活啦吼。爱予人尊重吼，爱予天公伯啊，甲咱肯定吼，就是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人吼，表里如一，这才是上界正确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加入吼。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大家拢总会记来分享嘿。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咧收听，隆重欢迎大家敲电话吼，来安排陈雷所唱的吼，妈妈的心情。

0: 来拢总困醒了吼，对，恁拢总知影吼，这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日才广告的吼，一百二粒吼，拢总会记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拄啊食的一个月份吼，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拢总会记吼。咱关节甲关节小韧软骨啊，拢总使用过度吼，啊，拢总磨损去，包括脚头有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吼。腰脊骨包括两骨开刀吼，你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甲听早来甲顾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庆祝母亲节吼，好朋友恁大家伫咧期待伫咧等咧，补骨精丸的优待已经开始了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这吼。拢总四盒9000块，一盒剩2250块。即马注文三盒送一盒以外，咱拢总有伫咧卖即维生素的 D3、D3 吼，佮送你两罐，即一罐1500块，两罐嘛3000块。咱的百货公司、科技牌的专柜，你去问吼，即热天拢总吼一领，咱即吼两批两件备送互你吼。正科技牌的大品牌吼，百货公司的专柜有咧卖吼，即领咱佮送互你吼，即领佮送互你吼。啊，100无乘以200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我那真大领，真好价吼，咱拢总会记吼。凡有注文，紧把握机会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恁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会记哈。困起床起来，庆祝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握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不清楚，隆重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姐你好。
1: 哎，老三。
0: 妈妈节快乐。
1: 快乐。
0: 哎，我妈妈。
1: 你过年了。
0: 哎呦，老朋友咯，迄阮妈妈奈会袂认嘞？
1: 啊，喙齿拢无到漏风嘞。
0: 袂啦，袂啦。老朋友咯，奈会使袂认嘞？
1: 啊。
0: 会啦，真会认嘞哦。
1: 啊，都定，哎，即摆有停卡无咧卡？
0: 嘿咩？
1: 唔是啦，时间袂拄好啦。
0: 吼吼啊！伫遮我三先祝你妈妈节快乐。
1: 啊，我来讲。
0: 嘿。
1: 睡早就好。
0: 哦，补骨精丸睡早的吼。三盒加一盒，啊，搁吼，迄D3 你着爱甲加落食嘿。
1: 加
0: 落
1: 食。
0: 加一粒嘿。
1: 一粒
0: 哦。嘿，对，补骨精丸是毋是食两粒？
1: 哎，对。啊，我拄食到即嘛。
0: 对，啊D3 甲加一粒嘿。
1: 哦。
0: 啊，搁一领科技牌的两配送你哦。
1: 哦，
0: 安
1: 尼
0: 哦。嘿，妈妈节特别的吼。
1: 哦，对，我着有听安尼在
0: 讲。对，妈妈节特别优待吼。
1: 哦，食久无甲你。
0: 好啦好啦，啊，拄啊食到拄啊好，安尼身体甲顾咧，骨头顾用，吼。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吼。啊，你落雨较细腻个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啊，这彰化市的阮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所以内行的也紧吼，买三盒加送一盒，细组就是4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总共一盒是毋是3000？11粒即马才20000块，一盒剩1818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3吼。彰化市捷龙中鸿星药房来去甲您送到位吼。啊，都不管你住倒位，恁都有卡、有注文、有登记，都有准神吼。恁电话做恁拨吼，六港复兴救英杰疗房，伫园林、下头、田中、丽水。啊，包括伫咱波心、鼻头、永靖、产尾、宝岛、溪州，即拢种老朋友就知影吼，咱拢种直接吼，拢种叫金河通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3，0800-8899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我咧电话卡起来交代吼，拢总予咱优待嘿，谢谢。无清楚，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3，0800-8899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吼。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咱金门、平湖、马祖、花莲、新竹县、新竹市吼，这拢总吼，直接拢总甲您用起来吼，直接拢总甲您用起来吼。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3，0800-88993，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谢谢，最多就是吼三盒加一盒，本来一盒3000，三盒9000，佫加一盒4盒12000，即马就是敢若收9000块。过来咱的低山低俗里，你要买一罐1500块的，你若都有咧食其他骨骨头，咱的低山低俗里甲买当食，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骨骨头三盒送一盒9000块，低山我佫送两罐吼，这一罐拢60粒吼。一天你就下早时甲加一粒，暗时甲加一粒吼。科技牌这领两批给咱送吼，这是小组吼，啊若大组就11粒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唔免我讲伤多。新朋友你做你问吼，紧把握机会吼。这个龙井吼，啊这个游园南路这都要去监理所吃吼，这无问题吼。咱的这个蔡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我是53吼。

0800-88-9953，这个通宵万里吼，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通宵万里，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就是敲电话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個、南部拢总吼，恁主文就是甲恁用寄吼，甲恁用寄吼，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啊，趁妈妈坐优待吼。平常时咱的产品有伫咧顾吼，骨头顾用，你就知影吼，好用这唔免我阁讲吼。啊，恁要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事实上讲起来，咱拢总吼，少年真做。啊，即马过你甲看，透风如何？迄骨头比气象台较准，都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所流失的钙质，甲咱关节水软骨醇补充吼十八吼，拢总吼袂过安尼吼，脚酸遐疼吼，腰脊骨酸软疼，干那要平身都无法度吼。包括咱真侪好朋友吼，咱肩胛头酸疼，40腰50肩拢总会记的。食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食咱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感谢。人吼，拄到任何的代志，甲规尾隆重有答案，无一定啊是你要爱答案。以前要淡仔吵，要淡仔烦，咱都拄到面对，顺其自然。有真侪代志，咱都看到了解，笑笑啊大过着。唔免伤认真，有一挂人吼，啊，都表面咱都吼啊点头啊，都安就会使了吼。啊，人咧讲的，你唔要定来要，逐项要藏伫心肝底，要干呢？事事项要真在意，安尼定来，逐工日子会过甲真艰苦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吼，啊，咱头尾顶拢吼啊有一片蓝天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心中拢总吼有一个吼，互咱欢喜的代志吼。所以咱来学一下。互相之间，互相就是尊重吼，啊，免为难咱家己吼，啊，万免去甲人咧比拼，要比比袂完吼，心态若对，人生自然就顺吼。所以讲，爱有一个好心态，这真的很重要嘿。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叫做吴三，大家拢总叫我吴三。啊，咱少年拼到老咯，啊，若食老骨未啊顾身体，这上戆。我讲过吼。什么货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包括咱的身体，咱这肉体嘛同款。但是咱只要搁一口开刀的时候吼，身体蛮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27吼，庆祝母亲节，吴三用心计较，甲大家争取，啊，恁着紧把先登记、先欢呼、先赢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遮吼。包括伫咱即个基隆地区，咱拢总直接拢总吼，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吼，拢总恁就是敲电话吼，问我清楚吼，你到咱的保骨精的胶囊都。下早时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 D 三这一罐1500块吼，即马这无要卖，这拢总互咱送吼，恁都会记哈，一罐1500块，咱要送恁两罐吼，你都买细组，咱就送恁两罐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敲通去，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都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都有在收听，您做您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歹势拄只电话骨落通隆重接无到吼，啊麻烦您再过拨。麻烦您再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甲人之间有当时啊，你甲看，就亲像一面镜。你安怎对待我，我就安怎回应予你吼，真心也是应付的吼。其实，什么人都唔是戆，大家拢感受得到吼。如果付出，那予人看无够重吼，咱就爱把这吼付出紧收倒转来吼。如果咱的热情拢总无多换来着吼，真温暖的温度吼，咱就爱吼紧把距离吼小可调整一下了吼。好的关系。是你爱知影讲我的付出，我珍惜你的啊，这个吼啊所做吼，互相之间拢总大家互相认真吼，这个吼互相之间的感情债吼啊定金债久久长长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大家拢唔是戆啊，互相的主动吼，多少会上行较远吼，啊那干那一方面淡仔伫咧热恋，踢两屁股吼，迄吼你甲看久来吼，大家拢总愈离愈远吼，拢总会记哈，将心比心真重要吼，咱的真心应该留一挂互相捌烂，会当互相的人，安则是上该正确的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0800-88-9953。真侪时代长辈好朋友，恁是毋是拢有感觉吼？诶，伫真难感觉过甲真忝吼。迄有当时啊，往往就是啥，拢总吼，你家己的所作所为，敢若希望讲别人感受，别人看会到吼。你拢总无想讲啊，咱家己甲家己排队顺位较重要吼。拢总真细腻吼，讲话也好啦吼，做代志也好啦吼，足惊讲啊去得失人啦吼，啊足惊讲互人无欢喜啦。但是你要先问看咱做啥物代志，家己是毋是有欢喜才重要吼。善良吼，拢总共款爱有一个底线吼，啊，拢总会记吼。别人的眼光吼，啊，别人的一句话吼，你若要逐项拢总要甲藏伫心肝底，你逐工伫自动的嘛过甲真忝。人爱学也较自私淡薄啊吼，都甲上界好的吼，拢总留互咱家己，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少年拼甲要拼死了吼。为着家庭，为着囡仔是谁伫咧付出？即马开始吼，咱开始退休了后吼，咱来甲即上好吼，拢总会记留咱家己，安则是上界标准的吼，卖阁想遐多了嘿。囡仔吼，儿孙自有儿孙福吼，啊，咱家己甲家己顾好，等于嘛是吼，啊，退囡仔伫咧想吼，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专门吼要甲咱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相连的软骨吼，啊，甲你补充到吼，啊，咱的关节最软骨上吼，咱啊，这个吼活动力有够吼，啊，咱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吼，唔知屈落去的滋味，啊，都屈袂落啊，你都关节甲关节的这软骨上关节最拢总无去吼，接触到就疼，你要哪屈会落？吴三介绍的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吼啊，脚行手行吼，会行会走吼，背悬背低真自在吼，安尼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吴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是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 透风如何，迄旧伤压起来就加酸遐疼吼，咱拢总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庆祝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咱的补骨精丸，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知影吼。老朋友，免我阁讲，食过恁就知影讲吼，啊好用吼，啊无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金巴机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优待吼，你甲咱买三盒送一盒吼，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个吼，啊两批真正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咧卖吼，啊鳄鱼牌的这个吼，啊两杆八要送给咱好朋友吼，恁要注文的就是金巴的，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妈妈节快乐。
1: 哎呀妈妈节快乐，阿、啊、你。你要提供啊？来
0: 哟，

0: 四点外了呢。
1: 哦，啊，恁公司这回哪会遐好康啊呢？
0: 啊，都特别的，都妈妈节拢旧年嘛真优待，但是今年搁较优待。
1: 哎呀，哦，那即马物资的波动啊，都算个遐尼上吼，哦。
0: 啊，我最主要我咧讲过，恁大家支持，大概活动拢有达成标准。
1: 哦，
0: 啊，我著加甲恁争取。
1: 对啊。
0: 系啊。
1: 啊，恁公司嘛未歹啦。
0: 谢谢。
1: 大家人拢有滴爱好啦。
0: 谢谢，对，拢恁靠恁大家支持。
1: 哎呀，大家拢收经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哎呀，赚较少尔啦，嘛是。
0: 对，你讲安就对了嘿。
1: 袂讲拢无赚啦，
0: 卖大概要卖大概要赚个够够够啦。
1: 嘿啊，大家收高收紧哦，啊，身体过好个样啦。
0: 对啦对啦。
1: 哎呀，
0: 都安尼毋是啥？
1: 好啦，妈妈节拢总快乐。
0: 好，啊，你主文会叫万寿堂甲你开过嘿。
1: 无紧啦。
0: 好好。

0: 己的家母啊顾好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啊，家母啊，讲妈妈节快乐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感谢吼，来拢总会记吼。内行的也紧把握吼，要吩咐要注文的，请恁紧的吼，脚手得爱向速度得爱紧嘿，0800-889953吼，伫这个吼啊苗栗市吼，苗栗市咱的这吼啊咱的范妈妈这无问题吼，咱拢总吼啊直接叫春兰疗房来给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加酸遐疼，健身酸骨轮，拢总会记吼。酸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都学了吼。这个像这布大哥阿母啊，那要100岁了呢吼，安尼真有效吼。拢总买等于阿母啊吃，唔是干那照顾阿母啊，连家己的小妹嘛，拢总身上阿买了顾吼。谢谢啦吼，感谢。食好才会记，甲咱到介绍到推荐吼。草顿吼。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送，分行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送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喂，你好，来坐。
2: 阿三。
0: 嘿，阿彩妈妈。
2: 哎。
0: 哎，这句我就卡会通咯。
2: 会早时拢，会暗时拢未。
0: 安尼吼。
2: 阿关子啊，卡了我就卡了。
0: 哟，阿到你啊，真正你家己，你啊手机啊，收信较歹啦。
2: 阮家收信歹。你像恁用
0: 八岁
2: 嘛是有
0: 些
2: 未通，
0: 八岁唔知拢咧。包括监管路定，我知啊，才叫迄个东新后日摆才甲你送。
2: 我听讲，迄电脑切叫，唔
0: 知。有啦，我听有清楚。啊，这包括监管你食了安怎？互你来讲。
2: 包括监管食了好啊，我你请个阿珍啊做，我食个真嘛。
0: 对啊，嘿啊。
2: 啊哦，这卡我这卡头有吼。
0: 嘿。
2: 我来迄日啦，行行咧，老行行咧，煞煞会疼吼，脚头会疼，啊，行行全温落咧。
0: 有有有有有。
2: 啊，我转咧，阮医生不就讲，叫个孙仔讲报名，啊去北康站看，叫我爱开刀。
0: 有。
2: 伊讲吼，照电照电工，讲倒脚个脚头有吼，退化，爱换脚头有啊，哦，我惊到要死，我。
0: 包括真环境个食，
2: 我感觉食我就是安怎了，拢食一顿尔啦，爱食尔，
0: 爱食两顿，
2: 嘿啦，爱买阿妈无食，我即马拢改食两顿，
0: 好啦，阿妈妈节快乐嘿。

0: 好，谢谢。
1: 哦，
0: 我想讲哦，谢谢啦，啊，你妈妈嘛快乐。
1: 好，啊，佫送一领柯基牌的凉皮嘿。
0: 啊，功夫哦。
1: 嘿，啊，佫另外第三，你佮加落食嘿，吼。

0: 阿丢啊。
1: 哦，阿丢啊，妈妈节快乐！阿丢啊，妈妈好。
0: 哦，你好，对啊，你嘛好。
1: 嘿。
0: 啊，你迄讲食骨头迄是安怎安怎？
1: 哦，这上大家都学了，一盒3000买三只嘛，送一盒。
0: 一盒3000，
1: 一盒吃1个月份，啊买三盒吃3个月份，加上1个月份，佫送2罐 D 三，维生素的 D 三。
0: D 三，
1: 嘿，迄就是帮助咱钙质吸收，佫包括咱是毋是较有回来肌肉流失、肌少症。
0: 我就吃吃看卖啊。
1: 好哦。
0: 一盒偌济？
1: 一盒3000。
0: 一盒3000，
1: 嘿嘿。
0: 啊，食食咧偌久？
1: 食一个月啦，尔。
0: 一个月是。
1: 嘿。
0: 啊，先食食看麦
1: 啊。好，先食食吧，紧啊，唔捌买过，先食食吧。
0: 啊。
1: 好，啊，再叫阮业务甲你送去。
0: 哦。
1: 吼。
0: 哦。
1: 啊，再敲一支电话嘿。
0: 啊。
1: 好。啊，是你有手机啊无？
0: 无。
1: 啊，好好。好，我再甲你送过嘿。
0: 好。
1: 好，谢谢哦。
0: 好，
1: 别。好，啊，妈妈节快乐嘿。
0: 妈妈节快乐。
1: 好，谢谢，好。
0: 节快乐。
1: 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只要就是3000，食了好，你要搁追加伫妈妈节这段期间拢会使吼。啊，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所以我咧讲过吼，恁会记紧把握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嘿。开放式的节目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吃100粒，吃1个月份吼，吃100粒，吃1个月份。会记得拢甲吃空白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龙千亿所演唱的。阿母的菜。

0: 心。
1: 给听上准啦。
2: 有啦，无后，啊无后尾甲你买。
1: 对无，啊这都无，恁来讲看下，我咧讲哦。
2: 哎呀，
1: 我讲安看影无？
2: 有啦，当然嘛有效。
1: 安尼十一六，不你着平常时伫咧买食，本来拢总是毋是三千？十一六着爱三万三，即马才两万啦。
2: 安尼减万几块？
1: 差万三，迄D三一罐千五咧。
2: 啊，D三送几罐？
1: 你买两万块大组送五罐，佮送你两领烤鸡排的凉皮哦，烤鸡排哦，唔是十排啊哦。
2: 啊，咁D三咁个包骨椒加咧食？
1: 对对，中加一粒吼。
2: 加一粒就好。
1: 对，一顿拢加一粒嘿。
2: 哦，好啦，我买大组好啦。
1: 好，谢谢哦嘿，好。好，我知，我知，好，我知，我知吼。
2: 好，我知。呀，迄阿伯今日开始阁开咧。
1: 我知吼，好，谢谢。好，谢谢哦嘿，吼。
2: 好
1: 啦。嘿，你甲老朋友你看，拢也袂大组个，啊，你嘛得爱紧个吼。啊，电话干呐，我家一个咧接呢尔吼，袂要紧，甲恁接无着，恁阁卡阁拨吼。后点真久，同款五三，这个甲接甲六点吼，咱接无甲五点尔吼。啊，咱五点过了后，五三个接电话接甲六点。啊！电话做恁拨，继续卡，继续卡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这个大多两姐，包括吼拄只咱大多姐吼，阿秀琴妈妈吼。包括伫咱刷六五车，恁会记咧看大组伫咧买，迄差真多咯。本来一盒三千，买大组即马剩1818块。D 三佫送你五罐是7500呢，钱拢总会叠米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爱问哦清楚吼。都吼骨头吼勇健，屈嘛屈会落去，弯翘嘛有法度，伸直嘛有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大多两者，包括伫咱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啊，咱这个吼。刷六个好朋友拢总同款，恁交代信辉药房来给恁送吼。啊，那伫丰源，包括伫新光家吼，即拢总叫春安药房，拢总会给恁送到位。恁爱卡电话，恁爱欢呼吼，电话做恁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谢谢。喂，你好，来姐。
3: 啊，五三吼。
1: 你好。
3: 我罗州英，叫英乐街吼。
1: 等下我写一下英乐街嘿。
3: 38项。
1: 38项。几号啊？什么大名？
3: 我以前原来不甲你买啦。
1: 哦，好，罗州英乐街嘿。
3: 嘿，啊，我是要买的吼。
1: 哎，做做的哦。
3: 哎，我吼有咧食万兴边糕，遐个无，啊，着离位外久啊？
1: 半点钟久着吼。
3: 啊，这是食腰包会使食哩。
1: 哎，腰包食饭前较好吼。
3: 哦，好。
1: 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D三两罐3000，搁送你嘿。
3: 哦。
1: 啊，搁一领烤鸡排凉皮嘿。
3: 啊，你当时要送
1: 个？明仔后日啦嘿。要去个，甲你敲电话嘿。
3: 嘿。
1: 泸州啦吼。
3: 哈。好。
1: 好，有啦吼，好。
3: 有妈妈已经八岁啦。
1: 好啦，好，谢谢吼。好。我来拢总会记，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新北市罗州区，即个阮公司林先生甲你送你吼，恁会记吼，就是爱敲电话吼。小组就是4盒9000，大组11盒2万吼，大组11盒2万。啊，这拢总有送 D 三 D 四哩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

0800-8899-53，凡有拢总卡电话卡号通的，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较等的五点，咱的节目到五点截止。你对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吼。电话拢总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伫遮我三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真侪所在咧落雨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啊，落雨搭地，若要行路创啥都要注意，小心不要去跌倒去。这我三伫遮在厝的叮咛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我三的伫遮接电话吼，恁一定爱优待，得爱紧把握吼，咱这吼差真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型，速度得爱紧嘿，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孩子也可以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到出生证明，还有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在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还要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壮度。

0: 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命，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雅各为咱主持的益世之声。

平安的福音，安慰的见证，鼓励的故事，好听的诗歌，益世广播电台唔忘带给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唔忘，充满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玉世广播电台是伫七都区的百福社区家，在这个名叫做百福的社区，嘛讲真正有参照名同款有百般的福气，嘛唔嘛讲会当有另外一种对顶头创造宇宙万面天地所想出的这种福气，予咱真做一个真正有祝福满满的所在。那么唔嘛讲将这个福气会当领到收音机边啊，听众朋友所在社区、的城市、的所在。

好，来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约瑟之声的节目。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吼。有一个家庭暗时咧食暗顿的时阵，这个爸爸就开始讲话咯，问一个问题，问大家讲哦，头前有一条河，恁所有的人吼，要想办法安怎来过这条河呢？这爸爸就讲哦，大家想看卖啊啦，安怎来过河呢？妈妈就讲哦，当然是坐船过去咯。无船，阿公就讲话啊，游泳过去咯。河内底有真济食人鱼，我多游泳。阿妈就讲话哦，坐过去咯，河真长哦，我多用坐啦，坐到尾啊，可能爱几落工哦。所以讲真济人讲话咯。哥哥讲这個，姐姐讲迄，弟弟讲迄，妹妹讲迄，所有人拢讲话讲了啊。你有啥物好办法无？爸爸这个时阵就讲啊，也唔简单。

这条河桥顶，这河顶有一条桥啦，为桥行过去就好啊。嗯，其实真简单啦。一个问题出来的时阵，其实吼，卖想伤复杂，简单解决的方法，咱去做就好啊，不一定就简单结束了，真成功就完成了。咱人生当中冇真侪河，挡在咱头前的咯。这个时阵，咱卖想复杂，想简单的方法，真紧过去就好啊。其实重要不是讲安怎来过这条河，重要的是讲安怎到迄个目标、迄个目的地。所以讲，在咱人生当中有真侪困难、真侪挫折、真侪危险，挡在咱头前。其实危险、困难总是有办法来解决。参照每一个人所想的办法拢无共款，有人想啊用这，有人想用那。反正到最后一定会想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讲，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阵，唔通吼想过济，好好面对这个困难来个解决，然后慢想过注意这个困难。那么咱要注意的就是咱的目标，向着目标来进行。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向着标杆直跑。”迄、那个标杆就是咱最后的目标。在目标的过程当中，会拄到真侪起起落落，会拄到真侪困难。一路上不一定是真顺利的，但是咱继续坚持落去。咱上爱注意的就是这个目标，咱行方向对，那么就会到这个目标了。好，这个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小故事吼。好，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听诗歌，咱做回来收听。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各项的单元。

来，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花木甘泉，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啊，真细声的声音。有一位女士哈，一位在咱厝内讲家门啊哈，伊真明白上主的旨意，而且伊信主进步真紧。有一边哈，有一个厝内这兄弟就甲问啊，讲吼，你这个信仰进步这么快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就很简单的回答说，我真的是很单纯的相信，而且我最重要的秘诀，我也想过，只是说我注意在圣经里面所禁止的事情就好了。他听到没有，真的是这样，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没明白上主旨意的缘故，就是因为没注意在圣经圣灵里面的禁忌啊，禁忌什么呢？圣灵的声音其实是很细声，很细微的这个声音，微小的这个声音很不容易被听到，但是确实可以叫你感觉说，在你心内当中一种很平稳很清楚但是非常细声的压力，就像说早起的风微微吹在你面上，那种感觉，这种微小的声音，如果你若好好注意，会一遍比一遍更加清楚，一遍比一遍更加容易听，一遍更加一遍愈听愈明白。当咱专心注意咱爱人身上的时阵，爱人一句细声的话，咱就马上会当来听到，而且体会了圣灵的声音，就参像爱人跟咱轻声细碎的这个声音同款。但是如果咱无回答伊，无插伊，无相信伊，爱人嘛不会搁再讲虾米咯。上主是爱，咱要认捌伊，甲伊的声音，必须要随时留心来注意。当你甲人讲话，正要讲话时阵，如果内底有禁忌的声音，你就爱马上闭口无言，就是讲卖开嘴讲话。当你正要进行某一种事业，这是正当的事业哦。在这个时阵，若是讲伫内底吼无平安的话，这是圣灵会甲你一个感动，互你感觉无平安，你就要马上改变计划。虽然讲按照人的这个聪明来看，这可能是正讲一种决定啊。但是呢，这却是最后非常正确的决定。所以讲，正确的决定无分做是聪明加戆啊。在主义内的禁忌以外，咱应该学习上主安怎来显示伊的旨意，在一切的代志上，和上主来替你计划、替你执行，咱唔通依靠家己的聪明啊。真侪时阵，上主执行伊个计划，看起参像奇怪，甲伊个旨意敢那是无共个。奇怪，伊那会参像咧反对家己共款，但是你只要顺服信靠，来依靠，虽然看起来敢那无讲介巧个即种代志，但是最后伊必定会参像圣经内底话共款，万事互相效力。叫爱心的人得到益处，最后你会发现说，原来这种方法才是上适合的。所以说，如果你要认识上主的声音，你必须要有一个心，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心嘛，不顾一切，结果是成功失败，就是要顺服。这就是上主爱你在暗中进行的，你嘛愿意顺服，因为上主家己是伫你内底荣耀的光辉。咱就是上主的见证。咱讲学习顺服，上主就会予你蒙福。安尼，你就会当搁较认捌上主，搁较亲近上主咯。甚至伫上重的试炼之下，上可怕压力之下，你嘛会感觉上主的同在咯。在这跟大家分享其他是花木甘泉的内容。好，讲到这，再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
欢迎继续收听。

慈神爱所，上主的疼痛，智慧话语，陪伴咱走过人生的每一天。欢迎收听慈神爱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安。今天是慈神爱所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古仔，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你也有听过，故事的名字叫做敢知道不是福气呢？可以说焉知非福啊。古早在中国有一个山顶的乌狗兄，这个乌狗兄天生非常的乐观啊，以挖靠饲马来维持生活。伊所饲的一只马有一天走起了后，哇！陈金兄，你嘛知影讲吼，一只马袂少钱呢，好不容易饲个大了后走起啊。所以讲，伊四周围的厝边隔壁朋友啊，伊的亲戚拢甲安慰，讲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哈！你损失一只马，敢知吼？唔是讲吼，全部拢走起。但是这个人竟然讲，我都肯定吼，失去一只马就是不幸啦。果然，过没几天，这只失踪的马就回来啊。后边又对着真侪只的这个流浪马，哦，带朋友回来哦，真好真好。啊，所以讲哦，伊的厝边隔壁过来个啊，这个祝福啊，讲吼。哇、哦，真好哦！哦，这只马哦，出去无大劲，回来阁带足侪只马啊，这声叹着，叹着。但是这个人，这乌狗兄啊，却是讲，我无肯定这件代志到底欢喜咯。嗯，唔知后边会对着什么代志发生咯。果然呐、啊，第一天下晡，这只马将主人的后生的脚腿给踢断去咯。哇，这声！严重了，因后生吼，诶，脚腿断去了。这个时阵，厝边隔壁朋友过来甲安慰啊，讲啊，这节哀啊，哦，囡仔脚腿断去啊，这发生这种突然的代志啊，啊，只好祝福伊吼，会当脚腿赶紧好起来啦。朋友就来安慰啊。然后，过过一段时间，囡仔吼嘛大汉啦，但是啊，这脚腿就一摆一摆啊。过过一段时间，竟然战争爆发吼！这个少年人因为脚腿断去啊，所以讲免去做兵吼、哦。你可能想会到迄两个朋友搁家己祝福吧。好，咱就将故事啊停伫遮。咱讲这位山顶乌狗兄天生吼就非常乐观，但是拄到代志的时阵，甲别人的想法就是无同款，伊无肯定。所发生的代志是幸还是不幸啦？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说来，个人所发生的代志，忽然干嘛讲吼，原来是安尼。那么，这个故事甲咱讲，以咱人生有限的人脉，真歹去判断表面上发生的代志，到底是福气还是灾祸呢？嗯，现在听这比如。凡是信赖咱上主的人来看任何代志，因为咱的角度只是看到部分的代志呀，代志这一部分，不是全部。所以讲每一个所有的这个结论，咱就无参像迄位山顶乌狗兄伊的厝边隔壁朋友同款。啊，所以讲顺服就是蒙福，顺服上主的安排。相信这件代志对咱有帮助，圣经的话绝对是真的。咱只要相信，我靠，看山来说。

发生的代志，咱就发现讲，原来全部拢是出自上主奇妙安排啦。好，在这跟大家分享今仔日慈神爱所的单元，刷来过来听好听的诗歌咯。

今天老歌曲旧时经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潘越云所演唱的纯情青春梦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及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公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1404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够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的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小等下，小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145八，0451145八，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